0: 人口老化，唔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英超赛事卫冕的阿仙奴在客以2-0击败辛德兰，开季取得四战全胜，暂列榜首。门将拉亚下半场勇救12码为球队奠定胜局。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后56分钟，阿仙奴防守球员干塞禁区内犯规被判12码，辛德兰由安素拿飞而主射被阿仙奴门将飞身扑出。大难不死的阿仙奴两分钟后由新兵古马雷斯禁区内顶远射破网，取得加盟后首个入球，协助客军打破僵局，领先1-0。保持6分钟，沙加禁区内被侵犯获判12码，沙加亲自操刀主射命中，协助阿仙奴最终以2-0击败辛德兰，全取3分。此外，利物浦同车路士分别在主场和波失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阿生，我哋又开始呢个艺文开箱嘅时间啦。每次你都会请嚟艺文界唔同嘅朋友啦，介绍下佢哋嘅作品啦、创作嘅历程啦，同埋有一啲嘅议题都值得大家去谂谂嘅，藉住艺术系嘛。
2: 打声招呼先啦，我做你
1: 好
2: 啊，系啊，每次我嚟到咧就同大家开开箱，咁咧就揾一啲嘅艺术家，同埋咧揾一啲嘅展览咧推介俾大家嘅。
1: 嗯，咁所以今日请嚟嘅艺术家咧，佢就系19位嘅艺术家联展里面嘅其中一位艺术家啦。咁当然呢一个展咧就叫做当下香港艺术展，咁由即日开始啦，大家就可以去到香港艺术馆嘅2楼展馆同埋公共空间都可以欣赏得到嘅。咁啊，三，我哋请呢位嘉宾系19分之一，
2: 19分之一就系咧专门或者好出名咧话香港风景嘅画家黄俊熙，俊熙
3: 系 ，hello 大家好，
1: 嗯，咁啊，点解会揾阿俊熙嚟介绍佢嘅作品呢？
2: 当然就因为我一路其实都好想同佢讲下创作，同埋因为佢嘅风景画咧喺呢10年8载咧，其实咧都好受欢迎啦，喺香港啦、海外啦、不同嘅地方啦、不同嘅媒体啦都访问过嘅。而佢呢啲风景画咧，其实咧都代表到某一种嘅望香港呢个城市嘅角度嘅。
1: 嗯，咁所以佢嘅风景画就系香港作为佢嘅主题啦，系咪啊？
2: 冇错。咁今次咧呢个展览里边咧，佢有一组咧哇好大啊，11拼嘅作品咧，叫做《这天星際浪漫》，咁其實咧都係畫緊香港噶嘛，俊熙。
3: 係啊，今次呢一件作品咧，如果大家去現場睇咧，你會發覺我係將香港咧擺喺一個俯瞰嘅角度去睇嘅。咁、而呢一個俯瞰嘅角度，亦都有別於你喺架飛機上面嘅俯瞰。我係將嗰個角度再抽高一啲。其实是一个宇宙的角度来到去看整个香港。
2: 是啊，今次的作品很特别，原因过去俊熙的作品很多时候可能是行山或者是游历那种郊游的感觉，去到望回香港的城市又或者一些山头的。但是今次呢你去了宇宙。
3: 是啊，今次我是藉着呢画面里面其实有一架天星小轮添的。呢架天星小轮呢今次就不是在维港那里航行了，它是在宇宙那里漂浮的。咁佢好似一架宇宙船咧，带我哋个视觉去睇翻一个宏观啲嘅香港咁样。
2: 嗱，因为呢个真系好想问，画咗咁多年香港嘅风景，即系咧一定要好中意呢个题材啦，甚至乎咧对呢个画法咧，其实要好真系情有独钟咧，先会做到嘅。咁但系今次嘅画咧，其实你想带出一个点样嘅香港形象，或者你点样睇到香港呢个城市咧？
3: 其实呢今次创作呢11拼嘅作品呢，最开头嘅一个諗法呢，就係我好想呢去讲返近年我尤其是疫情之后呢，其实我对于一个香港嗰个城市突然间好急速地要复苏嘅感觉嘅嗰种嘅感受嚟嘅。因为呢日常所见啦，其实平时我以为呢应该我最贴身眼见嘅嘢就係最熟悉㗎嘛。咁但係呢好似譬如话我住嘅地方係火炭咁呢，我係眼见好多楼呢突然间又要拆啦。有啲地方呢突然间就有个地盤突然间出咗嚟又要起楼啦。咁即係日常嘅嘢好急速地变緊。咁以至到我突然间觉得似乎我用一个抽离嘅角度，一个俯瞰嘅角度去睇返成个香港嘅地貌呢，竟然我第一次觉得呢一个感觉仲熟悉过眼见嘅嘢。
2: 有办法，一个陌生啲嘅感觉去到做。嗱，你讲到画法咧，我真系好好奇要问啦，因为咧阿俊熙咧其实都参考过好多西方绘画啲油画里边啲风景嗰种嘅脉络噶嘛。但大家都知啦，欧洲嘅风景同香港亚洲个咁密集嘅城市咧，其实都几唔同噶嘛。当你参考咗呢啲嘢嘅时候，但系你画嘅系香港啦，其实有啲嘅嘢你要新加落去或者要处理噶嘛。其实嗰啲系乜嘢？
3: 其实你问起这个就 我都要讲一点，我最开头开始去做风景写生在香港的时候，我是找本行山书来到去揭。去揭的时候 我是专是想找一些大自然郊野的地方，其实就是 我希望是符合我平时看开 欧洲的风景画那种的构图。
2: 没错
3: 所以呢我去开头的时候开始画的时候呢，其实是尽量想避开一些城市的景观的。
2: 因为可能暂时未处理到住嘛，是不是？
3: 又或者我不想处理的。
2: OK。
3: 直头是。但是后来画画下呢，尤其是、除了香港画风景之外啦，其实我去尤其是去外国旅行又好什么都好啦，我都是会带着本写生簿去画画啦。久而久之我又开始会觉得似乎 外国嘅风景唔系我自己最熟悉，又或者系真系想描写嘅风景，
2: 或者由细到大你喺嗰个环境里面成长同埋感受嘅嘢咯。
3: 系啦，所以翻翻去香港去画画，慢慢咧就会开始会觉得，虽然城市嘅嘢未必系我最想表达嘅嘢，但系佢系存在嘅，佢亦都系属于香港一部分。咁所以近年嘅作品咧，其实你会见到我喺个大自然风景嗰度咧，点都会有城市嗰个部分喺度嘅。咁呢一个就系嗰个变化咯，我觉得系、
2: 嗯。所以咧睇翻呢张作品啦，《这天星际浪漫》咧，其实中间都有堆屋嘅，其实好高楼大厦喺度噶嘛，系咪啊？
3: 冇错。
2: 同埋咧，我想观众咧去到睇一睇，张画好大张，一定要褪后睇啦，当然系咪？但系咧，佢里边有好多细嘅部分咧，其实埋藏咗好多有趣嘅东西噶。而俊熙咧，点样去到处理到呢、這个？离远睇又有一个宏观好宏大嘅感觉，埋去睇嘅时候咧，有好多趣味嘅嘢咧。
3: 嗯，最开头嘅时候去谂呢一幅画咧，就系从一个宏观嘅角度嚟到去谂嘅，即系最开头其实甚至乎可能系谂紧一架天星小轮喺度远观紧一个地球。其实呢个系最开头嘅谂法，
2: 即系当天星小轮好似一个飞船咁啊，飞出宇宙。
3: 冇错啦，咁慢慢咧就会发现啊，呢个地球究竟望地球边度咧？咁我谂紧，咁最顺理成章就系梗系望翻我最熟悉嘅地方啦，香港啦。咁喺里边就点样安排香港成个地貌摆喺地球嗰度啦？咁我就尽量咧就系专拣一啲我平时有去写生嘅地方嚟嘅。
2: 咦，边度咧？我好有兴趣知道、
3: 啊。系啦，即系成幅画里边你见到成个香港咧。有云遮住咗嘅地方就是我冇去嘅地方，
1: 哦、
3: 有冇云遮住嘅地方咧就系我平时有去嘅地方嚟。
2: 唔系呢个，我觉得都好人性同埋日常啊，就系阿俊熙即使去过咁多不同地方，但系都冇可能全部会去得晒，或者全部都有感觉噶嘛。所以咧，画画嘅人里边咧，安排构图咧都有呢啲咧咁巧妙嘅处理方法嘅。
1: 但系俊熙，你嘅视点都好得意，因为睇你嘅作品嘅时候咧，啊，忽然间就觉得谂起咧以前一啲古旧嘅中国画地。图嘅方法都系差唔多嘅、嗯，我哋嘅 multi perspective， 即系话佢唔系一个净系俯瞰或者净系一个平面，系啦，佢系有唔同嘅角度。咁你系咪都系参考咗嗰啲嘅画法嘅咧？我觉得嗱，你高睇又得，平面睇又得，斜点睇又得，都睇到唔同嘅嘢嘅。
3: 嗯，其实呢一个我觉得系即系当然啦，即系喺中国传统山水画咧，其实已经系存在咗好耐嘅一种安排构图嘅方法。但系咧我觉得最紧要嗰样嘢系关于我想将唔同嘅视点啦，唔同嘅一个我经历嘅时间啦，去糅合埋一齐嘅时候咧，往往就喺嗰个构图上面就唔会用传统嗰种譬如话单点透视。嚟到去處理一個空間，反而可能係頭先你所講啊多視點嘅，佢亦都係有一個俯瞰嘅角度咧，其實佢係可以足以睇到更多嘅地方內容咁、樣。
2: 如果咁樣講，其實咪幾似中國畫咯，因為中國畫嗰種山水係嗰種遊歷嘅經驗，而多於去到再現一個現實啊嘛。而你頭先講嘅就係你揀選啊，你想畫嘅地方嗰種體驗嘅地方，就組合喺呢個平面嘅畫面裏邊啊嘛。
3: 所以咧，我覺得有趣嗰個位就係咧，我以前喺讀大學嘅時候啦，即係上山水國畫堂咧，我係恰著嘅。我未试过清醒过，基本上咁。但系自从即系自己写生，跟住咁样去画风景之后咧、我有一个切入点去睇翻一啲我哋传统嘅山水画。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从阿俊熙嘅作品啦，讲下呢啲风景画吓，其实都有好多角度可以再去欣赏嘅。

0: 精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阅读城市，叶咏诗。
4: 今集艺文开箱继续有我的嘉宾主持阿三在度啦，请嚟的就是艺术家黄俊熙，咁介绍紧佢而家喺香港艺术馆二楼里面一个展览，叫做《当下香港艺术展》里面咧其中嘅作品嚟嘅。咁啊，头先我哋都同阿俊熙讲咗啊，佢今次呢个作品啊好有诗意嘅，这天星际浪漫嘅由来啦，啲创作嘅历程啦。咁阿三，你觉得哇？另外一样嘢你非常之有印象嘅就系嗰个size 好大噶嘛？呢、這个作品吓，同点解会咁大嘅咁宏观地嘅一个作品吓？
5: 可能因为我一路都有认识俊熙啦，由佢毕业嘅时候点样开始画风景，其实我都有见证住嘅。
4: 系
5: 跟住佢每次一张单张嘅风景作品咧，就慢慢大，慢慢大。
4: 嗯、
5: 但开始去到好大张嘅时候，譬如今次打横有成差唔多十米啦，佢嘅习惯系向横噶，佢唔会向高嗰个发展噶。而咁啱得咁巧，打横嘅画幅咧，英文系叫乜嘢呢？
4: landscape
5: 就食翻风景画呢个字啦，所以我好想知点解会咁样向横去到延伸，仲有向横延伸嘅时候，其实个构图点样去到处理佢咧？
6: 嗯，可能呢一个系可以讲翻我最开始出去写生嘅时候嗰个经验。我咧第一次出去写生嘅地方咧，其实就喺乌溪沙嘅一个海滩。咁喺嗰度咧，系面对住一个好打横好阔嘅一个风景。咁而我当时带出去嘅一个写生簿咧，得 A5 咁大嘅啫。咁我发觉
5: 因为要行山啊嘛，带咁多嘢噶嘛，
6: 我记得嗰次最系踩单车出去。
4: 咁、
6: okay. 变咗我一幅嘅画面咧，其实我冇办法包揽到嗰个阔嘅感觉。咁、我于是乎，我嗰阵时谂到嘅方法就系用一张纸薄住一张纸咁样画。由右手边画到左手边，咁我觉得最有趣嘅位咧就系我薄长咗个画面啦，但系同时间咧每一张画纸咧记录紧一个唔同嘅时间，
5: 因为可能咧佢去嘅时候个天色会由光慢慢到暗少少，到黄昏，
6: 系
5: 咁而你画嘅时候好跟足嗰个时间噶嘛，
6: 系啦，冇错，喺写生嘅过程咧，其实我基本上都系用一个同个环境沟通嘅一个谂法啫。即係現場個環境咧，俾啲咩我咧，我就點樣去回應佢嘅一個 approach。

0: 咗好多呢？
1: 其实是的，即是始终最客观 的就是个画面的尺寸跟我画的 detail 的程度咯，我觉得是。
0: 因为呢我都见过呢，即是他在画工作室里面呢放那张画的时候呢放不下11张嘛，其实这么鬼阔的时候每一次放到几张到大概可以。
1: 其实一半，即是11张大概都是放到5至6张同时间在蓬墙上出现。
0: 那怎算呢？他看不晒的。
2: 怎处理呢？
0: 他看不到那个全貌。
1: 但我觉得得意在就是因为他呢5至6幅在蓬墙上我是褪位咯。即是画緊五张，咁然之后咧，画到第六张嘅时候咧，就褪走第一张，跟住咧就顺褪咁样过去。
0: 好似一个车卡褪啊褪啊，咁样就会见到。
1: 系啦，即系有啲，如果你讲国画嘅话咧，就系好似卷轴咁啦。
0: 系啊系啊系啊，收起一边就褪开另一边。喂，呢个你又好似踢翻去中国画睇画嗰种时间性嗰度。
1: 系啊，我觉得就系咁样左褪右褪，然之后就。去喺个脑里边组织翻个全局出嚟咯。
0: 如果你咁讲啦，而我见到一啲细部嘅时候咧，其实我感觉咧，嗱，虽然佢系有立体感嘅，但系个感觉仍然系倾向平少少啦，就唔似油画嗰种咧好凸显嗰种噶嘛。呢种平嗰个感觉，其实系咪一路你都系经营紧，同埋点解系咁样做咧？
1: 我觉得因为个画面里边想交代嘅嘢就唔能够净系用一个。傳統嗰個單一視點嗰個方法嚟到表現嗰個立體感，即係佢唔係一個縱向嘅一個空間感嚟嘅，佢係一個橫向，同埋佢有一定程度嘅俯瞰。咁所以咧，喺嗰個畫面個處理上面，佢會傾向平面，又或者嗰、那個空间上面你见到系反而系讲紧一个前后多过系一个纯粹嘅一种纵向嘅立体感，
0: 或者个空间嘅深入嘅感觉咯。
1: 系啦，冇错。
0: 嗱，如果你讲到呢度咧，咁啲颜料我见到其实都几薄噶，系咪？已经薄嘅效果同平面嗰样嘢系咪有啲关系噶？都
1: 呢、這个我唔系好肯定，但系咧我自己画，因为今次呢件作品画嘅颜料系用塑胶材啦。咁塑胶彩佢本身系一个水性嘅颜料，但系其实咧佢本身应该系介乎水彩同埋油画之间嘅一种媒介嚟嘅。咁我倾向用嗰个方法就系用水彩嗰个 approach 嚟到去画塑胶彩，
0: 即系沟稀啲，
1: 沟稀啲，沟薄啲，令到佢每一浸颜色是比较上透明一点。
0: 就没了好像油彩种厚揼揼的感觉，是的，覆盖性比较强的了。所以呢他眼望俊熙的话呢，其实一细睇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咦那个位那个范围其实平的。甚至乎呢有些是一些好像插画或者叙事性比较强的感觉。
2: 讲开话颜料又讲下那个颜色啊，今次这个作品的颜色上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考量的呢？
0: 我插了一句先，这张画的颜色我觉得平实一点。嗰啲画咧系丰富啲嘅 ，colorful 啲嘅，
1: 系可能因为今次呢幅画佢着紧一半嘅范围都系画紧个太空，咁
0: 同埋一半系云咯，见到
1: 一半云，咁所以咧就反而平时画开大自然嗰种，我用一啲强烈嘅对比色嚟到去画，即系例如用只绿色咧。嗰、那个对比色用一只紫红色嚟到去做一个对比，嚟到去做一个画面嘅咁样。咁今次就反而冇平时咁多。咁但系颜色上面我都系倾向主观嘅，系啦，即系同我平时画开嘅风景画都系啦。即系既然我觉得呢个构图上面我都系一种主观嘅建构啦，咁所以颜色上面咧，我觉得我都系可以用一种主观嘅角度去介入佢咁样。
2: 咁最后问下个名啦，这天星际浪漫吓，点样演绎呢？阿俊熙啊，
1: 其实呢个名系食咗两个字嘅，第一就系天星，就系天星小轮嗰个天星，咁另外就系星际，就系讲紧个太空。咁我觉得咧，特别系天星小轮呢一个交通工具啦，我觉得佢喺维港嗰度行咧，好似。唔係好襯佢個名，因為佢天星咧，
2: 好似應該喺度天上邊飛
0: 嘅星星，
1: 天上邊嘅星星係好靚嘅一個狀態。咁我好想將佢成為一個宇宙船咁樣嘅角度咧，帶我哋去漫遊。咁所以當我哋喺個太空藉住天星小輪望翻香港咧。 就有一种浪漫嘅感觉。
2: 系，同埋都未试过见到个小轮用呢个角度出现喺个画面嗰度。

0: 咁啊，即系通常我哋就系见到佢个船底就向个海底啦吓。咁而家咧，我系见到，诶，嗰个船面咧就系喺个天空嗰度咁样样
1: 嘅。因为佢系飞船啊嘛，唔使受住呢个水嘅浮力啦嘛，影响啦嘛。
0: 咁啊，今日多谢晒俊熙啊，同我哋讲咗你嘅创作历程啦，同埋作品嘅分享嘅。咁啊，三，我哋下次翻嚟继续有艺文开箱啦。
1: 好，多谢晒。
2: 早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7:4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市民外出的时候或者进行户外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在星期三發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將會提出設立全港首間綜合日間醫院，選址是伊利莎白醫院搬遷到啟德之後騰出的京瓷柏用地。首階段會設立高流量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診斷中心和日間放射治療中心。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之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都有650名医科生毕业，科大医院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足。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者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林哲元强调， AI 不会替医生做决定，而是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 AI 系统必须经过认证才可以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早前和也门胡塞武装通话，对方说不希望和美方发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暂时未有回应。特朗普说，胡塞武装主动打电话去美国方面，表示不愿意和美方战斗，亦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消息指，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早前曾经两度打电话给特朗普，要求美方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但美方拒绝直接出兵，只是同意提供情报支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了回应沙特持续的军事行动，组织发射大量弹道导弹，并且出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一处军事基地里面的武器库和指挥中心。胡塞武装警告说，如果沙特继续发动军事打击，组织将会对沙特境内中心目标采取更大规模行动，警告沙特要承担严重的后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支持缓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动冲突降级。两个人趁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会面。阿联酋官方发表通报表示，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以及国际议题深入交流。通报强调，双方一致同意维护地区稳定至关重要，认为必须致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各国人民创造和平和发展的机会。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在这个月15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目的是加强和欧洲国家在贸易、国防和能源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公告表示，卡尼访法期间将会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且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询文演讲，借此巩固加拿大和欧盟在投资和安全等领域的联系。卡尼随后会转往英国利物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举行第一次的会面，共同探讨

0: 兩國關係的優先事項領域涵蓋國防、能源、人工智能和關鍵礦產等。總理辦公室表示，加拿大政府正積極建立多樣化的夥伴關係，促進和歐洲盟友的深度合作。南太平洋島國阿魯阿圖附近海域有渡輪沉沒，造成38人失蹤，另外有7個人獲救。失事的渡輪再有45個人，包括34名乘客和11名船員。船隻早前在阿姆巴島和聖埃斯皮里島之間的航行期間遭遇惡劣天氣而沉沒。當局表示，當地的搜救行動目前仍然在進行中。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朝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8%。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说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两三个钟头记住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尽量不要在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6: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7: 阅读城市李思成、
18: 叶咏诗、

0: 谈文说艺。
1: 大家准备好谈文说艺嘅丁显容特辑未咧？咁啊，请阿李思成讲下小说斋 Instagram 先。
2: 今次会好多图像啊，所以大家更加要睇啦。
1: 好，
2: 就系、是。我哋 Instagram 系小说斋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1: 冇错，我哋要理解一个艺术家嘅生平啦，佢嘅背景啦，同埋呢个哲学嘅层面，先至更加容易理解佢嘅作品啦。
2: 咁你睇中国画呢，一定要研究佢哲学啦。咁我本身系佛学学者，但系道家嘅哲学就我真系。皮毛都唔到吓，咁所以我都系从佛家去睇嗰阵时，佛学就佛法佛法系咪啊？
1: 嗯，
2: 星云法师成日讲有佛法就有办法咁样，嗱呢啲咪叻咯，呢啲包装咧有佛法就有办法，
1: 金句好似啊，
2: 咁你哇我都好正咁样，但系法系咩都冇解释俾你听吓、法上次讲过就系话，如果英文系译 the truth， 只系部分嘅啫吓。其实法呢喺个美学角度去睇呢，或者去睇国画呢，个法系应该常用嘅个作用呢，系表示存在嘅地存在意思。因为画画都系画啲存在嘅嘢嘛。当然最好高级就系啲不存在嘢都喺暗示中下。咁我要研究存在嘅嘢。咁同嗰个规则咩关系？有。因为佛学或者道家都系觉得啊，同西方嘅宗教唔同，所以你唔同文化睇同一样嘢真系难。所以嗰啲叻条嗰啲，我真系觉得真系前世系中国人嚟嘅。咁你系所有万事万物嘅，无论佢嘅表象，或者佢嘅存在或者佢运行咧，都系根据一啲。就是啊，星云法师讲，根据一啲办法，根据一啲规则去做嘅。咁、如果嗰个现象唔根据规则做，系冇可能嘅。咁嗰系假象，明唔明、你嗰个系假象，你唔系真象。你睇到真嘢一定系根据规则。所以点解我哋佛家有句说话就系、是：郁郁莫黄花，无非波野。睇下记唔记得先啊？青青翠竹，皆是菩提。即系话你睇到花啊，佢里边已经有嗰个佛家嘅智慧喺度。你睇到嗰、那个竹，你已经可以觉悟噶啦。因为所有万事万物，佢都要跟住嗰个佛法或者个大自然嘅规则去运行。啊，否则嗰啲系假象嚟。咁基于呢个嘢。就知道中国画嘅精髓，即系话我哋用万事万物去描写万事万物，而令到佢呢，令到你明白嗰个宇宙嘅真理，提升你嘅层次，逐步去提升。人人都见到花，系咪？
1: 系
2: 叻嘅人见到花系睇到好多嘢，你见到花你觉得佢靓吓，或者你中意佢唔中意佢，但系最后。最高嘅境界去观察万事万物，就有一套方式吓。咁、大家要知道呢样嘢先，
1: 为之法
2: 系啦，为之法即一切万事万物就系法。其实冇啊，讲佛法讲到好妖深好，其实系讲世界万事万物嘅运行或者个规则或者个相互嘅影响啦吓。咁、好啦，但我哋视觉艺术系用对眼去睇啊嘛，即系我哋所以都系一样系讲佛经噶。啊！六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是、六个体系。根好多人都唔知嘅，就算有啲法学家都唔知道根系咩。根英文佢亦做 faculty， 呢次系啱。根唔系净系对眼嘅，就系、是、中国哲学或者东方哲学厉害嘅地方。佢哋冇解剖，未有解剖学嘅。佢已经知道你睇嘢咧，一定唔系靠对眼嘅、对眼后面好多嘢，
1: 就算今日
2: 有系成个 system， 甚至而家有解剖学都唔掂啊？点解咧？点有啲人话：哎呀，我周身病，我去到西医度验冇嘢，胆固醇又冇，咩指数都一流，但我周身唔舒服，点解咧？验唔到嘅，因为你有啲睇唔到嘢塞住咗，
1: 有啲穴位嗰啲系咯。

0: 啲气啊，
1: 系啊，冇错。
0: 嗱，道家点解讲个气咧？道家好讲要气，冇气就乜嘢都冇。
1: 嗯，
0: 咁个气边度睇到出嚟？就是、我哋所以嗰个佛家叻啦，眼系代表一切帮你睇到嘢嘅嘢，甚至未必系你身体里边噶，甚至唔系你身体里边嘅。嗱、
1: 嗯、
0: 呢、这个为之眼根，嗰、那个 faculty 个根系一个系统，系一个 system
1: 啊、嗯、体系，
0: 啊、一个体系嚟嘅、嗯，就唔系好似啲人话
1: 唔系就一个器官，
0: 系啦系啦系啦，等于你话你根气劲啊，即系话你。对明白佛学成个系统，你有个系统同佢对应，系咁解吓。个根大家要知啦，六根清净吓 ，Indriya 梵文叫做呢个根。好啦，咁我哋用眼去睇，睇到啲咩出嚟咧？我哋嗰个叫景咧。如果讲佛学，即系话放喺出边嘅 object 嗱，如果有时英文有好处，一个景咁样啲。佛学家讲咩景咁，我点知你咩景？我最终听讲咩？你究竟其实景即系英文个 object 啫、嗯，即系话我哋系 subject 啊嘛，以外嘅嘢全部系 object，、
1: 嗯、
0: 即系话我哋接触到嘅外边嘅嘢都系叫景。咁、
1: 嗯、
0: 其实个景就好似好深咁啦，其实就唔系系个 object 啫。咁但你同个 object 接触要经过一个系统啊嘛，就系、是、我。呢样嘢经过我嘅眼根，
1: 嗯、
0: 就是、接触到嗰个景。咁如果用眼接触咧，你就接触到佢景嘅咩咧？嗰、那个 object 叫咩？佢个相啦，你一睇到佢个样先噶嘛，系咪？咁所以呢佛家就系话，你睇到个相咧，有个梵文喎。但最惨咧，好多唔同嘅梵文咧。就相同嘅譯個好慘，
1: 哎呀，
0: 係啊，即係所以你讀，所以唔怪得嗰啲亂噏做到專家啲，佢、
1: 嗯、
0: 好大誘惑去做亂噏、
1: 嗯，
0: 因為你讀咁多嘢俾啊呢個咁嚴苛嘅法師鬧到，我就好少鬧我，其他同學真係鬧得都幾緊要，佢哋先係話點解法師好少鬧你咧咁樣。可能我够恶啦，咁先好少闹我，但系有啲真系闹到好紧要，咁蠢噶你咪照呢啲啊严师出高徒啊，所以咁我、嗯、有啲徒弟真系叻嘅，你知梵文有两个叻过好多，佢话咁啊 Lasana 系叫相，咁但系如果你识梵文就知道，有个嘢叫做 Nimitta 又叫相吓 ，L A K S A N A Lasana 叫相，呢、這个 Nimitta 咧。Nimitta 啊，呢度好嘢啦，就系同呢个写实主义同抽象主义有关。我哋虽然睇到同一个相，
1: 嗯，
0: 但系嗰个比较似真个咧，我哋叫 Lasana 吓、啊，似抽象个咧，我叫 Nimitta、嗯。所以英文嘅翻译又唔同嘅，
1: 系
0: 嗰、那个相呢个 Lasana 咧，佢系译做 image，
1: 嗯
0: 吓、啊，或者嗰、那个。是 image,ok,、
1: okay.
0: 或者 object,
1: 是。
0: 如果 Nimitta 它亦做 mark,m-a-r-k,、
1: 哦、
0: 即是个 marker,mark,、啊、即好简单你见到那个譬如国泰
1: 嗯
0: 同、你宣传国泰都我 service 都麻麻地那些翼是不是那个是我们香港的设计大师啊你一想到他们翼是飞的了嘛
1: 嗯
0: 那但你如果不讲给你听唔系国泰，好似个扫把都得
1: 嘅，系咩都得嘅，系啊。
0: 咁但系你原来嗰个就系 mark 咯，
1: 嗯，
0: 吓你见到个国泰嗰只飞机，嗰、那个就系嗰个Lasana 咯。你都见到嗰个只翼，就系 Nimitta 咯，吓、嗯、大家知唔知？所以你睇到嗰个佛家嗰个对个眼嘅接触、嗯，有个几深嘅艺术高度咧，你所以你一定要。嚟居士林听佛学，
1: 好，转头翻嚟，我哋就从呢个角度去理解丁显容啊。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

0: 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3: 阅读城市，李思成、
4: 叶咏诗
3: 谈文说艺。
5: 咦，李思成，你头先讲嘅嘢咧，令我谂起。咁如果我哋用英文 manifestations， 咁咪再涵盖啲咯。
6: 嗰个另外噶啦，嗱，
5: 哦，
6: 个 manifestation 咧。是一个好深的佛家，因为佛家对所有存在的嘢呢，都有研究的。而家你打坐成啲人去 guru 嗰啲呢，其实唔係咁解。manifestation 呢，我哋梵文有个字嘅，好紧要啦。呢个係由是管理学上好紧要嘅。你要识到啲真係成功器官，你先知道佢都係靠呢个力量。我都係到30几岁撞到啲有钱佬去见你老友飲醉咗先泄漏俾你听啫。我哋嗰个叫做 Adimoksha， 即系话而家你睇啲管理书都有噶。realization， 其实嗰个 manifestation 都系抄佛经，就用一个佢呀佢，即系好似茶禅咖啡禅咁样，又用佢嘅方式去话俾现代人听。你逢系打坐，一定有呢个力量。嗰个所谓 Adimoksha， 嗰个系成佛其中好紧要嘅力量嚟嘅。咁唔系今日呢个电台节目可以解得清楚，你都想听咧，下次嘅居士。
5: 好，
6: 但系我哋会行政人员会讲呢啲，但系我哋嘅董事会，你唔好讲行政人员点样叻啊，人哋会攻击你，因为好多人靠呢啲搵钱。咁我哋唔系搵钱机构，但系我哋都会有啲心知会员，我哋会接受佢讲呢个所谓阿迪穆沙就嗰个 manifestation。你而家睇而家嗰啲所谓管理学嗰啲书有 realization 好多啦吓，呢10多年好多啦。同佛经讲嗰个阿迪穆沙冇得比，即系咁啊，变咗
5: 唔系嗰回事
6: 啊，唔系嗰回事嚟嘅。咁变同嗰回事，但系个深度，同嗰个真系 application， 系 OK。因为成佛都要靠呢、這个吓、啊、一个 realization。咁有某啲嘅宗派，例如我哋中香港有间咩寺啊，我唔记得咗添，死啦！我妈咪撞咗，唔记得知叫咩名，好似系文山寺啊，系喺呢个屯门嘅。佢个祖师爷就系呢、這个就系、是、呢个专家嚟嘅。咁我哋有一个叫做般州三味啦，呢系音译，你唔好理佢咩意思。即系话用嗰个 manifestation 嗰个叫咩？中文叫咩
5: ？manifestation 好难，好、啊、难解释。
6: 中文叫咩？佢有个名嘅，佢打咗
5: 一个像啊，一个显，
6: 一
5: 个显化，显化系
6: 有个明星讲啊，我见到个明星学咗10堂打坐，
5: 一个显啊，系啦，
6: 学咗10堂打坐就喺度讲 manifestation， 我真系觉得，即系佛家而家变咗一个 commercial 嘅品牌添，咁啊真系好悲哀吓，唔怪之末法时期而家吓，有个明星仔添啊，可以话喺度讲打坐，话讲点样显化，揸下车显化都真系真见到嗰个人。喂，真系好深啦！其实嗰个最高层次系咩？般州三味咩意思？佢利用呢个显阿迪穆沙呢个力量咧， 佢直情见到佛陀嘅前面。

0: 讲书啊，直情好似我而家对住你咁啊，咁即系话你已经同成佛已经好接近啦。咁嗰个就系嗰个阿啲穆沙嗰个嗰、那个mental energy， 即系嗰个心灵嘅力量。嗱、我哋个法系存在，大部分西方就系讲物质嘅存在，而佛家叻在咩咧？心灵嘅存在，甚至非心灵、非物质嘅存在，甚至时空以外嘅存在都有分析到。咁嗰个咧就系、是、我嘅专项就系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或者我哋中文传入中国，我哋叫法相宗，就是、唐玄奘嗰个宗派。但因为宗派太难明咧，变咗系。冇噶啦，花果凋零噶啦、最易噏嘢嗰啲禅宗同埋净土宗就非常鼎盛吓。咁但系如果想知道法相宗咧，就我哋会喺居神不已经讲完啦，到呢、這个即系你已经要查翻嗰啲，或者下次再讲吓。咁、就所以法相宗即系话我研究每一样能量。每一样能量嘅本质啊，咁而家唔好讲到咁远先，我先研究呢、這个。眼睛睇到嘅嘢，即
1: 系
0: 物质啊，某啲物质，某啲物质佢嘅本质。咁点解一件物件可以反映到一啲哲学思想咧、就系同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呢个讲到好谢吓，有诸内而形诸外。譬如你见到一棵盛开好鲜艳嘅花。佢一朵花嚟啫，吓、同埋嗰朵或者荷花最好嘅，因为荷花点解佛家用真系好嘢。荷花你见到佢盛放嘅样，同一个残咗嘅荷，谢晒干晒，唔知你见过未？即系个
1: 任蓬
0: 任蓬，同埋一块叶已经残晒，你唔会相同嘅感觉啩？
1: 唔会啊，一定
0: 因为个能量唔同啊、因为嗰幅画系。佢嘅物质状态已经系凋谢，去到尾噶啦嘛，死亡噶啦嘛。而嗰个新嘅代表个朝气蓬勃，系咪啊？咁变咗，咪变咗影像有个心灵力量咯。就嗰个艺术，我哋中国艺术，尤其是就系我影像去反映到嗰个存在嗰个规则，而反射喺我哋心灵上面。所以我心灵就系话我。而感受到嗰个佛法无边啊，令到我向上提升，咁嗰件就是好嘅艺术品。如果艺术品系冇感觉嘅，或者得个啊几过瘾咁嗰啲咧，啊好靓，好中意呢件嘢，好爽啊呢件嘢，嗰啲真系我唔知讲咩，嗰啲唔系艺术品啦。总之我冇兴趣睇啦吓，咁、变咗大家就知道呢、這个物质，即系接触用眼接触嘅物质，佢系。真的会反映到那个万事万物的操作、或者个灵性的体验，那只是艺术品。
1: 咁所以丁显容的作品就正正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了。
0: 绝对做到、甚至它是抽象化的。嗱，你见到个荷花啫，你如果见到一个圆圈咁，你要受过训练的人才会感觉。譬如那个八卦咁啊，嗱，你睇到八卦，我哋细个睇到八卦，话呢老人家嘢。但如果你而家问我睇到个八卦咧、我有好深嘅感受，因为我年纪唔同，同埋我亦都知道嗰、那个哲学，个甚至若干宗教嘅问题系啦，或者个阴阳嘅操作，或者个有无嘅互相嘅关系。咁俾我睇到个八卦，同你哋睇个八卦，或者个老师睇到八卦，同我睇到八卦又唔同啊嘛，变咗嗰个就系一个抽象嘅嘢。但佢仍然产生到嗰、那个能量出嚟，咁、所以变咗，虽然同名系叫相，但系都有两种，一个就系一个比较写实嘅相，梵文系叫 lakshana， 而比较抽象相，我叫 nimitta。咁嗱，好多佛学家都唔识噶，嗱，你听咗呢个节目，你。 挑战佢哋嘅，啊写咁我会受到攻击嘅。
1: 咁所以丁显容嘅作品就两样，佢都会俾到你啦。
0: 佢俾到，因为佢都有写实噶嘛，但系比较少啦。
1: 嗯、
0: 你睇到我哋小说真系幅油画就两样都有，我迟啲再详细分析，去到再后尾关于丁显容。
1: 好，咁我哋呢集就讲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 enjoy 下享受，我哋下个礼拜翻嚟继续谈文说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7:4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和埋有狂风雷暴。市民外出或者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留意天气变化。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第一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就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给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的时间。而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有朝着日间医院发展，但要确保病人返屋子之后，在有需要时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之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毕业生，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足。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者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林哲元强调， AI 不会替医生做决定，而是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 AI 系统必须经过认证才可以投入服务。瑞典在星期一举进行全国国级选举，多项民调显示左派阵营稍微领先，八党对于国防问题枪口一致对外，对打击犯罪、加强教育品质亦都有一定的跨党派共识。而民众关注税收、移民、气候问题，预计相关政策会左右各党的选票。瑞典有提前投票的制度，从8月26号开始就能够到各大投票站提前投票，亦都有邮寄和海外投票。正式投票在星期一，票站在晚上8点关门之后就开始点票，当晚就能够知道选举的初步结果，但正式国会席次的分配就要在选后的周末才会确定。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之20的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届时是否亲身出席峰会亦都仲未确定。佩斯科夫重申，两国元首的会晤只可能在莫斯科举行。他强调，如果泽连斯基真心希望和普京会面，可以亲自前往莫斯科，相关邀请至今仍然有效。泽连斯基较早前

0: 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当地和普京会面。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年轻成员今日开始一连三日访问北京，这个亦都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导致日中关系转冷以来这个议员联盟首次派团访华。访华团由自民党众议员高川正担任团长，成员包括来自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多名议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8%。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从头到脚，
14: 从内到外，
13: 从中医到西医，
14: 从养生到美颜，
1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5: 星期日的早上开始今日的从身体健康。早晨早晨，直播室有程海欣，电话旁边呢就有注册中医师罗俊峰医师。罗医师早晨。
16: 大家早晨。
15: 是啦，大家听住我哋节目呢，当然就係希望从一个中医嘅角度呢了解自己身体多啲啦。即係我记得医师喺我哋嘅节目做咗咁耐呢，我都喺医师身上学咗好多嘢。即係其实讲到话血呢，对于一个人嚟讲呢係非常之重要嘅。血同埋气两样嘢呢都係互相之间要足够啦，要有个带动啦，咁先至可以营养我哋全身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嘅血，即係如果个质地咧唔好嘅话咧，其实都令到身体有好多问题发生噶，包括咗系血压高啊，或者胆固醇嘅问题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我哋话一啲叫顽疾啦，都系由于一啲淤血咧所即系一路咁样经过咗好多时间演变而成嘅。咁所以血嘅质地咧真系好紧要吓，佢唔可以太过浓稠啊，一定要有翻咁上嘅流动性，咁又要有气啦，先至可以带到血行噶嘛，滋养我哋全身嘅吓。咁喺我哋嘅节目时段入边咧，都有提过大家啦。罗医师咧喺平时嘅晚上咧都有搞分享会嘅。咁呢一期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紧点样活血驱瘀。我都听过有啲朋友讲咧，其实瘀血咧系最早嗰啲坏嘅细胞咧，最早期都系由于啲血液循环唔好咧， 引致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所以我们要令到自己的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好，才可以预防一些顽疾的出现。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怎样可以真正活血驱瘀，当然

0: 医角度咧有唔同嘅药方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参与晚上嘅分享会咧，就可以了解更多啦。有兴趣登记嘅话咧，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咁另外亦都可以喺办公时间咧，直接同医师诊所姑娘咧登记都得，27874892，27874892。交翻俾阿医师讲下先。
1: 好啦，嗱，咁讲翻血嘅问题啦，好多人就唔系咁重视啦，因为始终佢觉得香港地可以大鱼大肉，蛋白质又会够，蔬菜又够，咁我哋营养补充得够嘅时候，我哋啲血当然会好容易会生成咗啦，即系我哋会有血。问题就系我哋好多人就唔知道我哋人体嘅血管有几长啦，咁其实我哋嘅人体嘅血管实在真系太长啦，咁就系两个半地球。冇听错，是两个半地球咁长。咁由于我哋好多一啲叫做，除咗我哋系认识所认识嘅就系啲大嘅血管啦，即系冠状动物啊嗰啲叫做大血管啦，或者我哋肉眼见到嘅我哋小腿啊脚瓜囊里面啊嗰啲咧叫静脉啊，静脉里面咁咪好多嗰啲黑色一条条蛇仔一条条虫，咁我哋肉眼见到嘅呢啲血管咧，咁我哋以为呢啲血管塞極都有限啦咁樣，但係其實我哋仲有一種咧，就係叫做微絲血管。微絲血管係細到咧，就係我哋用肉眼都望唔到嘅。咁點解用肉眼都望唔到咧？由於都講咗係有兩個半地球咁長。咁我哋嘅嗰個紅血球咧，平時如果我哋讀書嗰時，我哋都知道啦，紅血球咧就一定要喺個顯微鏡度先望得到嘅。咁樣望到落去咧，就係圓嘅一粒粒嘅咁樣。但是优质的红血球呢同埋唔优质的红血球佢係有乜嘢分别呢？优质的红血球呢佢会变形嘅。因为微丝血管呢係仲比嗰个红血球普通肉眼即係用显微镜望嘅红血球仲要係细嘅。咁佢就要点样可以穿透过去呢条血管度呢，就係优质的红血球呢就会变形啦，就由圆形嘅一粒呢就係扁咗咁样咧，穿透过嗰个微丝血管，就去进入去个血管里边。咁血系人都知道噶啦，系供应我哋身体，无论系我哋个脑部啦，即系脑部如果嚟一缺血啊咁咧，就会即时会晕低噶啦嘛。就系、是、或者一啲人啊踎低起身会头晕，突然之间就系缺血啊咁样。咁所以系血系好重要，但系我哋由于好多人嘅供血量不足。或者是我哋个血氧唔够，所以咧就形成咗会有淤血呢一样嘢，即系慢慢就有一个积聚喺度啦。唔靓嘅红血球啊嗰啲，或者一啲坏死嘅血咧，就会积聚喺身体。咁所以我哋咧就会平时就听有好多健康产品啦，例如系啲田七啊、丹参啊嗰啲咧，都系一啲叫做活血驱瘀嘅营养食品或者系中药咁样。只不过我要如果夜晚嘅分享会咧，我会好详细咁样分析每一个活血驱瘀嘅中药点样可以整成一个一条处方、一条配方，因为适合唔同嘅人嘅体质。乜嘢叫适合唔同嘅人体质咧？因为一啲人咧系气血系叫做旺盛嘅，问题佢又有血瘀，但系一啲人咧系气血唔旺盛，平时系好少做运动。佢又面青嘴唇白，佢又怕冻嘅嗰啲，佢又有血瘀，即系大家都有血瘀嘅时候，我哋系点样去落药系比较好啲咧？咁样，因为我都讲噶，气本身有一个推动个血嘅作用，即系如果你想血液循环好咧，其实单味嘅活血驱瘀嘅中药咧，佢嘅有效力系有限。如果你落翻一啲好好嘅补气嘅中药或者系理气，有一个推动嘅作用嘅时候咧，就会使到我哋啲血咧就运行得好好多噶啦。咁所以我哋喺呢个前提之下咧，我哋可能要加翻啲补气嘅中药。咁补气嘅中药里边，我哋最常听到嘅咧就系北芪啦。北芪佢一味中药咧就系好好嘅补气啊、提气嘅中药。问题有一啲人系本身可能系比较热底啦，例如系一啲人系高血压啦。佢面红啊，个头又发庆啊，头胀啊，一去到中午嗰时，咁嗰啲人呢，如果你用太温补嘅中药嘅时候呢，佢又唔系咁适应㗎啦。所以我哋系咪要改下其他嘅补气嘅中药？

0: 揸落去咧，例如係花旗參啊嗰啲，因為花旗參咧就有清熱啊嗰、那個補氣嗰個作用。咁所以我喺夜晚嗰個分享會裏邊，我就會好詳細咁樣講咗人體點樣可以補血啊，點樣可以活血啊，點樣調方劑，例如係血府逐瘀湯，佢係點樣去組成？咁呢個血府逐瘀湯佢又演變咗有幾多條方劑出嚟咧？例如係我哋如果係成係胃痛嘅，就用咗一條叫做隔下逐瘀湯啦。如果我哋係少腹痛嘅，例如係女士每個月嚟月經嗰時，哇喺佢個肚又好谷啊，又好脹啊，又好痛啊，個個月都痛到佢翻唔到工啊，翻唔到學啊嗰啲，咁我哋會用一條叫做少腹逐瘀湯啦。例如我哋係啲關節疼痛嘅時候，咁我哋就有一條叫做身痛逐瘀湯啦。咁例如係我有一啲人係中風咗之後，咁我哋係用一條乜嘢方劑呢，就叫做補陽還五湯啦咁樣。但係呢個我只係一個大概咁樣講一講，但係夜晚我可以好詳細咁樣同大家分析乜嘢類型嘅體質，就算係用呢啲方劑裏面，我哋點樣可以加加減減用啲乜嘢類型嘅藥加落去，或者係要減返啲乜嘢藥，就係、是、可以針對我哋嘅人體。雖然大家聽我哋呢、這個即係夜晚個呢個講座未必夠膽係全部咁樣去自己開呢啲方嚟食，因為始終你唔係中醫師。只不過我夜晚嗰度呢，起碼係帶動咗教到大家係乜嘢體質嘅人，你應該係乜嘢情況下，就算係食呢條方劑，你要注意啲乜嘢，你可能要加返啲乜嘢落去，起碼自己有一個概念。咁所以我希望各位聽眾啦，如果係想聽我呢個夜晚呢個夜分享會啦，活血區域呢個分享會呢，就可以踴躍報名，因為呢係費用係全面嘅，就唔使擔心啦。因為大家都認識咗我咁多年啦，十幾廿年啦，咁所以你可以报名嚟参加咁样啦，系啦，
1: 系啦。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名嘅话咧，系费用全面啊！呢个系啊，医师腾出晚上嘅时间，同大家一齐分享下一个中医嘅角度去处理身体上高嘅问题，特别咧针对我哋呢一期嘅主题就系活血驱瘀吓。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可以即刻打嚟登记，亦都可以喺办公时间咧直接联络医师诊所嘅姑娘27874892，2787489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7，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6: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0: 含有间接宣传。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嘅早上，我哋休息翻嚟啦，继续啦，从身体健康。Hello Sandy， 早晨。
3: Hello Kare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系啦，星期日嘅早上，大家就是一个放假嘅日子，放松下自己，抛开下啲心情吓。不过有时咧，有啲朋友就话啊，身体咧有啲痛症啊，有啲身体唔舒服嘅问题，点样可以解决咧？咁当然第一时间咧就睇咗医生先。咁但系有啲朋友都有分享，睇完医生之后咧，医生都话啊，都系食个止痛药啊，或者年纪大就系咁噶啦，系咪真系咁咧？咁啊，啱要听下 Sandy 嘅介绍，佢哋公司咧都有镇店。之宝可以推介下俾大家嘅 ，Sandy
3: 系
2: 系啦，麻烦你啦，介绍下先。
3: 好系啦，咁咧就即系正如阿 Karen 话斋咧，大家都想身体好啦，同、埋一旦咧，其实有时好多时咧 ，Karen， 如果特别系啲中老年嘅朋友咧，开始咧出现咧身体有唔同嘅警号啊，可能有啲朋友咧会即系血糖血压冇咁。冇咁正常啦，又或者个人容易攰啲啦，脚冇乜力啦，开始，又或者咧会出现痛症先啦，等等啦。咁其实咧，其实无论我哋几多岁咧，就算后生咧，都真系尽快要保养自己身体系会更加好。但系一旦咧已经中老年嘅情况咧，即系身体始终都系每人都会有衰退噶嘛。咁我哋咧提早唔好俾自己能够，即系希望咧。如果更好呢就是咩身体都冇嘅时候呢就都可以继续用嚟緊我介绍嘅一部我哋公司啦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喺日本呢喺廿多年前嘅时候呢我哋集团已经系非常之好已经预计得到呢就系即系特别系点样可以帮到中老年嘅朋友佢哋呢就唔使话会有个退化咁犀利啦同埋如果出现咗痛症啊或者系血糖血压唔好啊咁有啲咩方法系喺屋企里边利用喺屋企里边坐喺度睇电视听音乐嘅时间自己坐喺度好舒服咁去应用一部仪器就可以将呢啲嘅痛症啊或者血糖血压唔好嘅问题又或者系瞓得唔好啦开始有即系甚至乎有失眠嘅朋友都能够帮得到佢哋改善咁呢就系非常之好啦系咪咁正正我哋公司呢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即系廿多年前嘅时候喺日本投资研发嘅呢一部嘅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啊，俾大家用嘅时候系好安全啊，一家大细都可以用，就算四岁以上小朋友已经可以应用佢嚟改，令到身体好噶啦。一部仪器咧，咁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2: 系啦，先提翻啲听众先嗱，如果大家听阿 Sandy 嘅介绍之后，已经都好想试下，咁啊即刻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1834104，登记咗咧就有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讲多少少呢部仪器嘅啲特色俾大家听。
3: 好啊，咁咧就系、首先又略略提一提我哋公司嘅背景啦。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自己本身有开医院嘅，咁而我哋香港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放有好拥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嘅呢一部嘅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啦。咁如果大家一阵听完有兴趣去应用我哋呢部仪器嘅话咧，咁我哋有免费试用俾大家嘅，咁大家咧即刻可以留心听啊 Karen 讲嗰个联络电话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有三次免费俾大家，每次一小时，一毫子收费都唔使嘅。三次之后如果想继续做咧，有啲朋友会中意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因为喺屋企里边应用咧，一家大细随时都可以用，同埋用得多咧，改善身体个效果就会更加快、更加显著啦。咁另外咧。有啲朋友就会鍾意选择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都可以㗎喎因为我哋公司係半慈善式收费嘅啲疗程因为希望帮到更多嘅普罗大众嘅市民我哋嘅收费只係几十蚊一个钟嘅啫头三次係免费俾你㗎吓咁所以真係希望目的係希望帮到大家脱离你哋嘅身体嘅退化嘅困扰特别系啲长期痛症啦。咁我哋呢部仪器咧，就系对于改善痛症系好显著之外咧，其实更重要去改善脑部嘅健康都好好啊。咁譬如话如果希望减慢脑部嘅退化啦，改善记忆力等等咧，只要多啲用我哋部机咧，就会逐渐咧，好多朋友都话有改善噶啦。咁另外咧，失眠啦，同埋系耳鸣啦，仲有血糖血压啦，刚才提过都。是非常之好嘅呢部机对于改善呢啲，咁我哋其实。

0: 妈咪咧，正正就系有记忆力。佢发觉妈爹哋记忆力唔系咁好，就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就改善咗啦。咁佢话当时佢都好惊爹哋有脑退化。咁妈咪嘅血压咧，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佢话以前唔系咁好。咁但系咧，同埋心成日都好容易惊啊，心跳比较紧张。
1: 心悸嗰啲系咪？
0: 可能系，反正佢就话唔系咁好。咁就总之，佢话爹哋妈咪用咗记忆力个衰退嘅问题就改善咗啦，好似拉咪冇呢啲问题啦。咁另外咧，血压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咁佢话都好感激我哋啦。佢话爹哋妈咪用咗十几年啦，日日都用噶。佢话好似冇老过咁啊，而家就冇，即系身体非常之好啦。一家大细都家欣到而家，同佢先生都好勤力用我哋部机嘅。咁除咗家欣嘅分享咧。咁我都有少少其他嘅个案分享嘅 Karen 今日
1: 先同啲听众讲讲先。如果大家想登记三次免费嘅疗程咧，即刻打1834104啦，1834104，俾埋 Sandy 嘅联络电话，大家27280222，27280222。好啦，咁啊，我哋好期待住你今日嘅个案系边一位嘅主人翁咧。
0: 系啦，咁我今日呢个个案咧就系、是、胡女士啊。咁、胡女士咧，其实佢又唔系好大年纪嘅，真系58岁嘅时候嚟揾我哋啦。咁咧就胡女士咧，因为咧佢系虽然系58岁，但系佢话佢双脚痛咧已经系非常多年噶。咁佢系我有冇记错咧？总之佢系即系50多岁，我印象。佢就但系佢话32岁已经开始双脚。痛得好犀利，佢膝头哥个位，佢话系有骨刺好严重嘅。咁佢话佢去睇医生咧，因为痛得咁犀利，冇可能唔睇医生。佢话去睇骨专科，咁啊医生同佢照晒，就话佢有好大嘅骨刺。咁而且医生话佢嗰个骨刺，同佢讲咧个骨刺咧好多时会越嚟越大嘅，咁你会越嚟越辛苦嘅，因为佢都比较犀利。咁后嚟咧。佢又去睇咗好，除咗睇骨专科之外咧，佢一路医生就同佢做转介去物理治疗啊，又针灸啊咁样，佢好勤力做噶啦，都解决唔到。佢话又去医院嗰度住啦，又做咗好多唔同嘅治疗啊，照灯啊，继续针灸啊，敷药啊，咁乜？中西医都睇过晒啦，咁佢话有时又去打针啦，打啲当年都7000多元一支嗰啲骨胶原蛋白，佢话冇几耐又痛翻噶啦，医生都讲咗唔可以长期打嘅，咁后嚟咧佢真系行唔到啦，佢就结果接受咗医生建议咧，不如你做手术搏一搏啦，虽然唔一定得，咁但系佢话做完手术咧，佢更加行唔到，即系要扶拐杖啊。咁后嚟咧，佢都冇晒办法。后嚟听到有朋友用咗我哋爱丽健步机啦，咁又听到欧盟、中国、日本同埋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咁佢就好勤力嚟用嘅，用咗几次疗程之后，佢都决定捧部机翻屋企做，因为佢好痛嘅只脚。咁佢翻到去好勤力做嘅，早晚都做嘅。佢话咁做咗，逐渐咧，双脚咧越嚟越好。因为我哋有个即系有好简单个用法，好简单，无创伤，有一个贴咧，亦都可以贴喺佢患处，帮助直接修复翻嗰啲筋骨嘅。咁佢咧个骨刺都慢慢可以调节到，同埋软骨都再生。咁佢拉尾用咗几个月后咧，佢已经可以咧行得非常之好，同埋唔系点痛啦。咁佢慢慢咧唔需要再靠拐杖啦。咁大约半年后，佢完全康复翻晒，佢好感激我哋公司，同埋身体都好咗好多，又瞓得好咗，成个人都年轻咗好多。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快啲打电话嚟登记用下。
1: 系啦，听到Sandy 一路越讲越兴奋，就知道几开心吓，帮到一啲听众朋友啊。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咧，想试下体验疗程啦，记得啦，即刻把握呢个机会，18341104，18341104，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吓，18341104。另外 Sandy 嘅联络电话咧，27280222，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早上9: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網頁透露，星期三他發表香港第一份五年

0: 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嘅时候，将会戴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嘅领呔同丝巾之外，更加会戴上由师生设计嘅襟章。李家超指出，蓝色嘅襟章写有一五，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计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而领呔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横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和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李家超说，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他说他非常欣赏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做好准备。而消息人士透露，政府会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一间医院，选址是伊利莎白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一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在其他网络轮候长时间的病人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给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的时间。而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就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屋企之后，在有需要时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之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生毕业，科大医学院又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的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足。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者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而放射治疗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林哲源强调， AI 不会替医生做决定，而是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 AI 系统必须经过认证才可以投入服务。瑞典国会和各级选举星期日正式投票，多项民调显示左派阵营稍微领先，八党对于国防问题一致，对打击犯罪、加强教育品质亦都有一定的跨党派共识。而民众关注税收、移民、气候等问题，预计相关政策会左右各党投票的选票得票率。瑞典有提前投票的制度，从8月26号开始就能够到国大投票站提前投票，亦都有邮寄和海外投票。正式投票在星期日，票站在晚上8点关门之后就开始点票，当晚就能够知道选举的初步结果，但正式国会席次的分配就要在选后的周末才能够确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5%。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8: Hello， 早晨，找你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玉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2: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从头到脚，
15: 从内到外，
14: 从中医到西医，
15: 从养生到美颜，
1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6: 哇！今日呢个早上系啊女神嘅天下，讲到生 B B， 我已经 expire 咗啦，我已经系过咗呢个有效日期啦。点解讲呢样嘢咧？因为唔知点解今朝早黄生已经有孙噶啦，点解佢会讲呢一个话题？早晨，黄生。
17: 早晨。
16: 系啦，发再生，季完美，月贵生，始创人黄创安先生 ，Anderson Wong， 耶！仲有女神 Giselle 生 BB， 耶！
18: 到呢个早上嘅题目就系 Giselle 要生 BB 吗？
16: 系啦，冇错啦。大家嗱，不如咁啦，我哋今朝早玩一个互动游戏，就系大家觉得 Giselle 要生 BB 嘅 A， Giselle 唔好生 BB 啦，B 咁样系。
18: 我都想知大家嘅答案。
16: 系咁啊！如果大家即系想玩呢个互动游戏，就嚟啦。55668299 55668299。咁啊，当然啦，除咗系玩互动游戏有多次疗程之外咧，恒常地咧，我哋都有好多礼物送俾大家嘅。有啲朋友可能即系听咗我哋节目咁耐咧，猛喺度听程主播啊，或者系黄生啊、主持人猛讲啲产品点样好，你未试过嘅话咧，唔紧要，我哋俾啲试用装你试一试先。咁你觉得好，咁你就开始有信心啦，系咪？咁啊，如果要攞到呢啲嘅试用装咧，好简单嘅，就系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55668299 55668299，先同你 check check 头，跟住呢就有唔同嘅产品送俾大家，又送疗程俾你。哇，即係呢个世界上边个讲咩，边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原来有喎，你仲有三隻蛤乸一齐跳添，三样嘢。系啦，喺度跳，同埋玩埋互动游戏，就係最少生唔生 BB， 我赞成啊，最少生 BB。 A， 黄生呢你梗系 B 啦，你惊佢攞产假？
17: 佢生唔生 B B 先唔关我事，不如攞假啫，净系。
16: 唔系咯，我都估你啊，所以你。

0: B 啦，边个赞成程主播话觉得阿 Jessie 要生 B B 嘅讲 A？
1: 我赞成程主播生啊，真系。
0: 你明知我已经是 expiry day 了，都说过了有效日期了，是不是？为什么我会赞成 Giselle 生 BB？ 我先讲一下先，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口老化了嘛，即我是看大位的，即个宏观，我们需要多一些的、新的动力，即如果我们一路人口老化，你即那个我们的 population structure， 那个人口的架构呢、是调转的三个，是啊，咁好唔掂㗎嘛，我都是为了我自己将来即
1: 机械人啦、
0: 因为 Giselle 嗰啲 BB 呢，佢第时可能即一路大咗，佢
1: 嗰啲即好多个咯。
0: 是啊，佢养返我哋啊，我哋呢啲即老嘅人口嘛，所以我系赞成 Giselle 生 BB。唔系最细添，所有啲人都要生 B B。
2: 咦，
0: 过咗有效日期嗰啲冇办法啦，生咩啊？系咪先？生咩咩？真系5566829999，快啲啦！一齐玩下呢个互动游戏先。系黄生，点解你有呢个谂法咧？吓
1: 嗱，你讲住 sell 嚟讲咧，住 sell 佢生 B B 唔生 B B 咧，佢就冇透露嘅。但系咧，佢点解唔生？要我估计咧，唔知估得啱唔啱咧？佢第一件事咧，要养好个身体先。因为生 B B 个条件咧，一定要即系要。将自己身体好，即系头发。一个人咧，如果成长，
0: 都系头发一样，系咪？
1: 系啦，因为成长嗰阵时候咧、你要去适异性啦，或者交好多资深嘅朋友啦。咁大家工作上咧，日日都见面咧，你系咪要装扮好自己啊？譬如好简单，做咗一段时间之后，即系要升职，明唔明啊？譬如好简单，有啲人咧做咗台长咁耐咧，要做 CEO 噶啦。啱唔啱啊？喺咁情况底下嚟讲咧，就要一步步咁样，你要装扮好自己，你要将自己嘅身体整好佢。所以喺住 sell 嚟讲咧，佢身体就比较弱少少嘅，弱少少，因为咧就最唔好就系我啦，因为太多嘢俾佢做，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咧，九点钟一定要赶佢翻屋企嘅夜晚黑。
0: 九点钟先赶佢翻屋企啊，阴公。朝九晚九啊，大佬十二个钟啦已经。
1: 唔系嘅，你讲笑啫，即系佢一定要有条件咧，养好个身体，即系头发一样啦。好似你上个星期讲，你同学嘅个仔，咁佢嚟讲，如果佢唔搞个头发嚟讲，佢第日点搵嘢做咧？佢会唔会读到毕业咧？咁样，因为点解同学会笑佢咁啊？有啲人咧好口多，好似我咁样咧，会取笑佢，取笑佢嗰阵时，变咗佢就唔中意翻学啦。譬如你。喺一个办公室里面嚟讲，如果你系唔得，即系喺标，即系标准，唔好讲个标青，唔得标准嗰阵时候咧，自己有个即系自信心唔够嗰阵时候咧，就变咗好多活动啊，好多朋友之间或者同之间嘅活动咧，你就想与唔想之间参与，因为觉得自己好似比下去就输咗俾人哋。
2: 哦
1: 系嘛？所以嚟讲咧，呢、這个问题咧，就如果住 sell 生唔生 B B， 佢点解唔生住咁耐咧？结咗婚咧，几个月佢都唔肯生咧，就系咧，佢就想将自己身体养好。一样，大家朋友嚟讲咧，如果你想养好自己头发，系更加壮健，或即系为咗将来着想嘅咧，记住今日咧系打呢个电话5566829999，系将自己咧整理好身体咧，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不论你想生 B B 又好。你想结婚又好，你想升职又好啊，咁你或者想出类拔萃又好，你都要先缺条件咧，就整个头，因为人哋见到咧系你个面，你个面之后咧系搵头发咧系冚咗差唔多系60%，连埋后边计啊。如果你后边光头，地中海嚟讲，你自己都即系唔敢耷低头啊，咁啊昂咩昂首咩我。
0: 昂首阔步
1: 系啦，咁啊，
0: 即系挺起胸膛做人系啦，挺起胸膛行系。
1: 好啦，咁啊染头发嚟讲咧，好多人咧就唔中意染头发。你见得越嚟越细，即系喺个社会度咧，见到太多人开始 keep 住白头发。佢唔系染白，佢慢慢咧自然咧就会变白。
0: 即系白咗，佢唔选择染系。
1: 以前嚟讲咧，通常啲人咧白头发咧代表系老态。咁呢家啲人咧觉得即系撇啦少少。即系算咧咁样，佢唔想算嘅。咁你有颜色好定冇颜色好咧？好简单，你去到即系去到北方地方嚟讲，落雪一片白茫茫，系好靓嘅。第一眼我哇，好靓！你要跳晒。我第一次见到瞓醒觉，打开窗望出去，打唔到窗，因为已经封住咗窗嚟嘅。咁嚟讲咧，一片白白，
2: 成个雪景，
1: 定个雪景咧，你就好即系好舒服。但系条路封咗之后咧，你就困住喺屋嗰度。你就每日都望住白色一片咧，你就个人好寡啦。 明唔明啊？好啦，你白头发嚟讲，所以有啲色彩咧。如果你冇雪嘅话，好似春天，哇，出面有花有叶啊，有树木啊，又有即系好多吓、就算又落嚟讲咧，你都觉得系即系系有唔同嘅景况。但系你白就系白色，咁所以嚟讲咧，冇咗色素喺度。咁啊，第二。咁呢家嚟讲咧，有好多人咧系十五六岁都开始有白头发。我记得有一次咧喺中心有个小朋友走埋嚟，佢睇落去咧就应该系小学、中学未毕业嘅。咁啊，佢话叔叔啊咁样，跟我叔叔都算应该爷爷叔叔啊，叔叔啦算啦，因为同佢冇关系系嘛。咁佢就话：咦，我有白头发啊！我话你咪自己游上，佢系唔系啊？佢拨之后咧睇到有两条。咁佢自己好 upset 啦，即系觉得好唔开心。点解咁细个都有咧？咁样样系咩形成咧？白头发形成嘅原因咧，就由于个人咧就即系新陈代谢慢咗啦，
0: 压力大咗啦
1: 、老化啦，好专注做一样嘢啦，集中精神得太厉害，就出现呢个白头发。咁系咪可以改变咧？系可以改变嘅。咁啊，市面上咧，自从我哋有个去白护黑嘅产品之后咧，哇！有40% 人咧都需要呢样嘢，咁所以我哋嚟讲咧呢样嘢我哋系好拿手，我哋惊住做得唔好嘅话咧，我哋揾个系好大嘅机构咧系做一个调查，调查个 percentage 你成功率系几高，知唔知啊？绝销，
2: 知啊，
0: 好似超过90%喎，系咪啊？我记得我哋之前都有讲过，
1: 冇错啦，95%，即系成唔成功咧？其实我就唔满足嘅，应该100%，好多人点解你唔100%？人咧就冇十全十美嘅，啱唔啱啊？有95%已经
0: 好
1: 好
0: 啦，九几分。
1: 咁所以嚟讲，好多人咧就试过 OK， 初初你可以唔够胆试洗头水先，再得噶啦。就是、再试呢个产品，再想快脆啲嘅话咧，
0: 做埋疗程，系啊，有去白活黑嘅疗程，
1: 就好快咧，将你个烦恼咧驱走。点解啲人唔染白头发咧？由于大家知道咧，染发剂好多时候要上色，点样上色咧？佢上色嘅原理咧，就将啲化学物品咧，令到个轮片质咧系打开咗，啲颜色咧就藏咗喺个轮片质里边。咁然后再揾啲酸性咧，将佢冚翻埋，即系变咗藏咗喺度。一个头发嚟讲咧，应该系冇色嘅，系透明嘅。透明嚟讲咧，你望落去就白色嚟远望，但系其实嚟讲咧系透明。透明即系好似饮桶咁样就，但系问题嚟讲咧，你如果有色素入咗去之后咧，佢就会。即系好似亚洲人咁啊，黑色啦，外国人就金色啊或者红色啊，咁你就唔
0: 即系唔同颜色嘅色素啦，咪拉零啊嘛，
1: 系啦，冇错啦，咁啊生长出嚟，咁我哋咧就去改变呢样嘢咧，系令到头发咧系喺个毛羽球度咧系增加佢个新陈代谢，等佢强化咗佢，就帮佢咧就有能力咧系即系。分泌排出嚟，同埋咧系做咗个马拉宁咧，就输送咗去咗个发干嗰度。发干咧饮痛咁嘅，你
0: 即刻上晒去、
1: 啊，上咗去之后咧，慢慢充满咗。咁你觉得咧，就咦头发开始咧就少咗白色，慢慢越嚟越即系填满晒咧，冇白头发。就有冇染色嘅成数咧？出边咧就好多人咧就唔知道，白发咧就一个礼拜可以变到呢就100%咧。就是染发嚟嘅，咁染发嚟讲，慢慢染，我不如一次过染，点解要慢慢染咧？系嘛，就唔好觉得咧，就真系令到自己系冇可能咁快令到强壮出嚟。
0: 但系你而家讲紧系唔系染发啊嘛？你呢一种嘅去白活黑咧，就系激活翻自己本身有嘅啲分泌，令到嗰个色素慢慢上翻嗰、那个发干嘅本身啊嘛。呢个就自然自己生翻啲头发出嚟就已经有颜色啦。
1: 好多朋友咧就叫我，喂，黄生，你啲嘢。都咩几好嘅咁样，不如你做啲中药嘅染发剂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话俾你听。
0: 好，咁先提翻听众先，55668299，55668299。如果你想尝试一啲唔同嘅疗程吓，又或者好似头先讲，你已经有白头发嘅问题啦，亦都唔想染发嘅话咧，先做一个头皮评估先，咁跟住咧就会为你咧度身订造，睇系咪适合你，送一个护理嘅疗程俾你啦。兼且仲有两样产品，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仲有月桂生嘅敏感。机适用嘅沐浴露旅行装，55668299，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早上9: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

0: 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继续翻翻嚟，重新睇健康。呢、這个早上唔知点解个焦点落咗喺我身上，
4: 系啦，开唔开心咧？喂，你仲未表态、啊？其实话事话，
3: 就系问大家 Giselle 生唔生 B B 咧？
4: 系，
3: 但系其实呢一条系突发问题嚟嘅。
4: 系 A 姐生 ，B 姐唔生。
3: 系啦，我就可能要开一集同大家分享啦。
4: 好啊，有得啫。
3: 因为咧，今集咧本身黄生都有另一条嘅问题问大家嘅、嗯，就系问大家怀孕妇女适唔适合染头发咧？
4: 系
3: A 就系适合。B 就是不適合的，所以呢先至回歸返，咦，原來今集係講懷孕婦女同埋染頭髮嘅關係嘅。如果大家都想玩呢個互動遊戲嘅話呢，好簡單嘅啫，只要將答案 WhatsApp 去到55668299，答 A 或者 B 呢都已經可以多得一次嘅護髮療程㗎啦。而且呢恆常亦都有一次嘅免費 check 頭啦，有一次嘅度身訂造健髮養髮療程，同埋會送返一支控油止癢嘅洗髮露旅行裝，同埋敏感肌適用嘅沐浴露旅行装俾大家噶，所以快啲玩游戏 ，WhatsApp 去到55668299俾黄生啦。
4: 嗯，
5: 大家咧就咁紧张呢个白头发，有咁多人中意嘅话咧，今日我哋改变咧，就个体验疗程咧系送白变黑嘅疗程。
4: 啊，我头先谂到你应该要咁做啊，因为我哋头先啱啱讲紧即系适合大家嘅疗程，如果你真系有受住白头发嘅困扰，耶、yeah! ！今朝早送白变黑嘅疗程，写低佢先。嗱，即刻 WhatsApp 啦，你有冇白头发呢个问题都唔紧要，因为呢个可以预防噶嘛。55668299，即刻 WhatsApp 俾黄生吓。55668299，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嚟嘅，只此一次嘅啫，所以把握机会啦吓。
5: 所以大家咧就唔好由于白头发咧就困扰咧就唔开心啦。其实咧呢、這个世界有嘢变嘅，有嘢帮到你嘅。咁我哋嚟讲咧，就系、是、都成功率95%，95.几啦。啊，另外嚟讲咧，就有40%嘅朋友咧系需要呢种嘅服务。啊，咁啊亦都需要而揾到啱嘅，咁啊即系事半功倍啦。
4: 啱啦。
5: 咁今日嚟讲咧，
4: 佢讲真呢四字词望住我噶啦。
5: 系啊，
4: 我程老师啊，
5: 老师啊嘛，
4: 系啊，
5: 系
4: 啦。
5: 咁我度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帮到大家咧，系将喺呢个秋天嘅中间嚟讲咧，就系、是、将你嘅问题咧系解决咗，咁啊变咗大家都开心啦，咁样好啦。咁嚟讲染头发嚟讲咧，点解我哋唔即系好多朋友咧叫我哋诶、哎，不如嚟做咧？其实嚟讲我哋未成功嘅，我哋好坦白，唔会话未成功，搵啲人嚟敷衍字啊，或者即系偷偷鸡啊，我哋系未做到个理想好达到即系。高嘅
4: 效果，
5: 即系去到90%未做到，所以我就唔推出嚟住嘅。喺、如果你用传统嘅染头发嚟讲咧，有几个问题，我就好敏感嘅人嚟嘅。我对于任何嘢敏感，特别咧就染头发咧就敏感嘅。染头发嚟讲咧，染唔染得我差唔多，我全头白晒噶啦。咁嚟讲咧，好多啲同事咧都，因为佢日日都见到我咪就闹鬼我，黄生点解你唔染啊？其实我好唔想染，就等于啲孕妇，我就冇孕妇嘅吓，我就冇怀孕嘅，所以
4: 你有心抱嘛，心抱咪孕妇咯。
5: 咁嚟讲咧，我就即系、无可奈何嚟讲，但系点解唔染咧？点解啲人咧？我就一染之后咧，其实我可以代表好多人咧，敏感头皮嘅人咧就出现问题。第一件事咧，我就会头痕嘅。我会好快脆。
4: 我记得有一次你自己特登去试下人哋啲染发剂噶嘛。
5: 系啊，咁啊染咗之后咧就洗一洗唔甩啦，嗰阵时会痕得好犀利。第二样嘢咧就第二日瞓醒觉之后咧，我就会有头疮，唔系一粒嘅，系几粒嘅，就跟住头疮系有脓嘅。啊，咁点解呢个情形咧？因为咧染发剂嚟讲咧，我只系讲咧佢刺激咗咧，系将个鳞片质打开嗰样咧，佢个碱性好重。碱性好重咧，又第二个咧，佢要将啲色素喺食咗落去个发干嗰度嘅话咧，就佢嗰度咧用个化学物质咧，系亦都可以伤个即系头皮。 咁好多人就好聪明咧，就第一件事咧，我搵啲保护膜咧就。即系发型师好多只，诶、欸，我同你啊喷啲保护膜落头皮咧，咁啊得唔得咧？啊，其实嚟讲咧，应该就好似得咁嘅，但系问题咧，事实上嚟讲咧，系未必得嘅。点解咧？因为你头个面积咧，我同你讲咧，系占大面积，佢喷落去咧，未必一定系真系可以铺晒油晒，因为你铺得喷得尽唔尽，或者满唔满，你睇唔到嘅。好多地方我系跟住遗留，可能佢即系俾你睇到我喷紧，或者搽咗啲嘢落去冚住你头皮咧，可能只系用咗一半，有一半佢系冚唔到，即系梦中咧嗰啲染发剂咧都会接触到你头皮。咁第二个人咧就自己觉得好咩嘅，发型师话：，诶、欸，我尽量唔好染到你个头皮啦，咁样样。咁尽量染到头皮咧，白头发出嚟咧系有个发。根嗰度开始出嚟嘅，如果你尽量染唔到，即系你就不如唔好染啦，明唔明？即系你露白咯，明唔明？即系露底咯。咁嚟讲咧，露底就到时你投诉个发型师咯。喂，点解我仲系白头发啦？系啦，咁你迫于无奈咧，佢都要同你咧一定要冚埋落去。第三就系、是、你洗头嗰阵时洗咗啲染发剂之后。未洗之前咧，好多人咧需要揾只保鲜纸包住个头。
4: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其实唔知做咩，焗住佢咁样
5: 嘅。你唔知点解啊？
4: 唔知啊。
5: 嗱，喺染发嚟讲咧，呢、這个秘密咧，少少话俾你听啦。因为咧，有染发剂嚟讲咧，系普通嚟讲咧，上色系慢嘅，可能要等45分钟一个钟头至上到啊、嗯。但系包住有热量嗰阵时候咧。哦佢就可以加速佢
4: 快啲上色，
5: 冇错啦。
4: 哦 ，OK，
5: 就系咁嘅原理嘅啫。佢唔卖俾你听，你因为好巴闭啊。
4: 下次自己染嗰阵时包包佢先。
5: 啊，包包佢，或者唔使包得嘅，搵个风筒吹一吹佢。
4: 哦 ，OK，
5: 咁、啊、就快脆啲。系呢啲应该唔教你哋嘅，不过喺冇法子啦，喺新城
4: 即系头发嘅专
5: 暴露晒，
4: 头发嘅专家真系冇计嘅，真系。
5: 好啦，咁嚟讲咧，就呢啲无可奈何，你要。即系要染染之后咧，有化学物质咧，就好容易入咗个毛囊嗰度。
4: 嗯，
5: 咁啊毛囊嚟讲咧，系破坏毛囊，变咗好多人咧染得发多嚟讲咧，除咗发丝系粗糙之外咧，佢毛囊嚟讲咧吸咗化学物质咧就会萎缩，就变咗头发咧就开始就会生得幼，或者再进一步咧就会甩头发。咁你三样嘢你选择住 sell， 你选择边样？请主播你选择边样？受伤咧？
4: 吓？点解会选择受伤啊？系咯，梗系唔想受伤噶嘛。
5: 系啦，边个中意受伤啫？冇人中意受伤。
4: 梗系想自己新生出嚟嘅。
5: 所以嚟讲咧，我哋去白护黑嚟讲系好啦，系、yeah. 令到你真系可以自然咁样成长出嚟。但系咧，孕妇嚟讲咧，你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咧，都唔可以受伤，因为你受伤等于个 B B 仔受伤。
4: 嗯，冇错，系啦。先提翻大家先嗱，今朝早好特别嘅，因应住我哋个话题，讲紧有啲听众朋友啦，如果真系受住呢个白发，无论几多条都好，唔紧要嘅。今日早上黄生送俾大家就是一个去白活黑嘅。疗程系啦，呢个养发嘅疗程5566829955668299。咁当然啦，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咗之后咧，就先做一个头发嘅评估，然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如果你真系想做呢个疗程咧，送俾大家嘅，免费俾大家试做嘅。跟住咧做完呢个疗程之后咧，临走咧仲可以攞埋咧控油止痒洗发露嘅旅行装。喂，其实你呢一个可唔可以送嗰个试用系嗰啲去白活黑嘅旅行装有冇噶呢只？
5: 我哋冇呢个，因为你细细支嚟讲冇乜意思啊、
4: 哦。OK， 好，
5: 即系你即系点豉油咁啊，有咸味啫。
4: 系，唔系咁？如果佢哋照样攞呢个
5: 礼，可以俾你睇下嘅。
4: 唔系睇，即系照样你送呢个控油止痒，跟住佢自己有需要咪买咯，试下翻屋企用咯。
5: 我现场梗系会用呢样嘢俾。
4: 系咯，冇错啦。
5: 现场一定用呢只嘅。
4: 系，另外仲有就系送埋俾大家咧，就是、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嘅沐浴露。哇，呢、這个即系秋天吓，冬天都好啱嘅，因为皮肤干燥，好容易会痕啊嘛。5566829955668299。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6: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的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0: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上午10点，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星期三他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呔和丝巾之外，更加会带上由师生设计的襟章。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摆放片段，指出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且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而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科新格局，凭前瞻的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横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和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李家超说，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他说他非常欣赏师生的创意，期待带住他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做好准备。而消息人士就透露，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丽莎白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的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的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章就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能够获得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给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的时间。而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之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生毕业，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足。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者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的服务。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林哲言强调， AI 不会替医生做决定，而是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的 AI 系统必须经过认证才可以投入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解决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持乐观态度，相信两国很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特朗普在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会面期间受访，被问到会不会退出美墨加贸易协定时回避问题，但强调加拿大必须改善对美国农民的待遇，并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达 400% 的关税等限制。特朗普表示，只要加方愿意取消相关关税和费用，双方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未有透露两国目前是否已经重启正式的谈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最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4%。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0: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从头到脚，
15: 从内到外，
14: 从中医到西医，
15: 从养生到美颜，
1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6: 10点钟之后，新城财经台继续从身体健康。除了程海欣之外，还有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美肌教主。早晨啊，教主。
17: 早晨啊，大家好。
16: 是啦，程师傅和吴大师是啦又出现了。这一期呢，我们很想讲一下即是我们的面上高的一些瑕疵的问题啦。Grace 呢都有讲了，即不是只是我们讲的，大家都知道，即如果有些可能是斑啊，或者黑眼圈啊、眼套啊、眼纹那些呢，大家都觉得看落不顺眼呢，咁在一个整体上高呢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运程啦，你的气色好不好啦，你的面色均不均匀啦，都是跟我们的运气有关。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个圆形的眼睛就会增强我们的人缘运啦，没错啦。咁有些朋友呢亦都有讲到话，哇，眼尾有纹是不是不好的呢？根据阿程大师的一个小小对这个玄学的认识呢，其实如果讲到眼尾有纹呢，在这个玄学上来讲呢，个眼尾的圆尾纹呢有时叫桃花纹。你有时见到人的眼睛好像会笑。
17: 少少咁
16: 样。好像
17: 有桃
16: 花。是需要有少少。因为这个眼尾呢原来在面上呢是属于一个夫妻宫。但是呢亦都有一个叫奸门之称的，有另外一个名的。咁就是主管呢感情啦、婚姻啦，同埋异性缘。所以如果真係太多，哇
17: ,over 咗。係
16: 啦 ,over 咗，睇一睇老公啊，睇睇你另外一半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如果有呢，就叫佢去执执佢，减少一啲。
17: 剪佢桃花。
16: 係啦，令佢嘅桃花呢真係唔好太过旺，因为每样嘢都係适可而止就够。
17: 唔係你讲呢一个经验呢，我真係遇过㗎。
16: 係咪呀？
17: 我真係遇过。
16: 即係有人真係想嚟话，

0: 咁咧，唔系我咧就即系以前咧就冇咁点讲咧，好主观噶嘛。我去同人哋处理个面，咁咧我就咁大部分嘅人应该十个九个九喺我心目中都唔要啲眼尾纹啦，
1: 全部
0: 周围唔要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就冇征询嗰位客人个意见咧，我就好主观咁样，我自己咧就帮佢做贴啲个眼嘅纹啦，
1: 系好似我哋之前嗰次 live
0: 系啦，即系譬如咁样讲，譬如眼尾附近即系近睫肌嗰啲位咧，其实好多仪器，譬如一啲嘅 laser 啊，或者我哋而家做紧嗰啲红宝石光咧，咁呢啲眼尾附近咧，即系近睫肌系可以处理嘅，咁就啲眼尾纹，然之后或者再做一啲射频都得嘅，其实好多种方法嘅。咁总之嗰日嘅疗程咧，我就帮佢好重点，亦都吩咐咗同事。怎样拉开咗佢嗰啲接裂咗入去嗰啲皮肤坑位，就令到嗰个皮肤嗰个位置更加受到个能量去消除佢嗰个眼尾纹。咁同埋咧，我撑大咗啲佢个眼睛嘅。咁点知出咗嚟之后咧，佢就好似好奇怪啦。跟住第二个礼拜嚟嘅时候咧，佢就问我啦 ，Grace， 点解我啲眼尾纹冇咗嘅？佢话我话唔系，仲有少少嘅。冇咗太多啦，我最紧要嗰几条深坑，咁我话即系点啊？咁我影响我啲头发少咗，跟住我真系呆咗。我当时咁点啊？吓，即系喺我嘅心目中就系原来有啲朋友仔，佢哋觉得嗰几条纹好似金鱼咁样咧，散出嚟咧，系佢哋嘅桃花嚟，
1: 一个天线咁样搭翻啲人缘啊。
0: 系啦，咁所以从此以后咧，我都会好问得好清楚，你系咪真系唔要嗰扎？如果系我就剪你桃花，因为其实喺眼尾近后边近睫肌嗰啲位置咧，佢系好容易会接咗几条，真系好似金鱼咁散出嚟，因为我哋使用量系高嘅，咁同埋尤其是呢啲秋天嘅时间咧，你眨眼嘅密度，如果你身体里边嘅津液系唔够，或者你瞓得唔够理想咧，眨眼嘅次数真系会密咗嘅，咁呢啲嘅情况，如果去处理眼睛周围咧，我会好建议你真系唔介意嗰啲纹会少咗嘅话咧，你不妨用多啲海藻糖。海藻糖因为佢个耐受力会帮你提高之外咧，佢系修皱纹会系叻嘅。咁如果真系进行咗红宝石光喺周围附，即系我哋眼袋近泪沟，我哋都会照顾得到嘅，咁但系你想去延续嗰个过程咧，就我成日教你用嗰啲咩滴棉去贴咧，咁呢啲海藻糖溝性肽咧去贴咧，一方面就可以减少皱纹，另外一方面你自己拥起嗰啲唔自觉嘅动态嘅皱纹咧，亦都可以减少咁所以如果你唔想减淡嗰、那个鱼尾纹啊，或者眼周围啲纹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选择用其他一啲一般啲嘅眼霜，咁系可以。但如果你真系想减少，而你做咗一啲嘅仪器咁红宝石光唔系增加蛋白胶原，但系佢可以令到你自己嘅蛋白胶原嘅流失情况系减少，
1: 止一时先啦，
0: 止蚀。咁同埋佢会教育到你个细胞自我修复，咁然之后你去配合一啲射频啦、
1: 其他啲
0: 激光啊，或者一啲变频射频嘅仪器啊，咁你再查翻嘢咧，咁你去减少同埋令到嗰条deep V 咗落去嘅皱纹系可以变浅嘅，咁同埋个。对于一针对一啲断裂咗嘅皱纹系非常之有效果嘅。
1: 系，咁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你真系从来都未试过呢个 Ruby Light Nano Treatment 吓，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话咧，今个早上咧，大家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1834104呢个价值咧接近2000蚊嘅吓，免费咧俾大家试做，新旧嘅会员客户都得，只要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就得噶啦。除咗你选择喺面部基本上做一个提升之外咧，亦都可以选择咧做头部嘅再生疗程都得噶吓，睇下你唔同嘅需要系啦，有选择嘅，有得俾大家拣嘅。同埋上次我哋都讲咗，即系如果你想达到一个最好嘅效果，做完呢一个疗程之后咧，不妨又可以考虑咧加一个即系叉电嘅疗程喺后边咧。咁对于你个皮肤啊吓，即系帮佢好似俾啲能量 电佢啦，充电佢啦，令佢诶开始做嘢啦，系兄弟开工啦，开工啦，咁啊令到你嘅皮肤啦一啲瑕疵嘅问题咧可以减退吓。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104，即刻打嚟咧，我哋嘅同事帮大家登记又得，或者利用 WhatsApp 92105284联络 Grace 嘅同事约时间都可以，92105284。因为每一次咧当做呢啲疗程嘅时候咧，最好一样嘢咧就系有时大家就话啊，我而家有啲咩嘅问题，咩嘅问题，但系唔知个原因喺边度。因为做呢啲疗程之前咧，会同大家做一个详细嘅皮肤嘅评估，睇到你而家吓皮肤嘅表面啊，究竟够唔够厚啦？又或者跟住由底层生上嚟嘅皮肤，佢系咪健康啦？系咪啲血管嘅弹性好好啦？好多问题咧都可以预早去预防嘅。咁啊，记得啦，想登记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所有嘅听众朋友，如果从未做过，都欢迎大家即刻把握机会，18341104，或者系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92105284。另外一提咧就喺九月份嘅肌肤再生嘅特训班吓，呢个美肌教室系喺15号同埋22号嘅晚上7点，15号咧就系荃湾区，而22号咧就系铜锣湾区。咁喺美肌教室就系阿 Grace 同埋佢哋嘅同事面对面啦，就由日常生活。洗面开始教起，即系你一早起身擘大眼，即系有时候有啲朋友都话嘅，我有啲即系另外呢个时段入边嘅一啲专家，即系譬如话医师咁样教人行路，我谂下行路好犀利教，原来唔系，即系用咩嘅肌肉啊？点样由坐低起身，你行紧嘅时候，你个心要谂住咩咧，都有帮助你行路嘅姿势正确。好似 Grace 咁。教大家洗面，哇！洗面啫，咪就系水啊、清洁剂，就系两样嘢，唔系嘅。原来有好多方法或者好多巧妙，同埋中间一啲细节。如果你做得啱咧，你唔单止净系洗面咁简单，你仲可以有好多阿 Grace 成日讲嘅一啲花红啊，一啲印花，
0: 印花
1: 系啊，
0: 福利啊，
1: 系啊，草印花，储到咁上下，你咪换到份大礼物咯。系就系咁样慢慢一日一日一啲一啲咁储翻嚟嘅。咁所以喺美肌教室入边咧，同时间如果你有自己皮肤嘅问题啦，现场亦都可以问到 Grace。我哋节目就教咗好多方法，咩扮花啊，一阵间又话好似扮
0: 发烧啊，
1: 发烧啊，一阵间咩倒转七字啊，一阵间又含苞待放，花都好多款噶嘛，系咪？一阵间又教大家点样生理啊，
0: 冇错，
1: 呼吸啊，
0: 冇错，
1: 呼吸啊，系啊，点样正确嘅呼吸啊，好重要啊，帮大家即系令到嗰个情绪都会稳定啲。咁记得啦，美肌教室啦，呢啲喺平时我哋节目教唔到嘅嘢咧，都会全部一次过。俾大家咧学习得更多，唔单止皮肤，我觉得系成个身体就好似我哋嘅节目咁样讲啦，从身体健康嘛。9月15号星期二晚上7点，荃湾区；9月22号咧就系铜锣湾区，可以打25042008。25042008，登记呢个美肌教室。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听下听众朋友嘅电话。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休息翻嚟啦，我哋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听下呢位听众朋友嘅电话先。系啦，你而家有啲咩问题咧？
8: 我八十几岁啦。
1: 啊，你系香港人吗？
8: 我喺上海人嚟嘅。
1: 咁你而家就想改善眼袋嘅问题系咪？
8: 系啊。
1: 系系。
8: 你呢个疗程系咩疗程嚟噶？
0: 嗰个疗程咧，感觉唔系好大嘅。嗯，我哋会有一个光啦，咁呢啲系远嘅激光嚟嘅，远嘅激光咧就射落个皮肤度就冇乜感觉嘅，咁同埋咧主要集中咧就会喺你某啲嘅穴位嗰度啦，做一啲毛感渗透去代替针灸嘅功效，令到我哋嗰个皮肤咧能够容易自我维修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令到我哋有一啲叫做唔疏通嘅经络咧，佢会畅通一啲嘅。其实咧嗱，皮肤我哋自己的皮肤其实是一些接受光的细胞来的。那当光落到去的时候呢，它是吸收了，那个细胞吸收了，它是会自动去感应它自己需要改善什么的。例如呢，你说你有个眼袋，那当然光呢就不会直接这样在眼那里去照射，就是眼周围附近的皮肤去照射。例如我们近太阳穴那个区域，咁即係眼尾附近啦，嗰、那个叫睫基嘅位置，佢睫基其实就黐住咗我哋眼周围嘅皮肤嘅。咁如果我哋个喺睫基嘅附近，我哋做多一啲紧致嘅工作，你个眼尾容易向上提升啦。容易向上提升嘅时候，你向下嘅眼袋咪冇咁向下去跌咯。因为眼袋。
8: 做几多时间噶？
0: 疗程咧，如果用光嘅部分去照射咧，你就要15分钟。咁成个疗程，因为你会有其他部分去一齐，譬如举例，你要敷面膜啦，
1: 咁洗一面啊，
0: 系啦，咁有个流程啦。其实我可以比较少少意见你嘅。头先咧，你个注意点咧就放咗喺疗程啦。咁其实坦白讲，如果呢即系几十年里边，其实你喺个眼睛嗰个叫做劳损嗰度咧，其实都有翻咁上下咧。咁所以佢先至会俾啲暗示你，哎呀，妈妈你照顾下我啦咁样。咁所以你喺日常上边咧，我都可以俾少少意见你嘅。疗程其实系帮你对手做唔到嘅地方。有啲嘢係做唔到嘅对手，坦白啦，譬如你俾啲氧气你咪对手俾唔到囉，係咪我要增加胶原嘅，咁你对手咪俾唔到囉。但係当仪器俾咗呢一啲外援佢啦，你当係咁你自己又想延续嘅话呢，你对手其实係一个好好嘅帮手嚟嘅。咁有阵时係会用产品帮，有阵时就用你自己对手帮。咁呢个就係我哋点样去将一啲做咗嘅嘢去承接。咁因为呢个世界呢就係有零同一百嘅。咁我哋就唔会冇中间嗰个过程囉。如果中间冇嗰个过程呢，咁就唔係我哋嘅生活嚟㗎啦。生活美容呢就中间係有过程嘅。你亦都可以不妨一试。你个眼睛嗰个周围呢，其实我有阵时好多时都讲会做一啲吸眼嘅动作嘅，你可以试一只眼先嘅，咁咧就将你啲手指，你有食指啦、中指啦、无名指啦，轻轻吸喺你个眼睛嘅上边。咁我嘅期望咧就系、是、你个三只手指咧要掂到你个眼盖啦、眼袋个噃。就唔係凌空咗，好似一个弯弯地嘅小匙羹咁样，轻轻打横，高少少个膊头就冚住佢嘅。你自己将三只手指，即係食指、中指、无名指打横，冚住到你个成个覆盖咗你个眼球嘅时候呢，你应该头几秒呢你会感觉到个眼珠嘅跳动㗎。如果你感觉到个眼珠嘅跳动呢，你就等佢一阵。咁通常我经验呢 ,10 秒之内呢佢就会停低㗎啦。停低咗以后，对手慢慢拧开，你自己睇下左边眼同右边眼嘅分别。以我嘅经验呢，个眼袋一定会扁一啲嘅，纹会少一啲嘅。咁呢啲咧就是你平时做得到嘅嘢。咁如果你每日都俾十秒自己嘅，咁起码我哋唔好走下波先啦。咁唔走下波啦，你去做其他嘅方法啦，或者做疗程，咁你攞到嗰个回报咧就会更加大。咁同埋即系个过程上边，我谂你用当而家个眼袋系十啦，做咗一啲嘢之后，会唔会慢慢变翻五咧？我哋用呢一个角度。 去睇、嗯。因为眼袋其实是有功能的。它是爱来好像一个箍笋这样晾住我们的眼球。而令到我们的眼球呢灵活上下左右去转动。嗯、而、年纪越大的时候个眼袋会向前倾、嗯、或者向下，其实都是跟我们面部周围的肌肉已经松弛向下拉是有关的。咁所以眼周围的肌肉呢其实都是肯定有松弛。
8: 头先要喐，而家唔喐咯。

0: 你嘅分別喺邊度？因為咧，你要知道自己嗰個期望要合理啊嘛。如果你只係用十秒用自己對手掂自己，如果都有1%、2%嘅改善，咁你咪好叻咯。
1: 系，
0: 咁而呢1-2% 嘅改變咧，唔好睇少啊。你每一秒鐘你都成熟緊，但系你褪後咗1-2%，咁咪賺咗咯。咁你每一日持續做，咁起碼你唔會向下走。第二件事咧，你賺咗。以我經驗咧，眼紋一定會比之前少，因為咧
2: 有咩分別啊？
0: 嗱，有陣時睇近視度數啊，老花度數都會有唔同嘅噃，有鴛鴦嘅噃。咁所以你左眼睛，譬如你震得越緊要嗰隻眼咧，其實佢平時嘅粗劳度咧系犀利啲咯，另外嗰只眼咧佢冇咁粗劳，所以佢个震荡感可能几秒已经完咗啦。咁个震动嘅意思系等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嗰个眼睛嗰个绷紧程度，越绷紧咧，佢眨嘅时间就会越长。掂住一次，系啦，一日一次够噶啦。
1: 你可以睇下。
2: 如果唔喐，我做得耐咗
1: 会
2: 唔
1: 会
2: 喐
1: 嘅
2: 咧？
0: 唔
1: 会
0: 噶，
1: 有啲嘢唔系越做得耐或者越做得多越好，啱适当就 OK 嘅啦。
0: 系啊，唔会顺其自然啦。你系而家想个眼袋唔好变大啊嘛，所以我提供一个安抚嘅方法俾你，等你个眼睛周围嘅肌肉要放松先。即系我成日捻住你条颈，咁你咪好惊咯，好唔舒服咯。
2: 所以令到
0: 系啊，放松咗佢，咁你唔捻住嗰度啲血管
2: 喺度做系坐
0: 冇所谓噶，你总言之觉得舒服咯。十秒钟你拣一个你舒服嘅位，好自由噶嘛，因为我哋要轻松先至系生活啊嘛。如果样样嘢都咁规范，个人咪又紧张翻咯。
1: OK， 好，你试下先咯。好啦，先提翻啲听众先，个电话号码咧就系25042008 25042008。如果听众朋友都想尝试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呢，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或者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咁另外呢，嚟緊嘅美肌教室9月份呢就係15号同埋22号，15号晚上嘅7点喺荃湾区，而22号呢就喺铜锣湾区。25042008 25042008。好似头先呢位听众咁样啦，即系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呢，无论系眼睛周围嘅皮肤嘅问题呢，其实如果我哋喺个生活当中有少少嘅动作，我哋成日喺节目入面讲扮花啊、扮发烧啊，又或者黏嗰啲唔知咩的面啊，系啦，喺嗰个眼肚嘅位置呢，好似头先我位听众咁，如果佢之前有睇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啦，除咗头先我哋话啊好似一个吸住个眼球嘅部分之外，又加埋黏呢啲咩的面。在一个即系眼底下嘅位置，同埋即系我哋上次一个斜
0: 眼尾嗰
1: 个
0: 位，系啦，
1: 咁咧其实都好有帮助，日子有功，即系唔好谂住，我做完都未做就要问修成啦，系咪？你做咗先，系啦。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我哋英文有一句就系、是、即系行动胜于一切，做咗先，咁你就会有啲意想不到嘅收获，同埋勤力慢慢慢慢储翻嚟噶吓。咁如果想喺呢一方面都学多啲话咧，欢迎大家去即刻参加呢个美肌教室吓。25042008 25042008。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6: 上周10: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金砖国家第18次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与会成员国一致通过2026年新德里宣言。这份联合宣言以加强合作、促进公平竞争和推动可持续能源转型为重点。印度总理莫迪说，宣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支持通过，内容涵盖严厉谴责恐怖主义、推动和平解决争端、深化多边合作，以及对单边贸易措施表示关切。莫迪在

0: 致辞中呼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十项具体改革措施提案，并且要求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今次峰会由今年轮值主席国印度主持，各方在会前经历长时间的密集谈判，成功协调中东局势等议题的分歧，最终达成共识成果。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呼吁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涉及金额达到15,000亿美元，以填补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说，当局已经同军工企业签订相关采购合约，现在正是等待资金到位，以满足作战需求。他强调，五角大楼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和国会紧密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获得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早前提交这份总值1.5万亿美元的预算案，规模打破美国历史纪录，军费较上一财年大幅增加42%，亦都创下二次大战以来最大升幅。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日访问法国和英国，旨在加强与欧洲国家在贸易、国防和能源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公告说，卡尼访法期间将会应邀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民情咨文演讲，藉此巩固加拿大和欧盟在投资和安全等领域的联系。卡尼随后会转往英国利物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举行首次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领域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星期三他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呔和丝巾之外，更加会带上由师生设计的襟章。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说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方八面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而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着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而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着内联外通和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去到启德之后腾出的经济派用地。首阶段会设立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说，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就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之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去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生毕业，而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同埋有限度注册医生，都唔使担心人手不足嘅问题。佢话一啲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嘅日间手术，可以喺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5: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 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从头到脚，
7: 从内到外，
6: 从中医到西医，
7: 从养生到美颜，
6: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8: 星期日的早上听完10:30新闻天气之后，继续啦 FM104 新城财经台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在我对面呢，就是每个星期日的早上10:30之后都会出现的 Dr. Yan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的创办人。 Hello Dr. Yan 早晨。
9: Hello 程主播早晨，大家好。
8: 早晨早晨。 Dr. Yan 今早跟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我就觉得上次我们讲高低薄啦，或者是叫圆肩啦，那我都虽然 Dr. Yan 说这些细眉细眼小事大家可能有机会忽略了，那我都觉得是有时我们肩膊痛啊，或者是即系啲颈啊，成日耷头啊，咁都会对我哋嘅脊有好大嘅影响。但系今朝早咧讲呢个更加微细，讲到脚趾，我谂下，咦，脚趾同脊有咩关系咧？咁同埋喺我心目中咧，我听过嘅拇指外翻，其实我有一只脚咧都有少少，但我就系唔系好知点解嗱？你话如果着高踭鞋着得多，或者咁应该两只脚一齐噶嘛？但我系得。一隻腳是比較嚴重啲，另外一隻腳可能有少少掛。嗱，我唔知道如果真係啲聽眾朋友有呢、這個，你有幾樣嘢，好多嘢想問你呢個冇資格翻，係咪淨係女士先有係即係關著高踭鞋事啦？另外就係點解係一隻腳趾嘅？
9: 系呢、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其实拇指外翻男女都会有嘅，女士嘅病发率比较高好多噶。咁一嚟就系有机会着高踭鞋啦，或者系着尖头鞋。
8: 尖头鞋
9: 系啦，
8: 哦，所以男士都会有着嗰啲皮鞋，都系尖头
9: 嗬。冇错啊！咁、当然有部分系先天嘅，唔关鞋事嘅，即系由细到大都会有嘅。咁更加多系后天。咁点解我想讲呢个题目咧？
8: 咪先，咁如果一只即系一只有一只冇系咩原因？嗱，你着高踭鞋，着尖头鞋，我冇嚟着一只。我两只都着噶嘛，咁点解净系一只脚有咧？
9: 因为好多时啲人都系会有重心脚噶，重心脚即系咩意思呢？企啊或者行啊，好多时都系会一只脚放松，啲力系要其中一只脚去承受嘅，明唔明我意思啊？
8: 明，
9: 即系嗰一种咧，重心脚嗰边咧就会严重好多嘅。
8: 咁呢个拇指外翻咧，咁。对我哋整体成个，即系我觉得佢唔属于脊啊，你明唔明啊？即
9: 系
8: 脚趾嗰度，好似完全都唔关事咁。
9: 其实咧，讲个秘密你知啊，一个脚趾公错位，即系拇指外翻，其实会令到我哋成副骨骼都会出问题。
8: 咁严重？
9: 系啊，咁点解我会系咯？分享呢、這个分享少少个案先。我最近有个个案咧，咁佢系一个澳门好出名嘅一个赌王嘅亲戚嚟。
8: OK，
9: 咁佢个样都系好似嗰个家族嘅，即系靓女嚟嘅，混血。咁样，咁佢本身，
8: 咁你呼之欲出，佢系人都知边个
9: 嘅。咁佢本身系做 marketing 嘅，咁佢有严重嘅拇指外翻，咁

0: 子宫咧系突得好紧要嘅，咁甚至乎搭住第二只脚趾同第三只脚趾，
1: 交叉咗，
0: 系啊，仲要系第二只脚趾同第三只脚趾系直唔到，系曲噶，中间曲企噶，咁佢好严重。咁但系当然啦，呢位小姐佢非常之有爱心嘅，由于佢屋企咧佢都领养咗好多动物啊，领养咗好多系爱护动物协会嗰度，
1: 即系猫猫狗狗，
0: 系啊，仲系佢哋系有啲可能系有残障啊，各种啊，佢需要喂食嘅，吓咁佢点解一路佢好痛啊，拇指外翻，同埋佢有时因为佢做 marketing。去一啲嘅活动，佢需要系着高踭鞋，佢唯有带过去换。
1: 哇！咁佢有拇指外翻，再着高踭鞋就更加辛苦啦。即系我哋如果有少少拇指外翻咧，有时着普通嗰啲鞋咧，都行多咗嘅时候都会有啲痛噶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咧，佢就好纠结，佢好唔想做手术。一做咗手术，咁
1: 即系其实有啲人会选择做手术嘅。
0: 系啊，做手术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咁但系做手术，咁佢谂啲屋企啲猫猫狗狗边个照顾咧？即系做手术绝对嗰段时间系会影响到佢嘅工作，甚至乎佢系唔能够正常咁行路噶嘛，有个康复期噶嘛。咁但系佢又好痛我，咁后屘佢揾到我啦，因为佢朋友介绍，佢一个好姐妹介绍佢过嚟，好姐妹就喺我哋呢度康复咗啦。咁然后就帮佢处理好咗，咁佢而家就可以好健康解决咗个拇指外翻问题，然后发现佢有严重嘅寒背加脊柱侧弯嘅问题，伴随住都有高低肩啦。咁一拼过帮佢处理，因为你知道我哋唔系只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噶嘛。因为拇指外翻嘅痛，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嘅步姿，从而影响到我哋成副骨骼噶。
1: 系，因为佢行嘅时候可能会就住啊，因为痛啊，又系咯。变咗就下就下就可能膝头啊其他
0: 有 O 型腿
1: 系啦，身体嘅部分都会系咯歪，即系歪晒，因为你就咗只脚痛啊嘛。
0: 系啊，首先有 O 型腿啦，然后佢就住脚痛就慢慢出现咗长短脚，因为盘骨出现咗歪斜啦，亦都导致到盘骨外扩啦。咁因为佢经常侧住咧，咁啊令到咧，因为盘骨歪斜嘅时候就导致到腰椎侧弯。
1: 系。
0: 胸椎侧弯、颈椎都侧弯埋，即系人个人好似佢同我哋形容咧，就好似三个角度咁样，即系可能我坐住系面向住你嘅，但上半身系向咗侧30度嘅，然后条颈又侧咗20几度向另外一方面嘅咁样，咁佢觉得成身都好唔舒服，咁于是帮佢处理完之后咧，佢而家可以有个健康无痛人生啦。
1: 我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咧，喺我哋节目入边咧，成日都提到啦，预防咧就胜于治疗嘅，即系唔好等到个问题咧去到好严重先处理。无论自己即系受住个痛症嘅困扰一段长嘅时间啦，亦都会令到喺你个治疗过程当中咧，可能需要嘅时间啊，又会花得耐咗吓。呢度一个成本嚟噶嘛。咁所以今朝早咧，我哋有10个名额俾听众朋友咧，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咧，就可以送俾大家呢个价值成2000蚊噶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18341041834104，另外咧亦都可以直接 WhatsApp 俾阿 Doctor Yan 都得，65672685，65672685。先问一个问题先，咁如果有只有呢个叫做拇指外翻咧，咁其实做嗰个3D， 咁唔系睇个只嘅啫咩？脚趾嗰啲睇唔睇？
0: 睇到，我哋
1: 都睇
0: 全身嘅，甚至乎，因为你都知道我哋呢度有得订做鞋垫噶嘛，咁呢个数据都会喺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
1: 连埋脚嗰啲骨啊，嗰啲关节嘅，
0: 系啊，冇错冇错，譬如脚嘅承重，两只脚各自承重几多，
1: 又会
0: 睇到
1: 嘅，
0: 睇得好清楚。譬如系两只脚嘅承重，左边几多，右边几多，前掌几多，后掌几多，全部都好有细分嘅。
1: 系啦，记得啦，呢一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唔系睇。即系由头到呢个即系盘骨嗰个位置，原来连脚板啊，系咯，身体其他膝头哥所有嘅关节咧都睇晒噶吓。1834104，即刻打嚟登记啦。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65672685。咁头先啊 ，Doctor Yan 你讲嘅呢位即系名人啦吓嘅后代啦，咁有呢个咁严重嘅脊柱侧弯，咁即系去到嗰个脚趾弓咧，同第二三只脚趾咧已经搭晒交叉嗰啲啦，咁佢系咪属于？你见过当中，我唔知啊，或者你哋嘅定义系叫第三级噶啦，最严重噶啦。
0: 佢系比较中度偏严重，未去到最严重。
1: 哦，未去到中严重。
0: 见到有啲婆婆啊，系可以去到更严重。同埋最近有个喺美国翻嚟嘅客人啦，佢特登过嚟睇我噶，因为佢嘅朋友喺我哋呢度处理好咗自己嘅脊椎侧弯问题。好多时候拇指外翻系唔好少会单独发生，都会连带住其他问题。咁所以就我哋见到有啲老人家直情行都行唔到啦。

0: 至于美国过嚟睇嗰位咧，佢系一位好高大嘅运动员，六尺三嘅一位运动员嚟嘅。佢系直情痛到咧，打波都打唔到。系啊，咁好多时候我哋会有个误解，其实系误解。好多时候都会觉得拇指外翻系咪只系因为着高踭鞋、尖头鞋形成，换翻对阔啲嘅鞋咪冇事咯？系咪咁简单咧？其实唔系嘅，因为着窄鞋啦，或者系高踭鞋，的确系会加重个拇指外翻嘅。但真正嘅根源唔系喺对鞋度，而系我哋成副骨骼嗰度。当我哋系足弓塌陷、骨盆歪斜、长短脚、脊柱侧弯，呢啲都系会令到我哋行路嗰阵重量两边嘅重量分配唔平均，又或者脚掌嘅重量分配唔平均，而去咗个脚趾弓嗰度个位受力，咁拇指承受嘅压力系异常增加，咁我哋换几多对鞋都冇用啊，因为个问题唔系喺对鞋度，系我哋嘅骨架结构。你留意一下，即系灵长类动物人系同其他动物系唔同啊，吓咁 iPhone 嘅创办人真系好聪明，点解咧？佢用一个食指已经可以令我哋可以系运用到成部电话啦，系咪？咁但系留意其他动物系冇食指嘅，咁其他动物系冇呢个脚趾弓嗰个位嘅，咁所以你要
1: 即系嗰啲鸡脚啊，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有时候我哋要真系要。因为有拇指外翻，我哋就要更加留意下我哋嘅脊骨系咪因此而受影响，或者因为我哋嘅脊骨有问题，成副骨架有问题而影响到会出现拇指外翻咧。即系要探究得深层啲，因为身体我哋
1: 睇个缘由喺边度，睇下边系因边系果。
0: 冇错啦，系啊系啊，呢个好紧要。咁其实拇指外翻都有分一啲唔同级数嘅危机。
1: 好啊，嗱，我哋休息一阵好嘛，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请阿 Dr. Yan详细解释一下，系啦，第一级啊、第二级或者最严重嘅拇指外翻系咩情况，同埋点样影响到我哋成副啊、成个骨架、成个脊吓、啊？记得啦，1834104，呼吁大家咧，如果你仲未做呢个3D 全身骨架 AI 智能检测嘅话咧，唔好再等啦，1834104，即刻打嚟，又或者直接 WhatsApp 俾 Dr. Yan 嘅同事都得，65672685，65672685。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致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日星期一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好啦，今朝早嘅题目咧就看似好似好小儿科啊。拇指外翻，头先大家有冇留心听先？咁啊 ，Dr. Yan 都话俾大家听啦，因为你拇指外翻，所以你有啲痛啊嘛，咁就会影响到你嘅步姿啊，或者及而咧，你影响到身体成个脊咧，唔同嘅地方咧，逐一咧都会出现唔同嘅痛症问题。少一而次啦，请阿 Dr. Yan 讲下先，拇指外翻系咪都分唔同嘅程度噶？
0: 系啊，咁第一级咧就容易有脚痛，同埋会起疹啊，即系突出嚟嗰个脚趾弓位置侧边有机会有起疹，行路咧就会越嚟越辛苦。而拇指外翻初期咧，可能咧就只系觉得脚趾弓侧边有啲红肿啦、起疹啦、着鞋嘅时候有啲顶住啦，
1: 系呢啲都系我吓而家面对紧，应该都系初级。
0: 系咁，我会帮你处理，放心。
1: Yeah!
0: 慢慢你会发现咧，行路就会越嚟越痛，行耐少少就要坐低休息。咁嗰阵时咧，我就会发现我生活质素开始下降啊，连去街市买餸啊、行山啊、旅行呢啲基本活动都变成系一种负担。
1: 哎呀，行山我最中意啊，系一定要嗱嗱声搞搞佢先。咁第二

0: 第二级咧，
1: 第二级咧就系足弓踏磡同埋膝头哥痛啦。拇指外翻好多时系会伴随住足弓踏磡一齐出现噶。足弓踏磡就会令到我哋行路嘅时候，地面嘅冲击力就会直接咧系传到去膝头哥，加强个膝关节嘅磨蚀。我哋可能咧有时会发现自己除咗脚痛啊、膝头哥开始痛啊、上落楼梯嘅时候都会特别辛苦啊。你以为系两个唔同嘅问题，查实系同一个根源，即系我哋下肢嘅力线失衡啦。系啦，
2: 仲有第三级添。
1: 第三级就系全身嘅骨架咧开始代偿性嘅崩塌啦，即系咩嚟嘅咧？脚板底咧系我哋全身嘅地基嚟嘅。咁当我哋足弓踏磡，拇指外翻，咁我哋对脚咧就冇办法咧提供一个稳定嘅支撑，身体为咗平衡咧，膝头哥就会内旋啦。所以我啱啱所讲嗰位小姐就会出现咗一个 O 型脚啦，无啦啦越嚟越严重啦。盘骨咧亦都会向前倾啦，而脊椎都会侧弯。我哋由脚到头，成副骨骼都会开始失去平衡。咁我哋慢慢就会发现腰痛啦、背痛啦、高低肩啦、颈前倾啦、脊椎侧弯啦，全部冚唪唥都系由对脚开始
2: 嘅。有冇方法可以改善嘅咧？根据多谢你嘅经验，嗬。
1: 有啊，咁我教大家做一个脚趾伸展运动。咁我哋坐喺度，
2: 脚趾伸展
1: 系
2: 坐低先，
1: 坐低先。咁然后咧，两只脚咧平面放地面。咁然后咧，将脚趾咧尽量向外张开，好似打开手掌咁样。
2: 自己撑开个脚趾弓，即系同佢反个方向。
1: 系啦，咁然后咧，好似打开手掌咁样 ，hold 住五秒。然后放松，这个时候要重复做少食多餐啦，重复做15至20次。
2: 总之坐喺度睇电视，喺屋企啊，或者就算穿住鞋，你喺个鞋入面自己撑下都得嘅，如果鞋够阔啦
1: 吓。系，冇错。咁同埋咧，之后咧，第二脚趾咧就向内收缩，向内收缩即系点咧？类似我哋握拳咁样 ，hold 住五秒，然后再放松。
2: 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咧，好似我哋猜包剪揼咁样咯。系啦，脚趾包，系啦就撑开，揼就缩翻埋，
1: 系你好聪明啊，形容好好啊，
2: 系啦，就脚趾做啦，脚趾做包剪揼，但系唔系剪咯吓，即系包同埋揼，包同埋揼，每一个动作都 hold 咁样
1: ，hold 一 hold，
2: 得闲就做，系啦，
1: 得闲
2: 就
1: 做，做多啲，系啦
2: ，OK，
1: 咁每日咧做两至三组啦，咁呢个动作咧可以强化到脚部嘅肌肉，改善到脚趾嘅灵活性嘅。
2: 当然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系咪真系有呢一个拇指外翻嘅情况，影响到身体上高唔同嘅痛症问题咧，正如阿 Doctor Ian 咁讲啦，因为你只脚板咧踏住个地咧，踩实个地系个等嚟嘅，系个阻嚟嘅，所以如果你个阻有一啲地方系歪咗或者系痛咧，其实你个身体好自然噶，你会行路嘅时候就住某啲嘅方向，或者令到你个膝头咧借力啊，或者避开嗰啲痛咧。咁就整整下你个脚型咧，就会变咗 O 字脚吓，会有所偏差嘅。咁最好就系及早去处理啦。如果想了解自己有冇呢个拇指外翻，当然有啲人话一睇就即系比较严重，可能睇现知啦。否则嘅话，你怀疑自己系咪啱啱即系有啲轻微嘅拇指外翻咧，都可以利用呢个 3D 全身骨架嘅 AI 智能检测咧，就一清二楚啦。真系由头到脚板底啊，都会喺呢个 AI 嘅检测当中咧呈现晒。出嚟一个 3D 嘅图画，你自己又睇到，咁啊 ，Doctor Ian 咧亦都可以同你分析下，究竟你系咪真系有拇指外翻嘅情况吓？1834104，1834104，另外咧亦都可以即刻 WhatsApp 65672685，65672685。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真系即系检查完之后发觉有呢个拇指外翻咧，咁我哋讲到骨骼重建工程，成日都话由底一路做上去，咁呢个系拇指外翻，净系脚趾弓嗰度有事啫，咁系咪净系搞嗰度得啦？
1: 咁如果真系净系个脚趾弓有事，就真系比较少事，我都恭喜嘅。但好多时会伴随住全身嘅骨架都会有啲问题，因为好多时候有啲患者咧过嚟揾我哋系因为膝头哥痛，后屘就发现原来系有脊柱侧弯啊、盘骨歪斜造成嘅假性长短脚，造成膝头哥痛，然后再发现个拇指外翻。即系其实样样嘢都系线索嚟嘅，喺个线头，我哋揾下揾下就揾到个根本原因，我哋从根本出发。
2: 福尔摩斯啊，好似
1: 系啊，冇错冇错。
2: 系今日都有个个案同我哋分享，系咪啊 ，Doctor Ian？
1: 有啊，呢位系一位退休嘅医院护士长啦。咁啊，林姑娘咧，佢系受脊椎侧弯啦、高低膊啦、盘骨歪斜同埋扁平足多重问题困扰，因为佢哋都操劳去做内科嘅护士，经常要走走趯趯啦，要搬抬病人啦，
2: 成日都企咯，同埋
1: 系啊，冇错啊，佢企得耐咧就脚。咁有一次跌低之后咧，行动就不便，连去街市买餸都觉得折磨啊！佢第一次揾我哋咧，眼红红咁讲咧，就觉得 佢自己好辛苦啊，点解要承受呢啲咁嘅痛楚？佢好

0: 想解决，咁我哋帮佢做完检测之后咧，发现佢有足弓塌陷啦，导致到咧全身嘅力线失衡，因为我哋有订做鞋垫噶嘛，咁呢方面帮佢做完订做鞋垫，佢其实都好咗好多，咁我哋都有针对足弓位即系扁平足嘅疗程配合埋一齐去做啦，咁啊当其时咧佢系直情因为扁平足啦。导致到个膝头哥嘅内旋啊，盘骨前倾，再加埋长短脚脊柱侧弯嘅问题，咁全部都系因为佢对脚扁平足，再加埋拇指外翻，慢慢引发嘅连锁反应。咁我哋帮佢做骨骼重建工程啦，帮佢配埋一个个人化订做嘅矫形鞋垫啦，精准咁样承托翻佢嘅足弓。几个星期之后咧，佢翻嚟咧再见我哋就成个人唔同晒啦。佢同佢讲啊，终于可以陪个孙仔去公园啦，痛症冇晒啦，啲骨骼去翻平衡嘅位置。人一个健康嘅状态在于咩咧？就系平衡，左边同右边越平衡就越好。佢之前就系失衡，高低膊啊、脊柱侧弯啊、驼背啊、长短脚啊、膝头骨又高低，呢啲全部帮佢处理翻好晒，咁就可以得到一个健康嘅人生。
1: 系，其实头先阿 Doctor Ian 讲嘅嗰两个字咧，看似好简单，但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即系如果要做到咧，都系一个啊，我哋好努力去嘅一个目标嚟，就系平衡啊。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咩都讲平衡嘅，即系做人要讲中庸之道啦，吓阴阳又要讲平衡啦。咁讲到话两只脚又要平衡啦，系啦，咁我哋嘅脊咧亦都要两个膊头啊，亦都要平衡啦，先可以达到一个即系唔会话对自己个身体负荷太重嘅地方。不过如果讲到呢、这个拇指外翻啦，特别针对我哋今朝早讲嘅呢个话题，大家有怀疑嘅话咧，唔使谂咁多啦，即刻打1834104登记做呢一个 AI 3D 嘅全身骨骼智能检测吓，1834104。咁如果真系有拇指外翻咧，喺佢譬如选择鞋啊，无论系高度啊、形状啊，或者如果坊间有一啲咧，我都识得有啲 physio 或者物理治疗师咧，教大家贴嗰啲拉住嗰啲胶布咧，即系拉开翻嗰个脚趾弓。我有一轮行山咧，即系行山嘅时候，我都会贴一贴嗰啲胶布嘅，喺嗰个拇指外翻嘅位置，或者有啲而家有啲隔咧，啲脚趾隔啊，隔开嗰个脚趾，等佢帮你拉开个脚趾弓，有冇用嘅咧？呢啲
0: 其实都有舒缓作用嘅，
1: 系。
0: 但系如果变翻好就当然唔会啦，但系叫舒缓作用，
1: 系就冇咁即系严重咁样继续落去，
0: 都一个舒缓方法嚟。
1: 咁头先你有讲过，你又帮人哋度中鞋垫啊嘛，咁呢个鞋垫对于拇指外翻有冇起到咩任何功能嘅作用？
0: 有绝对帮助，因为嗰个订做鞋垫踩咗上去，根本都系可以改善到我哋嘅步姿嘅。系改善到我哋步姿，唔使再侧埋个身啊，个人可以平衡地去行啊，
1: 承托又会好啲啊。
0: 系啊，
1: 同埋防跌噶嘛，我听过你讲。
0: 冇错，防跌同埋系
1: 卸力。
0: 系啊，有好多扁平足嘅患者卸力都同我讲，咦，着咗鞋垫之后行好多路都唔会觉得攰，企得耐都唔怕攰。咁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承托，所谓行得正，企得正。
1: 哇，呢个真系冇得顶啊！
0: 系啊，
1: 啊嗱嗱声啦！如果真系有兴趣吓，了解更多头先阿 Doctor Ian 讲，佢会为啲听众朋友咧度身订做呢个鞋垫嘅话咧，一个防跌嘅鞋垫，亦都针对一啲朋友有拇指外翻啦，或者系扁平足嘅，咁都要做咗呢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先嘅噃。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 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 65672685。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街急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102.4 至 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上午11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星期三他发表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呔和丝巾之外，还会带上由师生设计的襟章。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摆放片段，指出 蓝色的襟章写有一五，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而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面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就象征内联外通和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李家超说，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他又表示，非常欣赏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做好准备。而消息人士透露，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丽莎白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影造影，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的速度。而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贤就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之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毕业生，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足。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者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的服务。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林哲元强调， AI 不会替医生做决定，而是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 AI 系统必须经过认证才可以投入服务。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就话，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佢话香港面对人口老化，唔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系分流九龙区嘅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喺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嘅病人能够获得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嘅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转做俾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嘅时间。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的呼吸器，并且在训练设施上引入灵活的活动式间隔系统，强化前线人员的应变能力。消防处在政府新闻网专访中表示，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分半钟，现在大幅缩短到不用10秒就完成。另外，火场环境嘈杂，为了提升通讯能力，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加入小队通话器，据被麦克风和耳机，小队通话器能够过滤背景的杂音，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之下，队员沟通依然清晰。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

0: 预报：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3: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那些利息怎麼計算？
4: 啱啊，你們真是合時啊。這邊呢，不如你試下我們這個9-13貸款計劃啊。
5: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啊！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9: 唔系噃，我啱啱去耀才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0: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耀才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都一齐耀才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Sunny.
1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7: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8: 拆解公关危机，
19: 分析沟通策略，
18: 公关智慧就喺
20: 关公讲公关。
17: 主持郭彦明、
18: 关泽辉。
21: 关公讲公关呢，我而家已经读顺咗呢个名啦，有啲巧嘅之前。咁我嘅身边拍档呢就係关泽辉。嗱，我哋呢喺公关呢个角度睇嘢呢，有时几得意嘅，即係你见到单新闻咁，平时就知道就算咁样。但我哋而家好鬼职业病咁样呢，就諗下如果你咁样呢，係咪会好啲呢？如果你之前做咗啲乜嘢，是不是会冇而家咁样衰呢？咁你会唔会有啲咁嘅职业病？
22: 会，直情会啦。我一会留意呢，就係咦，呢样嘢第一有冇得预防嘅先呢，或者减低个风险呢。第二就係、处理呢件事嘅时候，嗰位发言人啊、处长也好咩都好呢，佢用嘅主要信息其实啱唔啱，配唔配合而家啲人嘅关心呢？即係我会睇呢啲嘅。即係因为呢个会影响到你带出呢个信息系咪即系已经好多人嘅关注、好多人嘅忧虑、好多人嘅怀疑，你系可以 即係令啲人減輕，增加個信任度。
21: 又咁講，我覺得佢都可能會咁諗，但有啲嘢咧，佢要擲翻條界線咧，未必可以講。點解咧？如果佢係官方咧，又或者如果佢係個機構嗰、那個即係公司嗰一方咧，咁佢又要保護公司啦，可能又牽涉一啲即係會唔會有責任嘅問題啦。第三。

0: 如果是政府可能要顾全威信顾全面子啦，所以他出来那个呢你会觉得啊，有少少同你心好唔好啊？咁或许我哋作为市民会有咁谂，但系佢嗰个戴住个顶帽咧，箍住咗佢啊，先
1: 系可以理解嘅。当然咧，我哋处理任何啲即系大型嘅事故也好，或者特别影响民生啊，有关乎到安全啊，特别系人命，就算系动物命咧。其实都是需要用一种人民关怀精神的。
0: 嗯。
1: 即是好多时都什么未讲之前呢都可能要表达关注啦，表达慰问啦，表达、总之要有带有温度的。
0: 呢、這个话晒都是一条生命。
1: 冇错，亦都是你要将心比己啊，如果我假设遇到停电遇到停水，我都是作为一个日常用水用电的人来的嘛。就虽然我不是住在你个区，但你当你发言嘅时候呢，其实多一啲嘅同理心啦，以喺你身在其中个影响啦。咁、啲人呢就会较易接受你嗰个解释，你嗰个说法㗎嘛。吓嘛。
0: 应该就係嘅，正路就係嘅，不过可能大家都太多绑手绑脚嘅嘢啦。
1: 我都理解嘅呢、這个。
0: 你都做过前线嗰个发言人啦。
1: 冇错。
0: 唔好讲话个内容啊，有时个表情语气都是一个学问来的。
1: 没错，是这个我们之后呢找一次机会又讲一下，因为其实面对公众面对媒体的时候有什么注意呢，你是专家啦，你是往往是访问的人。
0: 没人够胆认专家。
1: 那很多人是对着你的，那即是在哪一些较容易令人接受呢，怎样减少被人觉得我傲慢呢，或者是我欠缺同理心呢，喂，这个其实是很多经验的累积在里面。
0: 不讲开又讲，有时我见到有些出来代表公司或者那件事的总之一个发言人啦，我不是很论他的级数或者膊头有几个花或者一条柴。我反而很注重呢，就是他第一善不善思，就是个诚意是
1: 怎样。
0: 第二呢，他的理解就是不要只是站在自己的机构或者一个政府部门的立场，而去不关事的，其实我们没问题的，我们就做了 ABC 这三样东西，不过件事都发生了。即如果是用一个这么 defensive 的态度，哪管他讲的东西真的有道理，又真的好像不可以赖得他的，但都有少少好唔系好接受咁咯？
1: 系噶，好多即系发言嘅人或者官员啦，往往好多咧都当然会集中讲件事件啦。亦都往往咧好多时要引述条例啦、法例啦、用一啲守则啦。嗱呢啲咧都往往系好容易冷冰冰嘅。
0: 嗯。
1: 咁但系你处理嗰件事咧，往往牵涉到好多即系民生啦，甚至有时影响生命啦、
0: 不幸啦、
1: 不幸啦，或者有啲总之系有所破坏的事情。咁呢个咧正正咧就系你要凸显一啲咧就有人味嘅，我所讲嘅。即是学术啲咧叫人民关怀精神。
0: 嗯。
1: 咁譬如我就最近咧我都有留意到大狗咬死细狗嘅事件。咁里面我都专登即刻走上去有渔护署个网站官方网站啊，睇一睇佢两次发咗个新闻稿里面咧嘅内容咧係讲緊啲乜嘢啦，亦都有冇凸显一啲带到一啲人味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呢其实都可以处方都希望唔会再呢啲事件发生，但係都要留意呢，如果将来去带出呢信息嘅时候呢，系咪应该再加强一啲呢。咁两隻狗小狗死亡，咁佢主人呢就肯定受咗好大嘅痛苦啦。其实佢嘅发言人处长都系好着重呢讲条例啦、執法啦，有冇需要去问责呢个狗主啦等等。咁其实我觉得喺讲呢之前呢，其实应该都带出一个信息，就系对两隻涉事嘅狗隻死亡同埋佢主人所承受嘅痛苦呢，我哋深表关注，亦都向佢呢致慰问。咁我觉得呢个呢，你先讲呢、这个然后先再讨论呢，其实系咪应该再加强罚则、加强執法，点样去预防呢、这个即系风险管理等等呢。咁我觉得成件事呢，啲人就会觉得有人未得多喎。咁所以呢个往往我觉得即係我又职业病上身啦。就睇下呢个系咪可以再做得更加之好呢咁样。
0: 嗯，即係行多步讲多句。
1: 係呀。
0: 都系嘅，不过

0: 佢哋会有好多计算啦，或许即系譬如个身份啦，譬如喺呢件事个轻重啦，因为虽然都系一个生命，而家讲紧一个两个小动物，咁可能佢又觉得使唔使用咁样嘅规格同埋力度啦，咁嗱呢个我唔敢批评，因为佢只系讲咗佢要做嘅嘢，关佢事嘅嘢就系咁多啦。咁当然啦，后来个狗主都俾人滴咗翻去问或者拘捕
1: 检控啦，
0: 检控啦。咁跟住下文就可能真系要睇睇香港啲法例啊、条例啊对。狗同狗主两方面咧，有冇多少少监管啊、规条啊，或者惩罚嗰个罚则有冇阻吓力啊？我谂呢个大家都趁呢个机会要睇睇。
1: 系啊，每次所谓事故啊或者危机发生咧，都当然亦都有啲机会咧去改善一啲情况嘅。譬如话，系咪应该再做多啲公众教育，关于即系负责任嘅饲养咧？即系你去养宠物。咁咪作为狗主人嘅时候，应该点样去除咗照顾动物之外，点样照顾即係身边嘅人嘅安全呢？即係呢个都係需要嘅，特别有啲体型比较大㗎嘛，譬如呢次即係讲緊个涉事嘅狗係哇重达60公斤。哇，我睇嚟都可能同阿 A 姐你
0: 体重
1: 分分钟重过你喎，你即係咁苗条。即係如果呢啲咁样呢，那个力度呢可能即係佢哇可能好有危险性㗎喎。
0: 是因为佢个品种本身呢都已经系恶害嗰隻嚟呀。因为啲人话牧羊犬就爱嚟赶羊㗎嘛。佢系劲呀，佢系爱嚟抗狼㗎，因为叫做藏獒呀。
1: 冇错啦。咁我亦都有时接触呢，就譬如一啲导盲犬。导盲犬个身形呢都唔细喎，但系佢个性格好似 A 姐所讲。佢本身就性格相当之温文嘅。佢先可以担任到呢导盲嗰个。同埋佢系个情绪咧，系比较一向都比较平静嘅，即系唔会受到好多外界嘅杂音啊、噪音啊，个车突然间 boot 啊，佢因而咧引起好大嘅刺激，就系佢利用佢长处去做到呢样嘛。所以每只狗嘅品种咧都有唔同嘅特性，咁其实呢啲都有需要咧做多少公众教育，即系特别系如果你饲养紧呢一类某一啲嘅狗隻嘅时候咧，你系作为狗主咧，更加要注重啲乜嘢啦？喺个法例上面又有咩嘅规定啦？我谂呢个公共教育咧，我相信渔护署将来咧应该要再多做一啲。
0: 系一我哋讲紧公关层面咧，就一方面就系政府部门自己系咪喺公关层面上同埋社会教育上咧做足啲。第二咧，我反而就联想到最近即系开放嘅食肆准宠物入呢样嘢咧。我都担心嗰啲比较即係狭窄嘅场景，而有几隻大大小小嘅狗一齐嘅时候呢，即係出现互相打交啊、撒气啊，或者係破坏啊嘅机会可能更加多。咁变咗呢啲人都会驚，如果唔鍾意狗或者係驚狗嘅人呢，反而个反应呢可能比最近嘅事件呢吓吓。
1: 而家讨论都好多都系关于即系民情啦，即系一啲人性化一啲嘅
0: 东
1: 西。
0: 咁公关角度点咧？
1: 喂，公关角度其实咧，嗱，而家我哋都不时都有需要用到科技嘅。咁而家系 AI 世代嘛，AI 世代咧喺公关工作上面嚟讲咧，其实个即系带嚟嘅转变都多噶。咁啊 ，A 姐你就以往咧就系主要系我哋嘅受众啦，就系我哋发新闻稿俾你。新闻稿咧，以往我哋咧就即系由一啲同事开始即系草稿啦，开始做到一个框架出嚟咧，往往咧都要用一两个钟噶。咁啊，如果你又要用双语啊嘛，又要中文又要英文。咁往往呢用搵个人去翻译添。咁个时间仲长。咁一方面你要搜集资料，一方面就特别喺危机嘅时候呢，哇嗰种压力真係大到不得了。咁人人都等緊你去发信息出去。你又仲喺度斗緊咬文嚼字。唔得㗎嘛。
0: 仲要请示老细。
1: 仲要你内部嘅嗰、那个即係批核嘅程序又要有㗎喎。咁其实而家有 AI 呢的而且确呢係帮助到好多嘅。咁大家齐齐咧，揿个掣20秒咧，就已经出到俾你噶啦。咁但系当然 AI 咧就系一个赋能嘅工具啫。最重要咧，仍然咧系即系我作为一个公关从业员咧，里边嗰个判断咧，你能够将乜嘢嘅主要信息咧要带到出嚟啦。我相信你阿 A 姐，你每日都可能收到好多呢咁嘅信息，边啲啱用，边啲一睇落去。

0: 已经去咗垃圾桶咧。你一定有你嘅睇法喎。
1: 咁呢个咧就有取舍啦。你讲紧每日收到嘅嘢咧，有啲就系循例话俾我哋听，佢准备有啲咩发生；有啲咧就系发生咗啦，佢又话俾你听，哦，原来咧有一个咁嘅见地，又或者有一个咁嘅场合。但系你亦都刚才提过咧，有突发事情嘅时候，你哋要出一个稿，或者要有一个发言人出嚟嗰个咧，嗰、那个就更加紧迫。咁如果咧喺嗰个场合，AI 真係可以投一浸呢，啤到个即叫做汤底出嚟俾你呢，然后你就再喺上面就 polish 佢呢，係的而且确係省咗时间。但係人嗰个因素呢都非常重要，因为 AI 有时就唔知轻重啦，又唔知道嗰啲叫政治敏感位又好，乜嘢敏感位又好，有啲嘢係适宜讲喺前面，就唔係讲喺后面，诸如此类呢。我觉得虽然话 AI 取代人，但係喺公关呢个咁复杂嘅一个思维，又要保障公司，又要解决问题，又要面对即係 stakeholder 或者群众呢，唔易㗎。AI 我唔知係咪真係咁把炮啊。
0: 係呀， AI 呢都係佢攞嘅资料呢，都係所谓俗称所谓喺个南海嗰个捞嘢出嚟嘅。
1: 即係以前发生过嘅咁嘅。
0: 东西大家用过嘅，大家即系草拟过的东西，然后咧就筛选出嚟，谂住啱你用啦。佢都系谂住啱你用嘅咋。咁所以咧系佢有个框架咧，其实最重要咧都仍然系你作为一个公关从业员咧，做一个判断呢样系咪啱我咧？佢有冇用一个适当嘅，即系无论文化敏感度啦，公司嘅即系适合度啦。甚至系政治敏感度咧，去俾到一样嘢你啊嘛，咁所以往往好需要咧，就系我哋自己去做个判断咧，去整合、去加强、去我哋叫 beef it up 啊，即系话佢有个框架喺度，咁你都要有啲肉喺里边先得噶，咁所以系要即系我哋个判断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往往你出得呢个咁嘅新闻资料咧，其实你都系想令公众明白啲事情，因而咧。其实带出背后咧，就系佢对你更加有信任啊嘛。
1: 咁即系个结论系，你唔可以交俾 AI， 系咪咁意思啊？
0: 你可以系俾佢做第一浸，即系帮你咧，起码减省咗一大段咧，你草拟嘅阶段，廿秒整咗个似模似样嘅框架俾你先，然后咧，你要一定咧，仲要花好多嘅功夫咧，去加啲嘢咧，系配合你嘅公司嘅。文化啦，你用嘅用语啦，你嘅受众嘅特性啦，即係好多样嘢喺里面嘅，咁所以佢係一个有用嘅工具，千祈唔好靠晒佢。
1: 如果係一个即係负面嘅东西啦，即係梗係有事先至要搞呢科啦，我觉得用嘅字眼都非常紧要，即係兼顾你刚才提过个温度啦，即係你唔可以好 cool 啦。第二有温度得嚟呢，个机构呢又唔可以自己好卑微到一个点咧，就蚀晒章啊，唔使审啊，唔使律师啊，你都即系赔硬俾我啦，咁即系又未至于咁，所以呢个先系最踩线啊，知啊？
0: 系啊 ，A 姐你讲得好啱，即系呢个其实我咁多年嘅经验里边咧，其实呢个就系嗰个拿捏啊，即系个判断拿捏系最难嘅，即系话你喺一件事情上面咧，个公司个定位系乜嘢？个定位系呢个我一定要系同佢拗嘅。我根本冇咁嘅事发生，有人去诬蔑我，或者系一啲假新闻、一啲错嘅资讯，
1: 或者 hack 咗我系统。
0: 系啦，咁我系需要去澄清嘅。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定位啦。有啲定位咧，就系我都自己都有一啲责任嘅。但又衰唔晒。我系应该承认嘅站几多咧？嗱，呢个你又有一个判断。咁有啲情况唔系嘅，衰晒噶啦，一睇就知系你噶啦。咁咧，你都马上又要道歉啊，又要产品回收啊，甚至咧就要赔款啊，即系登一个声明去致歉啊，即系有唔同嘅程度嘅。呢个程度当然咧就系、是。喂，嗰件事系边个搞出嚟嘅先？即系话你嘅责任咧，已经系有几大嘅？
1: 搵人咩啲咯，帮手
0: 啊！即系但系有啲一睇落去，或者而家系越嚟越多咧，系观感上噶嘛。即系话其实啲人唔理咁多啦，睇到件事咧就觉得观感上咧 系你噶啦，或者咧，因而咧有个判断上嘅危机噶嘛。
1: 嗯，
0: 系你啦，仲唔系你咁？
1: 咁有冇啲真系唉挛都咬得翻直少少咧？就譬如事后个舆情嗰度，又仲可唔可以补救咧？嗱、啊，出晒街噶啦，啊，一地都系噶。

0: 将个责任归类呢？
1: 嗯，
0: 这个又是很大的 了解的地方。
1: 有时呢经历了一晚被审判又好，沉淀又好，即是人冷静了下来又好，可能是好事，亦都可能是更坏。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讲。
0: 好。

0: 城藏经堂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北韓領袖金正恩說願意同中國進一步發展朝中關係。金正恩感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賀電祝賀北韓建政78周年，說賀電為全體勞動黨黨員和北韓人民帶來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說順應新時代的要求和兩國人民的意志和心願，北韓始終願意在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朝中傳統友好合作關係的過程中和中國攜手並進。金正恩確信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定將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方面不斷取得新的進展。金磚國家第18次峰會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與會成員國一致通過2026年新德里宣言。這份聯合宣言

0: 以加强合作、促进公平竞争及推动可持续能源转型为重点。印度总理莫迪说，宣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支持通过，内容涵盖严厉谴责恐怖主义、推动和平解决争端、深化多边合作，以及对单边贸易措施表达关切。莫迪在致辞中呼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十项具体改革措施提案，并且要求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瑞典国会和各级选举星期日正式投票，多项民调显示左派阵营稍微领先，八党对于国防问题一致对打击犯罪、加强教育品质有一定跨党派共识，而民众关注税收、移民、气候问题，预计相关政策会左右各党选票。瑞典有提前投票的制度，从8月26号起就可以去到各大投票点提前投票，亦都有邮寄和海外投票，正式投票日在星期日，票站在夜晚8点关门之后就会开始点票，当晚就可以知道选举初步结果，但是正式国会席次分配就要在选后的周末才会确定。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附近海域有渡轮沉没，造成38人失踪，另外7人获救。失事的渡轮载有45人，包括34名乘客和11名船员。船只早前在阿姆巴岛和圣埃斯皮里图岛之间航行期间遭到恶劣天气沉没。当局说搜救行动目前仍然进行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病逝，曾经在董建华任期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有深厚的爱国情怀，视野很广阔，同时具有全球大局观，对他的离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在电台节目说，董建华作为首位行政长官难度最大，由于一国两制是全新尝试，加上当时香港市民对于国家了解不足，董建华要同时向国家和香港负责，踏出落实一国两制的第一步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能力才可以克服。谭耀宗又说，虽然董建华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够完成第二届特首任期，但是每当香港面临重大考验，他都会挺身而出，运用自身影响力带领社会走出困局，包括2014年占中事件后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2020年面对修例风波，他号召并同社会各界人士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向大众传递团结齐心的讯息。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去到启德后腾出的经济拍用地。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说，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就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之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去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生毕业，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和有限度注册医生，因此不用担心人手不足的问题。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5: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 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9: 拆解公关危机，
10: 分析沟通策略，
9: 公关智慧就喺
11: 关公讲公关。
10: 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
12: 好啦，嗱，刚才咧阿 CM， 我哋就讨论话有啲嘢真系叫濑咗嘢啦，咁然后咧都叫做尽够啦，讲咗一堆嘢啦，咁啊有个舆论嘅讨论噶嘛，坊间一定啊兴冚冚啊，喺个网度有诸多嘢指责啊咁样。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都唔好放弃嘅、哦，即系以公关嘅角度，衰唔晒或者点都尽够啦，咁可以点够呢？
13: 其实呢，我哋如果讲舆情嘅分析呢，其实都有几个大嘅方面嘅。我呢就因为前嗰排咪有即係又係讲返九咬九啊。九咬九其实呢就上去问下 AI 呢，佢舆情嘅分析呢都亦都有有趣嘅。咁佢基本上我哋都大家都会了解呢，就係舆情呢其实分几大类。第一呢就係媒体嗰、那个即係个舆论个风向啦。
12: 即係主流媒体。
13: 主流媒体。咁呢个呢佢会睇到系报道嘅数目啦，有几多系提及渔护处啦，有几多呢提及七月嗰个前科啦，即係话咬死咗两只狗之前佢七月都咬伤过另一只狗㗎啦。咁有几多系讨论关于制度漏洞呢，即係喺里面呢其实有可以有数据㗎喎、哦。即係话到目前为止啊，个讨论里面呢几多系咁嗰、那个第二呢就系呢、這个系主流媒体啦。另一个呢就系每一个人都有份参与呢，就系社交媒体个情绪啦。咁因为你可以摆你 comment 㗎嘛，你可以 share 㗎嘛，你又可以自己都摆 post 上去㗎嘛。咁喺里面呢佢亦都可以帮你做到呢，就系而家当中有几多系如果站在从我当系渔护处嘅角度呢，有几多系负面嘅呢，即系相关嘅讨论。有几多呢系中性啦，有几多系正面啦。咁你仲甚至可以再细分一啲呢，就系几多其实针对緊个狗主呢，系佢衰啊，放养搞到咁样囉，而家又冇口罩又冇条狗带，就导致到咁嘅惨剧啦。咁有几多系针对渔护处呢，喂你有冇做风险评估啊，有冇点解之前就俾佢放返佢归返个狗主啊，跟住呢就再细分呢，有冇法例上有冇即系未足够嘅地方呢，罰則够唔够呢，甚至有冇针对商场呢，喂商场你见到咁大隻狗俾佢行嚟行去，你冇采取啲咩行动嘅咩，咁样即係係可以睇到呢啲㗎喎。哇，原来所谓舆情分析呢，即唔係话观感上我觉得点样，其实係有数据嘅，有一啲分析嘅。咁亦都第三方面嘅舆情分析呢，就可以就係、是、个归咎原因啦，边个责任啦，即係话所谓问责啦，咁究竟有可能佢会帮你分析嘅。喺第一个阶段即日呢啲人呢就将个责任呢全部都归于个涉事个狗主㗎啦。同埋佢个放养嘅行为。到第二日呢慢慢发酵呢，啲人就开始呢就会问多啲嘢㗎喇。 有前科喎，前科点解冇处理呢？

0: 点解冇列佢入呢个危险狗只，因而要控制佢唔可以俾佢通街行呢？然后呢就係点解可以俾佢领回呢？咁最后呢就会係去到第三呢，就开始啲人会问关于条例方面啦。因为啲人大家其实每个人处理所以见到危机都諗啊，点样将来防止有呢样嘢发生先。即係预防嘛。咁就係话，哎，我哋应该系咪我哋官员要考虑嘅时候呢，系要諗下点有冇修例嘅空间呢，有冇需要加重罚则呢，有冇之前再要做多啲严格啲嘅风险评估呢。嗱，所以舆情嘅分析咧，系唔单止系做呢啲咁嘅分析，然后咧，其实咧亦都可以帮助咧相关嘅，譬如部门先算啦，佢喺唔同阶段嘅时候咧，佢应该带出乜嘢重要信息俾公众啦。如果啲人关心就系放养行为，咁其实佢系咪应该再讲多少少喺嗰个法例上？其实已经有一啲咁嘅监管，作为负责任狗主，佢应该咧采取什么的措施去？防止或者控制只狗啦，预防咧有一啲即系惨剧发生。咁嗱，呢啲咧都系喺透过舆情里边咧嘅可能帮到咧，相关嘅部门啦、官员啦，去对事件嘅作出反应嘅时候，采取咩行动嘅时候，将来我相信更多需要咧就要做多啲公众教育啦。
1: 嗯，
0: 啊，即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即系狗主或者系总之系宠物嘅主人，应该有什么即系应该要注意呢？啊 ，A 姐你都好留意，即系之前即系人宠可以共同进餐，咁都引起好多嘅不同嘅争辩嘅、哦，系嘛？
1: 系。
0: 咁有啲人甚至即系整个名单出嚟，边啲餐厅有可以容许宠物嘅咧，我就唔去噶啦。咁即系有一啲咁样嘅反应噶。
1: 咁即系多一个选择，无疑都好嘅，因为香港始终有一定嘅人口咧系有养宠物，咁又好似听讲有三四十万只，咁我当有200,000个呢啲主人咧，佢能够带同佢一齐喺假期又好，放工后又好咧，一齐去出去，唔净止系 walk 啊，仲可以一齐食饭咧，都一个选择嚟嘅，我觉得。多元嘅社会咧，系你咪中意咪去咯。如果你觉得呢间唔啱，你唔中意狗狗，咁你咪去啲冇牌，即系冇领呢、這个容许宠物入去嘅牌嗰啲食肆咯。
0: 系咯，而家都系即系社会系更加重视共融啦，无论系人与人啦，不同嘅种族啦。咁人與寵物呢個都係即係因為好多共融嘅空間嘅，咁當然發牌嗰、那個即係人寵即係可以共同入餐廳咧，就係即係食環署啦。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狗主，應該如何即係管束佢嘅寵物咧？其實好多係關於漁護處嘅、哦。
1: 嗯，
0: 咁即係話其實咧，如果係政府喺呢啲咁樣嘅新穎嘅措施。即系对人啊好，宠物也好，狗也好，咩都好咧，其实都系需要有个过程嘅。即系话呢两个部门嗱，我唔知啊，作为一个公众咧，两者之间嘅协调够唔够咧，我真系唔系好知啦。即系话你发牌之余，其实应该同一时间亦都要多做一啲公众教育。
1: 嗯，
0: 即系话喺进入一间餐厅嘅时候，人都有礼仪啊。咁如果我要带只宠物入去，我点样管束我嘅狗仔嘅礼仪咧？啊，系坐喺张凳度啊，定系如果佢好想舐嗰只碟，可唔可以俾佢咧？啊，或者佢好想饮啖水，咁我又饮紧水，可唔可以俾佢就诶、倒啲俾佢？即系好多呢啲咧，就减少咗啲冲突也好，或者好多怨气啦，甚至有啲餐厅怕咗，哎呀，唔好搞啦，我唔做字啦，啊，俾翻个牌照你啦，都有、啊。
1: 所以呢个都牵涉嗱，唔系好公关，但系好牵涉你对外咧想用一个乜嘢嘅态度啦吓。咁、啊、有啲餐厅的而且确做咗一轮咧，都哎呀，我唔搞啦，我俾翻个牌政府。呢、这个真系一个选择，我冇乜一个叫对与错嘅判断。
0: 冇错嗱，但系呢个咧亦都系有个即系公关嘅成分喺里边啦，即系话你如何将嗰件事咧去好好地即系同公众嘅沟通啦。咁呢个亦都系餐厅，又要系将佢即系嗰个喺里边个处理啊，其实 佢对员工嘅培训啦，即系好多样嘢愣住嘅，即系我哋唔会话净系诶有一个牌照喺里边咧，我合法地可以做呢样嘢咧，就已经完成咗个任务，而系中间咧都要大家好多配合，互相嘅协调啦，即系好难净系用一句包容啲啦咁样，而系当中咧如果有多啲嘅教育啦，可有啲嘅指引啦，可有啲嘅。甚至有啲可能政府部门而家佢好多 AI 都可以做到一啲片嘅，咁你可以模擬一啲，如果一啲狗隻去進入到一啲食肆嘅場地裏面，如果遇到一啲咁嘅情況，其實狗主可以點樣處理啊？或者作為餐廳職員，如果有一啲咁樣嘅少少嘅兩隻狗之間小衝突，咁佢應該如何處理啊？主人又應該點樣處理啊？即係我諗
1: 係咯 ，AI 可以製造一啲場景話俾人聽。怎样可以即是面对这些这样的纠纷。
0: 没错啦 ,AJ, 这个现在就是我们 AI 呢在公关的工作里面呢其实都越来越多扮演到一些即是正面的作用。
1: 甚至乎是防到很多东西发生添。你在源头的时候已经给他一个意识和概念。那跟着真的有事发生的时候第一不会躁动第二就是懂得逐步解决。如果防了有些事都免了啦即是免了伤免了烦啦。
0: 没错啦所有的我因为太过多经验呢在这些所谓危机的突发事件里面其实最重要都是预防嘛。
1: 事前功夫。
0: 事前功夫所以你会说这间公司没什么特别的麻烦的事
1: 情。好像
0: 很静。很静其实静都有时都是好事来的。
1: 做了很多功夫先的这么静。
0: 可能中间已经做了很多即是。
1: 不会爆
0: 我们叫 stakeholder engagement, 即是说你已经同他呢好保持一个接触他们了解你的发展了解你知道你呢个背景知道呢大家都比较掌握的你平时已经下了很多功夫的。咁呢个都是我成日都会提的我叫做信用库、哦、即是你打好了个底咁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啲人个所谓包容度高少少喎，
1: 即系你啲 mileage 比较多。
0: 系啊，喂，你个银行户口起码我储蓄个红宝仔都有翻咁上下。你有时即系你攞钱出嚟都仲有，喂，捉咗钱都仲有一啲打咗个底喺里边啊嘛。
1: 都有少少分别噶，我觉得如果你平时唔系话即系无事不登三宝殿咁咧，同对方有多啲嘅交流咧，其实佢个理解多咗咧，自然咧就即系唔会咁片面，唔会咁片面咧，那个批评未必会咁激。
0: 系啊，我见到譬如话有啲公司咧，佢可能。当然大家都觉得做功夫梗係做啲可能预防爆镬的事情都唔系㗎其实。有啲呢系建立好感嘛建立信任嘛。我见你都可能出席过某啲公司佢可能几多周年去画幅墙有个画壁画或者一个就算一啲咩发电站啊即系画画，其实都连系社区。咁呢个其实你去参与，作为一个媒体，其他嘅媒体作为参与，又会感受到啦。呢间公司都唔系下下都净系讲关于好硬嘅业务嘅，都同社区嘅连结啊。
1: 而家好多都做好多友善嘅关系嘅建立啦。但你又咁讲，作为媒体，如果有咩事？我哋亦都会 fairly 客观地咧去 handle 嘅，就唔会话，咦，我同佢都好似 friend 开喎，咁啊留守留口，甚至乎唔报咧，我相信亦都唔会嘅。
0: 冇错嘅，呢个亦都好啱嘅。当然嗰件事本身啦，如果一间机构本身咧，以往即系个往绩啊，呢个往绩系除咗个业务之外咧，系对社会嘅关顾啦，对。即系行一啲友善嘅政策咧，即系啲人对嗰间公司嘅好感增加咧，佢有事发生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包容度会略为高啲嘅，即系话，疑点归于被告，即系佢都系一向都系努力去做好嘅咁样。咁所以呢个都，我觉得而家好多公司都系喺即系多元化方面咧，去同即系佢嘅受众啦。
1: 你又调转头讲啊，如果佢平时咧。除咗同人冇乜两句之外呢仲要系傲慢啊唔多抽彩人啊又或者好似总之唔系好友善咁呢反而你少少事啊可能俾人呢就化大嚟玩都未定。
0: 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我哋讲长期嘅功夫啦都唔会话有事先中无厌。 实呢个都是看到公司的一种文化的。
1: 没错，讲真的跟 CF 倾偈学到很多东西是不觉不觉呢你就成为了我们的本能和内家功夫。不过CF 呢即是他

0: 嘅经验累积咧，迟啲喺我哋节目里边咧，都会分享咧一啲叫实战嘅，一啲你见到人哋咧话你千祈唔好学啊咁嗰种嘅，即系正面嘅教材同埋反面嘅教材咧，我哋都有嘅。
1: 啊，好多即系唔同嘅类型啦，但我哋都系其实都系不断学习嘅。
0: 冇错啊，
1: 因为无论啊科技啦。人的要求啦，对公众即是公众对即是所有的问责呢只会越来越强的啫。即是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咁所以有而家刚才我都话用到科技啊 ,AI 嘛。其中一样呢即是都用 AI 呢去模拟一啲场景啦。
0: 嗯。
1: 去帮手做到一啲可能突发事嘅预防啊啲人个应变嘅准备啊咁。
0: 咁我见到咧有啲网上嘅片咧，嗱一来佢做出嚟都几精致嘅，二来又真系你睇完之后咧，可以令自己有个准备啊！啊，遇到个情况点咧？其中一条系富士山，
1: 系啊，
0: 富士山爆呢样嘢就讲啦，就系好小身历其境啦。但喺日本嚟讲，日本人咧都有啲惊噶嘛，有地震啦，佢哋又喺嗰啲地震带啦，咁佢哋有啲活火山嘅。咁你如果真系唔觉意轰一声，好似啲灾难片嘅时候，咁点咧？咁系咪喺源头嗰度已经学识咗一啲走避咧？
1: 啊，其实呢、这个阿 A 姐你提呢个好好嘅例子啊，就系旧年咧就日本政府咧就做咗条 AI 片咧，系关于富士山嘅火山爆发。咁火山爆发。日本好多火山啦，都间唔中亦都有唔同嘅火山都有发生一啲即系爆发嘅情况。咁但系富士山咧就好多年咧都已经冇正式一个大规模嘅爆发。咁都可能都要做一啲预防功夫，即系如果爆发嘅时候对即系民众应该有啲咩嘅准备咧咁样。啊，如果大家上网睇睇咧，呢条 AI 片咧都好真像嘅。
0: 嗯，
1: 即系讲到爆发之后咧，导致到火山灰四围喷啦，系影响能见度啦。火山灰咧可能会影响啲铁路运作啦，可能会停电啦。亦都严重嚟讲咧，喷晒落流咗好多去啲水塘啊、集水区啊，可能都影响到民生噶、哦，冇、水饮噶、哦。咁政府咧都要提高咧民众嗰个防灾嘅意识，咁呢条片咧，我觉得咧达到即系好好嘅效用啊！咁佢可以模拟到咧，即系如果喺火山范围100公里嘅情况会系点嘅咧？200公里会系点样咧？250公里会点样咧？咁因而咧，佢会咧系会制定一啲咧系撤离嘅方案啦。咁民众咧就会啊，我谂啊，咦，我真系喺50公里以内嘅啫，咁我更加要准有所防范啦。咁呢个都系咧，如果你冇 AI 咧，可能啲人咧更比较难想象啊。
0: 嗯，
1: 爆起嚟即系点啊？咁样啊，因为佢上一次爆咧已经讲紧成300年前噶咯，咁冇人可以知道都系当时嘅情况。咁呢个系透过 AI， 透过科技，因而咧提高民众嘅防灾预防意识，咁变咗亦都减低咗咧，一旦有事发生嘅时候咧，啲人嗰个惊慌度，因为惊慌都系可以系次生嘅危机嚟。
0: 系啊，人踩人都好大件事噶。
1: 系啦，因而咧就对即系加强咗变咗。对政府不信任㗎喎，係咪？所以作为政府呢，佢真係有个需要呢去提升呢一方面。
0: 我觉得有咗呢个呢，嗱，你唔好理佢几时爆或者千年一遇都好啦，咁起码有一个概念，令到啲附近嘅人呢有一个即时嘅意识呢，要做乜要做乜。咁但係我永远都相信呢，如果源头减咗呢个危机压力呢，就好过你事后呢点样救援啊，点样铺天盖地，即係个 effort 呢可能係争好远。
1: 冇错，即係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嘛，治未病嘛。
0: 係。
1: 啊，病到五颜六色，你已经系元气大伤啦。关公讲公关。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上昼11:5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9: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8: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8: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11: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1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啲地方系会唔同。平均嚟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咁呢个就是我哋人点解身高有啲唔同啊，体重有啲唔同啊，讲嘢有啲唔同啊，个性格有啲唔同。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原因，點解我哋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
14: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喺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晝5点至6点新城資訊台播出。
15: 感受香港呢個城市之都嘅獨特魅力，體旅事務所。
1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育事务所，
16: 陈以缇、
1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6: 艺术、
15: 旅游、
16: 城市
1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7: 新城财经台。
18: 正12点，
19: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同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到更广阔的领域。陈茂波在网志指出，上星期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00名政商领袖和参加者，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期间，财富局和乌兹别克中央银行亦都交换了谅解备忘录，显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 陳茂波又話：今個星期嘅市場焦點將會集中喺星期三發表嘅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同新一份施政報告，以進一步了解香港未來發展嘅宏大願景同方向，逐步具體落實嘅政策措施，以更好嘅部署喺香港以至區內嘅進一步投資同業務發展。

0: 片，共创香港由治及兴、无限商机的新篇章。行政长官李家超就透露，星期三他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呔和丝巾之外，更加会带上由师生设计的襟章。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摆放片段，指出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而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着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横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和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李家超话：襟章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喺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佢又表示非常欣赏师生嘅创意，期待带住佢哋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嘅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做好准备。日本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导致降雪减少，如果以摄氏计，全球平均气温上升4度，全日本349处拥有吊椅索道和缆车的滑雪场可能剩下7个，严重打击日本的滑雪文化和地方旅游产业。日本共同社引述北海道大学和慈城县森林综合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全球气温上升4度，能够全面营运的滑雪场剩下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各县的7处，能够部分营运的就有26个，范围扩展到去青森、新色旗浮各县。研究又指出，如果升温的幅度和巴黎協定标准相同的两度，日本将会有53处滑雪场可以全面营运，有108处可以部分营运，海拔和纬度较高的地区存在机率相对较高。北海道大学旅游地理学讲师吉泽直强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很重要，为了让未来的滑雪旅游变得更好，各地区有必要及早探讨适应未来气候变迁的蓝图。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星期一凌晨在爪哇海遭遇恶劣天气失去联络。印尼搜救机构表示，失踪客轮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启航前往南加里曼丹省的班贾尔马新市，之后失去联络。救援当局已经展开搜寻，并且已经派出一支队伍前往该船最后已知的位置，但目前客轮仍然下落不明。北韩领袖金正恩表示愿意与中国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金正恩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电祝贺北韩建政78周年，指贺电为全体劳动党党员和北韩人民带来巨大同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时代的要求，与两国人民的志向和心愿，北韩始终愿意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与中国携手并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

0: 你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0%。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5: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4: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你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逝
6: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湿

0: 貼近社會新常態，直擊十八區民生大小事，
1: 走入社區，聆聽街坊心聲，反映大眾訴求。區區無小事，
0: 同你拆解嘅有
1: 柯創盛、
0: 黃榮耀。
2: 嚟到九月十三号嘅星期日晏昼十二点至一点嘅呢段时间啊，区区无小事喺呢度有我黄永耀阿瑶，身边有柯创盛柯仔 ，Hello，Hello，
3: 阿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好快又一个礼拜日噶啦，咁呢个时间咧就我同阿瑶拍档咧就要继续咧就区区无小事啊瑶，
2: 冇错，区区无小事咧啊，我哋个反应几好柯仔，因为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到防骗啦，电话骗案啦。我哋都收到一啲嘅听众嘅一啲嘅諗法或者反应㗎喎。咁呢一个呢就係关于呢有位听众呢，佢就话佢收到一啲讯息啊。咁最近呢唔止真係打过嚟嘅电话骗案啦，咁连讯息嘅呢啲骗案都比较多㗎。咁不如讲下呢位听众佢收到个讯息关于啲咩啦，我哋又引述一下啦。
3: 好啊，咁其实呢一个区区专线好开心啦，我哋即係推行节目以嚟呢好多嘅听众咧，都留言俾我哋啦。咁我哋都讲啦，我哋每一集咧都会睇翻啲听众咧，嘅留言，咁从而咧将一啲咧大家关心嘅嘢咧，我都会喺下一集咧就会跟进，贴身跟进，或者咧就帮手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嗱，呢一位嘅听众咧，佢就留言俾我哋，佢就讲佢咧较早前咧就收到一啲嘅朋友啦，系咪朋友就唔知啦，收到一啲嘅不明来历嘅短信，就提佢咧就系话有啲嘅物件，即系啲货要收，咁但系咧好不幸地咧就有啲货咧中途咧就唔见咗，或者系叫走失咗，咁最后咧就呢一个疑似骗徒咧就通知呢个人，就叫佢咧有啲截图，然之后咧提供一啲叫做咧系付款嘅一啲嘅证据，咁啊 WhatsApp 佢一个主定嘅电话号码，咁跟住咧就系要作出一啲跟进，同埋可以获得赔偿啊要，咁我成日讲呢个世界。边度咁大只蛤蟆随街跳噶，系咪？咁佢就话咧，喂，收到呢个信息之后咧，嗰、那个嘅听众咧，亦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啊，翻查翻自己，喂，究竟我有冇真系有啲货系真系寄失咗咧，或者系收唔到咧？咁啊，最后咧，呢个嘅即系疑似骗徒咧，亦都话俾佢听，要佢进一步提供资料。咁啊。跟住就下一步又点咧？咁啊，姚，你话佢跟住会点啦？
2: 系嗱，呢位听众咧，其实佢有去查翻，究竟呢位呢一个嘅货品系点噶？会唔会有啲咩收件编号啊？咁佢都醒噶啦吓，咁啊谂住睇下会唔会相关一啲嘅证明啦。咁但系，原来咧对方咧又冇再回应啦。咁所以到奇奇怪怪嘅成件事都咁啊，但系最后呢件事啦，就未必系好成功地咧系俾个骗徒咧系有机可乘嘅。咁但系我哋就想即系反映翻，同大家讲翻咧，就系其实呢啲咁样相关嘅骗案信息咧，就真系越嚟越多嘅。咁啊，用唔同嘅方法啦，唔同嘅字句字眼啦，咁有机会可能呢位听众就话收到系关于就话喂收货嘅。咁啊，他又可能其实佢会换转一啲字眼噶嘛，唔单止系收货噶嘛，各种各类嘅信息咧，系可能会即系躲入佢哋嘅圈套噶吓。
3: 我亦都想提一提啦，嗱，如果你身边有啲咩民生议题，无论社区日常事务啦、地区治理啦，都欢迎咧。我哋 WhatsApp 去我哋区区专线就系95720104 95720104报料，咁我哋会将大家嘅心声或者将大家嘅一啲问题咧就攞出嚟同大家一齐系拆解一下，咁另外都提醒大家。
2: 系啊，我哋都好期待收到大家嘅意见啦，同埋有咩大小民生嘅事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嗱，我哋都进入今日嘅正式话题啊，不过咧嗱，进入之前咧，我有样嘢想问柯仔你先嘅，柯仔啊，你有冇养宠？
3: 有啊，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宠物嘅，咁就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就有养过狗啦，咁我养咗金鱼啦，咁唔同嘅啲嘅即系宠物咧，我哋都有养嘅，咁亦都有养过乌龟啦，咁啊狗咧，系啊，梗系啦，咁就我记得我养狗嘅时候咧，有养过啲嘅宠物狗啦，啲叫做狼狗啦，咁而家咧我就即系转咗型啦，咁而家咧就养猫猫，咁啊养咗两只啦，一只就阿哥，一只就阿妹，咁啊就生嘅，咁就有个猫猫，咁啊其实好温馨，好舒服噶。
2: 我见到柯仔咧一路讲嘅时候咧，你面带笑容，
3: 梗系啦。
2: 我虽然知咧，其实真系养宠物啦，令到我哋嘅主人们啊，其实咧真系好欢喜嘅，即系有时咧就会觉得啊，真系归心似箭，好想快啲翻。 企去见翻佢哋添噶，系咪噶？
3: 系啊，你讲得冇错。嗱，呢个感觉咧，完全系有嘅。而我成日都讲咧，我哋一日咁辛苦嘅工作咧，其实翻到屋企咧，见到佢哋咧，其实系有一个另类嘅喜悦同埋开心嘅。嗱，不过咧讲时讲啦，咁啊近排咧，我相信大家咧都留意就香港咧接二连三咧发生咧多宗咧就狗只袭击事件啦。咁亦都有引起到一啲嘅即系伤亡嘅情况啦。咁啊亦都有嘅宠物遇袭啦，咁引起全港嘅关注。咁其实事件咧唔单纯系个别狗只嘅性情问题啦，咁核心咧就可能系会出现咗一啲譬如狗只嘅管理啊，或者现行法例有冇啲咩登记嘅漏洞啊，或者一啲狗主嘅责任啦。咁其实咧呢啲情况咧，我觉得我哋今集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喎，姚。
2: 冇错，嗱，其实我哋都乐见啦。咁而家香港好多真系宠物友善嘅一啲地方，譬如餐厅啊、商场啊，咁以至譬如交通嘅政策，而家都逐步优化嘅。咁可想而知咧，其实而家好多人啦，都系真系会养宠物啦，而政府有关方面嘅部门咧，都会因应住相关都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啦，都逐步优化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啊地方咁。咁但系我哋饲养之前咧，其实好多时我哋都成日讲啊，停一停，谂一谂，你系咪真系愿意花好多嘅时间、心力、去精力去爱锡佢哋之余咧？原来啊，柯仔某一啲嘅宠物你养之前呢，其实要做多一步先嘅。咁讲緊呢一个呢就係格斗狗啊。嗱，格斗狗呢其实係要申请牌照先至可以养㗎喎。咁呢个有啲唔同㗎。咁柯仔你都头先讲到啦，最近都接二连三呢有关好多唔同即係动物啊，咁相关一啲嘅个案啊，一啲嘅即係新闻啦，咁引起公众关注嘅。其中嘅一个啦就係近日啊，咁有怀疑咧违规饲养格斗狗嘅个案，咁所以都引起大家嘅关注。咁事源就系咩事呢？渔农自然护理署咁近日咧就接获到投诉啊，就话咧有人咧就携带怀疑系格斗狗，咁啊进入咗去啲食肆嗰度啦。咁而署方啦，咁啊派员去巡查期间咧，就发现一只咧真系怀疑咧系格斗狗品种嘅犬只啊吓，咁所以咧就带佢就翻咗去咧佢哋嘅动物管理中心嗰度进一步调查嘅，咁亦都经鉴定去确认咧，咁啊呢只狗只的确就系格斗狗，咁所以就要接受绝育手术，之后就翻屋企啦。咁啊，点解事件会引起大家嘅关注呢？嗱，第一就系坊间有质疑，就话执法人员咧系咪净系望一眼就觉得佢系格斗狗咧？咁啊，相关嘅程序系乜嘢嚟嘅咧？吓，咁啊，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动物嘅群组啦，疯狂式咁洗版啊，都好关注呢件事啊！哎呀，我嘅狗只啊，会唔会因为咁样受到牵连噶？会唔会无啦啦就俾人望一望就话系格斗狗噶？咁其实中间有啲咩程序噶？咁啊，第二就系咧，渔护署其实对狗只嘅规管或者执法系点嘅咧，都引起关注啊。第三就系、是、其实呢啲嘅格斗犬系喺边度嚟嘅咧吓，因为其实都有相关嘅一啲法例咧，香港其实都有管制到格斗狗嘅。咁啊，但格斗狗咧就涵盖四大嘅法定嘅种类啦。咁而呢四大嘅种类嘅任何混种，其实系禁止进口、繁殖、出售同埋无牌饲养嘅。咁所以，咁呢啲格斗狗又边度嚟嘅咧？咁所以有唔同嘅重点咧，都可以喺节目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
3: 不过就有一个即系疑问或者个疑团咧，就仲未解决嘅。好多养狗嘅朋友或者我哋喺地区咧，有啲互动嘅街坊咧，成日都话：喂，柯仔，本身嗰只狗，不论佢系咩品种都好，佢都要去渔护署做一啲嘅晶片植入或者做一啲登记噶嘛。咁好啦，咁如果你知道佢系咩品种嘅话，按道理你嗰刻应该有啲相对嘅措施去提醒狗主，或者让狗主知道佢点样能够做好日常狗只嘅管理啦。咁加上咧，就香港亦都有一个叫法例嘅，个法例就系根据危险狗规例咧，其实所有狗只喺公众地方咧都要做好一啲叫做狗带嘅牵引啦，或者妥善管控嘅。咁就疑问就嚟啦，咁莫非渔护署之前喺呢一个叫做晶片植入以至乎登记制度上面，系咪有一啲嘅叫做可以再做好啲嘅空间呢？咁再者啦，咁社会亦都有个讨论啊，就究竟即系渔护署嘅人员上门去做呢啲咁嘅行动嘅时候，有冇啲咩应该有嘅范本或者准则咧，系能够令到狗主或者公众咧系觉得咧喺啲工作上面系做得好嘅？嗱， 不论点样都好，人宠共融呢已经是我哋香港面对緊一个跟住落嚟一个大趋势嚟
2: 嘅。
3: 咁我哋即係渔护处好，或者爱护动物嘅团体，以至乎到关注组织，或者我哋普罗市民点样喺嗰个安全情况之下攞到个平衡呢，我相信呢个都系近呢个月嚟呢社会嘅讨论嘅热点嚟㗎喎。要
2: 係呀，我就係尤其是我哋都见到啦，近日嘅相关宠物嘅新闻呢接二连三发生，咁所以都令到大众系喺唔同嘅观点角度咧，都会关注到嘅。咁尤其是就格斗犬咧呢方面咧，点解大家会特别关注咧？咁啊，第一就系格斗犬，咁大家都听到，连个名都同一般嘅宠物唔同啦，系咪？有格斗咁样去命名佢啦。
3: 即系简单讲咧，就系呢个即系有格斗、有型、有壮嘅，系嘛？
2: 系啦，系啦，即系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包括系佢嘅外形啦、佢嘅特性啦，都会有啲唔同噶嘛。咁所以喺监管啊、一啲准则方面啊，系咪都会有相关嘅唔同咧？咁嗱，我哋咧都有就住相关议题啦，有向渔护署咧有询问嘅。咁但系我哋截稿前啦，其实都未有回复。不过吓，我哋都见到渔护署近日佢哋有派人员出嚟咧，有记者会交代啦。咁啊，头先就提到啦，嗱，如果真系处方人员嚟到见到相关嘅投诉，咁啊怀疑呢只格斗犬，咁原来佢哋咧会派出相关嘅兽医噶吓。咁啊，兽医咧其实佢就唔系真系就咁目测嗰只狗嘅啫，咁佢哋系真系会做一啲嘅程序嘅，包括咗就系真系会判断嗰只狗只嗰个身体嘅特征、整体嘅体态同埋体格嘅比例去判断翻嘅，特别系咩部位咧？我就系个嘴同埋下巴嘅倾斜角度。
3: 点解会特别呢两个部位咧？
2: 嗱，睇下呢两个部位咧，咁就可以评估到佢哋个咬合力。
3: 哦，
2: 系啦，佢哋咬合力系咪真系潜在伤害力嘅咧？咁佢哋都有解释嘅，就话呢个都系合乎国制之间咧，佢哋通用嘅做法同埋科学鉴定嘅方式嚟嘅，咁啊就睇一睇，其实呢一个系咪真系格斗犬啊？咁先至会做唔同嘅程序嘅，包括咗即系人员啦，佢哋现场有调查啊，咁亦都会联络个狗主啊，咁亦都会确认个狗只系咪冇即时危险咧？如果狗主真系有配合到相关嘅措施，譬如真系有做好嘅防御工作咧，处方其实会容许狗主啊自行带翻佢哋嘅狗只咧去到动物管理中心嘅。嗱，呢个中心都比较重要嘅，因为狗仔咧暂时都会安置喺呢个中心入面啦。咁其实入面都会有一啲嘅专业兽医啊人员啊去照顾佢哋嘅。咁而喺合乎安全同埋唔影响评估嘅环境之下咧，狗主亦都可以探佢哋。咁啊，处方人员咧亦都会继续持续去观察啊狗只佢个性情系点啊，同埋有冇危险啊咁而作出后边嘅一啲后续嘅管理同埋一啲嘅措施嘅咁。所以嗱，渔护署佢哋都有佢哋嘅解释同埋判断，就系即系职场嘅时候要点样做啦，后续要点样做啦。咁但系我仔啊，呢度其实都系未能够令到市民去释除佢哋嘅疑虑啊。就系、是、咁，万一其实我而家带住呢只即系狗只出去嘅时候，真系有人投诉啦，咁其实我一时三刻我应该要点样处理咧？咁我哋都会咧问一问即系相关动物嘅保育团体啦，睇佢哋有咩角度啦，同埋佢哋又点样睇处方喺接二连三嚟佢哋嘅一啲嘅行动啊？
3: 好老实嘅，如果啲宠物咧，特别狗啦、猫啦，如果你冇乜特别，即系同佢有好多嘅叫做互相一啲叫做攻击之类咧，其实佢哋好乖嘅，佢好多时咧都会系按着自己嘅轨迹啦。咁但系始终即系你都明白。公众嘅关注大家都要睇嘅。我自己其实呢就有两方面嘅思考位嘅。一方面就讲緊点样能够令到狗主系更加有责任。点样能够确保到狗隻嗰个嘅叫做出行嘅时候，以至乎喺公众地方呢嗰个可控性。政府有啲唔同嘅法例啦。譬如系讲緊嗰个嘅狗隻嘅重量系20公斤或以上嘅犬隻呢就需要呢做一啲嘢。咁狗带都呢系长度亦都唔可以超过两米。咁其实呢啲呢基本上有戴口罩啊，做晶片植入啊，做登记啊，都有嘅。咁但另外一个声音就话俾你听，就系话究竟我哋点样咧，系能够咧，系即系喺个问题根源度咧，系做到人又唔会出现有一啲叫做睇漏眼，嗰、那个狗亦都可以配合到。咁啊，再者咧，关注团体提出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关心啦。不过有一样嘢，关注宠物团体系讲，佢话喂。 系咪下都需要人道毁灭啊？喂，人道毁灭嗱，喺今时今日系咪应该要咁样处理？所以其实嗱，社会上面平衡嘅唔同嘅声音就需要讨论嘅。一方面我点样做好嗰个安全系数提高，点样确保到狗只系可以即系自我加强嗰个管制，亦都令到狗主咧可以系即系做得到。另外一方面咧，都要做好个社会平衡喎，要
2: 系啊嗱，我仔你都有养过宠物啦，你都知道即系要爱护佢哋嘅心都系几重要啦。同埋可能你诶带住佢哋出街嘅时候，都唔想受到他人嘅一啲唔好嘅目光去望住佢哋啦，咁所以嗱，要平衡翻大家嘅感受同埋佢大家嘅想法同埋大家嘅观点啦。咁啊，仲有一个位咧，我都觉得可以值得关注，等阵都可以揾相关团体咧一齐讲下嘅，就系、是、诶、欸，原来咧，即系今次讲紧格斗犬咧，就系、是、有啲嘅说法就系、是，其实绝育咧就可以减低佢嘅攻击性啦。咁会唔会又真系有效咧？嗱，等阵我仔我哋一齐揾相关嘅人员一齐倾下。
1: 区区无小事。
2: 就住社会近日热烈讨论嘅规管格斗狗只呢个议题咧，我哋而家有请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麦志豪嘅 ，Hel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
2: 嗱，近日咧，我哋都见到渔护署真系话接到啦，好多宗怀疑未登记格斗狗嘅个案，咁亦都有狗只啦，真系被鉴定为格斗犬之后咧，就遭到扣留嘅。咁啊，呢啲事咧，我哋即系引起咗唔同嘅关注同埋唔同嘅焦点啦。首先就想问一下你哋对有关嘅情况有咩睇法先啊？
4: 首先咧，我都为咗即系俾狗咬到嘅市民又好咩都好，我都表达即系好唔开心啦。
2: 嗯，
4: 即系大家都冇人想发生啲咩事嘅。
2: 系
4: 而跟住所谓狗只受牵连，其实我都想，虽然我系身为业界啦，兽医业界啦，同埋动物权益嘅业界都好啦，我都想表达翻就系话咧，我哋都应该系要考虑到好多唔养狗人士嘅感受嘅。所以今次我成日都同我哋啲同事又好，同养狗人讲，我哋唔好淨係挂住哇要申诉，哇我哋好惨，我哋哇俾人掹嗰隻狗。但其实都要调返转諗下，咦，其实冇养狗嘅人或者冇养狗嘅市民见到一件咁叫激烈啦，即係几，我唔識點形容呢件事咁悲伤嘅事呢，佢哋有一啲嘅咁嘅反应或者政府做啲乜嘢呢，其实大家

0: 而继续处方去检查去确认佢系危险狗只咧，咁个过程里边呢几日摆喺管理中心好啊，定系摆喺屋企好咧？其实可以商榷嘅，但系法例上系赋予咁嘅权利嘅，大家唔可以争拗嘅呢样嘢。我先讲呢一点先。
1: 好，咁啊之后麦生仲会对格斗犬有咩其他嘅观点咧？我哋休息翻嚟再讲。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2: 12: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富善街一间地铺起火，冒出大量浓烟，大约50名市民自行疏散，冇人受伤。火警原因有待调查。事发喺早上10:00，涉事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消防到场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8分钟之后将火救熄。一名19岁科大内地女学生堕入假冒官员电话骗案，损失111万元。警方在凌晨1:00接到女学生报案，她说接获自称入境处人员的来电，指她涉嫌同一宗内地洗黑钱案件有关，要求缴付110万元保证金，又声称会透过网络摄影机监视佢。女学生向家人方称参加学校交流活动而取得款项，并转账俾对方。其后佢喺内地社交平台发现类似骗案，怀疑受骗，于是报警。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由将军澳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港铁东涌线沿线路段接驳东涌东站的往香港方向新路轨段今日启用，港铁表示服务大致畅顺。由头班车开始，东涌站开出的列车已经改行新的路段，班次维持不变，整体行车时间和之前大致相约。港铁表示公司会继续密切监察运作情况， 疫除即开始下阶段，驶往东。

0: 涌方向的路轨更改工程，包括拆除无需再行车的部分，以及腾出空间铺设新路轨，计划在今年底和明年分别进行第三和第四次道测安装工序。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灵活的活动式间隔系统，强化前线人员的应变能力。消防处在政府新闻网专访中表示，以往替换气樽需时一分半钟，现在大幅缩至不够十秒就可以完成。另外，火场环境嘈杂，为了提升通讯能力，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加入小对通话器，具备麦克风和耳机，小对通话器能够过滤背景杂音，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下，队员沟通依然清晰。同时，新装备的背带等配件改用非纺织物料，有效减少积聚火场污染物，方便清洁。消防处又说，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营造出逼真的压迫感，未来将会陆续增建三个同类设施。日本札幌管区气象台宣布，由于北海道十胜恶火山活动显著增强，已经将喷发警戒级别由二级上调至三级的限制进山。当局警告，火山可能发生影响火山口方圆大约三公里范围的喷发，受影响区域包括富良野市、美英町和上富良野町等地方。气象台表示，自今年八月以来，山体附近的较大规模地震有所增加，地壳变动和火山气体排放量显著升幅，七月和八月更加接连出现极小规模喷发，属于2004年以来首次确认喷发迹象。气象厅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火山灰和小型喷石可能随风飘散至较远地区，以及切勿进入危险区域。今次是十胜恶首次被上调至三级警戒级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能贵医生。睡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咧，科研上边咧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系平均一日七至九个小时，规律质素系好嘅。瞓觉前两三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瞓觉之外。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4: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15: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4: 同你拆解嘅有
15: 柯创盛、
14: 黄咏瑶。
16: 翻返嚟区区无小事，喺度继续有我阿瑶、黄咏瑶，隔篱有柯仔柯创盛。
17: Hello， 大家好。咁其实大家咧对于即系今次咧呢个嘅狗袭击人事件咧，都有啲唔同嘅观点嘅。
16: 咁而家喺我哋身边咧，继续有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麦志豪喺度嘅。
18: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rk。
16: 嗱，因为见到其实处方咧近日咁有派员出嚟有解释啊，同埋都讲翻佢哋一般好啦到场嘅时候个程序会系点啊？咁都有讲到就话佢哋都会按照住佢哋觉得嘅合理嘅一啲嘅方法啦。譬如兽医首先咧就会去睇翻个狗只嘅身体嘅特征啊，佢哋个体型啊、体格去做判断啊。咁另外都会去判断翻狗只咧啊，冇即时危险嘅狗主如果愿意配合嘅话咧，其实狗主自己都可以带翻去即系。动物管理中心嗰方面嘅咁一啲咁样嘅程序嘅咁，咁但系啦，以你哋嘅所知道所了解啦，即系相关可能有呢啲嘅程序啦，咁或者你哋以往见到嘅其他嘅经验嚟讲啦，一般呢啲程序可能要几耐啊，需时几耐啊，最后嘅有关嘅结果系咪真系去到绝育啦，会咁样嘅咧？
18: 而家你见到。政府做嘅做法咧，都唔系话规定你留喺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冇咁讲过嘅，冇咁讲过嘅。但我亦都唔相信政府资源有限啦，渔护署资源都有限啦，冇理由会话，我留喺度几个月，呢个冇可能嘅。咁但系，头先你讲一个 point 好紧要嘅，就系话关于目测，点样去确认嗰只狗系属于格斗犬嘅种类？即系佢有个好紧要嘅程序就系，我哋需要。确认咗呢只狗是否属于一只格斗犬，从而定性佢是否属于危险狗只条例里边规管嘅狗只。嗱呢啲咪最紧要嘅，因为如果你定性咗系格斗犬嘅时候咧，佢要遵守嘅条例系唔同嘅，系好唔同嘅。咁我哋养狗嗰个狗主啦吓，咁佢系要面对一啲几严苛嘅规管嘅。咁第一样嘢，头先阿瑶讲咗啦，就系要即刻尽快。将佢绝育嘅，呢个系必然噶啦。然后以后出街就一定系要拖1.5米范围嘅短绳啦，同埋要戴口罩嘅。咁呢个点解要咁做呢？好明显啦，就系要令到社区、令到市民安心啦。咁所以呢一个咁嘅程序系最重要嘅。好啦，咁头先讲紧目测咯，咁你目测好快啫，有啲标准嘅。咁呢啲标准，我相信佢都需要啲时间去确认，就系话我咁睇呢个标准。嗱，举几个例子啊，譬如佢个头骨几阔。个胸腔几深，佢个身高几高，五官有冇格斗犬嘅体征，所有嘢呢啲嘢，咁佢都要睇完之后，由佢哋嘅兽医啦，咁大家互相确认，即系举例 A 兽医同 B 兽医系冇争拗地都似啦，咁样，咁几个人目测都觉得似啦，咁可能就会确认咗呢一只系属于格斗犬嘅种类。
16: 听阿妈现场鉴定嘅时候，有几位兽医去讨论翻同埋评估翻、
18: 啊。我头先冇讲现场呢两个字，嗯、即系可能翻去之后咧、哦，大家再讨论呢个。我相信系一定有嘅，我唔相信系一个职员话佢似噶啦，就拉翻去跟住就落保话佢危险狗只啦。呢、嗯這个我绝对唔信系咁样嘅。
17: 头先阿妈讲得好啱嘅，即系唔系一个即系个人嘅决定啦，亦都唔系一个长官意志嘅决定啦。可能大家经过唔同嘅讨论去处理啦。咁好多朋友就问啦，其实点解处方唔采用嗰啲基因检测去判定个狗只个品种，以至乎其实用基因检

0: 測係咪應該更加準確咧？阿媽，
1: 呢個就係最大嘅迷思啦。係
0: 咯，
1: 亦都係坊間對今次漁護署嘅做法一個最大嘅唔理解嘅地方。嗱，我先講咗佢嘅做法係點先。嗱，唔代表我認同噶嚇，即係我可能係唔認同嘅。但係的而且確你要接受漁護署嘅嗰個解釋就係咩咧？其實一直以嚟。睇翻167章嘅法例，法例上系从未提及过品种呢两个字，或者血统呢两个字，即系原来香港呢个社会，我哋咧，其他城市都有啲都系咁嘅，就系佢哋唔以品种为划分嘅，
0: 系
1: 以种类，咦，品种同种类有咩分别啦？有分别，品种就系头先阿柯姐你讲啦，血统、基因一验就系啦，唔使讲啦，嗱，品种就系话你即使唔系呢个品种。但是如果你具备格斗犬，格斗犬不是品种来的、搞清楚先，格斗犬是一种的种类，
0: 是、
1: 我用民间的字眼讲，一些好勇斗狠、战斗格的狗，
2: 一看来就是了，
1: 喂，战斗格它可能没有那个血统的，但它的狗本身的样子，它的力量，它的体型有啲似战斗格，同埋系会有机会俾人拎去做斗狗嘅角色。嗱，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清下明。美国恶霸犬咧，而家列入咗做呢个格斗犬嘅种类之一啦。其实美国恶霸犬咧，严格嚟讲系工作犬嚟嘅。佢唔系繁殖嚟做格斗犬嘅。不过以佢嘅体型，以佢嘅能力。如果只狗惡惡地，其實佢都可以出去打噶。嗱，大家明未啊？就係話原來漁護處嘅思維就係話，如果你係跌入咗一個種類，係有一個好勇鬥狠、懷疑有極具傷害力嘅一種嘅狗隻嘅種類嘅時候咧，我就定性你做格鬥犬。背後嘅原因好簡單啦，保護社區安全。咁佢呢個範圍就好闊啦。即是話，即使你不是嗰個品種。不是比特豆牛根的品种啦，不是道告犬的品种啦，好多种品种啦，唔紧要。只要你有机会是一只好勇斗狠的格斗犬的 potential， 我都定性你做一只危险狗只。我咁讲大家清唔清楚？
3: 清楚，但系有啲主观咯，我会觉得系。
1: 我用一个字眼，我希望大家唔好介意，个游戏规则定咗系咁咧。就可能是这样了。咁主观当然啦，要减少争拗点啊，验基因咯。但由于渔护署认为，就算你嘅基因冇呢一啲狗嘅血统都好啦，你都可能系格斗犬嘅能力嘅喎，有。咁不如稳阵啲啦，定咗你做格斗犬，咁咪稳阵啲咯。呢个系嗰个逻辑啊。虽然我都认为，嗱，真心嗰句，要减少市民同处方嘅争拗咧。最客观一定是验基因，即是范围可能是窄了，
0: 是
1: 但是最客观。
0: 不过刚才很清楚一样东西，刚才那个就是人宠共融，那我们都即是意外的事就没人想发生的。那这次其实这些也都即是在这么短时间出现这么多单呢，也都引起社会的关注。我想反而问下妈，即是其实如果作为会或者作为你一路以来很关注这方面的，那究竟即是怎样能够令到我哋嘅公众，特别系嗰啲非养宠物嘅朋友，适宜咧，或者我哋有啲咩感觉可以俾到佢哋咧？
1: 嗱，其实我觉得咧，互相尊重呢个咁嘅 cliche 呢个咁嘅讲法已经讲咗好多年，但系点样去互相尊重咧？其实系你俾唔俾到个安心我，我先俾到个尊重你。所以我要借呢个平台呼吁所有狗主，第一件事唔好标签对方系仇狗，唔养狗嘅人惊狗。是没有做错嘢嘅。即係佢冇养狗我驚狗。我真係識好多人见到狗隻弹开几丈嘅。好驚。咁我哋唔好标签去受狗。反而我哋要俾一个安心佢哋嘅。我哋係一班好负责任嘅狗主。你可以好安心。喺区社区里面呢，由于我负责任。我好好照顾我狗隻。我係唔会令到你担心嘅。我出街我会拖绳嘅。我隻狗唔会周街就突然间冲埋你个小朋友到嘅。我隻狗呢唔会呢如果我隻狗稍微大隻啲呢，我会理解到你可能惊嘅，于是乎我拖实佢嘅，我会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唔好吓亲你咁样。只有得呢啲咁小嘅事咧，就系我头先所讲互相尊重咧，令到成个社会已经冇咗嗰种嘅第一冇咗个戾气啦。
3: 系
1: 人种共融背后嘅意思系咩啊？就互相尊重啫嘛。
0: 系冇错。
1: 咁你养狗，我唔养狗，其实系大家唔同嘅一班人，但唔代表我要同你死过噶。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我哋开始要做。
3: 系，
1: 系啊，
3: 我觉得互相尊重非常重要啦。即系你要有你嘅睇法之源，你都要知道对方点解要咁做先，你要了解埋对方嘅感受同咁样做，
1: 同埋要作出啲行为去令你安心咯。
3: 系，
1: 即系唔得个讲字嘅。因为我尊重你唔养狗，但系我只狗就要周街走。呢样嘢我都系要平衡翻嘅。
3: 系，头先阿 Mark 你提到一啲行为。

0: 啦，咁嗱，譬如我牵引狗绳啦，咁我睇到啲说法就系会唔会为狗咧进行唔同嘅一啲评估添啊，性情评估，咁又或者狗主系咪真系要接受一啲独特嘅培训啊？例如去学下点样去管束一啲所谓啦，我哋有时咁讲啦，危险啲嘅狗只或者大只啲嘅狗只，体型系真系比较凶猛啲嘅狗只咁，咁甚至有啲就话喂，其实绝育咧就真系可以减低狗只嘅攻击性嘅咁，所以。所以就话即系有相关一啲咁样嘅行为，会唔会又会相对令到唔养狗嘅人士又会好似有啲释怀咗啊？而系 OK 啲咯，咁咧
1: 俾咗个定心丸嘅系嗱，我先唔讲绝育先，因为绝育我觉得唯一动物绝育咧，除咗健康嘅考虑之外咧，都的而且确系个主人嘅权利嚟嘅。即系除非佢一只危险狗只啦。即正常养狗啲人，我唔中意帮佢绝育，我想佢生，咁呢个系佢权利嚟噶吓。咁我哋唔能够强迫佢，你一定要绝育。咁我先讲咗呢样嘢先。但当然健康上，我哋兽医们都会建议大家系绝育嘅，的而且确对佢健康系会好嘅。
0: 哦、
1: 好，我撇开嘢唔讲先。头先你讲嘅就系话点样考核一只狗，或者考核个狗主。嗱，我可以咁样讲，你评个狗主得噶啦。点解咧？因为狗只只狗系好似主人噶嘛。你个主人如果系一个神经质嘅主人，其实狗多数神经质。如果你系一个，你点解笑得咁开心？你唔系啊嘛，
2: 有共鸣啊。
1: 系啊，其实同我哋同小朋友一样啫嘛。咁你自己成日都发猛疹、发脾气嘅，你个小朋友都会学你发脾气噶。所以咧，我觉得我有一个大胆嘅建议嘅，养狗其实应该考牌嘅。
0: 嗯，
1: 系啊，考牌当然唔系话好严苛嘅牌啦，要笔试、路试咩事考晒啦。但起码最基本，你认唔认识你养紧嗰只狗嘅品种？你知唔知道乜嘢叫做互相尊重？
2: 佢嘅性情系点？
1: 佢嘅性情系点？而又要睇下你本身嘅职业，你住嘅咩地方？哦，原来你养狗，但系你咧原来做一个人24小时，你做紧打紧四份工嘅，系咪应该考虑下唔好养育呢个嗜好咧？咁样，即系我觉得其实呢个初步嘅评核咧。就令到非养狗嘅人好安心。
0: 嗯，
2: 阿 Mark 头先你咁讲咧，点解我头先咁有反应咧，咁有共鸣咧？就其实我真系好深有体会，因为我都讲过，我那些年嘅时候，我养过狼狗啦，
1: 系，
2: 亦都养过一啲叫做即系宠物狗啦，即系叫做爱玩嗰啲狗啦。
1: 系，
2: 其实真系两个唔同模式嚟嘅。
1: 系，
2: 养狼狗咧，其实你个主人同佢嘅互动咧系要好深啦，
1: 系啊，
2: 同埋就系你俾佢指令要好清晰啦，或者佢系好多样嘢咧，佢都系保护主人为主。我记得当时我同只狼狗出街咧，其实佢系好跟住主人行嘅，佢收到指令或者佢对主人嗰个嘅触觉性好强嘅。咁如果我譬如我之后我就养咗宠物狗咧，细细只嗰啲咧，咁佢就好似就个咁。所以头先你讲得好啱，点样能够令到唔养狗嘅朋友安心？点样能够令到养狗嘅狗主佢更加认识自己嘅狗咧？其实头先你嘅建议系非常之合逻辑嘅，
1: 因为其实好简单啫嘛。你当阿瑶你系好惊狗嘅，但当我知道唔使惊，对面拖住狗嗰个主人咧，佢考咗牌噶啦。咁你自然觉得定好多，咁跟住如果佢就算做一啲嘢唔啱都好啦，佢会受到嗰个牌照上嘅一啲嘅规管，甚至惩治嘅。嗱，虽然我系养狗噶，我都系养猫啦，喂，咁我都自己觉得系应该受到咁嘅规管。咁你知道我系好客观，即系我唔系为咗自己讲嘢，我甚至认为就算我好多嘅客人啊，养狗养猫都好啦，我都系咁同佢讲嘅，唔好净系你自己啊。要理下人哋噶，
0: 养狗要考牌，正如我哋成日讲啦，生仔要考牌。其实只不过系讲紧就系话，你都要熟习到你只狗只，佢嘅性能啊、习性啊咁，咁从而你会知道你用咩方法去对，即系养育你嘅狗仔，爱惜你嘅狗只，而令到唔养狗嘅人士都可以释除疑虑，令到成件事情个社会先至会有系啦，两个唔同嘅角度之下都可以咁和平和谐。咁最近嘅呢啲嘅事件咧，咁我又亦都听到另一个说法啦，亦会唔会咧担心即系出现咗弃养池，即系养格斗狗嘅人士就可能会觉得哇，咁样会俾人捉咗去嘅，咁我又惊咁嗱，唔养狗人士又会觉得喂，你呢啲狗好似会吓亲人，咁啊各有各说法之下咧，衍生到一个议题就系弃养潮啦，咁啊你哋又点睇咧？
1: 呢个系我第一个担心，特别系针对翻好多养紧唐狗，因为唐狗个样已经混得种噶啦嘛，咁有啲唐狗个样真系就好似个恶地咁样啦，头圆圆咁啦，你都唔知佢以前混种混得咩种，就叫做唐狗啦咁样。冇啊，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即系养得嗰只狗咧，嗰个系你嘅仔女又好，你朋友又好，唔使担心啦，即系最多。

0: 哦，最坏嘅情况系点啊？就系、是、定性咗系一只嘅格斗嘅犬只，咁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咁全部都唔系一件好轰天动地又要真系你死我亡嘅事，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嘅，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
1: 嗯，
0: 咁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可以接受嘅。
1: 嗯，
0: 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话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狗主。
1: 嗯，
2: 讲翻转头啦，经过今次事件咧，可能社会各界都关注究竟将来嘅即系狗只管理以至乎宠物管理嗰度咧，有冇啲乜嘢位政府可以再做好啲？特别系渔护处。头先都提咗啦，我哋系咪有一个叫做考牌制度？不论系狗主好，令公众释除疑虑都好。咁但系实质上，我觉得喺未来嗱，而家渔护处就叫做。即系安排咗啲叫做突击巡查啦，安排咗啲叫做职场嘅呼吁嘅教育宣传教啦，仲有啲咩可以做到令到我哋人宠共融呢样嘢可以继续向前行？加上就特首都讲咗啦，我哋希望宠物经济啊嘛，咁你见到咧局长都安排咗啲食肆咧，有啲宠物可以一齐啊嘛。作为你都长期关注呢个问题嘅，有冇咩心得可以俾我哋咧？
0: 嗱，我觉得喺眼前先讲眼前先啦，即系长远嚟讲，头先讲咗考牌制度啊，点样去规管狗主啊，或者立例要有谨慎责任啊，即系点样去养狗嘅时候呢啲种种比较中长线啲，我唔讲住。我觉得喺而家呢一个眼前最重要嘅咧，太多人都未完全明白渔护处呢个对危险狗只嘅分类，真系唔明嘅。
1: 嗯，
0: 好多人都唔明白，亦都冇讲到嗰啲嘅特征。咁我其实我好想呼吁，希望处方有机会嘅话，开一个好详细嘅解说，逐种嘅特征讲俾人听。嗱，咁样嘅特征，眼、耳、口、鼻、头、骨、胸，全部讲晒。
1: 嗯，
0: 大家狗主们安心啦，你只狗咧就毛生生、嘴尖尖嗰啲唔计嘅，冇事嘅。唔使担心啊！如果有呢特征嗰啲咧，就不如直情嚟我哋处方，主动嚟我哋帮你去厘清。讲得难听啲，有少少人心惶惶嘅。
1: 嗯，
0: 即系我每日面对好多嘅狗主啦。
1: 嗯，
0: 佢哋都好惊嘅。我甚至识得狗主，佢话呢一个月唔出街。
1: 嗯，
0: 唔出街，只狗唔出街，
2: 咁好唔理想，
0: 几大件事噶
2: 咯，就系咯。
0: 因为我唔知点样分啊。你话佢系。虽然渔护署有讲，但系我觉得真系需要做一个好详细、好公开、好透明嘅解释，就系话由而家开始系分种类，唔分品种。咁点分种类啊？有啲咩嘅特征？咁你屋企只狗有冇啲咩特征啊？再唔系放个 AI 咯，输入 AI 嗱，我而家有八种特征，跟住摆你幅相上去。我呢幅相，我呢只狗符唔符合你啲八种特征啊？咁自己咪有得可以做一个初步嘅安心先咯。我觉得而家喺人心惶惶嘅阶段咧，处方又好啦，狗主又好咧，其实即系表达多啲嗰个情况出嚟，就唔好净系话，哎，我唔带狗出街啦，我惊啦。处方就话我突击巡查噶啦，嚟到先算啦，咁样你自己执生啦，咁样。唔系几理想啦，咁样，系啊，可以做好啲，可以和谐啲。
2: 阿姚话，其实头先听阿 Mark 咁讲咧，其实有好多方法咧，都可以将件事咧行得更好，亦都有好多唔同方位咧，都能够可以即系将一啲问题去解决嘅。
3: 都好多谢今日阿 Mark 啦，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唔同嘅角度啦，咁啊包括咗咧就系即系两方面啊，唔养狗同养狗人士其实都要互相尊重先嘅，
0: 绝对要，
3: 我哋要彼此尊重大家嘅观点同角度先，同埋你都露出咗另一个重点，就系即系都要加强。翻嗰个公众教育同埋宣传啦，咁啊即系可以加深翻大家对，尤其是格斗犬啦。今日主要就讲起释除翻佢哋嘅疑虑吓，咁啊先至可以令到咧我哋嘅成个社会点样，我哋所谓叫和谐，一齐去共存，唔单止人宠共融，我觉得系成个社会都要和谐共存啊！
0: 唔好太多互相标签。
3: 冇错，今日都唔该晒阿 Mark 啊！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Music on board.

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下昼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在星期三發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將會提出設立全港首間綜合日間醫院，選址是伊麗莎白醫院搬遷到啟德之後騰出來的經濟拍用地。首階段會設立高流量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診斷中心和日間放射治療中心。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住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之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生毕业，科大医学院又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足。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者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林哲元强调，AI 不会替医生做决定，而是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 AI 系统必须经过认证才可以投入使用。一名19岁科大内地女学生遭堕入假冒官员电话骗案，损失110万元。警方在凌晨1点几接到女学生报案，她说接获自称入境处人员的来电，指他涉嫌同一宗内地洗黑钱案有关，要求缴付110万元保证金，又声称会透过网络摄影机监视他。女学生向家人方称参加学校交流活动而拿到款项，并转账给对方。其后他在内地社交平台发现类似的骗案，怀疑受骗，于是报警。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由将军澳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东涌站港铁沿线路段接驳东涌东站的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轨今日启用，港铁表示服务大致畅顺，由头班车开始，东涌站开出的列车已改行新的路段，班次维持不变，整体行车时间和之前大致差不多。港铁表示，公司会继续密切监察运作情况，亦随即展开下阶段驶往东涌方向路轨更改工程，包括拆除无需再行车的部分，以及腾出空间铺设新路轨，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分别进行第三和第四次的道叉安装工作。瑞典国会和各级选举星期日正式投票，多项民调显示左派阵营稍微领先，八党对于国防问题一致，对打击犯罪、加强教育品质亦都有跨党派的共识。而民众关注税收、移民、气候等问题，预计相关政策就会左右各党的选票。瑞典有提前投票的制度，从8月26号开始就能够到各大投票站提前投票，亦都有邮寄和海外投票，正式投票在星期日 票站晚上八点关门之后就开始点票，当晚就知道选举初步结果，但正式国会席次的分配就要在选后的周末才能够确定。今次国家第十八次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与会成员国一致通过2026年新德里宣言。这份联合宣言以加强合作、促进公平竞争和推动可持续能源转型为重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宣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支持通过，内容涵盖严厉谴责恐怖主义、推动和平解决争端、深化多边合作，以及对单边贸易措施表达关切。莫迪在致辞中呼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十项具体改革措施提案，并要求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今次峰会由今年轮值主席国印度主持，各方在会前经历长时间的密集谈判，成功协调中东局势等议题的分歧，最终达成共识成果。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69%。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季贷款计划啊！
11: 吓、啊，9-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5: 快啲借啦！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7: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8: 冇错。
17: 哇！
18: 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0: 投资涉及风险。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2: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20: 理财通天下，
15: 主持
22: 麦穗财、
15: 陈以提。
2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23: 系麦穗财。
22: 今日我会跟教授一起来讲一下香港现在楼市的状况的。我们先看看一些数字先，这个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公布了这个礼拜的数字 162.02、其实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而这个指数其实是计算什么呢？
23: 其实个指数很简单嘅啫，个指数咧就系睇翻香港一啲嘅私人嘅住宅物业啊，嗰个嘅售价嗰个变动嘅。咁咧其实系个指数编制咧都好耐噶啦，咁佢以1997年啊嗰个嘅作为嗰个基准，咁即系话而家嗰个指数162啊嘛，162嘅话比喺九七年啊嗰阵时制定嗰个基准咧，其实都升咗60几嘅。咁当然啦，97年嗰阵时系个楼价高峰啦，咁响嗰个指数咧亦都有升，亦都有。所谓嘅跌嘅，咁如果咧系再睇翻我哋今次下行嘅周期咧，其实系响旧年咧就已经系见咗底噶啦。咁如果你系再睇清楚162系而家嘅数字啦，咁之前咧就系响旧年嗰个嘅最低嗰位嗰阵时咧，其实系得130几啊做紧嘅啫。咁其实而家由低位升咗上嚟咧，都升咗成几。有多噶啦，已經咁嗰個樓市究竟係何去何從咧？咁因為我哋係響呢一個嘅2024年啊附近啦，咁政府咧就切咗辣啊嘛，咁冇曬所有辣椒啊嘛，咁所以咧就係、是、當時咧都係覺得係利好嘅因素，但係咧。觉得利好，但系咧嗰个嘅反应，楼市嘅反应咧，又唔系话好快嘅，系有少少慢热嘅。喺次次去到系旧年年尾同埋今年年初咧，嗰个楼市先至开始有一个嘅带动嘅。咁个问题就系啦，大家会觉得喂，咁其实个楼市嚟紧个发展会点样咧？简单啲嚟讲，升完未咧？咁而最大嗰个嘅系因素，美国加唔加息啊咁样都会有影响啊嘛。嗱，依个我就要问一问阿 Esther 啦，即系作为年轻人嘅话，咁啊都或多或少嘅，咁啊对于楼市都有一啲嘅所谓嘅留意啊，系或者憧憬啊嘛。咁啊，你觉得嚟紧个楼市会升定跌咧？
22: 我觉得应该系会减弱吧，因为而家系咪都系动力减弱嘅呢个趋势，好似比较明显啲啊？
23: 嗱，
22: 又即系我哋希望佢可以跌一跌先。
23: 嗱，希望佢跌一跌咧，咁咧就好难讲嘅。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个楼市咧就系好难会系由个人嘅期望咧而系去主导嘅吓，咁反而咧系从嗰个嘅供求啊，个买家啊，买家系决定嘅。咁嚟紧咧估计嗰个楼市个上升嘅幅度咧，应该咧就会系略为会系减慢嘅。咁嗰个上升嘅能力冇咁强，甚至到咧中间咧就会有啲嘅波动啊，可能系升升跌跌。咁其实点解会？是咁样啦，咁先分析返由係去年开始见咗底之后开始由见底回升嘅原因之一。其实个原因之一呢有係好多种嘅，咁包括係切晒所有辣椒啦，但最重要嘅原因呢，其实係因为係呢一个嘅美国嗰个嘅息口呢响之前呢係连续係削减咗嘅。咁而响去年呢，大家都係仲去憧憬特朗普嚟緊呢就要再选总统啦，即係中期選舉啦，咁希望佢繼續咧係可以維持響呢一個嘅議會入邊嘅所謂嘅大多數，可以施政會容易嘅。咁響今年2026年嘅11月，佢嗰個嘅國會嘅中期選舉嘅話咧，佢之前咧亦都係做翻啲利好市場嘅措施，令到啲選民咧就會係願意選佢嘅。咁利好市場措施係咩咧？咁啊，對於普羅嘅美國市民嚟講，梗係當然係佢個荷包啦。咁如果你係美國係真係去到減息嘅聯儲局肯減息嘅話咧，咁當然咧就會係令到係嗰個嘅個人去借貸啊，或者係商業借貸啊，嗰個成本係減輕，咁啊利好經濟啊嘛。咁因此咧，大家咧都會係覺得美國咧應該減息啦。咁其實嗰個減息嘅預期咧，就係正正反映咗響呢一個嘅係嗰個嘅樓市入邊啦。咁香港咧，其實你睇翻嗰個嘅情況啦。嗱，香港嗰個樓市咧，主要咧都係有四大類嘅人咧係去參與嘅。我哋有用家啦，我哋有呢一個嘅炒家啦，亦都有呢一個投資者啦，亦都有非本地居民啦。咁咧，大家個共同嘅因素會影響佢哋入市嘅原因之一，就係個利率。
22: 系
23: 啊，嗱，对于用家就好明显啦，供唔供得起， 究竟咧供得起嗰陣時咧，會唔會好吃力啊？咁供唔供得起，同埋係咪吃力咧，就視乎翻你每月嘅供款，而每月供款嘅多少係受制於你借錢嘅金額之餘咧，主要係受到你借貸嘅利率嘅變動。咁所以如果整體個息口向下嘅，咁普通市民去買樓係嗰個嘅負擔就可以減輕嘅話咧，咁啊當然個需求會大咗，咁啊有利樓市啦。咁對於投資者同埋投機者就好簡單，佢靠機會成本嚟嘅啫。如果我而家個利率係高企嘅話，我唔走去買樓收租嘅，或者係買樓去炒嘅，咁我不如擺喺銀行收息，穩穩陣陣好啲咯。咁但係當銀行能夠俾到你一個嘅冇風險嘅利率係越嚟越低嘅話咧，你咧就可能咧就情願去做一個風險投資啦。
0: 嗯，
23: 咁所以無論係對於一個嘅炒家，對於一個嘅係投資者嚟講咧，佢利率嗰個敏感度咧都會有喺度嘅。咁當然啦，就可能係嗰個投資者利率敏感度會高啲，炒家咧我係個利率最終我負擔得起，我短期之內可以轉讓得到嘅話，賺到嗰個價差嘅，即係我低位買高位沽嘅話咧，我都會入市嘅。咁所以咧，佢對個利率咧會有一定嘅程度敏感，但係就可能會冇投資者咁高咯。咁至於一啲非本地嘅居民嘅，佢係咪買樓嘅話，就好視乎咧佢個資金來源同埋係咪喺香港係持續生活。
0: 嗯，
23: 如果系谂住而家我未系香港永久居民，但系咧我香港做嘢噶啦，谂住咧住满七年啦，落地生根嘅话咧，咁佢都要系民行借贷噶，咁佢攞行有份工喺香港嘅，于是乎咧佢就响香港就民行借贷，因为佢嘅资金来源佢嗰个收入系响香港啊嘛，
0: 系，
23: 咁所以咧香港嗰个嘅利率高低都会影响到佢嘅负担能力噶，
0: 嗯，
23: 啊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所以咧大家个共同嘅因素咧系美国嘅利率，咁头先咧 Esther 你讲。喂，我預計佢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轉弱喎。
0: 嗯，
23: 其實好簡單啫，你再睇翻美國嚟緊究竟係加息定係減息啊？嗱，年初嗰陣時咧，大家仲預期今年咧就會減息嘅，咁但係咧慢慢慢慢會發覺咧，去到呢個嘅水平啊，去到呢一個嘅八九月嘅呢個時間咧。美國咧就唔係講緊係呢一個嘅減息嘅空間啦，調翻轉頭講緊佢係唔會加息啦。個原因就係美國嗰個嘅通脹啊，嗰個嘅考量啊，同埋美國嗰個國債啊嗰個問題。嗱，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係單睇呢一個嘅情況咧，雖然而家呢一個嘅城市領先指標嚇嗰個 CCL 咧就去到162啦，呢個水平咧都係比起之前咧都係升咗嘅。咁但係呢就呢一個嘅再進一步嘅升幅有幾大呢咁樣咁呢個呢就可能成為一個嘅疑問啦，就因為最主要美國呢有可能呢就係唔加息，唔加息不特照呢就而家可能遲啲呢仲會係講係佢唔減即係唔減息不特止，佢仲有機會呢就會係加息囉。咁所以喺呢一度嚟講呢就未來喺香港嘅樓市特別係呢一個住宅物業嗰個嘅市場發展呢就算係有變動上升都可能呢

0: 咧就会系冇之前咧会咁快同埋咁多啦。吓，如果系我唔奇怪啦，有机会咧会系短期会有波动啦，可能会向下调有少少啊，又反弹翻啊，咁都唔出奇咯。
1: 理财通天下。新城财经台
2: 下午1:17，
1: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1: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2: 理财通天下，
11: 主持
10: 麦瑞财、
11: 陈以提。
10: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继续有 Esther 陈以提同埋有麦教授。Hello， 教授。
13: 系啦，咁上一次咧，我哋讲咗即系大家个预期啦，就可能会系有波动啊，或者系即系有会系有啲嘅微调都唔出奇啦。咁但系咧就嗰个嘅就算上升都好啦，上升幅度可能冇预期系之前咁犀利噶啦已经。咁但系咧你再睇翻咧，其实香港嘅楼市嗰个情况系唔系已经系脱离咗谷底咧？嗱，如果你係喺個谷底下邊咧，仲有機會浮沉嘅話咧，咁咧就好難講嘅。咁但係咧，當你一個嘅樓價從低位升咗成係成幾近兩成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好明顯咧，就係已經係脱離咗谷底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個谷底係一個 V 型嘅谷底啊，定係一個 W 型啊，定係話一個係特別嘅形狀咧？咁呢個咧係難以預測嘅。咁所以咧就翻去一個最基礎啦，究竟邊啲人会系去买楼嗰个嘅需求有几大？第二点咧就系话嗰个供应又系点样？嗱，不如我哋先讲供应先啦。嗱，即系譬如话 Esther 你有留意嘅话，如果叫你买物业嘅，咁你系期望或者系能够买得到嘅系咩区域咧？
14: 咩区域？新界区域。
13: 即系你嘅
14: 我嘅 expectation
13: 吓点解咧？
14: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佢唔系最难以负担嘅区域咯，
13: 系啊，
14: 佢个楼价唔系特别高。
13: 咁当然系啦。咁如果你睇翻香港我哋嗰个物业嘅分区咧，咁当然分咗港岛区啦、九龙区啦，咁同埋新界区啦。新界区通常系包埋离岛嘅，但其实新界区咧都有分嘅，一啲咧所谓嘅延伸市区啦，一啲咧就系一啲嘅新嘅市镇啦咁样啦。咁所以咧会系有唔一样嘅。咁如果话系可负担能力，咁当然你嗰个楼价越低，你系可负担能力咪越高咯。咁真系唔能够否认嘅。咁新界区或者离岛区咧，嗰个楼价咧，通常咧平均数咧，一定系比起九龙区啊同埋港岛区系为低嘅。咁但系咧，讲翻个供应先。咁第一件事嚟紧嘅私楼嘅供应量有几大咧？咁根据政府嗰个长远房屋策略嚟计嘅话咧，未来嗰几年嘅可能系平均大约系有1万几2万个嘅私人住宅嘅单位供应啦。咁如果你係再睇返未設立之前嘅其实呢每年嗰个私楼嘅吸納量呢都係慢松啲嘅单位嘅啫。 咁但係咧，就當你係將嗰個嘅係辣椒係全部切曬之後咧，其實咧你喺睇翻舊年嚟計咧，嗰、那個嘅私樓吸納量咧係比之前咧係多咗好多噶啦，已經甚至到係啲貨尾由原本有兩萬幾個嘅係跌翻落去得翻萬幾個，咁即係話你新增嗰個供應量加埋銷咗貨尾嘅嗰個嘅量嗰個數字咧係較多嘅，係兩萬個上下嘅，就係因為我哋係多咗其他人入市啊嘛。多咗一啲投資者入市，多咗一啲非本地香港居民入市，因為冇咗辣椒之後咧，佢唔需要俾額外嗰個嘅印花税，因此咧佢哋嘅入市嘅意欲係多咗。響嗰個新增嗰個供應量嚟講咧，就算係你平均有近兩萬個都好啦，咁響現有嗰個市況咧，應該個吸納咧就應該係可以嘅。咁即係維持返一個合理嘅吸納嘅水平嘅。咁但係呢係唔係話係嗰個需求係增加咗好多呢？嗱，咁就要睇返個需求啦。咁其實香港嗰個物業嘅需求喺邊度呢？嗱，一般人嗰個嘅錯誤嘅概念呢，佢就會用咗喺呢一個嘅設立之前一段嘅時間。咁其實呢就係喺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去到係我哋設立2024年嗰段時間呢，咁政府入面呢係加咗好多辣椒嘅。咁佢總有四個嘅，咁包括呢一個嘅 SSD 啦，特別印花税啦，就係、是、限制個炒家啦，你係講緊兩三年之內轉讓啦，就要俾一個高嘅稅率啦。咁第二個呢就係呢一個嘅即係 BSD 啦，買家印花税啦。咁買家印花税呢就係話你係邊一個嘅非本地居民嘅買家，你就要額外俾個印花税嘅。咁呢就係減低非本地居民同本地居民去爭呢一個嘅物業嘅。咁最之後發覺都個樓市都唔係好掂喎，都係偏向過熱喎。於是乎呢佢就再加到一個啦，就係 15% 嘅重價印花税啦。咁即係話如果你之前已經有一層物業㗎啦，你買再買一層嘅物業呢，我唔理你係自住又好收咗好啦，你就要額外俾多一個 15% 嘅印花税嘅。咁呢一幾個呢就係將個投資者就係踢出咗嗰個嘅市場需求。咁所以頭先所講嗰段時間由2008年打後去到2024年設立之前嘅話呢，其實呢一段好長嘅時間呢係只有用家呢先至係可以喺市場上面係可以自由或者係降低成本去吸納物業嘅啫。咁因此呢就大家嗰個分析咧習慣咗啦。喂，咁個需求香港係咪有限呢？去到今時今日早前政府公布嘅香港嗰個嘅人口都係752萬人㗎嘛。係咪咁呢度呢亦都有人係呢一個嘅係離開咗香港，亦都有一啲嘅新嘅移民呢嚟咗香港嘅。咁我哋嗰個嘅總人數都維持返750幾萬人。咁而呢750幾萬人呢就係、是、支撐嗰個嘅樓市嗰、那個嘅用家啦。咁每年嗰個人口增長有幾大呢？其實香港嘅人口增長，特別係自然嘅人口增長，即係出生嘅市民減除咗死亡嘅市民呢，嗰、那個嘅自然增長率呢其實係偏低嘅。
14: 係。
13: 有時係負數添嘅。咁即係死嘅人多過出生嘅人嘅。咁呢一個嘅情況呢，咁如果你係靠新增嘅人口係去支撐嗰個嘅物業市場嗰個樓市呢，其實嗰個需求呢係可以計得到出嚟嘅。咁你每年人口增長可能1%、2%啊左緊嘅，咁你對於一個物業嘅需求嘅係計返人口嚟計嘅話，只要比例得1:2嘅啫。咁你呢一個咁嘅需求嘅話，唔應該或者係唔能夠支撐嗰個嘅新增嗰個嘅物業需求嘅增長。如果你係供應量大咗嘅話咧，應該個樓價係有下調嘅跡象噶嘛。嗱，咁呢一個嘅分析咧，就係解釋得到咧。咁點解喺早段時間咧，咁一啲嘅市民咧就會覺得個樓價咧都會係向下嘅咁悲觀嘅原因啦。但係忘記咗一點，就係當你切曬所有嘅辣椒，咁個市場咧就唔係淨係得呢一個嘅用家，其實個市場咧仲有其他人同佢爭盤嘅。咁咧就係呢一個投資者啦，就係、是、買樓。

0: 个咪或以下啦，可能单房啊、全开放式啊，或者系一啲小型嘅两房啦。咁其实佢一个腰咧系可以去到 3.6 啊至到 3.8 之间嘅。
1: 嗯。
0: 咁即系话你系买层楼去放租，你一个嘅系gross 嘅腰吓，一个未扣除其他啲嘅成本嘅腰咧，都有成系三厘几近四厘嘅。
1: 嗯。
0: 咁呢个三厘几近四厘嘅话咧，咁啊对于投资者，特别系我希望系有一个低度风险嘅投资，但系俾一个较稳定嘅回报嘅话咧，咁其实较吸引嘅。点解呢？就因为你走去买楼去或者系去存定期呢，你可能你收益率呢可能得两厘几三厘都唔到。
1: 嗯。
0: 咁因此呢佢可能会觉得会买楼啦。咁第二点呢就係话啦，因为你个楼市已经系调整咗咁耐啦，见底回升啦，有机会呢就会系去赚到一个嘅资金嗰个嘅回报。即係话你低位买高位沽嘅话呢，赚埋个价。除了賺息之外呢，你比銀行定期存款好之外呢，仲有機會是賺價。咁賺價呢一個嘅行動呢，要個樓市係真係會向上波動呢，咁嗰個投資者先會肯入市嘅。
1: 嗯。
0: 咁好明顯啦，頭先講咗啦，你嗰個嘅 CCL 啊，而家係162啊，咁其實低位嗰陣時啊，講舊年啊，去到130几嘅啫。咁你嗰個升咗成幾㗎啦。咁升咗成幾嘅話，如果你係真係喺低位買得到嘅話，其實你個樓價都升咗成幾㗎喇喎，已經。你個收息加埋返嚟，其實個回報幾吸引㗎喎。咁、
1: 嗯、
0: 所以呢一類型嘅需求呢會係龐大嘅。咁只需要呢啲需求係持續嘅，嗰、那個嘅市場預期嗰、那個樓價係有機會係向上嘅，已經見咗底嘅話咧，咁呢啲咁嘅投機性需求咧，同埋投資性需求會入嚟啦，咁咧就會支撐起嗰個嘅需求咯。咁所以咧就係喺呢一個角度嚟睇咧，嗰、那個樓價咧應該咧會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咯。
2: 理財通天下。新城財經台。
3: 下晝一點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星期三他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发放片段，指出蓝色襟章写有一五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图案，以双正方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而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着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和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李家超形容襟章和领呔图案展现了香港的愿景。
6: 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我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一班师生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做好准备。
5: 有消息说，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到，伊丽莎白医院迁往启德之后腾出来的京士柏用地将会发展全港第一间综合日间医院，首阶段设有三个中心，其中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最快明年第四季启用。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未来新增一间医院之后，需要聘用人手和调拨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但每年医科生收生多，因此不担心会人手不足。由梁雪莹报道。
7: 为配合医管局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伊丽莎白医院的服务今年初起陆续搬迁到位于启德发展区的新急症医院。 医务卫生局发言人早前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伊丽莎白医院大部分临床住院服务会迁移到新急症医院，并将会继续保留日间医疗中心新翼在京士柏用。

0: 地。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莎白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经时拍用地。首阶段会设立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就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他说，本港医护人手充足，不用担心人手不足的问题。
1: 除了聘用新的人手之外，其实调配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是将来的方向都是增加日间的服务，住院的需求减的时候，或者你是夜间的同事，有些部可以拨回去日间做。我们现在每年如果医生只是香港有650个医科生，如果到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的时候，又多50个，是第一年而已，将会陆续可以再增加的。再加上我们有限度注册啦，特别注册啦。咁一年来讲，你话有800个新的医生以上呢，这个都是可以预期得到的数目。
0: 林哲源又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扫描等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进一步在社区推广。
1: 市民始终都要回到自己居住的社区，咁喺社区嗰处再推广个即系后续嘅康复服务咧，呢个系对佢哋能够重拾翻一个正常嘅生活相当之重要嘅。咁所以种种嘅服务咧，喺日间医院可以提供之外，另外我都希望见到咧喺社区嗰处有提供，而社区提供嘅话咧，就最好系通过翻地区康健中心嗰处做个统筹，由地区康健中心以及其他由 NGO 又好或者私人執業的同事都好，他们提供呢，那就会相当之理想，也都提升返个服务量。
0: 消息人士说，日间医院的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林哲源说，目前医疗程序有利用 AI 辅助，但就强调 AI 不会帮医生做决定，而是協助辨識疾病、提供資訊，而 AI 系統必須經過本港制度認證，才可以投入使用。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中通同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擴展到產業導向的創科範疇，將彼此的經貿關投資關係提升到更廣闊的領域。陳茂波在網誌指出，上星期舉行的第11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6000名政商領袖和參加者，場內場外簽署了涵蓋多個領域的合作備忘錄和協議，期間財富局和烏茲別克中央銀行亦都交換了諒解備忘錄，顯示香港和一帶一路沿線的互惠合作正從一個單點項目走向網絡化、機制化的全面連結。陳茂波又說，今個星期的市場焦點將會集中在星期三發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以進一步了解香港未來發展的宏大願景和方向，逐步具體落實的政策措施，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區內的進一步投資和業務關係，共創香港由自及興無限商機的新篇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战事持续，两军在红海沿岸关键口岸曼德海峡附近互相发动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两方都曾经打电话去华盛顿商讨战事。由梁家晶报道。
3: 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星期日表示，利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向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重要军事基地沙鲁拉基地施袭，话嗰个基地系负责管理针对胡塞武装嘅指挥控制中心同埋武器库。胡塞武装警告，如果沙特采取进一步嘅军事行动，组织将会对沙特境内更加深处嘅目标采取更大规模行动，指沙特要承担严重后果。多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话，胡塞武装上星期五已经占领位于曼德海峡中央嘅战略要地佩里姆岛，并控制红海沿岸港口摩卡，掌控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关键航道。消息指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早前两度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但美方拒绝直接出兵，

0: 但承诺会提供情报支援。特朗普证实他已经同王储通话，并表示胡塞武装亦都主动致电美方，话唔愿意同美方战斗，请求华盛顿唔好直接介入冲突。胡塞武装暂时未有回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胡塞武装有自己嘅问题要解决，强调德克兰并未同沙特交战。外界分析指，伊朗嘅讲法系试图同胡塞武装近期加剧局势紧张嘅行动撇清关系。另一方面，伊朗同亚曼将会在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协议。伊拉克亦都会出席。有伊朗的消息人士透露，今次会议是应亚曼的提议召开，旨在讨论包括海峡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但预计不会达成任何签署协议。又指除非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得到承认，从而可以向过航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但美方已经拒绝这项要求。新城财经台记者梁家晶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同阿曼预计在星期一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报告将会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内容涵盖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条款。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绝不容许域外力量干预。邻国之间必须透过对话和建立互信，建构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和阿曼早于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且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和遵守国际法。瑞典国会和各级选举星期日正式投票，多项民调显示左派阵营稍微领先，八个党对于国防问题一致，对打击犯罪、加强教育品质亦都有一定的跨党派共识。而民众关注税收、移民、气候问题，预计相关的政策会左右各党的选票。瑞典有提前投票的制度，从8月26号开始就能够到各大投票站提前投票，亦都有邮寄和海外投票。正式投票在星期日晚上8点关门之后就开始点票，当晚就能够知道选举初步结果，但正式国会席次的分配就要在选后的周末才可以确定。一艘载住243人的印尼客轮凌晨在爪哇海因为遭遇恶劣天气失联，至少造成一个人死亡，大约110人获救，仍有过百人下落不明，当局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印尼搜救机构表示，失踪客轮当地时间星期六同东爪哇省的泗水市启航前往南加里曼丹省的马神市之后失去联系，已知客轮的最后位置距离马神市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当局已经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客轮最后已知的位置抢救。翻嚟本港，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且在训练设施上引入灵活的活动式间隔系统，强化前线人员的应变能力。消防处在政府新闻网专访中表示，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分半钟，现在大幅缩减到不用10秒就完成。另外，火场环境嘈杂，为了提升通讯能力，新款的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会加入小队通话器，具备麦克风和耳机，小队通话器能够过滤背景的杂音，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下，队员沟通依然清晰。同时，新装备的背带等配件改用了非防织物表，有效减少积聚火场污染物，方便清洁。消防处又指出，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的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营造逼真的压迫感，未来将会陆续增建三个同类设施。一名19岁科大内地女学生代入假冒官员电话骗案，损失110万元。警方在凌晨一点几接到女学生报案，她表示接获自称入境处人员的来电，指其涉嫌同一宗内地洗黑钱案有关，要求缴付111万元的保

0: 证金，又声称会透过网络摄影机监视佢。女学生向家人谎称参加学校交流活动而取得款项，并转账俾对方。其后佢喺内地社交平台发现类似嘅骗案，怀疑受骗，于是报警。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由将军澳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日本札幌管区气象台宣布，由于北海道十姓恶火山活动显著增加，已经将喷发警戒级别由二级上调到三级的限制进山。当局警告火山可能发生影响火山口方圆大约三公里范围的喷发，受到影响区域包括富良野市、美英町和上富良野町等地方。气象台表示，自从今年八月以来，山体附近较大规模的地震有增加，地壳变动和火山气体排放量显著升幅。七月和八月更加接连出现极小规模的喷发，属于2004年以来首次确认喷发迹象。气象厅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火山灰和小型喷石可能随风飘散到较远的地区，并且切勿进入危险区域。今次是十姓恶首次被上调到三级警戒的级别。日本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导致降雪减少。如果以摄氏计，全球平均气温上升4度，全日本349处拥有吊椅索道和缆车的滑雪场可能剩下7个，严重打击日本的滑雪文化和地方旅游产业。日本共同社引述北海道大学和慈城县森林综合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全球气温上升4度，能够全面营运的滑雪场只是剩下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县等各处有7个地方，能够部分营运的就有26个，范围扩展到青森、新色、岐阜各县。研究又指出，如果升温幅度和巴黎协定标准相约的2度，日本将会有53个滑雪场可以全面营运，有108处可以部分营运。海拔和纬度较高的地区存在几率相对较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下昼1:46，
9: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元美元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4: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1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3: 关泽辉。
1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6: 关公讲公关。
1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8: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7: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8: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7: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8: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7: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8: 接收创业家思维，
17: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9: 日间睇港股。
2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1: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22: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1: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2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1: 你可见到太阳啊？
22: 系啊，
21: 会有暑假时啊。
22: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2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26: 理财通天下，
25: 主持
24: 麦穗财、
25: 陈以提。
24: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跟住落嚟咧，进入到我哋一理通嘅部分啦。我系 Esther 陈以提，
27: 系啦，咁麦穗财喺身边嘅，
24: 冇错。咁其实教授，我哋最近如果睇翻一啲经济上嘅数据咧，這个 PMI 咧其实都重要噶嘛，即系呢一个嘅采购经理指数。咁好似最新咧出到嚟呢个数字咧，唔系特别理想啊，因为跌穿咗呢一个50。嘅牛熊分界线啦，咁其实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同埋我哋其实应该点样去解读 PMI， 佢代表咗啲乜嘢，有咩影响？
27: 今日顾名思义啦，系讲紧系采购经理指数啦，即系其实系指一啲私人企业入边咧，系负责采购部门嘅经理，咁佢哋究竟咧有几大信心咧，就系为公司采购系做生意嘅。咁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你系觉得未来生意前景系好嘅话，你咪买多啲嘢咯；如果你系未来前景系淡嘅话，你咪买少啲咯。咁主要咧即系睇紧究竟系一啲专业人士咧对于前景嗰个嘅预期。咁一般了解咧就系话，因为譬如话你一个嘅抽样，你有100个人啦，咁啊，即系如果系50个睇好，50个睇淡嘅话，咁你个指数咪有50咯，啱唔啱啊？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如果系睇淡嘅人多嘅话咧，你个指数咧就会跌低过50啦。如果你系睇好嘅人多咧，就会系升穿我50。咁所以咧就一般情况之下咧，我谂喺环球参考类似嘅采购经理指数嗰个嘅制定咧，系好少嗰个公布嘅指数咧系好大嘅数字嘅吓。即譬如近100啊，或者近零嘅，好少嘅吓。咁大部分咧都系喺50上下系去徘徊。咁咧都某程度上嚟讲咧，反映紧一喺行入边咧嗰个嘅专业嗰个嘅预计系点样嘅。咁但系咧，你分析呢一个咁嘅数字咧，要小心。咁首先要解释下啦，究竟香港嘅 PMI 嘅制定系咩东先？咁第一咧，个 PMI 制定咧，香港公布嗰个咧系属于系非官方嘅，系属于呢一个嘅系个 S&P Global。即系呢个标准普尔环球啊，佢哋所制定嘅指数系一个私人企业制定嘅指数嚟嘅。 咁所以咧，佢哋嘅制定方法咧就按照翻佢哋嘅規劃啦。佢大約咧就會係喺香港咧就會訪問咗400多間嘅香港嘅私人嘅企業，咁咧就按照佢哋嘅僱員嘅規模啦、行業啦，跟住咧就係進行抽樣嘅。咁而佢哋計算出嚟嗰個嘅升跌啊嗰啲嘅數字咧，或多或少咧都要睇翻每一間嘅企業對於香港嘅 GDP 嘅貢獻嘅。
0: 嗯。
27: 嗱咁一般嚟講咧，這個嘅採購經理嗰個指數咧，喺其他國家係大部分會了解為係講緊係一個製造業嘅嚇。咁原因好簡單啫，你點解要去買嘢？咁買嘢就要生產啲東西，跟住係賣翻俾市場啦，咁樣賣出口啦，咁樣咯。咁但係香港咧好特別嘅，因為香港咧我哋咧係喺一個嘅服務業咧係佔八九成以上嗰個嘅比重嘅。香港嘅製造業咧佔嘅比重咧係好細嘅啫。咁所以咧香港呢一個嘅 PMI 嚇呢一個嘅採購經理嘅指數咧係不代表嚇不代表係香港製造業。佢只係反映緊香港嘅私人部門對於佢哋嗰個嘅生意嗰個營運前景嗰個嘅睇法嘅。
0: 嗯。
27: 咁入面呢就包括乜嘢嘅行業呢，咁行業香港呢就覆蓋咗製造業啦、建造業啦、批發啦、零售啦同埋服務業啊呢幾個嘅。咁而呢一個嘅做法呢就係話佢有幾個唔同嘅範疇，佢幾個唔同嘅範疇咧，就包括咧就有新嘅訂單啦，嗰、那個嘅企業嗰個產出啊嘅多少啦，跟住嗰個嘅就業嗰個情況啦，即係話個企業嘅僱員人數啊，嚟緊會加定減啊，諸如此類啦。咁同埋咧，佢嘅供應商交貨嘅時間。咁呢個係相反嘅，如果係供應商交貨時間越耐，即係代表供應商個生意越好啦，啱唔啱先？如果供應商嗰個嘅交貨時間越短嘅話，即係生意越唔好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反向嘅調整。咁同埋咧，佢哋嗰個嘅採購嗰個嘅庫存嘅多少？咁呢五個嘅指標，咁咧就會問嗰個嘅採購經理啦，問下你對於五個範疇啊，究竟你睇緊嚟緊係睇升啊，定睇跌啊，嚇定係不變啊咁樣？跟住咧就再將呢啲咁嘅數字咧就。就再系去计算翻一个嘅所谓嘅 PMI 啦，咁所以咧嗰个嘅 PMI 咧嗰个特点咧就其实系反映紧啊呢一啲嘅被访嘅采购经理佢哋嗰个行业嘅发展同埋嘅睇法。
0: 嗯，
27: 咁而第二点咧就系话呢一个嘅采购指数咧，佢讲紧系比对几时咧？佢唔系问下你喂嚟紧。你公司嗰個嘅就業情況會唔會係請多啲人定係裁員啊咁樣？佢唔係講你係相對於舊年，佢係講緊係相對於上個月。
0: 嗯，
27: 咁如果你係用國內嗰個嘅術語，呢、這、一個叫做環比，環比嘅意思咧，你就唔係以全年嚟計嘅，係以對上嗰個月嚟計嘅。咁但係咧，就入面咧，佢係環比計算咧，我哋係冇講基數噶嘛。
0: 嗯。
27: 咁如果你基數好大嘅話，你嚟緊收縮嘅，唔代表你睇差嘅，只不過就代表你係可能係冇需要咁多資源去進行啫嘛。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單睇譬如話啱啱早公布嗰個數字，由之前七月份嘅51跌咗落去49.5嘅，跌咗1.5%嘅，即係由呢一個睇好。系变成系睇淡嘅，咁究竟呢一个嘅提讲法又啱唔啱呢？嗱，如果你系单月嚟讲咧，系啱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客观嘅数字。
0: 嗯，
27: 但系咧系咪睇淡系等于嚟紧嗰个嘅 GDP 嗰个经济增长就会差咧？咁其实系冇关系嘅。嗱，你记住个 PMI 嘅升跌，佢处于一个嘅牛熊啊，或者系呢一个盛衰啊，嗰个分界线50嘅上边或者下边咧，系唔能够计算得到你下个月份或者系未来嘅 GDP 究竟升同埋跌嘅。
0: 嗯，
27: 嗱，咁个原因系点解咧？就第一。GDP 嘅計算咧，係計一個全年嘅比對，係一個年嘅比對，係、啊。咁但係咧，你呢一個嘅係 PMI 咧，係個環比，係今個月比上個月究竟睇好睇淡啊？究竟嗰個嘅情況係如何嘅？咁、啊、如果係要係作為參考嘅話咧，你就唔應該睇單一個月份嘅 PMI 啦。你應該連續睇幾個月嘅 PMI 咧，睇下一個嘅趨勢係點樣。嗱、
0: 嗯，
27: 如果連續幾個月都係下跌嘅，咁即係代表連續幾個月嗰啲嘅採購經理都係睇差啦、向淡啦。咁、
0: 嗯、
27: 就好明顯咧，就可能咧個經濟調整嘅方向咧就會向下啦。嗱，咁樣咧就會好啲。但如果你係淨係單睇關注某一個月嘅升跌咧，你係唔理翻嗰個基數，亦都唔理翻嗰個嘅真實情況咧，就似乎咧就唔係太過理想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是、嗰個 GDP 咁其實構成係點樣咧？咁如果你讀個簡單經濟學原理嘅嚇，講緊一個嘅國民產值嘅呢個 GDP 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其實好多部門嘅，有呢一個消費嘅部門啦、投資部門啦、有政府嘅開支嘅部門啦，同埋進出口嘅部門啦，有四個部分噶嘛。咁而入邊咧，政府嘅部分，即係講緊係官方啊，企呢一個嘅公營嗰部分咧，係佔嗰個市場一個重要嘅角色嘅嚇。咁但係咧，你係響呢一個嘅PMI 香港 PMI 入邊咧，因為咧佢係私人機構去做調查啊嘛，佢入邊嘅調查咧係淨係問私人嘅採購經理，佢係冇問政府嘅採購係咪增加定係減少噶嘛，咁所以入邊咧有部分咧係唔能夠涵蓋嘅話咧，你唔能夠全盤反映嗰個嘅 GDP 嘅原因之一。咁第二咧入邊咧仲有一個所謂嘅係external 嘅部門，一個外部嘅部門，就係、是、你進出口嗰個部分啦。咁 GDP 入邊咧就係話你係出口減咗進口嗰個嘅淨額咧，就會係令到你一個嘅國民產值嘅上升同埋下跌啊嘛。咁呢一個嘅進出口咧，都係一個嘅考量。咁但係香港嗰個統計嘅數字咧，就會咁樣 GDP 入邊咧計我哋計嗰個進出口咧，係包埋轉口嘅貿易嘅。咁啊，轉口個貿易嘅貨值咧係好犀利嘅。譬如今年咧，我哋係去到半年啦，入邊咧，我哋嗰個嘅 GDP 咧升咗5.1%。其中一個最大達至嗰個 GDP 上升咧，係我哋嘅出口強勁。而出口強勁嘅原因係因為係早前環球嘅 AI 嗰個嘅業務咧嘅增長，佢係對於 AI 相關嘅產品，例如係電腦產品啊、電子零件嗰啲需求強勁。咁而經過香港出口咧，就計咗入去香港 GDP 入邊嘅。咁但係呢一個部分咧，係啦，呢個部分咧，呢個部分咧，我哋係響嗰個嘅 PMI 入邊咧係冇計到嘅。係啊，咁所以咧，你分析嗰陣時咧就要小心啦。啊，呢一個嘅 PMI 咧係可以參考，但係咧記得咧係用一段時間嗰個嘅變動咧，係參考嗰個嘅價值會高啲，因為佢係環比嘅。咁第二咧個 PMI 咧係只係計私人部門嘅啫，而我哋啲公營部門冇計啊，我哋嗰啲嘅轉口貿易入邊冇計，咁所以同個 GDP 嗰個嘅相關係有，但係咧就唔係話1:1咁樣計咯。所以個 PMI 升跌咧就唔可以直接推論咧，究竟嗰個嘅經濟係咪向下定點樣咯？
26: 理財通天下。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第一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在伊利莎白医院搬迁之后腾出来的经涉客用地，首阶段会设立高流量日间自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屋企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生毕业，科大医学院又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够。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者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林哲元强调， AI 不会替医生做决定，而是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 AI 系统必须经过认证才可以投入服务。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新新一代呼吸器，并且在训练设施上引入灵活的活动式间隔系统，强化前线人员的应变能力。消防处在政府新闻网专访中表示，
5: 以往替換氣樽需要分半鐘，而家大幅縮短到唔使十秒就完成。另外，火場環境嘈雜，為咗提升通訊能力，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話裝置，會加入小隊通話器，具備咪同埋耳機。小隊通話器能夠過濾背景嘅雜音，即使喺混亂嘅環境下，隊員溝通依然清晰。同時，新裝備嘅背帶等配件改用非紡織物料，有效減少積聚火場污染物，方便清潔。消防處又指出，黃大仙同薄扶林消防局嘅訓練場地先後引入活動式嘅

0: 升格系统，利用天花轨道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营造出逼真的压迫感。未来将会陆续增建三个同类设施。一艘伊朗商船在伊朗南部海域遇袭，造成一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那艘伊朗商船当地星期日在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到袭击，暂时未有组织表示对袭击负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公布，另一艘商船只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员状况和船只受损程度暂时还未清楚。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美国海军舰艇不要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又指美军知道任何靠近那个地区的船只都会遭到伊朗军队的回应，而最近几日亦都发生过类似事件。南太平洋岛国阿努阿图附近海域有渡轮沉没，造成38人失踪，另外有7个人获救。失事的渡轮再有45个人，包括34名乘客和11名船员。船只早前在阿姆巴岛和圣埃斯皮里图岛之间航行期间遭遇恶劣天气沉没，当局表示当地的搜救行动目前仍在进行中。被誉为联储局全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s 撰文表示，投资者已经基本认定联储局将会在下星期进行三年来的加息。他指出，更核心的问题在于随后的政策走向，因为联储局内部几乎没有人认为单次加息25个点子足以有效压制通胀。文章分析指出，如果美国联储局下星期决定加息，将会反映出决策层认为当前利率处于错误水平。自从1990年以来，联储局只有一次采用一次性加息的先例，若果以目前借贷条件未有显著限制经济活动为由推动加息，市场势必会追问最终利率需要提升到哪一个水平。随着市场意识到一次加息没办法解决通胀，投资者已经不再将下星期的议息会议视为单一事件，而是大规模加息行动的开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0: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

0: 區港人分享他們的經驗，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講到吃喝玩樂，
0: 用聲音帶你遊走大灣區。
1: 灣區漫遊，逢星期日下午6:00新聞後播出。
2: 香港居士林與你漫談佛學，共嘗人生百味。
3: 人生百味，劉遠芬。
2: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咯，欢迎大家啊！咁啊，继续请嚟咧就系我个好拍档呢位居士林行社嘅负责人、创办人，就系李思成。Hello， 你好啊，李思成。
4: 咁多个题目嘅，
2: 咁多个职衔啊，
4: 职衔系。
2: 人生有好多变化。
4: 你好，你好，你好，系人生好多变化，责任越嚟越大，越年纪大越嚟越多责任。
2: 都系有人同我讲，佢点解李思成话要退休，话要退休，退极都喺呢个嘅咁繁忙嘅工作岗位。我呢个系性格嚟噶，同埋系责任，冇办法。
4: 责任啊，唔系咁商业上嗰个活动系差唔多全退噶啦。
2: 唔系啊，我见到成日都要离开香港去工作。
4: 有啲嘢佢哋，因为我哋有啲喺一带一路啲投资，
2: 要自己亲力亲为。
4: 我哋啲年青嗰啲同事，佢唔信你嘛。譬如我要见部长啊，整个30岁嘅嚟咁搞，信唔信得过？你老板喺边？系咪睇唔起我？我要见成日叫啲年轻人去试下一带一路，可以试嘅，但系会学嘢咯。
2: 我觉得佢可以有人带住佢去咯，咁可能会个机会会带
4: 住佢
2: 成功嘅机会会高。
4: 咁当然，我哋中国唔同，国企唔同，因为国企呢，第一佢。大家知道佢背景有政府背景，我哋如果香港咁样，你香港都冇领事馆都冇，大使馆有，你系香港人咧，睇你同个大使嘅关系咯，即系以我经验啊，即系总之个路
2: 系
4: 艰辛，其实后生仔去系 OK， 但你唔好谂住移过香港，即系如果你香港你都搞唔掂，你谂住一度搞唔掂去第二度咧。咁就系啦，但如果话学嘢，真系学到，因为其中嘅困境或者佢嗰个社会嘅变化吓，但系所有有若干嘅国家，我系唔会去。咁啊，头先我都讲咗，咁但系我唔想去
2: 泼
4: 冷水啦吓。咁因为嗰啲系风险太大。咁亦都曾经历史上发生过，好似你哋都冇听过呢件嘢。咁我系刻骨铭心嘅，即系唔系发生喺我身上，发生喺其他嘅华人嘅身上。所以我哋而家嗰个地缘政治系几难嘅。因为个宣传机器喺西方嘅时候，譬如我最近我系去瑞士同埋意大利，咁瑞士 OK， 因为佢系有钱嘛，见识。广阔，即系佢去过中国睇过，佢去过香港睇过。咁我喺意大利呢，因为意大利而家个政权应该少少唔鍾意中国人，好似一带一路第一个退出系意大利。咁佢下面班人咪玩你囉。咁意大利我去以前系去米兰就 OK 嘅。咁今次呢就去威尼斯，其实威尼斯我年年都去，可能个政治背景变咗，即你睇得出有啲即乡下佬啦，所以乡下即系唔爱个外国嘅人，
2: 意大利嘅
4: 意大利嘅乡下佬，佢系唔喜欢你嘅，佢只眼神话俾你听，咁最惨咧就系海关。同埋税局嗰度惨啊，因为其实佢哋係好蠢。我哋香港一度好，香港同新加坡真係一度好。我哋嘅海关同埋嗰个叫咩，即係海关同埋入境处啲人囉，好好礼貌。其实呢个好紧要。而喺意大利呢就好变质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就係话佢而家捉係捉咩呢，我哋即系大陆人或者香港人好鍾意带现金，因为有时你想买，譬如我买古董，点解我要带现金？买古董佢唔收
2: 信用
4: 卡
2: 嘅，
4: 唔收 credit card 噶嘛。咁我通常就带啱嘅，即系总之你唔可以10,000欧罗。咁但系佢称你嗰阵时都烦，因为点解呢，我同我伙计一齐嘛，我上次有一次同我太太，佢就捞乱嚟。

0: 嘅銀包，就話你帶，其實我哋每人8000蚊啫嘛，8000歐羅，佢撈咗連你16000，咁佢講大話，但你啲行李喺佢手，你唔知會唔會發生咩事？海關我從來唔得罪，咁今次又係。咁啊，好仲我醒啦！呢次就系大家每人分8000，佢捞唔到呢个箧系佢，我写住个 Steven 嘅 S 嘅，佢系啊 J 嘅，佢系 J 啊，我话边个系啊？佢想又系想玩个，即系捞乱你，话你吓，咁呢啲大家要小心咯。但系现金去佢，另外都唔好同人拗交啦吓。咁啊，有啲有纸整蛊嘢，我唔想喺度咧，因为。香港意大利領事我都好熟嘅，咁啊變咗你有時真係要，
1: 咁你反映下同意大利領事，
0: 我會反映，我會反映，我上次反映咗一次噶啦，我上次反映咗一次啦，但係講但你有時調轉乜個時間，你想打電話去都打唔到，我上次啱啱打到喎，咁但係個領事唔喺度，咁佢嗰個夥計就覺得佢個。海关个人啱，即系亦都我费事咧，因为佢话你费好少钱咧，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咁啊费咗2000蚊，但系唔系个问题，大家要小心就系话你唔好要个自己 well behave 啦，第一唔好大声嗌啦，第二就系唔好同人拗交啦，即系要收敛少少咁样。
1: 系吓，不过我觉得出去外地嘅时候，其实。即系去到人哋嘅地方，都总有佢哋当地嘅文化，亦都好似你所讲，其实政治因素都几多影响咗嗰个前线嘅行为嘅，系咪？不过好彩啦，每个礼拜我哋嚟倾嘅啊，系所见所闻之外咧，可以令到自己心境平静啲嘅方法。
0: 平静嗰个善法啊，咁因为我哋会讲嗰个你个心理嘅能量，咁我哋逢系啲能量差啲就。压制佢，即系你俾人咁屈，你梗系唔高兴噶嘛。但系你要压制佢，谂翻好处。你谂下佢其实好惨，佢除咗佢自己国家，未去过第二度地方。你喺度旅行，你去到意大利玩，你同情下佢个惨况。
1: 咁
0: 于是你咪会
1: 另一个思维，
0: 系另一个思维咯。等于我以前，譬如而家鬼节就完咗啦。我系。后生时冇嘢，而家年纪大咗，学佢或者阳气低啊。咁你有时会撞到啲咁嘅嘢。咁我以前就大声一嗌，大菩萨在此，谁敢乱嚟？咁佢真系走咗去。而家唔得。咁我同阿法师讲：，哇，点解会咁嘅？佢话你唔系咁嘅，我哋佛教，你系原谅佢。佢话我好同情你咁惨，你系孤魂野鬼，我完全同情你。咁佢就会走。
1: 但恶嗰啲会唔会唔肯走噶？
0: 咁我未试到啲咁恶啊，
1: 好啦，
0: 我未试到咁恶，但系真系开始你年纪大就有呢啲，即系你阳气比较
1: 蚀咗啲
0: 弱啊，年纪大一定阳气弱，咁变咗我以前真系从来冇见过任何嘢，喺呢几年真系间中有撞到下，
1: 系需要多啲念南无阿弥陀佛。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0: 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3: 好啦，继续咧，同我好拍档啦，就系居士林行社嘅负责人啦，就系李思成。咁啊，最近咧，佢就有啲班就专系讲阿皮大磨嘅。咁当然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近期都讲有乜嘢叫阿皮大磨，系一个咩嘅阶段咧？咁我知道开咗呢个班之后咧，都好多人有兴趣。
4: 系啊，我哋
3: 刚刚开咗冇几耐，
4: 我哋可以坐百人，嗰系爆到。要坐出边、，OK， 咁当然有啲人都要企，咁佢就走咗啦，咁好热烈，咁其实我因为个时间关系，我冇可能开一个定期嘅班嘅吓，咁今次阿皮大磨即系小试牛刀，睇下大家对啲稍微深啲嘅嘢
3: 有冇
4: 反应系点，咁但系当然个观众群就系点讲咧，比较后生嘅，奇怪、哦。我是最老的那个观众群是比较后生。咁啊因为呢啲系比较理性啲嘅嘢。咁我哋上次都讲咗啦，言归正传啦。就係话所有嘅嘢都系能量。咁西方已经有啦，即系爱因斯坦都发明咗，即系话原子弹咁你一嚿细嘅油可以爆死咁多人。佢系一个物质都是能量，任何嘢都是能量。但西方在个心灵上的嘢，佢冇研究，但系都知道咧，个心灵都是能量。而心灵嘅能量嘅研究咧，就系、是、佛教系好深入，道教都多人有啦。但系佛教里边，而以阿皮达摩系一个好有系统嘅分析，即系关于每一个心灵嘅力量。咁阿皮达摩主流嗰个说一切有部咧，就将所有嘅能量，世界上存在嘅所有嘅能量，所有存在嘢都系能量，而分做75种。咁物质上咧，只系占11种。咁我上次讲过咧，就系嗰11个，咁就系我哋嗰个感官世界接触到嘅嘢，同埋有一样嘢接触唔到，就系话嗰个所谓Vijapti 就系话嗰个无表色，Vijapti 无表色，无表色即系话连你个感官世界接触唔到嘅嘢，但系你知道有呢样嘢。咁而家最新啱啱上两个礼拜啊，先至有一个论文出咗，就系话对嗰个 dark material 同 dark energy 好似最近啊 AI。因为咩出咗呢个报告？你谂下，即系所以佛学咪厉害。而家你讲紧系千年前，如果阿皮达摩时代已经有呢个睇法，咁迟啲人讲仲有好多噶，一阵仲有好多呢啲嘢，系我哋嗰、那个靠打坐，即系佢靠打坐接触到嗰个宇宙啲好，我哋掂唔到一啲时空嘅嘢。佢变咗知有呢样嘢，但佢以佢个理论基础唔够嘛，佢个语言嘅能力，佢个科学嘅能力，佢对知识嘅认知唔够嘛，千年前，所以佢只系略略提下，而其实佢一个埋下个科学嗰个研究嘅课题嚟嘅吓，咁我哋一路讲都仲有好多呢啲噶，即系有好多系佢经过打坐，我哋所以阿皮达摩即系对法，我直接。去接触嗰个能量，只有通过打坐先可以做到。咁我哋所有打坐方法系我哋嘅宝嚟嘅。咁但系当然我哋净系靠打坐而唔明白咧，咁你打坐咧就事 倍功半，
3: 会唔会走火入魔添噶？如果假设
4: 走火入魔要好到好劲啦，即系我都冇呢个机会，其他人大部分都唔会嘅。Okay. 即系你走火入魔就
3: 睇得
4: 有啲系话魔啫，因为我哋打坐都有时去到啲深嘅班，嗯、即系有人喺度大叫，
3: 嗯，
4: 或者有人系
3: 你会跳
4: 行啦行去，系啊系啊，其实佢都系半癫半不癫啫，你睇到佢。嗯
3: 系有
4: 啲利器佢撞唔到落，有意识，即系饮醉酒啫嘛、
3: 嗯。
4: 即系有时有啲人饮醉酒，你睇到佢都系炸醉噶啦。
3: 吓、
4: 嗯，饮、啊、醉酒唔叫佢
3: 炸人、啊，所以酒醉三分醒。
4: 系啊，啦，咁唔叫佢自己刮自己，系咪？咁通常我见到咧，我都去咗，即系好多打坐班，即系话酒火入魔，暂时未见过。咁、嗯、如果有酒火入魔咧，佢本身唔打都。痴痴地嘅啦，
3: 咁你喺呢个班里边咧，系会教一个理论嘅基础，因为会伴随住同打坐有关嘅方法。
4: 嗱，打坐班咧，我冇时间，咁我哋有第二啲法师教，嗯、譬如南传有位用英文教呢个打坐，根据我老师话佢呢个有一打坐好劲，咁、嗯、但系佢因为讲英文咧，咁啱啱。开咗课系得三十几人，咁、
3: 嗯、
4: 但系就系西人多。咁另外又都有法师系教打坐，
3: 吓、
4: 嗯啊、就我唔会教，因为我成日唔喺香港。
3: 所以你讲阿皮达摩咧系，
4: 我只系讲个理论啫，
3: 主要系一个一堂过啊，定系连续？
4: 我系呢次一堂啫、哦，因为要讲就、嗯、又系要每个礼拜上堂啊。
3: 系，
4: 变咗我做唔到。
3: 我知道咧时间唔系喺大殿，不过都系有太多。但系有啲朋友好想精进自己喺佛学上面嘅、嗯理解能力又好啦，对喺佛教方面有一啲多更多嘅追求嘅话咧，咁、嗯、可以留意翻。我见到你哋无论喺 Facebook 啦，或者喺 Instagram 咧、
4: 嗯，
3: 都系有好多班喺度嘅，大家可以不妨去参
4: 多好多
3: 去参与，甚至了解多啲
4: 咯。咁我哋仲有个法会嘅吓。嗱，法会好紧要，因为我哋喺
3: 鬼时噶，
4: 九月廿五号
3: 吓，九月廿五号有个
4: 系啦，呢个好紧要，系、
3: okay.
4: 我哋中秋祈福会，咁、
3: 哦、
4: 因为我就从来唔做呢啲嘢，但系我哋法师话你喺个佛堂，唔做呢啲唔得，咁、okay. 我试下啫，我就唔会参加，但系听讲就都踊跃嘅。
3: OK， 如果要报名系要点样啊？
4: 报名你要上我哋 Instagram 啊，系啦系啦，你上去即系居士林嘅 Instagram， 我哋九月廿五号系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两个钟噶吓。
3: 好咧，时间差唔多啦，冇办法啦，时间太赶啦。下个礼拜再倾 ，OK。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苹果最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在周六晚上开放预购。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收到汇丰、恒生、渣打银行发出的信用卡收款短信，但并未成功预购，怀疑被盗用信用卡，涉及款项由10,000元至累计60,000元不等。汇丰银行表示，注意到网上有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将会协助退款，又提醒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汇丰香港应用程式或者致电银行暂停信用卡，并会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展开调查。警方捣破旺角一个毒窟，检获市值大约40,000元的毒品，四人被捕。警方在星期六晚大约8:30接报，指上海街一个单位传出异味。警方到场后，在单位内检获大约32.5克怀疑海洛因，大约17.5克怀疑可卡因，同埋55粒俗称蓝精灵的怀疑米达唑仑。经初步调查后，警方以涉嫌经营毒窟同埋贩运危险药物拘捕一名50岁男子，另外以涉嫌服食或注射危险药物拘捕2名分别51岁同52岁男子，以及1名66岁女子。所有被捕人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8队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他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习近平又说，155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

0: 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亚努亚图一艘渡轮星期五失事，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5人获救，仍然有30几人失踪。亚努亚图总理府星期日发通报，指失事的渡轮为马图伊号，事发时正在亚姆巴岛和圣埃斯皮里图岛之间航行，当时渡轮上载有40几人，包括船员和乘客。通报指造成事故的原因可能是强风天气、驾驶人员无视海上气象预警以及船舶超载。当局表示救援工作仍然进行中。一艘伊朗商船在伊朗南部海域遇袭，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该艘伊朗商船在当地星期日在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到袭击，暂时未有组织对袭击负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公布，另一艘船只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员状况和船只受损程度暂时仍然未清楚。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美国海军舰艇不要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又指美军知道任何靠近该地区的船只都会遭到伊朗军队的回应，而最近几日亦都发生过类似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
7: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3: 好，又来到我哋专留事务所，我哋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Dr. Andrew。
14: 系 ，Hello 阿 Joe 你好。
13: 上个星期咧，同我哋讲咗啦，二手嘅住宅买卖咧，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啦。咁亦都做咗一系列噶啦，好似啊签临时合约啊、正式合约啊，真系做咗查册啦。咁但系其实咧，我知道仲有好多嘢咧需要跟进噶，可唔可以同我哋继续讨论一下？若然咧已经真系确认咗啦，咁如果个买家咧系嗰个人嘅时候，咁其实仲有啲乜嘢系需要注意嘅咧？
14: 咁其实都仲有好多嘢需要跟进嘅，所以大家咧去俾啲律师。费嘅话咧，就千祈一啲都唔好嫌贵，因为其实佢哋所要负责翻嗰个嘅工作嘅话咧，一啲都系唔细嘅。同埋佢哋作为一个嘅专业人士嘅话咧，所要承担嘅责任嘅话咧，系比好多好多人都系多嘅。当然啦，系当买家嘅律师，佢哋喺呢个查察完之后嘅话咧，一定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嘅。咁于是乎咧，喺呢个情况咧，就系轮到呢个嘅买家嘅律师咧，就要发出同埋跟进有关业权嘅质询啦。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嘅工作嚟嘅，因为咧一定会有啲问题佢发现。见到嘅，例如会唔会一啲嘅有啲文件系未注册嘅咧？可能系就系卖方嘅，除咗填岛厅里边已经注册咗个债务，究竟有冇其他嘅债务，例如好似财务公司啊，作出一啲嘅抵押嘅债务咧？名字会唔会唔同咧？因为好多时都发现咗就系话，咦，其实买家当佢签署呢个嘅买卖合约嗰阵时候，咦，点解个名字有少少唔同嘅？可能有部分可能即系中意系因为系风水嘅问题啊，或者五行嘅问题咧，就走去改名嘅吓。陈大文变成咗呢个嘅陈。陈泰文咁啊，咁好多时候咧出现咗咧呢样嘢可能会棘住啦。当买家律师发现咗系呢啲问题嘅话咧，咁佢需要咧就系写信去同呢个嘅卖方嘅律师去跟进啦，等佢哋嘅回复啦。咁啊，当卖家嘅律师佢回复咗之后嘅话咧，买家嘅律师就要评估有关嘅回复啦。其实满唔满意咧？如果系唔满意嘅话咧，佢就需要向呢个嘅买家就会汇报咯，同埋提供嘅意见啦。会唔会系要求系延期完成啊？要求补救啊？甚至乎考虑行使呢个嘅解除呢个嘅合约嘅权力啦。当然啦，如果有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嘅话，就要索取有关公司注册嘅资料啊、管理嘅规约啊，同埋最近年度一啲嘅账目啦。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嘅大维修已经决议咗咧？视乎就系话，亦都要求就系买家嘅律师楼嘅咧，佢哋要提供就系话，喂，会唔会已经系 commit 咗，大家已经决定咗大型嘅一啲嘅维修嘅工程啊？会唔会有关物业或者个买家有啲诉讼啊？会唔会有啲咩特殊收费啊，甚至乎管理一啲纠纷啊，有关呢啲嘅情况嘅话咧，当呢个嘅买家律师咧知道咗之后咧，向呢个买家咧提出一啲嘅风险嘅提示啦。
13: 嗯，咁除咗呢啲风险提示或者呢啲业权质询之外啦，咁其实咧买家咧需要做啲乜嘢咧去确保呢一个买卖可以继续进行嘅咧？
14: 如果呢个嘅买方需要啦吓去做呢个嘅按揭嘅话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咧，就要系协助呢个嘅买家咧去配合呢个银行嘅审批啦。咁啊，银行啦可能有要求提供呢个物业嘅资料啊、合约嘅副本啊，同埋一啲初步查册嘅摘要嘅话咧，买家嘅律师都需要系提供嘅。当然啦吓，申请有关嗰个按揭啦，如果系听众咧曾经试过买楼嘅话咧，买家律师系唔会帮助你去做嘅。当然啦，你问买家律师有冇啲相熟嘅，叫佢介绍嘅话，可能佢会介绍俾你啊。但系咧，一般咧都系要由买家佢自己向呢个银行度自行申请嘅。咁啊，申请嚟讲咧，我建议大家都系唔使行咁多间噶啦，行嗰几大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哋所提供一啲嘅 terms 啊，包括咗现金回赠啊、利息啊等等方面咧，同一时间你问咧，其实相差。都无几，唔会争太远嘅。当然啦，亦都考虑翻就系话，如果你个人财务状况系可以合格嘅话，其实间间都差唔多。你唔合格嘅话咧，可能咧孖全路嘅啱啱好啊，一啲嘅边界嘅情况嘅话咧，唔同嘅银行咧就会有唔同审批嘅条件啦。作为一个银行嘅话咧，咁当然佢有得好多嘅查询嘅。咁喺批核嘅大前提底下嘅话咧，佢可能有一啲要求嘅，咁可能提出一啲嘅估价嘅金额啊、贷款嘅成数啊、压力测试啊、保险啊、供款条件等等方面。咁啊，然之后咧，佢就会负责准备按揭嘅文件啦，而审理银行嘅按揭啦，同埋贷款嘅协议啦，向呢个嘅买家咧就解释主要嘅条款，例如好似利率啊、提早还款啊、违约嘅后果啊，同埋银行嘅权利啦。咁啊，一般嚟讲咧，我哋拣银行做按揭啦，银行做按揭嘅话，佢都会系习惯上都会同一啲佢哋 on the list 啊，佢哋有个清单啦，律师楼嘅清单。如果你个律师咧系喺佢哋清单里边嘅话咧，咁其实咧作为呢个嘅按揭嘅审批嘅话咧，时间性啊，同埋嗰个方便性啊，都会方便好多嘅。
13: 嗯，咁讲到所有文件都已经齐全啦，咁系咪就可以调翻转放钱出去就系咁简单嘅咧？
14: 主要嚟讲就系睇就系话确认咗呢个放款嗰个嘅条件系咪全部满足啦。例如好似完成咗查契啊，而系契约方面嘅话冇一啲嘅重大嘅瑕疵啊，保险亦都做晒啦，同银行啊同埋呢个买家嘅律师商讨咧，正式系交易日里边咧就会放款啦。用咩形式放款呢？用支票形式啊，同埋时间啊，以确保呢个楼款咧系尾数咧就可以成。成交准时到位嘅，否则嘅话咧，有机会啊，买方方面咧，如果真系延迟咗时间，尤其是啱啱我讲到就系话 time is the essence of the contract 嘅话咧，时间系咁重要嘅话咧，任何一方如果系唔根据时间去做嘅话咧，变成违约嘅话咧，喺呢种情况，你买家律师楼，你唔系准时去放款嘅话咧，咁可能要涉及。到就係話買方個律師樓咧，可能出現咗問題啦，可能牽涉到一啲 professional negligence。作為買方個律師嘅話咧，如果有任何損失嘅話咧，之後可以向佢作出私人索償啦，甚至乎向呢個律師公會度投訴嘅。曾經我都見過啊，好似最近啦喺睇新聞啦嚇，就因為有個律師樓佢哋自己工作方面咧，就可能有啲瑕疵出現咗，咁令到咧係有關買家佢咧就同發展商賣樓嘅，令到佢咧就話延遲咗3-2日。啊，唔知3日定2日咁上下啦吓，咁啊延迟咗3日之后，先至去成交有关嘅物业，到最后咧俾人罚咗200-300万嘅。
13: 哇，咁个200-300万最后要边个负责咧？
14: 呢样嘢咧就系等买家同翻律师楼咧，佢哋双方去系协商啦。不过咧呢个嘅例子嘅话咧，都系比较特别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嘅先租后卖嘅。咁啊，如果系特定嘅指定嘅时间嚟讲咧，如果佢唔买有关个物业嘅话咧，佢之前所提供嗰啲嘅租金嘅话，佢又要赔偿某一个嘅金额嘅。所以呢个咧先至就系话可以显示到就系话咧，作为买家律师楼咧，其实个责任都几大，千祈。唔可以就系话时间性方面咧，就可能系出现咗问题。喺作为呢个嘅买家咧，要更加知道，虽然呢个系买家律师楼嘅工作同埋佢哋嘅专业，不过作为买家嘅话咧，系必须要跟紧少少，因为始终咧买家律师咧都系你哋嘅律师，都系你哋嘅代理人，去帮你哋去做嘢，只不过提供一啲嘅专业嘅意见同埋专业嘅一啲嘅服务。始终你系你买楼，就唔系佢买楼啊。
13: 嗯，文件啊，钱啊，都搞掂晒啦。咁层楼系咪真系我嘅咧？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讲啊。
15: 砖头事务所，
1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8: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9: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8: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啲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9: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0: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1: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3: 好，翻到嚟我哋转头事务所啦，有请阿 Dr. Andrew 啦，继续同我哋讲啦。上一节啦，喂，嗱，而家文件就搞掂啦，钱就放埋啦，咁而家层楼系咪我噶啦？
14: 咁啊，要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成交啦。 咁成交当日作为买家嘅律师楼咧，都有啲嘅工作嘅。买家咧要确保佢哋咧就真系喺成交前有关嗰啲资金啊，同埋呢结算表系做咗出嚟，包括咗就系列明咗楼价嘅余款啊，佢律师楼啊、注册费用同其他嘅费用啦，同埋咧系确保呢个买家已经喺呢个限期前已经将有关资金存入咗呢个律师楼账户啊。举个例，例如好似你系作为呢个嘅买家，佢要做七成按揭嘅，曾经俾咗一成嘅大订嘅话，仲有两成嘅楼款点啊？咁啊，一般嚟讲

0: 喺成交前一星期都会系俾咗呢个嘅买家嘅律师楼嘅。当然啦，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嘅话咧，一开始咧已经系即系作出咗一啲嘅 fact check， 睇就系话喂，你要证明就系话你啲钱唔系洗黑钱啊，同埋呢啲嘅有关嗰啲资金嘅来源啦。
1: 咁而家搞掂晒呢一样嘢啦，亦都知道晒啲钱啦，亦都入咗去对方嘅律师楼嗰度啦。咁而家系咪可以攞啲文件，又或者调翻转我攞锁匙啦？
0: 喺交文件啦嘅情况上，第一位喺当日嘅话咧，咁喺约定时间将有关楼价嗰个楼款啦，包括咗呢个嘅银行放款啊，同埋有关头先我所讲嘅20%嘅楼款嘅话，就交俾呢个嘅卖方嘅律师楼啦。一般嚟讲嘅卖家，佢哋嗰个嘅成交都会喺送支票啊，同埋送楼契嘅话咧，都会喺当日早上去交嘅。而当日早上交咗之后嘅话咧，作为买家律师嘅话咧，佢将会收翻啲乜嘢咧？就系代表嗰个买家咧，就收翻已签署转让契啦、assignment 啦，同埋就系话解除咗一个按揭嘅文件啦。如果假设啊，之前卖家佢有按揭嘅，咁啊同埋咧所有原业主佢哋嘅业权嘅文件链啦，啊如果有租约嘅话咧，就攞埋嗰份租约嘅正本啦，检查有关转让契同埋其他嘅文件系唔系一个嘅正正式式签妥咗啦，有冇签留咗名啦，尤其是见证啦，系咪见证合乎呢个嘅规矩去见证啦。咁一般嚟讲，见证都可能系律师啊或者律师楼有关嘅人咧，佢作出呢个嘅见证嘅。
1: 咁律师楼里面咧，啱啱做晒呢啲文件交接之后啦，咁其实系咪真系而家准备咧就去收楼啦，同埋收锁匙咧？
0: 系啊，如果喺呢个交接嘅程序系做咗嘅话咧，其实咧我都有一个嘅少少嘅 tips 建议，就系话咧，如果一啲嘅成交日，我建议最好就喺呢个嘅每一个星期嘅中间，例如好似星期二啊、星期三四，有啲咩好处咧？如果系星期一同埋星期五好唔好咧？冇话唔好嘅，不过尤其是喺一啲嘅款项嘅交接啊，同埋有关一啲嘅时间啊，甚至乎交通嘅话咧，尤其是一啲嘅假期嘅话咧，我觉得最好咧就系喺呢个每一个星期咧二三四咧系会更加好少少嘅，作为一个嘅成交嘅时间。咁啊喺交楼方面嘅话咧，就系要确认就系话交楼嘅安排啦，收锁匙啦。咁收锁匙嘅话咧，都系有好几个方法去做嘅。第一个方法就系话，当呢个嘅买家嘅律师楼将钱啊，将呢啲文件俾咗呢个嘅卖家嘅律师嘅时候咧，咁啊买家律师楼嘅话就会将锁匙交俾呢个嘅买家嘅律师啦。咁啊由买家嘅律师咧就约买家上去嗰个买家嘅律师楼嗰度收锁匙啦。咁啊当然啦，听见好似好费时失事啊。咁所以坊间嚟讲咧，有一个嘅简单嘅方法啊，我曾经都试过啊，就系话同买卖双方同意，就系话叫买家去将佢条锁匙交俾呢个嘅物业代理。由物业代理嘅话咧，当收到呢个卖家嘅通知，当然啦，卖家嘅话就会由佢卖家律师楼去通知佢收咗钱啊，文件签晒啦，你可以交锁匙啦，成交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卖家咧就会通知呢个代理去交锁匙俾呢个嘅买家。嗱呢一方面咧就可以系减省到一啲时间，因为反正咧买家咧佢都收咗条锁匙，其实一个系一个形式上嘅啫。收咗条锁匙嘅话，可能要装修啊，甚至乎即时会换咗个锁。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嘅话，只系一个嘅认识上边，咁啊实质上个情况咧，亦都唔系一个嘅太大嘅作用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唔系交吉嘅话，其实系唔系有需要去作出一个嘅安排咧？咁如果你唔系交吉嘅话，咁其实系唔系需要就系话同时间一般嗰个嘅买家啊，买家律师楼唔做嘅，买家你要甚至乎你叫买家律师楼去帮买家去通知咩？去通知嗰个嘅租客，喂几时几月几日，我哋已经系成交咗买卖咗呢个嘅物业嘅，你要通知个租客由几时几日开始嘅话咧，就系要去
1: 交租
0: 啊，交租去俾呢个新嘅买家啦。咁啊，当然有证明啦。同时作为呢个嘅买家咧嘅律师楼咧，需要提醒呢个嘅买家喺收楼嘅时候咧，要检查一啲嘅基本嘅状况啦，包括咗就系话喂有冇一啲嘅好明显嘅瑕疵嘅情况，例如好似话一般嚟讲咧喺呢个嘅买卖合约嘅话咧，买家啦佢哋都有个权力，而呢个权力咧就系话做一个嘅 final inspection 嘅，最终去检查一次，喂究竟系物业啊个单位嘅话，其实系咪合乎翻佢哋双方买卖双方佢哋买卖交楼嘅情况啊，尤其是一啲嘅情况就系、是。连埋一啲嘅家电啦，咁啊会唔会就系话你买嗰阵时候连埋一套好昂贵嘅 HiFi 嘅吓？原来发觉咗，咦 ？Final inspection 最终去睇嗰阵时候唔见咗套 HiFi， 而佢话解释就系话我冇 HiFi 俾你噶啦吓。喺呢个情况上底下嘅话咧，买家咧必须要话俾佢自己个买家个律师听，哇冇咗套 HiFi。咁啊而一般。

0: 嚟讲咧，买家嘅律师咧都会建议买家咧系继续去成交嘅。点解咧？由于你唔继续成交嘅话咧，可能有机会咧就会视乎咧就系、是、作为呢个嘅违约嘅情况。而喺呢个安排嘅话咧，买家嘅律师咧就会通知呢个嘅卖方嘅律师，话俾佢听：咦，你唔见得到 HiFi， 就会扣起相关嘅一啲嘅款项，等呢个嘅卖家咧去作出呢个补救啦。
1: 嗯，咁锁匙都收埋啦，层楼啊喺我手啦，系咪搞掂晒嘅咧？
0: 咁啊，当然啦，仲有一步就系话作出呢个嘅成交嘅注册同埋结案啦，喺呢个田岛厅度注册啦，要将有关个转让契约 assignment 啦，同埋有关嗰啲按揭契约咧，就交俾呢个田岛厅做出一个注册啦。可能有啲情况嘅话咧，就系田岛厅系拒绝注册嘅，甚至乎啲暂停注册嘅，可能有啲不明嘅因素啊，甚至乎有啲嘅 court order 嘅情况。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嘅话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嘅律师系必须要去通知翻买家啦。咁喺呢个交付文件啦，同埋呢个嘅业权嘅移交嘅话咧，当注册咗之后嘅话咧，有关嗰个正式嘅副本啊，同埋啲查契嘅话咧，一定系要系买家嘅律师咧，已经系必须系要作出一个注册啦。同埋如果假设啦，买家做按揭嘅时候嘅话咧，原先嗰个业权嗰个嘅文件啊，同埋注册文件咧，都要交俾呢个嘅银行嘅。甚至乎如果假设嗰个买家系直接俾晒钱嘅话咧，咁啊当然唔使啦，直接将有关嗰个文件咧就交俾呢个嘅买家啦。最后要附上一份嘅业权summary 一个嘅摘要，去俾佢作为一个嘅 reference 啦。
1: 咁啊，既然搞掂晒嘅话咧，就恭喜嗰个业主啦，终于买到佢个心头好啦。啊，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咧，买楼又有冇咩心得咧？又或者系如果啱啱对于以上嘅流程咧有任何问题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98292344 98292344，将你嘅个案又或者将你哋嘅经验同我哋一齐分享噶。多谢 Andrew 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买二手楼嘅啲情况。
0: 好，唔好客气。
1: 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0: 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三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他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习近平又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二十国集团之二十的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届时是否亲身出席峰会亦都仲未确定。佩斯科夫重申，两国元首的会晤只可能在莫斯科举行。他强调，如果泽连斯基真心希望和普京会面，可以亲自前往莫斯科，相关邀请至今仍然有效。泽连斯基较早前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十二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第二十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当地和普京会面。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欧元区通胀将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当前面临的经济冲击持续时间将会较预期更长。拉加德接受法国媒体专访的时候指出，中东地区冲突持续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和上升压力，相关价格上涨同时亦都带来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另外，拉加德在法国出席活动的时候回避了有关他可能参加法国总统选举和提前卸任欧洲央行行长职务的传言，他呼吁媒体不要过度揣测他的政治前途。翻嚟本港，房屋局长何永贤表示，继启德世运道第一期、九龙湾彩石里世运道第二期同柴湾常安街项目都已经陆续入伙之后，屯门恩宝路同屯门清发街的项目将会是下一批入伙的项目，形容今年是简约公屋的丰收年。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早前去到清发街简约公屋办公室视察营运机构处理编配的情况，并且同准

0: 住户交流，有街坊话见到清发街项目环境清静，有山有水，就决心要入住嗰度。大上城同团体以及营运机构亦都同街坊分享项目资讯，例如项目内嘅设施、交通配套、营运机构提供嘅就业支援等。何永贤表示，见到准住户对展开新生活嘅期待，更鼓励佢哋继续努力落实好各个项目，让有需要嘅市民早日上楼。苹果最新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星期六晚上开放预购，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收到汇丰、恒生、渣打银行发出的信用卡收款短信，但并未成功预购，怀疑被盗用信用卡，涉及的款项由1万至到累计6万不等。汇丰银行表示，注意到网上有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将会协助退款。又提醒，如果出现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汇丰香港应用程式或者打电话去银行暂停信用卡，并且会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展开调查。警方捣破旺角一个毒贩，检获市值大约40,000元的毒品，四个人被捕。警方在星期六晚大约8:30接报，指上海街一个单位传出异味，到场之后在单位之内检获32.5克怀疑海洛因，大约17.5克怀疑可卡因，和55粒俗称蓝精灵的怀疑米达唑仑。经初步调查之后，警方以涉嫌经营毒贩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一名50岁男子，另外以涉嫌服食或注射危险药物拘捕两名分别51岁和52岁的男子，以及一名66岁的女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67%。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8: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7: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8: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7: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8: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9: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系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3: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4: 好啦，开始星期日嘅品牌成功路啊！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翠华，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小豆喺度。你好啊，
15: 小麦你好。
14: 哇，近年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咧，社交媒体咧，即系对于一啲嘅商业账号咧，那个管理咧都越嚟越紧要啊。以前咧，我哋见到咧就系讲紧咧，你都可以好自由咁样咧去 share 下自己啲 link 啊，跟住咧都 promote 到自己啲产品。不过近年咧，好似上一次我哋都同大家提过啦，开始咧就收紧咧，就要俾钱咧，先至有机会咧喺个社交媒体度咧

0: 分享到一啲可能係社交媒體本身嗰個域名以外嘅連結，咁啊令到咧大家咧都亂曬陣腳，咁啊突然之間又見到咧好多唔同嘅一啲媒體啊，甚至乎品牌咧，喂開始咧啲拍 reels 嘅速度咧又拍快咗，咁大家又睇好多 reels。近來有啲品牌嘅朋友問我，喂我係咪真係要轉行拍 reels 揾錢啊？咁跟住我話，其實你知唔知道咧，社交媒體上面啲 reels 咧係冇錢收嘅。我問咗小豆先，其實你知唔知道究竟边啲嘢有钱收，边啲嘢冇钱收噶？
1: 诶，呢一个我又唔系十分肯定，但系咧应该系去到某一个时长嘅一啲片咧，可能过咗个时长啦，之外又多人睇嘅话咧，就有机会有钱收。
0: 嗱，其实咧原来咧喺唔同嘅平台咧，嗰个计算方法同埋有冇钱收呢个定义咧都有唔同嘅。除咗喺 YouTube 平台真系咧系每一个广告佢插咗入去之后系会分翻钱俾你之外咧，原来咧喺 Facebook 同埋咧喺呢个 IG 上边咧，就算啊佢有广告插咗入去咧，你都系一蚊都冇得。所以好多时咧，啲 reels 咧疯传都好啦，赢嘅系赢乜嘢咧？有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打赏。如果你系一个嘅content creator 啦，我哋或者叫做而家叫 KOL 啦，咁你自己有自己嘅频道，咁嗰条片咧下边有阵时就会有个打赏制，咁咧就变咗你会收到呢一啲嘅打赏，当然就俾人分成咗啦。但系如果入边咧系有广告嘅话咧，其实只有部分系好大流量嘅创作者咧。是会获邀，你要收到他的 email 通知说你是获邀可以有一个分成。如果不是基本上呢，那些 reels 只是会做红你，而你自己呢就要出去找第三方的一些不同的客户啊，即可能是一些电子产品啊，甚至乎是一些不同的营养品啊，现在都很兴或者保养的品啊，或者甚至乎减肥产品，即大家见坊间都很多这些。所以究竟你怎样去经营自己品牌的社交媒体呢？真係唔好諗靠拍條 reels 去賺錢，咁同埋拍條 reels 係唔係又真係咁容易上到 followers 呢？我唔知小豆有冇經驗試過點樣先上到 followers 㗎？
1: 我諗係應該有一條片啦，好大量嘅人睇啦，好多人 follow 啦，跟住之後。可能都要 keep 住有几条，咁你先会多
0: 嘅。嗱，坊间都几种唔同嘅说法嘅，有啲说法咧就话咧，片唔使拍得多嘅，最紧要条片咧就有一个卖点，同埋有一个 hooks， 即系可以勾住啲人去睇。咁啲人睇完咧，佢就会去 subscribe 你噶啦。但系咧，亦都有啲朋友就讲咧，量咧系好紧要嘅，即系之前讲紧流语嗰个原理啦。因为每一次咧，你出一条片或者出一个 po 咧，其实咧佢都系俾可能3% 或者甚至乎更少。嘅 followers 咧去睇到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出十次咧，其实嗰3% 唔会次次都系嗰3% 噶嘛，咁就会变咗更加多人咧睇到你发嘅信息。嗱，其实咧佢两个都系 fact 嚟嘅，两样都啱嘅。不过呢个都唔系直接去讲到点样去上一个 follower。嗱，我哋如果要 follower 增加，其实同去通知你而家嘅 follower 嘅一啲内容系两件事嚟嘅。嗱，你谂清楚，小豆。我有冇讲错？如果你喺自己嘅 Facebook 或者 IG 入面，你发咗一条片出去，或者发咗一个 reel 出去，而呢个 reels 呢，其实一出边个会睇到先啊？就係 3% 或者少过 3% of 你嘅 followers， 佢都系你嘅 followers 咯。点解仲会有机会系上到数呢？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开始有些鸡先和蛋先的问题？
1: 是啊。
0: 咁即是说其实没有，因为他已经是你的 followers 来的嘛，他没得 follow 两次的嘛。
1: 没错没错。
0: 咁你只可以就是希望他 forward。而他 forward 完呢，他的 followers 又看到。跟着他的 followers 呢就越级 follow 你。你觉得这个机会高不高？你有没有做过这些事啊？
1: 我又好似相对嚟讲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呢啲事情
0: 你自己有冇做人哋啊？即系等于你见到你个 friend 当我 forward 咗某品牌，
1: 系
0: 你通常系睇完就算啦，定系话你特登揿咗我去我入边再揿呢个品牌再 follow 啊？
1: 我可能通常都会睇完就算，
0: 除非就系好似我哋有啲 friend 咁样 send 个 WhatsApp 过嚟 ，please help like and share and follow
1: 啊，系
0: 咁你嗰啲就特登做噶啦。咁但系究竟一个人自己？本电话簿有几厚有几多，可以令到你每一日都可以 grow 到10个20个，这个可能性我觉得终有干糖的一日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些不是的 followers 去上你那个 follow 的数，但是他又要真的心甘命底，又有两种的，你去卖广告咪得咯，即其实可能你以为我的答案就是，所以有啲钱咧都系要使嘅，咁你卖广告啦，你卖广告嘅时候揀返希望可以增加 followers， 咁你咪会增加到囉。咁呢个的确数目字上面话俾我哋听系得。嗱，买人头我唔讲啦，直情即系一早已经解释过买人头系唔得㗎啦。咁如果你话买人头唔得啦，点解我头先讲买 ad， 我都好似语气上唔系好建议咁呢？原来都有原因㗎喎。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呢一啲媒体，甚至乎呢就是、一啲讨论区呢都系讲緊呢，大家都系行家嚟，都系小编嚟㗎啦。咁小编每日嘅 KPI 都系希望无论你嘅 views 啦，无论你嘅渗透率啦，甚至乎就系你追踪嘅人数都希望上升㗎嘛。大家都棘住，当大家都 propose 俾自己嘅老细或者自己嘅品牌话事人卖下广告啦，睇下得唔得啦。发觉佢真系得嘅，但系嗰啲 followers 咧，唔知点解咧，尤其是如果你一卖广告，佢唔系即刻有，佢去到尾，即系通常我哋会写每一日，可能系用100蚊咁先算啦。你发觉嗰100蚊喐咗半日都未喐到10蚊嘅，但突然之间夜晚，你估佢会唔会帮你烧晒佢啊？嗱，我做佢，你俾咗100蚊，我帮你烧晒佢，跟住就会有一啲咧，完全咧都唔拉更嘅 followers， 可能印度都 follow 我，明明我都讲咗 exclude， 你记住，你 exclude 佢只系尽量 exclude， 佢嘅解释就系咁，人哋去咗你嗰版，佢 follow 你。我哋冇责任帮你隔㗎喎。
1: 係啊，冇错。
0: 呢个系事实嚟㗎喎。但係你会发觉而家往往叫人 follow 嘢，尤其是如果你 target 系香港人呢，真係唔好意思。原来嗰一个 follow 就系咁吝啬㗎。咁但係几时吝啬呢？你近来有冇 follow 过嘢呀？有啊嘛。
1: 有嘅。
0: 但係 follow 啲咩呀？就系你想 follow 嘅嘢。
1: 係
0: 啊。所以你 get 唔 get 到我想讲乜嘢？
1: 嗰个主动性，即系嗰个主动性就会喺返即系我哋自己观众嘅本身咯，
0: 系
1: 即系有时候就可能未必系就咁话哦，睇到就揿啦咁样。
0: 冇错，咁所以我哋要发掘嘅系咩啊？就系、是、一啲几个条件，我哋而家休息前我哋讲多一次先，复习下先。第一，开始节目嗰阵时候，我问咗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揾而家嘅 followers。即系你系白费功夫嘅，因为佢系技术上不能啊嘛。咁所以一定系 non followers。第二呢、這个 non followers 要主动想 like 你，或者 follow 你。咁主动想 follow 你，不外乎几多招咧？你觉得？
1: 主动。
0: 你有冇谂过近来几时做过呢个动作咧？有冇试过系人哋问你一啲嘢嘅时候，跟住佢同你讲你要 follow 咗我，我先至可以俾到一啲嘢你㗎喎。嗱，諗一諗，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
2: 下午3:16。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

0: 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2: 繼續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小豆啊驚驚地，佢希望頭先嘅廣告有咁長得咁長，可以諗耐啲。我哋頭先講到咧，就係如果當一個 IG 嘅平台為例啦，你想靠條 Reels 去上到多啲唔同嘅 followers 點做？其實好得意喎，一個咁樣嘅問題，我哋可以講一集喎。人哋以為我哋針中，但其實我真係要抽絲剝繭先講到。就算我講完呢一集，你都未必做到嘅。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慢慢學，你最少知道原來真係有呢一個工具喺度。好啦，咁啊之前問過啦，咁啊要有兩個條件，就係佢唔係 followers 啦，同埋佢要心甘命底啦。
3: 係，
2: 好啦，咁啊睇下條片嘅結構咯。第一，不能太長啦。之前講過 reels 咧，其實長過三分鐘佢都唔會同你自動推送嘅。咁所以咧，肯定就要短。咁三都太長啦，我覺得分零鐘嘅 reels 就得噶啦。
3: 嗯，
2: 咁但係分零鐘嘅 reels 咧又有講分布嘅。之前好似我都問過你噶啦，通常咧。几多秒之内发觉唔对版，你就向手指向上碌咧，咁一秒两秒咯。
3: 系，
2: 但系对版即系你都仲想睇埋落去嘅，可能你一路有个 hooks 啦，我哋叫即系有个勾咧，三四秒就决定生死噶啦。所以呢条片五秒内，如果你唔系一个精彩而系一个 intro 嘅，嗱我讲紧系 reels 啊。如果你系 YouTube 片，玩法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呢、這个我哋之后再讲啊吓。先讲咗系 IG 平台上面嘅 reels， 头五秒系定生死，所以如果你谂住头五秒咧先出个片头嗰啲咧，拜拜，咁嗰啲一定输噶啦。咁所以记住嗰五秒系要剪最精彩，令到人哋最深刻嘅嘢。边啲令到你会留步咧？近来有冇睇过啲乜？嗱，我举个例先啦。30日里面可以帮你赚$100,000，会唔会令到你留到步呢？
3: 留啊，梗系留啦，
2: 梗系留啦。呢个系一个近来都几多唔同嘅人会用嘅 hooks 嚟嘅。咁但系你有冇谂过仲有啲乜嘢？
3: 可能系一啲令到我有进步或者有好处嘅地方。
2: 系啦，其实咧每个人条 reels 咧呢一啲字咧系会唔同嘅，因为佢会按你平时睇过啲乜去派俾你啊嘛。嗱，点解会派俾你而你冇 follow 过佢咧？呢、這个因间讲，你真系要提我讲，如果唔系讲完等于冇讲今日。但系你冇呢条片系，即系你条片嘅结构唔好咧，其实我教咗你嗰样嘢系嘥嘅。咁所以嗱，我哋先讲咗个结构。即系头嗰五秒，无论你个 visual， 即系嗰啲文字，同埋嗰个人，通常有个 KOL 啦，或者有人嗌出嚟啦，都系要有呢个 message。嗱，头先我讲咗一个啦，就系、是、即系唔可以太夸张，但系30日10万，你系觉得 OK 噶？世界上最刺激嘅五个过山车，如果你中意去玩呢啲嘢嘅，你一定系去 look 过一啲唔同嘅过山车啊 ，search 过边度好玩啊嘛，或者三折买到。你平时喺商场入面唔舍得买嘅手袋，一定系呢啲。嗱，我乱咁讲都讲咗几个。咁当然你要跟返你自己公司嘅约莫嘅品牌，或者讲緊就係你想 promote 你个 IP， 你自己个频道。咁你个频道讲乜你唔可以离天万丈㗎。咁但係总之我就俾咗你五秒钟呢个 hooks。咁如果你连你自己买嘅乜嘢个五秒 hooks 都諗唔到嘅，咁你唔好用呢个方法，你去买返传统广告啦、你到你諗到先啦，或者你搵个专人去帮你諗。即係你唔好冇呢样嘢你就去做你嘥钱嘅条 reels， 你真係搵一个王家卫帮你拍都冇人睇㗎。因为玩法系唔同。好啦，讲咗个 hooks 啦。咁跟住后面呢，其实你就要好清楚每一样嘢你话到俾佢听。嗱，其实呢我当时呢都用返头先讲嘅30日搵10万咁先算啦。其实开始嘅时候我同大家一样㗎咋，百无聊赖。不过突然之间呢我就搵到个方法。嗱，呢个方法呢原来呢就好有用㗎喎。只要呢揿咗个乜嘢掣，跟住之后呢我就发觉呢原来呢条片可以咁拍咁拍。跟住之后每一日呢我就有查询啦。不过呢啲查询呢我要点样去处理就点点点。如果你想知道呢好简单嘅啫。记得而家即刻 DM 我，同埋呢记得你唔 follow 我呢我系复唔到你 DM 㗎喎。呢个系事实嚟㗎喎。
3: 咦，系㗎，因为有时候会跌落咗陌生信息。

0: 面噶嘛。
1: 系啦，所以咧，你因为有啲人咧系唔收佢冇 follow 嘅 DM 嘅。
0: 哦，
1: 所以其实好简单嘅啫，你要叫人哋去 follow 就系因为你求我份嘢啊嘛。
0: 系，
1: 或者五十个可以令你十日瘦三磅或者瘦五磅嘅清淡自主菜式。
0: 嗯，
1: 我肯定
0: 即刻。即刻多人
1: 咁如果你系做一啲同健康相关嘅，嗱呢个真系俾晒贴士，呢啲平时我同客做嘅十款秋冬进补汤水，
0: 系
1: 跟住就嗱，其实自己煲汤一啲都唔难嘅，好多人以为咧煲汤咧一定要咧成个晏昼，其实原来你搵电饭煲嚟煲汤咧，十五分钟咧就已经可以差唔多搞掂，材料要点样处理咧，原来都有计，即系原来咧都有方法嘅，好简单嘅咋。你而家就即刻 DM 我，不过记得 follow 我，我先至复到你，俾晒十份食谱你，廿秒 video，
0: 嗯，
1: 咁嗰个食谱你已经系 on hand 噶啦，咁你系咪嗱真系唔会啲人咁衰，攞完你份食谱就唔 follow， 因为佢睇下你仲有冇十份噶嘛，可能唔系净系呢十份噶嘛，咁你系咪已经多咗 follow 啊？
0: 嗯，
1: 试下呢个方法，你就会发觉咧，嗰个 hook 系好容易上到呢啲人，但系跟住我就问啦。点解条片会去到啲唔系 followers 嗰度咧？有啲听众头先咧，即系已经俾我讲到神魂颠倒，系点解我冇谂过，就即刻走咗去拍片，而家已经收音机都食埋啦。咁所以嗰啲听众就唔好意思，你拍完条片，如果你用正常方法出 reels 咧，其实咧就系你啲 follower 睇到咯。
0: 嗯，系啊
1: ，follower 我当你有而家有，其实你有一千个 follower， 你已经识做噶啦。我当你得几百个，五十个 follower。到时咪有十个人揾你攞嗰份食谱，呢件事完。
0: 嗯，
1: 因为你好难好似以前咁样噶，除非你送现金券啊、送电话啊咁啦。如果唔系，唔通你叫人哋仲要喺下边留言 tag 三个朋友咁？以前得嘅，而家真系冇用嘅，咁样你唔使试。咁我讲嚟讲去都好似蹲紧钟咁，点解唔开呢？嗱，如果你可以慢慢将你嘅 follower 数压到上去一千。
0: 嗯，
1: 一千之后呢，其实 IG 呢下面系会多咗一个 function 嘅，叫做 trial reels。嗱、trial reels 呢个 function 呢本来呢就系俾你去试下条 reels 爆唔爆嘅。
0: 嗯、
1: trial reels 只会 show 俾你唔系 followers 嘅人睇嘅。
0: 哦，
1: 咁但系每日就只可以出最多五条，同埋佢系监管得好密嘅，如果发觉你夹硬出好多呢，佢会截你嘅。
0: 嗯。
1: 咁但係如果你一日出一条片你都好叻啦，两条你都好叻啦，出俾唔系你嘅 follower 喎，係佢觉得会系你嘅 follower， 点解呀？佢俾你试反应。
0: 嗯，
1: 但我真系唔知点解会咁卖大包嘅。
0: 嗯，
1: 咁但係你都要有一千个底，当你一有呢个一千个底，你会多咗呢个 function 嘅。咁呢个 function 即系话佢免费唔使买广告都帮你将呢条 reels 推送俾你嘅唔系 follower。
0: 嗯，
1: 咁系唔系无端白事就揾到一个啱嘅睇嘅观众啊？
0: 系啊，
1: 解决咗成个问题。
0: 嗯，
1: 咁但系点样由一百做到上一千呢？就系、是、靠真系你身边嘅朋友圈，同埋你点样可以揾到多啲唔同嘅机会去叫人哋去上啦。咁所以广告系有用嘅，咁但系唔系一路卖，你嗰条 reels 可以卖广告，但系你条 reels 卖广告，记得，因为其实广告都可以去到唔系 followers， 都系用翻头先我哋讲嗰个技巧。
0: 嗯，
1: 当过咗千之后，其实你可以收一收个广告，因为已经有呢一个嘅功能喺你俾你做底，
0: 系
1: 你就可以慢慢上 followers。不过提醒大家一句啦，头先我哋唔系话叫啲人 DM 嘅 ，DM 完真系尽快俾翻一啲回应。对方，
0: 嗯，
1: 咁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如果唔系咧，其实打铁就趁热，跟住佢都唔记得咗发生咩事啦。咁、坊间亦都有啲平台啦，呢、這个平台同我无关噶，第三方平台嚟噶，系帮你自动回复呢一啲 DM 嘅、即系譬如话你好兴有啲人叫你嗱留言写汤水，咁跟住之后咧佢就会有几多份咩俾你啦，咁或者醋底汤水或者系凉嘅汤水咁都得嘅。咁佢咪见到有呢个关键字，佢咪俾嗰个出去囉。
0: 嗯。
1: 咁调返转佢发觉你未 follow 呢，佢又会话先生唔好意思呀、你要 follow 咗跟住我哋先俾得你呀、咁。
0: 嗯。
1: 佢係会咁样。咁成件事自动化咗呢，你会发觉成个流程你就唔使自己搞。
0: 嗯。
1: 咁呢人又唔会特登咦点解都未俾我嘅，咁我又不如唔 follow 啦，咁你明明买到口㗎啦，你都食唔到。咁就好可惜。同埋仲有一样嘢，呢样嘢呢希望之后都有机会同大家讲。其实你就揾咗第一批，如果你

0: 嗱，呢个可能坊间传统系叫一个漏斗嘅操作，
1: 嗯、
0: 但系除咗漏斗操作之外，其实头先佢都入到嚟攞完你呢份嘢咯，可唔可以三日后再 follow up？ 你睇完呢度之后，其实我哋做紧啲乜嘢服务？会唔会嗱？譬如话当佢系攞咗个希望可以令到降火嘅汤水，诶、哎，你近来系咪上火啊？我哋有呢啲产品、啊，其实整体成件事咧系可以铺排得好靓，争在。你点做嘅啫？
1: 系，
0: 所以呢一个嘅方法，希望日后咧，我哋喺呢个小教室嘅环节咧，都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今个星期讲住咁多先啦，小豆够钟啦，你快啲快执下你啲 reels。
1: 系冇错。
0: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3: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4: 下昼三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澳海城一间食肆凌晨被爆窃，损失大约10,000元财物。朝头早11点几，涉事嘅薄饼店店员开铺时发现，店内有大约2100元现金。四部共值大约8000元的平板电脑以及外卖袋被盗去，于是报警。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凌晨约4点几，由身穿黑色衣物的贼人潜入食肆爆窃。警方表示正是全力追捕贼人，暂时未有人被捕。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去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名医科生毕业，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足。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者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消息人士话，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同数量。林哲元强调，人工智能唔会替医生做决定，而系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人工智能系统必须经过认证，先至可以投入使用。缅甸军政府表示，撤销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郭莫吞的代表资格，说他从事非法活动。现年57岁的郭莫吞在2020年。由当时昂山素姬领导的前政府任命为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2021年昂山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随后郭莫吞向联合国发表呼吁，敦促国际社会不要承认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军政府。缅甸军政府随即宣布郭莫吞被免职，说他未能服从指示，又指控他未经授权使用国家财产和特派团的资金，但联合国资格审查委员会一直推迟对郭莫吞代表资格的裁决，他仍然出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至今。

0: 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凌晨在爪哇海因为遭遇恶劣天气失联，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大约110人获救，仍然有过百人下落不明，当局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印尼搜救机构表示，失踪的客轮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由东爪哇省泗水市启航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之后失去联系。而支客轮的最后位置是距离马臣市的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当局已经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客轮最后的已知位置搜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
7: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13: 快借啦，借啦嘛，
14: 借啊！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清？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1: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22: 嚟到星期日嘅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啱啱过去一个礼拜啦，环球金融市场咧都唔系做得太好嘅，主要咧就系中东嗰个局势啦，非常非常之紧张啦，战线亦都有扩大嘅迹象啦。另外啦，美国嘅债息呢亦都系高企啦。今个礼拜啦，美国就议息㗎啦。市场呢就担心啦，联储局会唔会真系加息啦。所以呢金融市场呢喺多方面嘅压力之下呢就做得较为麻麻地㗎。当然市场仲有焦点就系苹果有新嘅发布会啦。就终于发布咗佢哋嘅新嘅产品啊，各样嘢啦。我记得咧喺当日咧，苹果嘅股价咧就较为呆滞嘅，但系咧虽然。

0: 系迟咗一日，到咗礼拜四嗰一日咧，非常非常之唔错表现噶、哦，新产品就发布咗啦。好多人嘅总结其实好简单嘅啫，唔系好惊喜，亦都唔系好惊吓啦。当然有接机、哦，但系个价格上面咧，我谂啊见仁见智啦。
1: 价格都唔算过分，
0: 价格都唔算过分。其实就一早都已经好似俾人哋讲晒出嚟咁噶啦，所以就惊喜不足。但系当然啦，冇惊吓啦。因为真系有接机啊嘛，
1: 亦都系即系点讲咧吓，即系中规中矩啦，
0: 系咯，
1: 系咪？价钱嚟讲嘅话，亦都未处于过分高，起步系1999美金，
0: 系啦，
1: 即系当15000零港纸左右。接机嘅话，呢、這个位差唔多啦。苹果始终系 premium brand，
0: 系啊，
1: 当然啦，1999美金，一万五千零港纸呢部机咧，系讲紧最低嘅容量256G，
0: 系啊，256G嘅。如果你要买到2T 嗰个，好高噶，嗰、那个二，
1: 系啊，嗰、那个应该近20000蚊噶啦。咁呢个
0: 好似27000
1: 噶，27000咁紧要
0: 系嘛？
1: 哦 ，OK， 得，我留意下。咁但系就最低限度，佢都有个平嘅接机俾你拣。不过呢样嘢就系个接机本身款咧，你知道其实网上边咧，连啲套都出晒啦，即系啲套厂应该收晒 Apple 嗰啲 size。
0: 甚至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讲紧个 iPhone 即系接机嗰个英文名咧，其实佢都唔系用嗰、那个。
1: 系啊，咁当然即系最主要就系话咧，今次嘅情况咧就好特殊，好少见到苹果一啲主要嘅产品发布会咧，九月份呢、這个尤其是 iPhone 呢个发布会嚟讲话咧，见到股价唔喐嘅，即系咁样喐一喐。升少少，跌少少，跟住差唔多持平收。Normal hour 咧系跌 0.2%， 咁 0.2% 都算跑赢大市啦，但就非常之中性咯。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 non event， 咦，冇事发生。
0: 但系有啲人咧，或者叫有啲报告出嚟咧，就担心佢虽然啊个价格上面其实系创晒佢苹果手机嘅历史高位啦，当然就即系最高嗰个价格啦，当然就计啊。
1: 系。
0: 但系就担心佢毛利会低，因为成本几高或者叫几，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依家啲晶片又好，咩记忆储存底都好，事实真系贵噶。
1: 但其实我觉得就暂时嚟讲嘅话，唔系好担心，因为见到佢啲 Mac 机之前加价咧，个市场都受落嘅。佢苹果个机都叫做加少少价噶，都加咗
0: 旧款都加价。
1: iPhone 18咧已经系比上一代加咗$100咧，同样嘅 model 系啦，17都加价啦。
0: 唔系佢依家因为点解要加价咧？即系旧款啲啊，即系17啊嗰啲都要加价咧，因为佢唔加唔得嘛。咁佢唔系话买定晒呢啲记忆体啊晶片噶嘛？
1: 梗系啦，摆到过期噶嘛会。唔系过期又唔会嘅，讲笑啫。但系冇买太多嘅。
0: 买定喺度噶。
1: 系啊，咁所以因此亦都好难啦。我谂过去嗰一年都系已经短缺噶啦。
0: 系啊。
1: 咁当然苹果都系喺即系数以百亿计嘅销量。佢不嬲都系非常之早就安排好晒所有零部件噶啦，呢方面嚟讲嘅话，咁所以因此都唔会话可以即系超过一年嘅时间嘅，咁所以个价格上升得嚟咧，其实我就唔系认真好担心边只利润，因为理论上咧苹果咧今次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多数咧除非销量大跌啦，只要销量冇乜大嘅问题嘅话咧，其实有一个average selling price ASP 平均销售价格咧升硬嘅，点解咧？低 model 冇咗啦，啊普通嘅 iPhone 18冇 non Pro 呢啲机啦，只有 Pro、Pro Max 同埋 Duo。接机咁啊，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照计 iPhone 18嘅平均销量价格嚟讲嘅话，一定上升嘅，比上一代。问题上就系话个销量个价格上升咗，个销量有冇受到影响咧？会唔会有啲机会即系拉低咗少少个销量咧？咁呢个就反而就要担心啲。所以个 margin 暂时嚟讲，我唔系太过认真担心嘅。跟住另外其他嘢啦，个最重要，我认为咧，除咗话接机之外嚟讲嘅话，广泛已经预期咗噶啦。出咗嚟个 size 都冇咩惊喜啊，同呢个市场预期嘅，同佢之前 lift 嗰啲相差唔多，甚至都同小米嗰度好接近下，好似啲 size 接近一模一样咁样，
0: 系、哦、啊，
1: 系嘛，咁啊呢种嘅所谓叫 passport size 嘅接机方面嚟讲嘅咧，都系可能一个好处嚟嘅。咁苹果喺呢方面消费产品嘅设计咧，都有一定嘅经验噶嘛，应该出嚟个 size 嚟讲都系好嘅。我对呢个接机咧都有些少嘅憧憬嘅。大家唔好永远冇忘记啦，呢啲接机嘅嘢咧，其实占整体销量通常有2%嘅货量到嘅啫，就唔系认真好影响到整体嗰个苹果嗰个销售额嘅。咁最主要睇翻 iPhone 18、18 Pro 啦。咁呢方面嚟讲 ，Apple Intelligence AI 咧就重要啦。但暂时呢刻嚟讲嘅话 ，AI 讲嘅新 function 咧就讲得好少。我唔知佢系冇乜新 function 啦，因为未讲。今次会唔会可能讲得太多嘢啦？因为同时间你又出呢个新嘅 AirPod 啊，又出新嘅 Apple Watch 啊，系咪咁多呢啲嘢要讲嘅时候，那个接机又咁多嘢讲嘅时候咧，佢就可能稍微少一篇幅讲 AI 呢样嘢。咁我觉得好期待嘅，等嗰啲苹果18真系出咗嚟，睇到佢 AI 究竟有几强嘅能力咧，先至可以预计佢会唔会刺激到个换机潮啊、销量啊咁样咯。
0: 我哋休息一阵。

0: 下昼3:46。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1: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道子纳子Sun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7: 翻返嚟道子纳子Sunday Talk 嘅时间啦。我哋头先睇个苹果啦，依家睇一睇咧，另外一只股份咧喺啱啱过去一个礼拜咧都曾经有好嘅表现噶，就系 Meta。Meta 系咪有啲消息去刺激佢咧？罗文点样睇咧？
8: 最主要就是因为佢公布咗佢哋一个新嘅 Agentic AI。

0: AI， 咁即係好似龙虾咁样嘅帮人做嘢嘅一个 AI 工具。咁首先呢个工具方面嚟讲话呢，就係 Meta 第一个呢，即係呢个叫做 Muse 啊，即係用返佢一个 Muse Spark 嗰个大语言模型。Meta 自己好似使咗成百几亿定千几亿叫搵过嚟，跟住开发呢个大语言模型。当然呢个大语言模型本身都唔错㗎啦。咁但今次呢个大语言模型方面嚟讲话，做咗呢个 Muse 呢，会成为佢第一个可以帮客户做到一啲工作嘅一个 AI 工具。咁呢个工具方面嚟讲，我呢好似啲龙虾咁样呢，就可以帮你自己去 book 飞机票啊，订酒店啊，甚至搭电邮啊，甚至帮你填咗啲网上嘅表格啊，甚至可以帮你俾钱买嘢啊，跟住甚至可以做其他啲平时嗰啲普通嘅 chatbot 做唔到嘅嘢啊。咁呢个 AI 方面嚟讲係进一步嘅。咁当然呢，第一个出现呢、这个咁样帮人做嘢就係呢个龙虾啦。咁但係龙虾之后嚟讲嘅话，大家都知道嗰个科技点样发展嚟讲，大家都有咁嘅能力去做嘅。咁而同埋最重要呢，唔单止有新嘅工具啦，而係今次方面嚟讲 ,Meta 呢就会系第一个呢系会有需要收款嘅 AI 嘅服务嘅。咁呢个 AI subscriptions 呢，一个月费嘅形式呢，就由20蚊美金起步去到100蚊美金都有。亦都有一个呢系免费嘅版本，就俾你试用下啦。咁就希望呢可以呢直接呢帮佢呢将呢个 AI 嘅投资方面嚟讲我呢变成一个直接嘅收入。咁所以呢方面嚟讲我呢对于 Meta 呢个股价呢当然有一定嘅帮助啦。咁亦都见到呢 AI 方面嚟讲嘅话呢，佢哋有一个增长呢，亦都见到呢个 Muse Spark 1.3 呢，其实个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呢，比较理想下嘅。当然呢，本身 Meta 佢哋公司嗰个 Chief AI Officer 呢就出嚟讲话，佢呢个 AI 嘅大语言模型呢其实已经同 Anthropic OpenAI 嗰啲嘅可以去竞争㗎啦。而且呢今次呢个 upgrade 嘅 model 方面嚟讲嘅话呢，仲会系尽量系有效率化，令到呢嗰个 token 嘅使用量更加低，亦都令到呢个整体个成本方面讲比较低嘅。所以因此呢，即係 Meta 方面嚟讲嘅话呢，就预期呢有机会见到一个新嘅生意啦，将佢哋 AI 嘅投资方面嚟讲嘅话呢，更加直接去转化成一个销售同埋盈利。咁啊，另外仲有就係见到好特殊啊，啱啱同期嚟讲嘅话，啱啱见到呢 Pershing Square 美国一间其中一间最主要嘅大嘅对冲基金呢，阿 Bill Gutman 呢係啱啱 report 咗佢买咗 Meta 呢320万股嘅。喺前一个交易日，咁呢一个即系咁高调嘅一个比较大嘅机构投资者去买 Meta 呢个位置嚟讲，我咧当然对 Meta 个股价咧都会有啲帮助啦。其实离开佢个高位790蚊咧，都仍然有成讲紧大约系即系20-30% 嘅距离喺度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觉得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 ，Meta 可能都唔落后，再加上佢估值比较低咧，有机会见到 Meta 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摆脱到近期嘅弱势，做翻好啲嘅。
1: 但是呢，我哋见到啦，每一次出一啲新嘅即係 AI 嘅功能啦，必定呢喺个市场上面嚟计呢，一定有佢嘅强劲嘅因素啊，或者叫做项目啊咁样嘅。咁你点样睇个竞争呢？因为个个其实推出嘅时候呢，一定系功能又强啦，可能用嘅 token 又会少啲啦，即係个成本又会少啲啦咁样。咁始终嗰个竞争上面呢，就可能会越嚟越大啦嘛。咁你点睇呢呢样嘢又咁变咗佢哋会唔会收回成本个时间会耐啲呀，或者点样呢？
0: 竞争就不嬲都系不断咁增加緊㗎啦，呢个系无可避免㗎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而家其实佢哋一个竞争就唔算好大嘅，因为整体嗰个 AI 嗰个运算 compute 嘅需求方面嚟讲我呢就远超于供应嘅。所以佢哋而家好多啲公司呢其实都有一个好好嘅边际利润嘅。如果你有用 AI 嗰啲资料 token 方面嚟讲，实际上都唔平㗎，虽然不断咁减价。但是减价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的成本又减低了嘛。咁所以暂时你见到他们的公司，即当然啦，你讲现金流冇得讲㗎啦，现金流就一定是大跌啦，甚至负数㗎啦，因为而家是投资期嘛。但睇返他们公司嗰个营运嘅边际利润方面嚟讲嘅话呢，其实我呢暂时嗰个竞争嘅情况好明显就影响唔到他们嘅边际利润。甚至边际利润反映咗就係他们个盈利能力非常之高。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呢啲科技不断咁发展，不断咁去推陈出新，呢个系必然㗎啦。其实好多科技都系咁嘅情况嘅，唔见得呢话真系会可以将其他人割喉声啦。即系同一啲硬件啊，譬如话系啲汽车业啊，或者太阳能业方面嚟讲嘅话呢，会内卷，令到佢哋尤其是就当你出现一个供过于求嘅话，真系供应量生产力过剩嘅话呢，就会出现一个边际利润嘅问题囉。否则嘅话，当你见到佢仍然系好明显系供不应求嘅时候，个边际利润仲好高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唔需要担心竞争住，竞争系只不过大家尽量再做好啲，尽量再赚多啲钱解啫。我认为喺呢方面嚟讲嘅话，暂时咧系未需要担心竞争住，除非你见到佢哋个边际利润好明显系开始明显收缩，咁先至需要担心咯。
1: 因为依家

0: 其实各国咧都竞争得好紧要啦，但我都觉得啊，深度上面咧系应该仲有好大嘅开发空间咯。你嘅睇法点样呢？
1: 其实最主要就系而家嚟讲嘅话咧，好明显就系个算力不足、硬件不足。好多如果你有硬件嘅话咧，其实你可以赚到几个好嘅价钱。当然呢个情况有一日可能会改变嘅，但好似呢个记忆体为例嚟讲嘅话咧，暂时仲系好明显供不应求。同埋就系话个需求增长快于供应，所以供不应求情况嚟讲嘅话，短期见唔到舒缓。就算几大竞争都好，其中几多人开始去尝试去做记忆体都好嘅话咧，只不过就系可能会令到个边际利润稍微冇增长得咁快咯。所以因此，我觉得大家要了解一下就系竞争永远都存在噶啦。其实好似好多公司啦，譬如好似 Google 同 Meta， 不嬲都喺呢个唔同嘅广告嗰方面嚟讲嘅话，竞争得好多噶。咁但系系咪代表佢哋会因此会影响到对方嘅生存空间呢？暂时讲，我觉得唔会嘅。同埋而家 AI 嘅竞争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主要大嗰几间公司都系一只手数得埋咁滞，系咪？咁未至于话有个好大嘅影响嘅。有时有啲地方唔同国家噶嘛，当然中国嘅 Open Source 大语言模型非常之有竞争能力。咁但系始终现实嚟讲嘅话咧，呢啲中国嘅大型模型咧，可能喺美国企业、政府啊方面嚟讲嘅话，用机会比较少啲，无论佢几平。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啲大语言模型公司啊，呢啲 AI 云端服务公司，你见到佢嘅生意，你见到大耳电脑嘅生意增长成咁嘅情况，你就知道佢其实竞争与否都好啦，就算有几能竞争都好啦，佢都唔够货卖。当每一个竞争对手都唔够货卖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太担心佢哋嘅进步嘅。
0: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道指纳指新低托。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一点，道指纳指话你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四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碧琼报道新闻。上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贤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家后在有需要时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将来住院服务需求减少后就可以调拨部分夜间人手到日间医院。加上未来每年有650个医科生毕业，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以及有限度注册医生，无需担心人手不足。他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扫描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林志源强调AI 不会替医生做决定，而是协助辨识疾病，提供资讯。相关 AI 系统必须经过认证，才可以投入使用。苹果公司昨晚开放新 iPhone 预购，多名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 iPhone， 事件涉及多间银行的客户。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金管局指出，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一般来讲，若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则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提醒银行信用卡持有人要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火局局长何永贤形容今年是简约公屋的丰收年，他说继启德世运道第一期、九龙湾彩石里、世运道第二期和柴湾常安街项目都已经陆续入伙之后，屯门欣宝路和屯门清发街项目将会是下一批入伙项目。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火局副局长戴尚成早前去到清发街简约公屋办公室视察营运机构处理编配情况，并同准住户交流。有街坊说见到清发街项目环境清静，有山有水，就决心要入住该处。戴尚成同团队及营运机构亦都同街坊分享项目资讯，例如项目内嘅设施、交通配套、营运机构提供嘅就业支援等。何永贤表示，见到准住户对开展新生活嘅期待，更鼓励佢哋继续努力落实好各个项目，让有需要嘅市民早日上楼。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指控乌克兰军方袭击柴油运输车，并蓄意危害位于乌克兰境内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安全。公司行政总裁李克乔夫表示，乌军上个星期五对向扎波罗热核电厂运送柴油的油罐车发动一连串袭击，造成至少两个俄罗斯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李克乔夫说，当时柴油运输车是执行顺

0: 水嘅民用任务，俄军只系提供支援。又话袭击发生地点非常靠近核电厂，乌军嘅袭击系蓄意危害核电厂安全。瑞典今日举行大选，投票结果将会决定极右翼政党系首度入国执政，亦或让瑞典重回长期以嚟文明嘅自由主义路线。路透社报道，本周公布嘅多项民调显示，瑞典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喺选前以微弱优势领先现任右翼执政联盟，反映瑞典政权极有可能易手。不过瑞典首相克里斯特从执政四年间民调持续落后，至最后几星期的竞选活动中逐渐追上，而对手安德松及其所属的社会民主党支持度就有所下滑。右翼阵营支持者表示，相关政策有助压止帮派暴力和大幅减少移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9: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呢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系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系好嘅。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睡觉之外。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15: 胡万清、魏美珍，
14: 财智双打。
16: 好，大家好，
17: 越来越近中秋了，
16: 九月中啦，
17: 系啊。
16: 咁啊，未去到中秋节之前都好繁忙啊！今个礼拜、大事件啊，今个礼拜星期三嗰日焦点所在啊，
17: 系啦，
16: 就系、会有施政报告，
17: 美国时间意识
16: 出面就意识，我香港施政报告。
17: 咦，咁咪我哋又可以交个场，提早
16: 早啲饮茶，
17: 系啦，
16: 早啲去饮茶啊！到时
17: 咁我哋例牌噶嘛，
16: 啱啊！
17: 每年施政报告啦、财政预算案呢啲大日子，我哋梗系交俾。
16: 最重要的人

0: 讲最重要嘅事，我哋咧就一路饮茶一路听住嘅，我哋系啦，除咗歌涉之外，我哋都会听到实嘅，因为有一啲事项都会对于经济有影响，尤其是今年呢一份施政报告系好特别嘅，会叠加埋公布香港未来嘅五年规划。
1: 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梗系紧要啦。
0: 好啦，咁啊 mark 实个日子吓。
1: 其实我都有啲建议噶，咁唔知特首有冇睇咧？
0: 你人微言轻，你有冇写先？有得个港字。
1: 哇，我公开咗我啲建议噶。啊！喺报章，
0: 咁啊，应该收到噶啦。
1: 我都系啦，嗰句
0: 人微言轻，
1: 系啊，
0: 嗯，好，咁就留意翻吓，我哋由星期一开始讲啦。听日系9月14号，咁啊，香港咧都有啲重要嘅经济数据、工业生产数据同埋生产者物价指数。
1: 香港有工业生产
0: 嘅，都有噶。我哋唔知嘅咋，系啊，观塘啊，新蒲岗啊嗰度咧都仲有啲工业嘅，红 A 咪香港噶啦。好，咁啊，仲有就系一啲股东特别大会，呢间都重要噶，希智科技1879就系线上嘅股东特别大会啦。另外，大新银行佢原来有个投资者信心指数噶，
1: 咦？佢呢个系调查结果发布会，
0: 系啊，
1: 我都好有兴趣想知投资者嘅信心指数喺边个位啊？
0: 嗯，你有冇信心啊？
1: 嗯，暂时冇
0: 消费嘅信心，我都冇乜，有钱都系袋翻落袋先，系啊。好，等合适嘅时机再买嘢。
1: 你知唔知消费信心点嚟噶？
0: 消费信心
1: 就系话，我如果我今日消费咗之后咧，
0: 系
1: 我知道我听日搵得翻嘅，咁我就要勇于消费啦。
0: 咁如果调翻转咧，
1: 我
0: 担心。
1: 如果我知道使咗呢笔咧，我知道如果我食咗呢一餐，
0: 嗯。
1: 下一餐都唔知有冇饭开咧？
0: 咁我呢餐就要节俭啲咯，或者食少啲咯，或者将呢一餐搣开两餐咯。
1: 系啦，
0: 咁啊，所以都系反映经济，
1: 由我哋都好容易反映到啊。
0: 系啊，好，咁就星期二系9月15号咧，就系中国会出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啦，
1: 三头马车
0: 通常都是出大中城市楼价指数先嘅，跟住就大概10点钟啦，系嗰次咧系改咗，唔系朝头早嘅啫，会出8月份嘅固定资产投资嘅数据、工业生产数据、零售销售数据、失业率嘅数据，应该仲会有个消费嘅，啊有零售销售数据都有嘅。
1: 三头马车
0: 系啦，咁就会早上公布嘅，通常都系。然之后，
1: 不过呢几个月都系有啲令人失望。
0: 另外咧，同呢个星期一嘅消费者信心指数拉更嘅，就系就业市场嘅表现啊嘛。系啦，如果你啊份工稳稳阵阵嘅，咁你使钱都会豪爽啲嘅。当你啊有啲职业嘅危机啊，担心冇咗份工啊，或
1: 者
0: 你
1: 担心嚟紧会搵少咗啊，
0: 咁咧你就会影响你嘅消费信心啦。所以咧要留意呢一间咧就系万宝盛华系一间
1: Manpower 咯，
0: 系啦 ，Manpower 系一间人力资源公司，佢哋咧会有个2026年嘅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报告，咁啊结果咧就会喺嗰日发布啦，星期二。咁另外仲有 Minimax 有个线上嘅股东特别大会，薪火集团呢就係1611嘅股东特别大会，都係同日星期二会举行嘅。
1: 好，星期三大日子916。
0: 等等係啦。
1: 终于等到啦 ,916。
0: 就係行政长官就会喺9月16号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嘅规划，同一时间呢会发表埋2026年嘅施政报告。平时施政报告咧就冇咁早嘅，好少9月嘅，通常都10月嘅。
1: 系啊系啊，
0: 早咗啲啲啦，唔紧要。
1: 咁我哋今次咧，行政长官咧会喺社交平台啦发布有关展望五年规划啦，同埋回顾施政报告嘅短片，咁亦都展示政府推出嘅多项民生嘅政策，包括咧就系社区客厅啊。喺在校课后一啲托管啊，同埋服务计划啊，慢病共治啊等等呢啲计划嘅，都会令到唔少市民受惠嘅。
0: 好，咁我哋期待吓睇下李家超特首有啲乜嘢送俾大家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业绩就已经差不多啦，冇可能未出啦，即系好少唔出都出。
1: 有啲股东会咧都要排队开嘅。
0: 系啊，咁啊可以即系乘机可以睇下啲管理层啲风采啦吓，出席呢个股东会。
1: 风格。
0: 是啦，龙峰集团2290，会不会有些龙峰的产品去送下呢？可能有的，两只都是消费股啊，280的股东会，景福集团，
1: 珠宝股啦，
0: 好耐啊呢只真系，
1: 系啊，景福。
0: 咁星期四咧就会有个2026年嘅国家网络安全周香港嘅论坛会举行嘅，就系一间好出名嘅酒店就会举行。
1: 瑞吉
0: 系啦，
1: 咁啊918，
0: 呢个重要啦，你有冇写咨询文件？ 预告咗㗎啦。

0: 你唔好而家先走嚟填啊，就系9月18日星期五，恒指公司咪就住恒生科技指数扩容，而家做紧咨询意见召集啊嘛，收集啊嘛，你有冇收集到？
1: 我哋已经用口嚟讲咗噶啦，
0: 用口啊，你最好都系用文字、啊嗯，上次俾埋地址你寄过去噶啦，而你而家先邮寄都仲得嘅，网上都得嘅。咁佢今次嘅建议咧就系包括要扩阔恒生指数科技。指成分股的主要的范围，调整个成分股挑选的机制，增加的数目由30加到50嘛。
1: 是的，那么用意呢就是想更加紧贴科技的发展，保持代表性。
0: 嗯，
1: 市场人士呢可以在9月18号或者之前提交意见，还有时间吗？
0: 有啊。
1: 对于恒指公司的咨询，市场人士认为相关的方案将会能够更加覆盖更多种类的科技股，令到恒生科指呢是更多元化和更加具代表性，同时呢亦都能够引导市场的资金投向更加尖端的前沿科技。市场的前景呢应该会更加具潜力的企业和行业呢可以反映出来，咁实现一个更加精准的融资咁话。
0: 好，如果你未写你的意见又想表达意见的，记得去恒指公司的网站睇一睇啦。好，另外呢就仲有股东会呢，呢一间呢就是长江制衣和 YGM 贸易是同一系的公司的。
1: 他们股东会很型啊。
0: 是啊，我就是特登留下个地址在这里。
1: 尊贵啊。
0: 嗯，有一村花园俱乐部。嗯，系啦，呢个都几近民居嘅地方啊，吓！
1: 好中意游一串花园噶，
0: 都 OK 噶，低密度咯，近商场咯，交通又方便咯，九龙塘站咯，
1: 九龙嘅中心，
0: 系噶系噶，
1: 同埋佢即系好幽静噶，
0: 啊好宁静嘅，好静，自成一角，又系嗰句啦，
1: 黄中太静，
0: 嗯，黄中大静都啱，
1: 系啦，
0: 好，咁另外仲有个股东会咧，就系卓家控股1827。然之后有周大福媒体1097转咗名啦，以前
1: 系周大福媒体娱乐嘛，
0: 系啊系啊，以前系系啦，咁啊改咗名，佢有个股东嘅特别大会，
1: 咁啊仲有
0: 未出业绩嘅公司有嘅，其实
1: 146
0: 太平，
1: 呢间真系老牌啊，
0: 太平地毡系啦，咁佢哋会出业绩，
1: 末期业绩，
0: 咁但系当然啦，嚟紧呢个礼拜除咗施政报告之外，更加重要嘅喺国际上嘅就系
1: 美国联储局议息啦。
0: 是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就睇下息口嘅去向。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钱咗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
9: 哇！
10: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3: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近年很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致胜策略，又有什么挑战，不同市场的电商平台有什么不同？9月14日星期一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0: 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 一场风波为什么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其实处理危机呢，有一样做法呢，就是自爆，知道呢件事呢将会发生的了，控制住几时我会有这个消息，我已经准备了去应对，尽量呢将一些化被动为主动。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3: 胡孟清、魏美珍。
6: 财智双打，好，咁就今个礼拜啊，重中之重一定系美国联邦储备局嘅议息会议。其实除咗美国之外，日本外息口去向都系市场关注。
7: 美日啊，佢哋嘅议息啊，根本上已经系全球嘅焦点嚟噶啦。
6: 嗱，但系而家咧真系有
7: 惊啊，
6: 有啲人讲系会加息噶、啊，
7: 巴眼咁滞。
6: 系啊，
7: 记唔记得美国总统啊特朗普呼吁话要减息啊嘛？
6: 佢次次都系话减息噶啦，佢由未上台到而家都系话减息噶啦。
7: 佢近期又穷兵黩武、啊，
6: 佢近期好多新闻啦、
7: 啊，搞到啲油价布油都破百、啊，咁点减啊？
6: 佢应该
7: 会减啊？
6: 佢应该好麻烦啊！呢期
7: 矛盾、啊，
6: 呢期又有啲绯闻呢，
7: 啊，系啊，同几个幕僚啊。
6: 唔系啊，有个助手啊，女助手啊，
7: 几个添啊，佢俾咗600万人哋，600万美金啊，奖励人哋啊，
6: 系啊系啊，
7: 中旅摊旅游啊，
6: 系啊，
7: 其中有一个咧
6: 系倾慕者啊。特朗普的倾慕者啊，嗰、那个真系
7: 特朗普嘅倾慕者，亦话特朗普系嗰个幕僚嘅倾慕者、啊。
6: 唔系啊，嗰、那个
7: 人哋上台讲嘢，佢又帮人教埋咪。
6: 佢个助手系好倾慕佢噶，
7: 啊，互相倾慕啊，
6: 差唔多暗恋佢咁。
7: 哇，暗恋明恋啊，扫背啊。
6: 啊，阿夫人唔知睇成点咧？
7: 眼火爆啦，早
6: 系咯，佢哋好少同场嘅，听我话系啦。总之，花边新闻好多啦。
7: 佢、老婆，佢走去拖佢老婆，老婆揈开佢只手嘅。
6: 好耐啦，好咁啊，讲。下加息都要有加息的理据的，咁美国加息的理据在哪儿呢？有的，就是八月份非农的新增就业人数超预期，咁即系代表咩？劳动市场得咯，
7: 估你5万3、6万3顶尽啦，你俾我12万几
6: 啊？系啊，所以咪为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提供咗一个基础啦，
7: 又再现啦，
6: 系啦。另外重要就是另一样嘢，点解会有加息的睇法呢？
7: 其实而家咧联储局九月议息。會議上高加 0.25 嚟咧，即係25个基点嘅機率咧，已經去到
6: 6成6噶啦
7: 。
6: 係啊，
7: 大家對個預期已經，喂，你睇成個投資市場，成個股票市場都硬曬態。
6: 嗯，
7: 哇，美股連跌咁多日啦。
6: 係啦，咁啊，除咗數據有支撐加息之外，仲有就係新嗰位聯儲局主席
7: Kevin Warsh， 似乎當啊特朗普耳邊風喎、
6: 啊。係啊，即係。入咗局之后咧，唔鬼理佢老细点睇。
7: 反正我坐正咗。
6: 唔系，系因为你叻，你就炒咗我啦。咁啊，佢有一啲鹰派嘅言论出咗嚟啊，偏鹰，咁所以就又令到加息嘅预期高咗。
7: 嗯，
6: 系啦。咁但系咧，关键究竟真系系咪加咧，都要留意最新个通胀嘅水平啦。
7: 点都有变数嘅。
6: 系啦，咁而家咧，对于八月份嗰个 CPI 同埋 PCE 个通胀嗰个数据，仍然大家都觉得。个通胀都系偏热嘅，咁基本上都真系有加嘅机会。咁虽然咧就唔系好想去加，但部分发达国家，譬如好似美国、英国同埋加拿大咧，其实而家应该都暂时未必会喐住嘅。
7: 但佢哋啲债息自己都冲高紧啦。
6: 系啊，咁但系今年其实真系有啲地方已经加咗息嘅，逐个讲下啦，包括咧就系
7: 印尼啦，澳洲啦。
6: 另外咧就下个礼拜其实日本。

0: 亦都会议息，咁啊，
1: 都加咗一次噶啦，
0: 加息嘅预期都急速上升嘅。咁啊，而家九月份日本加息嘅机率咧，比起美国还要高嘅，因为美国就大概六成过外，但系九月份日本加息嘅机率咧，加二十五点子嘅机率咧，去到九成八。
1: 哇！呢个根据预测平台 Polymarket 嘅话指标显示，
0: 系啦。咁啊，花旗嗰边咧有分析员就预计九月份日本央行会加廿五个点子，出年嘅一月、六月、十二月会继续加，佢估。
1: 哇！而家一嚟咁，如果九月加廿五个点子，一嚟二五嘞噃。
0: 系啊，咁去到出年年底，佢哋预计个息率咧就应该去到两厘嘅水平。
1: 嗯，咁啊，啱啱近期咧，个多啦 yen 咧，美元对日元已经跌穿一五五个关口啦，有机会下试今年低位一五二点一噶，下一个支持位就真系一五零大关啦。
0: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其实今年日本已经加过噶啦，喺年中嘅时候已经将佢嘅政策利率咧调高咗二十五个基点，去到一厘嘅水平，就应对翻国内嘅薪酬增长带动嘅持续性通胀同埋 yen 嗰个汇率嘅问题嘅。咁另外有啲咩地方咧系调高利率咧？譬如好似欧洲央行，其实喺六月份议息嘅时候咧，系上调咗三大关键利率二十五个基点。咁主要咧就系因为佢哋嘅能源价格反弹，同埋咧服务业嗰个通胀咧系比较明显。咁澳洲央行咧就喺今年嘅五月，亦都系加过息，加咗二十五个点子，去到四厘三五嘅水平。澳洲央行点解要加息？就是、因为佢哋嘅劳动力市场比较紧啦，同埋服务业嘅通胀放缓嘅速度咧不及预期，所以佢哋就有加息嘅。
1: 挪威嘅央行啦，今年五月咧又将基准利率上调咗廿五个基点，已经去到四厘二五噶啦。主要就系对抗挪威克朗贬值带嚟嘅进口通胀压力咯。
0: 另外，韩国啦，亚洲地区韩国央行喺八月底嘅时候咧，系再次重启翻加息，将个基准利率咧系调高去到三厘嘅水平。咁啊，当然就系希望压制翻佢哋首都圈，佢哋啲楼价太高啊，同埋佢哋嘅家庭嘅债务嘅过度扩张。
1: 系啦，巴西啊 ，BCB 咧，佢嘅央行亦都为咗应对国内嘅财政赤字隐忧啊，同埋通胀预期嘅上移咧，咁今年八月将基准利率又进一步上调去到14厘啊！
0: 哇，借咗人钱大件事啊！
1: 哎呀，
0: 点还啊，大佬14厘，系啊！新西兰央行就最近期啦，九月初系将佢哋嘅官方现金利率咧系微微上调去到咧两厘七五嘅水平。
1: 咁其他嘅新兴市场包括埃及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哈萨克等等国家嘅央行，今年咧为咗应对严峻嘅货币贬值同埋高通胀。双位数，
0: 嗱，咁就
1: 都实施咗唔同程度嘅激进加息。
0: 过去嗰一个礼拜，我哋见到港股都唔太好啊。其实大家最担心嘅咧，就系嗰个加息嘅问题。咁我哋喺开市直击都有评估过，即系一旦加息，对最不利嘅当然就系一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咁尤其是一啲即系需要借钱啊，好多啊，债务水平比较高啊，地产类股份啦、已经好担心啦。
1: 呢啲都系息口敏感股
0: 啊。非呢个科技类嘅股份啦，亦都系相当之担心，系啦。咁一旦加息咧，将会有啲咩问题咧？有几个问题嘅。第一咧就系个股市同埋估值受压，科技股同埋成长股咧会有好大嘅压力，因为佢哋嘅折现率咧会随住利率上升而提高咗未来嗰个现金流嗰个折现嘅难度嘅。咁对于一啲高估值、高增长嘅科技行业咧，打击应该系最明显嘅。
1: 咁企业利润率都会受压啦，因为高利率环境咧增加企业借贷利息嘅支出噶嘛，压缩咗利润空间，削弱咗消费者支出意愿。咁而资金流向咧，去边啲地方咧？就系、是、啲防守股、防御性嘅板块啦。
0: 咁啊，
1: 高风险转向低风险咯。
0: 系啊，另外咧就
1: 买翻啲高收益嘅国债咯，货币市场基金嗰啲 market fund 啦，或者转去流入一啲现金流比较稳定嘅防御性板块，譬如公用股啊，医疗保健啊咁啦。
0: 好，咁啊，另外加息咧亦都不利于咧就系黄金啦。黄金系属于呢个非收益资产，因为佢冇利息收噶嘛。咁当出面嘅息
1: 高啲
0: 嘅时候，咁黄金嗰个吸引力咪自然会减低咗咯。咁从而咧就会压制金价嘅表现。咁至于大宗商品个需求又会受到咩影响咧？
1: 不过而家啲主要国家央行买金咧，都唔系买嚟收息噶啦，买嚟避险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哋之前就有讲，挪威就算买咗啲金咧，都惊埋个地方咁嘅风险啊，将佢搬翻。

0: 债券啦，咁佢哋都因为加息咧会增加咗违约嘅风险嘅，咁呢一个就都要留心啦。好，咁啊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睇睇外围方面嘅情况。
1: 下昼四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除了作为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之外，亦都必须加强成为一带一路的资源配置中心，而不是单纯协助企业出海。他举例表示，内地有5000万至6000万间企业，假设当中有 0.1% 有实力和意欲出海，已经涉及6万间企业，为现时本港境外企业办公室数目的6倍。何力智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今年论坛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约31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3倍。他认为内容和成果都比以往更加具体和务实。另外，论坛首次有来自亚曼的投资公司出席，认为中东战事并没有影响当地企业出海的意愿。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昨日发生持刀挟持人质案，一名男子因为家庭问题去到航空公司休息室持刀挟持一名男实习生。航空警察局今日表示，已先依涉嫌妨碍自由及伤害罪将涉案男子移送地方检察署侦办，同时已经采集样本送检以确认他是否曾经吸毒。事发在桃园国际机场第一客运大楼国泰航空员工的休息室，昨日下午近5点半，一名男子持水果刀挟持一名男实习生，警方接报到场将男子制服，并在他身上搜出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工具。被挟持的男实习生右手和腹部被割伤送院治理，另有多名警员在过程中受伤。台湾媒体报道，被捕男子目前没有固定住所，四处打散工为生，经济拮据，由于家庭不睦，他的妻儿早前已经返回香港。男子昨日下午4点几抵达桃园机场，原本打算搭飞机探望妻儿，但向航空公司查询之后，先发现妻子未有协助他买机票，而此因为这件事情绪失控犯案。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伊拉克将会重开和伊朗接壤的3个边境口岸。报道指，迈桑省的亚尔希卜口岸和巴士拉省的沙拉姆切口岸将会在今日恢复旅客通行，本周稍后会恢复贸易交通。而迪亚拉省的曼德利口岸将会在星期二恢复贸易。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上星期五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当局指施袭的无人机是在伊拉克境内发射，并在亚尔希卜边境口岸附近发现了无人机发射装置，随即宣布临时关闭3个和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以重组口岸运作和加强情报工作。亲伊朗的伊拉克武装组织联盟否认对该管道发动袭击，暂时未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凌晨在爪哇海因为遇到恶劣天气失联，至少造成1人死亡，大约110人获救，

0: 仍然有过百人下落不明，当局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印尼搜救机构表示，失踪的客轮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由东爪哇省泗水市启航前往南加里曼丹山马神市，之后失去联系。已知客轮的最后位置距离马神市的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当局已经派出队伍前往当处搜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孟清、魏美珍，
9: 才智双打。
10: 好，嚟到第三节外围方面，今个礼拜当然重中之重系睇议息，但除咗议息之外，仲有好多其他重要数据。星期一我哋要留意翻外围有新西兰八月份嘅服务指数表现，睇下佢哋嘅服务业表现如何。日本咧就会公布翻佢哋嘅产能利用率。咁啊，至于加拿大方面咧，会公布翻七月份嘅制造业销售嘅情况，同埋八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佢哋当地嘅 CPI。
11: 咁去到9月15日星期二啦，南韩嘅进出口物价呢亦都会有年率公布嘅。日本呢第三产业即係服务业嘅指数啦，呢个係7月份嘅年率。英国国际劳工组织嘅失业率啦，过去三个月嘅失业率。咁英国失业情况係点样呢，睇下啦。咁仲有意大利啦，欧盟嘅贸易收支。
10: 咁德国呢就会有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有个现况指数系9月份嘅，睇一睇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啦。
11: 916啊，第日子啦。
10: 美国呢就会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制造业嘅指数啦。916啊，呢个系星期三嚟嘅。日本会出7月份嘅核心机械订单数据同埋佢哋进出口嘅表现。
11: 英国呢就有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同埋零售物价指数啦。
10: 咁另外
11: 房屋指数都系呢、這
10: 个。咁啊，欧元区方面咧就会出翻呢个比较两个月前嘅七月份嘅工业生产数据，然之后美国咧就会出翻抵押贷款市场嘅指数，加拿大会有新屋动工，仲有系建筑许可嘅数字。
11: 咁至于美国啦，零售销售、出口物价、进口物价、企业库存，仲有 NHB 嘅房屋市场指数。
10: 咁啊，另外星期四就最重要啦，星期四同埋星。

0: 星期五都是很重要的日子，
1: 星期四凌晨美国联储局就会有议息结果。
0: 另外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议息会议，另外巴西和英国都会议息的。我们比较关心英国那边的情况，巴西就距离我们好像疏远了一点，英国那个息口的去向都
1: 巴西是不是都十几厘
0: 了，是啊，都遥远的。另外同一日其实我们还要关注就是美国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会出的，包括新屋动工、建筑许可、首次新申领失业救济金，同埋呢个成屋待售嗰个销售数据。
1: 呢啲星期四嘅例牌啦，咁去到星期五咯，哇！日本嘅官方指标利率会公布啦，
0: 系啊，呢一个其实好大机会会加息噶，加息有咩问题啊？咁啊会影响到个 yen 嘅汇价啦，跟住会影响到啲 carry trade 啦，
1: 九一八，
0: 呢个日子好敏感啊！
1: 另外南韩会公布 PPI 啦，即系生产者物价指数。日本咧就会公布 CPI， 德国咧亦都有 PPI， 咁啊仲有美国产能利用率。
0: 系咁啊，另外咧就会美国咧就产能利用率之余咧有工业生产数据八月份嘅，仲有八月份嗰个领先指标数据咧都要公布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上一个礼拜咪讲咗《时代雜誌》
1: 啊，
0: 有好多中
1: 国人啊嘛，
0: 系啊，有总共十一个，其中
1: 讲佢唔到咧，黄仁勋入唔到，
0: 让下俾啲后辈啦，
1: 入唔到，
0: 系啦，让下俾啲后辈啦，
1: 有新一批嘅梯队啊，
0: 咁咧，中国嗰边咧有十一个 AI 人都入咗个名单，但系可以摆喺封面嘅就唔系个，
1: 竟然唔系马云、啊。
0: 马云，你知唔知马云同吴明明最大的分别喺边啊？一个高调，一个低调咯。
1: 系
0: 你几时识啊？吴明明啊？
1: 一个外向型，一个内向型。
0: 系啊，一间公司要成功咧，真系需要咁样。
1: 一个系 E 人，一个系 I 人啊。
0: 系啊，咁咧，阿马云就系阿里巴巴嘅灵魂人，
1: 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啦。如果咁讲，
0: 啱啊，啱啊。所以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喺个时代杂志系。摆到喺封面嘅其中一位中国科技界嘅巨人吴荣明，你以为佢系后起之秀，绝对错女。佢其实咧系十八罗汉嘅其中一名，只不过咧佢
1: 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嚟嘅，低调到咧、你都唔识佢。
0: 系啊，所以佢当时咧接棒嘅时候咧，
1: 好多人都唔知佢系乜水啊！
0: 我喺度谂，哇！点解佢哋可以接到阿马云手嘅？系啲咩皇亲国戚咧？错晒！咁我哋一阵间认识一下呢一位阿 Eddie。
1: 佢唔系皇亲国戚啊，
0: 靠实力嘅，
1: 都系哥哥嗰首歌，
0: 系
1: 左右手。
0: 啱啊，靠实力上位嘅，
1: 系
0: 开荒牛嚟嘅，所以不能够忽视啊呢位 Eddie。
2: Music on board，
3: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孟青、魏美珍，才智双打。
1: 咁啊，预告咗强人系列咧，我哋会讲十一位中国好杰出嘅 AI 界人物代表啊。如果讲到阿里巴巴咧，其实大部分人讲起第一个名一定系马云。直到几年之前，呢间公司咧先至多咗几个代表人物，其中一个咧突然之间，我觉得佢真系突然之间飙出嚟嘅咧，就系吴荣明。
2: 尤其是当阿张勇退下来嘅时候，
1: 系啊，佢系咩人嚟嘅咧？大家都觉得，咦，边个嚟噶？
2: 十八罗汉咯，
1: 系啊，佢咧原来就而家系阿里巴巴嘅 CEO 执行长。
2: 点讲咧？阿里十八罗汉其实即系话咧，喺1999年啊，阿里咧即系起家发迹嘅时候，佢已经喺度噶啦。佢应该都系阿里巴巴嘅老兵嚟噶啦，
1: 始创人之一，
2: 始创人之一啦，合伙人啦。咁佢咧就真真正正系阿里嘅出生地，就喺浙江杭州出世嘅。
1: 佢本身咧就系一位程式员 programmer 嚟嘅，
2: 佢有编号嘅，
1: 系有编号啊，四号系咪啊？
2: 编号系四号，
1: 系啊，四仔，
2: 四
1: 哥，佢系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嘅初代网民之一。
2: 嗯，
1: 系啦，佢21岁咧就喺浙江嘅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当年21岁，
2: 但佢今年先51啫喎。
1: 系啊，呢个真系黄金30年，我觉得
2: 系啊，佢已经进入佢嘅金龄啦。
1: 系啊，咁嗰个时代咧就啱啱即系讲紧佢毕业嘅时候咧，就互联网时代啱啱进入中国。
2: 浙江出世，浙江长大，
1: 系啦，咁佢
2: 长大，浙江工业大学毕业，
1: 点样同阿马云结缘咧？系咪喺呢个即系呢个西湖见面咧？不是啦，根据
2: 佢系见到有份钱江晚报，以前都好多晚报噶嘛，
1: 系啊，
2: 咁上高咧睇到一则由马云投放嘅招聘广告，抱住试下啦，睇下点，
1: 打个电话去咯，
2: 哇！startup 都要有招聘广告，
1: 系啊，
2: 咁啊打通咗电话，
1: 嗯，
2: 获得面试机会，
1: 嗯，
2: 正式咧就加入咗马云早期项目中国黄页啦，
1: 嗯，我哋以前都有黄页嘅，以前我年年都要攞一本翻去啊，
2: 要嚟战煲底，
1: 系啊，而家冇咗，唔知几时开始消失咗啦。
2: 我最中意喺黄页里边咧揾下有冇人同我同
1: 名同姓系嘛，哎呀，我都会做呢啲嘢噶，睇下啲公司嘅名啦，咁样咯。
2: 有几多个张国荣啊？咁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几无聊啊！你细个真系冇乜嘢做，
2: 真系冇呢啲娱乐嚟嘅。
1: 好，1999年嘅2月啦，马云咧初创业嘅时候就即系即系冇乜资本啦，佢就喺杭州湖畔花园嘅屋企入面啦，公寓入面咧，18个人凑咗50万人民币，就办咗阿里巴巴。当时吴永明嘅员工编号就系4号，佢亦都系公司第一位嘅程式员
2: programmer。
1: 系啦，
2: 咁啊，马云咧佢喺前台啦，就负责兜售梦想
1: 吓，同宏观战略 sales。咁但系执行咧，都要有人执行噶，大佬 sell 完之后，
2: 其实大后方嗰个更加紧要，
1: 嗰个咧就犀利啦，
2: 你都要做到
1: 嘅。系啊，咁嗰个喺大后方帮佢执行嘅，咪就系吴永明咯。
2: 系啦，用代码咧将梦想落地啊，曲定啊。
1: 咁啊，佢几乎咧系参与咗阿里所有赚钱同埋核心业务嘅底层研发，所有嘢都系经佢手嘅，包括咩咧？最出名淘宝网咯。
2: 系啦，佢今天都仲系淘天董事长。
1: 系啊，佢当时系担任早期嘅技术总监嘅喺淘宝。保网方面，咁啊，仲有系支付宝咯。支付宝系边个年代嘅事啊？2004年，系佢主导设计并且担任首任嘅 CTO 嘅。
2: 咁其实佢真系阿里嘅灵魂人物。
1: 系啊，只不过佢比较低调，你近几年先至识咋。
2: 系啲 IT 人系咁噶啦。
1: 佢系唔中意咁抛头露面噶嘛。
2: 马云佢一啲都唔系 IT 人嚟噶嘛 ，sales 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咁啊，我觉得佢遇上马云咧，都真系
1: 马云遇上佢先会发达啊！我觉得照翻转嚟讲，
2: 即系边个系千里马，边个系伯乐咧？
1: 系。系啊，唔知道好咁就阿里妈妈啦，2007年嘅作品啦，佢就跨界转型商业，创造咗广告变现平台阿里妈妈，成为咗阿里到而家最核心嘅现金牛。仲有呢个手机淘宝啦，佢亦都系主导创办，并且推动咗阿里向移动互联网时代嘅关键主营。以前大家都喺网上淘宝嘅，但系而家大部分嘅淘宝咧都系经手机进行噶啦。
2: 我更加。有兴趣咧，觉得 juicy 嘅就系阿里咧，佢嘅始创嘅十八罗汉
1: 系
2: 每个都有代号嘅，
1: 系佢都有，佢都有啊，
2: 有名号。因为阿马云咧系好中意睇金融嘅

0: 小说
1: 系
0: 佢话自己系风清扬啊，
1: 系咁佢系东邪咯，
0: 吓
1: 系啊，因为佢啊好中意金庸小说嘅都系
0: 黄药师，
1: 花名就黄药师系啦，咁啊另外有个爱好就东邪，因为佢嘅技术高超，而且性格咧就即系比较低调，别树一格，咁所以咧就有呢两个爱好咯。咁佢嘅性格系点样咧？
0: 你睇佢嘅样子都系一个典型嘅 I T 人，
1: 系啊，好斯斯文文咁样咯，官仔骨骨咁样。仲有一个爱好噶，叫吴妈，妈妈个妈，因为佢个性格比较温柔，慢条斯理。I T 人系咪都系咁噶？而且喺内部嘅人缘都比较好。
0: 你睇我另一半都系咁，
1: 即系林姐姐咁样咯，所以好同你好夹啊。咁咧，佢话咧，
0: 点解佢冇吴明明咁劲咧？
1: 嘿、hey, ，咁你点解
0: 遇上马云？
1: 你冇佢遇到你，但唔系遇到马云啊嘛。
0: 即系遇错人，
1: 遇错人冇错，错咗。
0: 嗱，不过咧，通常呢啲 I T 人咧个人缘几好嘅。
1: 系啊系啊，因为比较低调咧，又唔争宠，唔争权咧，就比较容易被公司接纳。同埋佢话佢同所有嘅高层关系都好融洽嘅，所以人哋有个名俾佢叫吴妈妈咯。
0: 咁喺2023年嘅九月咧，佢就正式接替咗张勇出任阿里巴巴集团嘅执行长啦。咁、之后佢咧亦都直接咁样兼任埋淘天集团嗰边嘅董事长，云智能集团即系我哋简称阿里云嘅负责人，全面重组并且主导阿里嘅核心业务。
1: 好，喺佢带领之下，近期嘅动态又点样咧？咁佢带领之下，阿里巴巴大力咁样推进呢个通2000文呢啲大模型嘅开源啦，转型为全球开源 AI 嘅领军企业。咁啊，因此佢就喺今年成功入选为时代杂志2026年全球 AI 领域最具影响力8大人物之一。并且作为 AI 领导者，就登上了个封面，封面有他的样子。
0: AI 领导者里面的代表，哇，即是登上埋时代杂志的封面，
1: 是啊，
0: 还是中国人，
1: 是啊，
0: 真是不得了。
1: 喂，那他和马云的关系是怎样呢？
0: 18罗汉，
1: 是啊，谁都 friend 到的，是吧，都是 friend 底的。
0: 并肩作战。
1: 系啦，咁啊吴明明咧，原来就系马云最信任嘅18罗汉之一，两个人嘅关系咧，基本上系超越咗普通嘅上下级噶啦，更加我觉得应该系亦师亦友嗰一种啦，系一个系互信嘅伙伴嚟嘅，
0: 大家都需要大家。
1: 系啊，咁佢哋喺事业上咧经历咗3次创业嘅誓死追随，因为吴明明咧基本上咧系全程咧系陪住阿马云嘅3次创业嘅呢个人生中。
0: 仲有咧，即系陪佢跌倒，
1: 系啊，
0: 陪佢崛起，
1: 系啊。
0: 咁啊，譬如好似1997年嘅时候，马云喺中国黄页咧就濑咗嘢啦，系咁决定北上去到北京对外经贸部开发网站嘅时候，阿吴永明咧
1: 死跟，
0: 系跟住
1: 照跟，
0: 紧贴住佢，
1: 系啊。
0: 当个马云决定放弃北京嘅高薪同埋稳定，翻杭州重新创办阿里巴巴嘅时候，佢又跟到贴，系咁啊！吴明明同样拒绝咗其他大厂嘅邀约，
1: 系义无反顾，真系好忠心啊！
0: 鞠躬尽瘁，
1: 同阿马云一齐翻去杭州创业，
0: 佢哋叫回航
1: 咯，系啊，回航咁就你啊上刀山下海，我都跟住都到你噶啦。
0: 即系呢种咧，系经得起考验嘅，即系喺低谷嘅时候都不离不弃，又可以共富贵。又可以共患难嘅，即系点止系雇主雇员关系咁简单
1: 啊？系啊，所以其实咧，阿马云喺内部做任何决策，吴永明基本上咧都系照跟嘅。
0: 佢哋简直好似搞紧一场科技革命咁啊！
1: 系啊，
0: 充满咗浓厚嘅革命情感。
1: 咁喺私人生活方面咧，佢哋嘅私人情谊咧都系非常之深嘅。咁阿马云即系好多。啲知情人士就话咧，其实阿里创业初期咧，阿马云仲亲自咧客串洪亮，主动撮合咗咧两对员工夫妻，其中一对咧就系吴永明同佢嘅太太啦。系啊，所以佢嘅姻缘呢、這个都系月老嚟噶，唔单止系白罗啊，仲系月老嚟噶。马云
0: 私生活都帮埋你，
1: 系啊。咁2014年，你知阿马云即系有啲麻烦啦吓。
0: 系啊。
1: 咁啊，跟住卸任咗 CEO 嘛。当时吴永明咧系曾经担任咗5年马云董事会主席嘅特别助理噶。即系做佢嘅私人助理啊，所以几咁忠心
0: 啊，信啊，
1: 系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佢亦都担当一个救火队队长嘅角色

0: 嗱，
1: 好似2023年啦，阿里巴巴面临住强敌环节、内部协同失调、失灵咁啊嘅巨大转型危机嘅时候咧，马云同埋蔡崇信最终咧系将庞大嘅阿里帝国交俾阿吴荣明。
0: 嗯，冇错啊。咁啊，吴荣明接手咗阿里巴巴之后咧，上任
1: 啊，救火搵人去救，
0: 自己去
1: 自己风流翻
0: 过，然后去日本啊，食下寿司啊，耕下田啊，咁样系嘛，
1: 系啦，
0: 养下鱼啊，
1: 澳门睇北冰。
0: 咁啊，吴荣明上任之后咧，就发出咗内部信，就强调阿里要回归创业初心心态，喺校园重建咗当年湖畔花园、马云公寓呢啲比例嘅模型，亦都激励啲员工咧揾翻当年嘅创新精神，
1: 即系要寻找翻个初心。
0: 冇错啦，咁啊，近期不过近期个股票个市场比较有啲波动，
1: 资本市场嘅波动，但唔系咩市场对于 AI 咧人工智能咧又。超级有信心，变成而家又担心烧银纸，
0: 但唔系啊，佢三位老哥都买咗好多啊。
1: 系啊，
0: 佢哋最近啊，
1: 大举增持，
0: 蔡崇信、吴明明，
1: 佢哋都面对紧账面嘅损失，
0: 账面损失啫，
1: 唔紧要，
0: 即系你唔好同佢担心人哋啲钱咁多。
1: 佢喺前边增持咗，
0: 系啦，
1: 你点知佢喺后边冇做对冲咧？
0: 哎呀，你唔好用佢嘅心态谂啦，嗰啲钱对佢嚟讲好细嘅咋，系咯，佢可以继续 hold 住噶，
1: 系咯，
0: 长期 hold 住都冇问题，你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1: 三位咧联手互盘咧，都可以展现出高度嘅战略同盟嘅关系啊！

0: 城财经台，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有客车翻车，造成26个乘客受伤，伤者包括妇女同儿童，部分人伤势严重。昆都市省警方表示，涉事客车当时正开往首都喀布尔，初步判定事故是客车司机鲁莽驾驶所致。警方说该省星期五亦发生过一宗两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6人受伤。台南麻豆发生持刀随机伤人事件，朝早大约七点，当地警方接报话，一个64岁男子持三个刀喺街上随机伤人，两个妇人被刀刺伤。咁警方到场后，男子仍然喺现场挥舞三个刀，而且情绪不稳。警方对空鸣枪警告，但系男子继续挥刀，警员随即向男子大腿处开咗两枪，男子中弹倒地，被警员制服。过程中一名警员被刀划伤，连同行凶男子同两个女伤者都送院治理，所有人并无大碍。警方正调查男子的犯案动机同事发过程。中国国家医保局通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发生多宗收贿案，医院工作人员长期收受超过30间医药企业长期贿款，总额高达1.84亿元人民币。国家医保局在官网指出，院方人员先后受贿46次，单次最大金额1658万元人民币，持续时间最长11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同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陈茂波在网志指出，上个星期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00个政商领袖和参加者，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期间财富局和乌兹别克中央银行亦交换谅解备忘录，显示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又说，今个星期的市场焦点将集中在星期三发表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7份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自及兴、无限商机的新篇章。海关在香港机场侦破2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共检获约9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180万元。海关昨日清关时，在一个33岁马来西亚籍抵港旅客的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8公斤怀疑大麻花。今日再在一个52岁抵港内地旅客的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大约1公斤怀疑大麻花，两个人当场被捕。海关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市民要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不要接受任何人士聘请或委托运送受管制物品进出香港，亦都切勿在未确定物品属性的情况下贸然协助他人运送。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灵活的活动式间隔系统，强化前线人员的应变能力。消防处在政府新闻网专访中表示，以往替换气樽需时1分半钟，依家大幅缩减至到5到10秒完成。另外，火场环境嘈杂，为提升通讯能力，新款呼吸器整合妙罩式通话装置，加入小队通话器，具备默克风同耳机。小队通话器能够过滤背景杂音，咁即使喺混乱嘅环境下，队员沟通依然清晰。咁同时，新装备嘅背带等配件改用非纺织物料，有效减少积聚火场污染。

0: 方便清洁。消防署又指出，黄大仙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营造出逼真的压迫感。未来将会陆续增建三个同类设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10: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喂，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
14: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5: 借錢咁錢送，真係咁著數？
16: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5: 咁我哋都一齊姚祥開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21: 孟清、魏美珍，
22: 财智双打。
23: 大家好，财智双打专访环节，今日我哋请嚟万通信托行政总裁阿谢志雄同我哋倾下偈。
24: 好，多谢 Michelle。
25: 系你好，你好，谢生。
23: 最近咧推出咗一个好重要嘅指数，关乎到我哋香港市民嘅退休开支嘅指数。大家都想知道退咗休之后究竟要使多几多钱咧，或者系使少几多钱咧？今次咧就系万通信托同香港财务策划师学会第一次合作推出呢个港澳退休开支指数。嗱，听清楚系港澳。两边都 cover 晒嘅，呢个系啦。咁究竟先同我哋讲下呢一项嘅研究，你哋想达到啲咩目标？点解要做一个咁样嘅指数出嚟？

0: 是啊，阿 Michelle 你都讲咗重点啊，即系咧，首先第一，我哋系涵盖咗港澳啦，咁呢个咧系其实呢个指数咧，我哋好认同呢个财务策略师学会嘅，咁喺2020年开始，佢哋已经系做紧呢个指数噶啦，不过今年咧，我哋系首次同佢哋合作，咁啊个原因就系第一啦，我哋都好想咧，除咗知道香港个实际退休嘅人士嘅生活狀況之外咧，我都想睇埋澳門。咁所以咧，今年咧，我哋嘅贊助咧，就令到呢個指數咧涵蓋埋澳門嗰邊嘅退休人士啦。咁我哋其實我哋作為做信託，即係做強積金啦，香港喺澳門我哋有做央積金啦。我哋作為一個退休金嘅一個供應商咧，其實我哋即係退休金係一個工具嚟嘅啫。最重要就係希望想幫助我哋嘅客户同埋幫助市民有個好嘅退休生活啊嘛。咁但係咧，其實退休金是帮助到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哋退休要有几多钱呢，我点样储法呢，投资回报
1: 点样
0: 呢，
1: 系啦，
0: 但几多先够呢，其实好因人而异嘛，或者大家都会有参考啊，其实我退休其实真系实情要使几多钱㗎，有冇啲参考下，其实坊间呢就冇乜好呢类型嘅调查嘅，咁啊财务策略师学会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指数啦。咁首先第一，我哋赞助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唔系我哋第一年做，而系佢喺2020年开始做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呢就系呢，其实佢攞咗真实退休人士嘅一个开支嚟做一个调查。可能大家坊间都有听过一些调查问卷、或者研究，通常都是问一些人想住退休、大概想用多少钱、其实这些当然这些调查都有它的参考价值，
2: 但是想和实际是两回事
0: 的，实际其实真的多少呢、其实我们就很欣赏，因为我们就想知道究竟实际的情况是怎样，还有呢我们想看到个趋势、即究竟趋势是上紧用紧哪些钱会多一点、究竟真係我哋當儲緊退休金之際，究竟個退休金夠唔夠支持一般人嘅退休開支呢，咁樣。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即係覺得有咗呢個指數，再配合埋我哋即係嘅一啲嘅產品啦，咁其實就可以配合到兩個問題啦，就係、我哋退休金儲到幾多錢，咁同埋呢筆錢究竟夠唔夠你退休嘅開支使費啦。咁港澳都包含啦喺當中，咁呢個都係我哋嘅目標可以做到。
1: 我就係擔心呢，因為有通脹呀，所以呢早退早享受，遲退呢贵几嚿啊！尤其是即系大家点解咁关心呢个退休指数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嗰啲 baby boomers 咧，一个婴儿潮嘅人口已经陆续咧已经步入一个退休年龄啦，同埋好多成熟嘅地区啦，其实香港都系一个成熟嘅地区，咁个退休人士嘅占人口比重系越嚟越高啊！咁如果能够有一个咁样嘅指标性嘅量度嘅系统咧，系俾到我哋即系个心都会定啲，同埋知道有个目标啊，
0: 系有数计啊嘛，系、啊有数计。
2: 嗱，咁因为个指数咧就系2020年已经存在，当时咧个基准就100啦，
0: 系
2: 啦，去到今年最新公布嗰个咧，原来已经去到131.6，年化个增长咧就系5%。头先阿清姐都讲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我哋退休最担心嘅其实除咗病之外，就
1: 系
2: 通胀。其实咧喺呢段期间嘅通胀咧系1.8%，咁但系我哋呢个退休开支嘅指数系高过个
1: 跑赢
2: 晒
1: 嘅
2: 通胀，
1: 跑赢晒楼价，
2: 咁你又会使多咗啊？退休唔应该系使少啲咩？
0: 嗱，咁咧我哋首先要拆解呢个问题咧，我哋就要解释下先。嗱，呢两个咧系一个好嘅参考，但唔系完全一样嘅。嗱，我哋平时讲嘅即系大概平均1.8左右嘅即系通胀咧，其实咧系按照呢个消费物价指数嘅。咁消费物价指数咧，其实系计一篮子嘅一啲嘅即系嘅产品，咁过去嘅平均嘅价格升幅，即系简单嚟讲咧，如果大家讲通胀咧，就系讲啲嘢有冇贵到啊？咁但系咧，我哋讲紧嗰个即系退休开支指数咧，就量度紧一班人佢嘅退休嘅支出有冇多到？
2: 有冇多？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又唔可以完完全全一样嘅，因为当我哋去同财务策略师学会倾呢个指数嗰阵时咧，佢哋当然啦，计法咧就有啲参考呢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啦，咁都系以一篮子嘅计算，就问你你即系退休谂住使几多钱啊？你使喺边度啊？咁样，咁有一啲位咧，我哋系有即系有少少做一啲嘅调整嘅，例如好似话有啲使费咧，退休人士系特别多嘅，例如好似话医疗啦、
2: 旅游啊，我一定会去好多好多次旅游。 行，我一年都去唔到兩次。我其實我如果退咗休，我可能一年要去四次。
0: 冇錯啊，我相信呢個係好多香港人好即係正常嘅一個諗法。咁所以咧，呢啲其實呢啲嘅調整咧，都會影響到即係兩嘅作一個比較。
1: 即係啲因子唔同咗。
0: 係啦，即係其實又唔係完完全全一樣，不過係一個好參考。即係如果對我嚟講，可能會覺得哇，啲嘢平均貴咗，原來大概 1.8% 啦。但如果我係退休人士咧，其實我使費啊，可能我自己純粹係使多咗錢，或者學你話齋，喂，我去多兩次旅行會多咗錢。
2: 我覺得你扭曲咗我嘅諗法咯，即係啲人會以為啊，你唔使翻工都唔使買咁多靚衫，又唔使咁多應酬，應該會使少咗。其實可能會係調翻轉嘅。
0: 其實你個諗法就正正係解釋到咧，點解今次嘅指數咧，公布咗出嚟咧，佢哋個即係叫使費個跑個速度仲快過正常通脹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嗱，大家記得頭先講啦，嗰個指數係2020年開始
2: 啊
0: 嘛。咁嗰陣時應該大家發生緊咩事咧？香港
2: 疫情
0: 咯，疫情咯，
2: 冇得外遊。
0: 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咧，究竟邊一啲指數相比起喺2020年做嗰陣時咧，使嘅錢特別多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外遊，外遊啦。第二咧就係一啲食品同埋一啲即係出外用膳啦。嗱，以前即係你諗下嗰段時間飯都即係又話可以又要睇下咁樣限聚噶嘛，係啊。咁啊，第三就係跨境嘅交通。咁呢啲其實咧都係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嘅。我諗第一係真係呢幾年嘅香港嘅情況嘅變遷啦。第二亦都係反映咗 Michelle 講嘅退休心態啦，係啦。如果你問我2000年嗰陣時，我諗住退休，喂，點知遇著疫情，我隔咗幾年之後開關，我都係報復式消費啦。
1: 報復式旅遊
0: 係亦都反映咗真實情況嘅，係啦。
1: 要享受人生，
0: 冇錯。
2: 咁但係頭先話退休會使多咗，但係有個方法，我只要將我生活嘅重點搬去內地，
1: 你移居
2: 係啦，咁咪會使翻少。喂，物價水平爭好多，飲一餐茶都爭好遠啦，
0: 係咯，
2: 即係一個人嘅消費，可能如果你搬上去珠海或者中山咁先算啦，你嗰一餐茶嘅錢可能係幾個人一餐茶，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都有呢個趨勢。
1: 咁呢個北上潮其實點樣影響到咧？佢哋而家嗰個開支啦，同埋原本預算嗰個退休嘅計算方式咧？
0: 嗱，講真嗰句啦，其實北上消費是一个趋势，都不用大家拗的了，也不用做调查，大家感受到的了。
2: feel到了，星期六日不见晒啲人，约啲朋友见面在深圳见啦。
0: 我相信而家听紧嘅朋友嘅观众，我想都应该是大部分有上过去啦，但系几多次啫。
1: 唔系香港的餐饮零售而家叫苦连天啦，佢哋尤其是餐饮咧，我听翻啲大厨讲啊，佢哋最静嗰一日咧系星期六啊。
2: 系啊，
1: 以前咧一有 long weekend 啦，啲长周末假期好开心噶，啲人走晒出嚟。但系咧而家一有 long weekend， 佢哋好驚，因為啲人會走曬去。
2: 係啊，同埋我啲舊同事咧約見面咧係約喺深圳
0: 啊。總之最多人一定係過關啦，係嘅時間啦。
1: 咁但係北上退休係咪真係能夠解決錢唔夠用呢個問題？
0: 首先第一咧，我哋喺今次嘅調查咧，我哋都專登訪問咗一啲人究竟你退休啦，因為實際真係問緊啲退休人士嘛。咁問下佢究竟你退休係咪真係諗住想北上退休咧？我覺得係可能有個趨勢，但絕對講未得上係叫做一個即係大部分人都係想咁做，因為我哋調查發現咧，大概13% 嘅受訪者咧係真係會計劃北上退休，咁所以佔比嚟講就未至於去到大部分嘅咁樣，咁但係。你話係咪多咗人上去消費就不爭嘅事實啦？我哋睇過咧，其實咧80%人，即係退休人士80%人咧，喺過去嗰年咧就一定有翻過去大灣區消費。平均嘅消費咧，即係每一次啊，平均咧都使1,100左右嘅。咁都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相對嘅數字啦。咁樣嗱，至於你話，究竟佢係使嘅銀碼冇少到，不過享受好咗啊，抑或係真係上咗去慳咗錢咧？咁我都相信都係因人而異嘅。咁但係至少一樣嘢就係、是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退休人士上去一些消费飲飲食食啊玩啊吃喝玩乐啊这些消费呢一定是比香港使费会成本会低了的。但是呢都是讲一样东西啦，都是因人而异，因为退休呢不单止是吃喝玩乐的嘛你的医疗啦住宿啦等等各方面都有机会不同的。我地都见到一些人呢举个例子其实可能他因为他屋即香港仲有一些孙仔孙女啊又不想买一层楼觉得我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北上的。 其實但係有一段時間又會翻翻落嚟睇下啲屋企人啊咁樣。喂，其實兩邊即係就算香港啲水電煤慳咗啫，管理費慳唔到啦，
2: 係啊，即係同埋層樓你都唔賣得啦，你翻嚟
0: 咁上面又要租樓喎，咁樣即係其實有啲人咧嘅生活模式咧未必係會慳咗錢嘅。咁所以其實咧不上消費係有啲即係頭先講啦，即係氣候換落係好咗嘅，平咗嘅，咁但係都係要睇個人嘅消費模式。
2: 你如果問我想唔想北上消費，不想退休啊？退休投咗十年可以嘅，係啦，到跟住再老啲咧，其實行動又唔係好方便，身體嘅情況又唔係咁理想，我就唔想。
0: 係啊，係啊，即係就算咁講，我哋都睇過，好多人都係話不想醫療添啦，即係有時退休。其實我哋最後發現問翻啲人咧，諗就可能好多人咁諗嘅，做未必有咁做嘅。即係我舉個簡單例子，你真係傷風感冒，其實你都唔會專登上一上去睇啊。係
2: 啊，車錢都係錢嚟㗎嘛，
0: 又辛苦喎，已經唔舒服啦。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頭先係講使錢部分好開心，咁但係錢從何來退休就知。一间讲下，
0: 好啊。新城财经
3: 台，下昼5:20，
4: 相机敷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6: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制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日星期一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8: 胡孟清、魏美珍。
2: 继续翻嚟啦，咁我哋今日讲下退休。头先讲咗个港澳退休开支指数，讲开支嗰部分，点解退休人士唔一定使少咗，其实有机会使多咗。
1: 有开支，系咯，啲收入又从何来呢？
2: 系啊，收入又冇咗份正职，冇咗个现金，咁啊，梗系靠之前辛苦储落嘅储蓄，或者系
1: 退休生活金。
2: 系啦，咁我哋见到你哋个调查有个现象，就系话有76%嘅合资格退休人士咧，佢哋会选择一笔。过咧攞走个强积金入边嗰啲资产嘅，咁但系其实强积金嗰嚿数系要嚟慢慢搣噶嘛，系咁，但系佢哋咁样去攞法有冇一啲咩问题喺度咧？
0: 嗱，首先第一咧，法规上又冇问题嘅，系啦，咁但系咧，你话喺理财过渡上咧，咁就第就即系下一个问题就要问啦，咁究竟佢攞出嚟做乜嘢咧？
2: 攞出嚟摆喺第二度啊？
0: 系咯，嗱。
1: 收下息咯，
0: 咁
2: 點解唔擺翻喺原本嗰度咧
0: ？Michelle， 你真係講得好啊！我嘅眼即係我眼中咧，其實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整體退休儲備嘅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咧好多時咧，我見到有啲人問我究竟攞唔攞出嚟啊？成其實我都好簡單一句，就係你攞出嚟想點用啦。
1: 有啲老人家就覺得啲錢梗喺身邊好啦。
0: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咧嗱，我真心咁講啦，即係尤其退休人士啊，面對嘅除咗係呢個通脹嘅風險之外咧，而家最大嘅
1: 騙徒。
0: 系啦，
2: 骗徒
0: 而家嗰个所谓嘅诈骗嘅风险咧，随时大过即系通胀。通胀你都系几个 percent 查实你啫，
2: 佢成嚿蚊走啊，跟住仲揸埋人钱添。
1: 有好多骗徒就系咧，系将个即系针对嘅目标咧，就系呢一批啱退休啊，攞咗强积金出嚟嘅老人家。
0: 咁都好正常嘅，因为就系呢班人入面即时肯定啦，即系保证一定有一笔钱系新
1: 啱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我成日都讲啦，摆喺一啲安全嘅地方。咁咩安全咧？咁坊间好多唔同嘅投资工具嘅，嗱，但至少强积金就绝对系一个咧，叫做受到高度监管嘅一個啊，即係嘅投資產品嚟嘅，咁、所以其實擺喺強積金，至少你唔使驚被呃先啦。咁亦都有一定嘅啊，即係回報啦，同埋咧強積金嘅收費咧係相對嚟講比較低嘅，
2: 低啲。
0: 係啊，咁你諗下，如果我有啲人話，我想攞出嚟買啲基金，嗱，其實大家唔好忽略咗，其實強積金本身都係一個基金嚟嘅。
1: 係啊，
0: 但我如果我攞出嚟去一啲嘅金融機構買一啲基金咧，可能牽涉到有其他嘅開户費啊，或者認購費啊咁樣。
1: 有啲有表現費添。
0: 係啦，冇錯啦。咁但至少強積金入面咧，就擺喺度嘅話。至少个费用会比较低啦，同埋咧，即系嗰个选择咧类别咧，其实都几多嘅。
1: 佢帮你筛选咗
0: 啦，
1: 唔会有啲太高风险嘅选择。
0: 系啊，咁啊，同埋咧，有一啲直头系有啲公司咧有呢个保证回报或者保本嘅。咁呢啲其实可能坊间买咧，你反而冇乜呢啲选择。咁同埋咧，我觉得就系、是、啊，头先 Michelle 讲好好啊，其实系咪一定要攞晒出嚟咧？嗱，大家记得咧，而家退休我当啦，即系我哋做个调查系55至75岁啦。咁、我当即系攞个平衡啦，即系可能系60至65岁呢啲时间。咁其实你退休而家平均人口都86岁以上啦，咁即系话其实退休讲紧系20年，甚至有啲可能30年嘅时间。喂，其实你攞晒出嚟系咪即刻使晒咧？唔会噶嘛，系咪？
2: 即刻使晒惊咯，
0: 系啦，
2: 仲惊
0: 系咪？咁所以其实咧，有啲人话喂，系咪话真系承受唔到风险？其实未必噶，因为你今日可能60岁退休，我使紧嘅笔钱，我仲有啲钱摆喺度咧，系可能系70岁先会使嘅。咁即系话你仲有10年嘅投资期。咁、当然我唔系叫鼓励大家摆一啲高风险嘅投资，但至少可以摆一啲进取。少少咧嘅一啲嘅啊，即系回报或者一啲嘅啊，即系收息啊，或者混合资产嘅工具，咁、至少都会有一定嘅唔错嘅回报啦。咁、积金局其实啱啱早前都有公布啦，其实即系而家我大家讲嘅懒人基金啊，嗰、那个核心
1: 懒人基金原来、
2: 好即系 OK 噶，
1: 系啊，回报唔错，
0: 回报唔错噶。我哋嗰个核心累积基金咧，平均啊，全香港平均啊系 7.3%
1: 噶，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一个几好嘅一个回报嚟嘅，大家都
2: 同埋咧，大家唔好以为咧。强积金嗰嚿钱咧系冇乜用，觉得好少啊！即系一个月即系供嗰少少，其实咧积少成多。原来你哋嘅调查都见到强积金用嚟应付每个月嘅日常开支嗰个比例咧，已经由2023年嘅12%。一去到2026年有22% 嘅，点样解释呢个咁犀利嘅升？
0: 咁其实就真系头先都。那個回報是解釋到的啦，咁其實強積金大家明白，即係個形成得兩樣嘢嘅啫。第一就係你嘅供款，第二就係你嘅投資回報。係
1: 啊，
0: 咁啊過咗即係比起2020年啦，過咗6年，咁大家嘅供款，如果嗰陣時未退休啦，供款一定多咗啦，因為每個月供噶嘛。第二咧就係、咁過去的而且確，阿清姐一定好熟啦。其實過去嘅投資表現咧，其實即係拉個平衡咧，其實都有唔錯回報。好似剛才咁講啦，爛基金原來核心累積嘅去到 7.3%， 咁啊依幾年你見到。到好多即系环球股市啊，其实尤其是呢两年啊，系即系表现都唔错嘅。咁所以亦都解释得到啦。而家系多咗退休人士咧，系一笔过攞钱出嚟。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大家觉得，咦，赚咗钱
1: 系啊，见钱啊嘛，
0: 系啊，
1: 系咁同埋即系轻舟已过万重山，咁我觉得原来储下都几和味，咁我可以攞出嚟自己再考虑点样分配啦。不过可能有部分嘅退休人士咧，佢哋都担心。哎，点解要攞出嚟呢？因为有时突如其来嘅一笔过嘅医疗开支啊，咁都几近㗎，咁所以可能攞嚟做一个储备啦。
2: 同埋个调查都见到啊，即係大家都有一半嘅退休人士最担心就係突如其来嘅医疗开支啦。所以头先係即系就係攞咗嚿钱摆喺度，随时都动用到啦。
0: 不过呢，嗱呢个我都想喺度澄清下嘅，其实摆强积金呢
2: 都可以随时攞嘅。
0: 即係唔会话有个绑死你。你唔知几多年先攞得嘅，绝对冇。
1: 因为其实你过咗65岁就随时攞
0: 啦，冇错啦。
2: 咁但系大家都好担心，而家唔系话退休之后个生活个问题。
1: 我唔系怕即系长命啊，我系惊冇钱挨咁耐啊。
2: 系啦，长命冇问题，长命但冇钱，
1: 长寿都系有风险。
2: 就
1: 系、
2: 是、问题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都觉得我嗱咁讲啦，
1: 即系有时咧话祝人长命百岁咧，可能俾人闹翻转头啦，我唔够。 夠錢啊！咁多年，
2: 而家係賣人
0: 呢個富貴咯，要
2: 長命百歲一路富貴。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啦，你退休三保啦，頭先清姐講得好好啦。我諗強積金係點解我成日強調咧？一來我負債呢樣嘢啦，第二來就係其實呢個每個香港人都有嘅嘢嚟噶嘛，係咪？咁所以一定係不可或缺嘅一個重要支柱嚟嘅。咁但係淨係單單強積金一定唔夠嘅，大家知道。咁所以如果突然擔心一啲可能話長壽風險啦，係啦，其實年金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嚟嘅。所以很多人都話會攞個強積金啦，甚至或者有啲自己嘅儲蓄，不如攞個年金，至少你可以保證日日出糧啦，係咪啊？即係月出糧啦，
1: 自制長糧
0: 啦。自制長糧啦。
2: 咁我攞個 MPF 轉年金
0: 都可以，其中一個。咁我哋唔叫轉嘢，我哋係攞出嚟賣咗之後再買啦。
2: 係啦。
0: 咁坊間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年金計劃，即係私營公營都有。
1: 將長壽由一種風險、一種壓力，將佢變翻係一種 blessing， 一種祝福。
0: 係啊，係啊，即係成日都話喂咁，
1: 月月有糧出，
0: 仲更加要長命啲添啊！因為攞多啲啊嘛，
2: 係啊，係
0: 喎，係喎，
2: 咁咪輸俾佢咯。
0: 係啦，冇錯啦。
2: 有冇計過要幾多歲先至可以贏到佢？你哋應該有計
0: 喎，有嘅，因人而異啦，係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都希望大家最緊要就係退休兩樣嘢嘅啫 ，health 同埋。

0: 继启德世运道第一期、九龙湾、彩石里世运道第二期和柴湾、常安街项目都已经陆续入伙之后，屯门恩宝路和屯门清发街项目将会是下一批的入伙项目。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早前去到清发街简约公屋办公室视察营运机构处理编配的情况，并和准住户交流。有街坊说，见到清发街项目环境清静，有山有水，就决心要入住那里。戴尚成和团队和营运机构亦都和街坊分享项目资讯，例如项目内的设施、交通配套、营运机构提供的就业支援等。何永贤说，见到准住户对开展新生活时候的期待，更加鼓励他们继续努力落实好各个项目，让有需要的市民早日上楼。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除了作为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之外，亦必须加强成为一带一路的资源配置中心，而非单纯协助企业出海。他举例说，内地有5000万至6000万间企业，假设当中有 0.1% 有实力和意欲出海，已经牵涉6万间企业，是现时本港境外企业办公室数目的6倍。何力智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今年论坛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大约31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3倍。他认为内容和成果都比以往更加具体和务实。另外，论坛首次有来自亚曼的投资公司出席，认为中东战事并没有影响当地企业出海的意愿。英国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表示，欧洲如果要对俄罗斯保持经济施压，今个冬天必须做好准备承受真正的难关。鲍威尔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并发表罕见的公开讲话，指出欧洲支持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策略正是发挥作用。尽管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而且欧洲在大幅减少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之后，正是面临今个冬季严重的能源短缺，但拜威尔仍然发表乐观言论。他说，有关俄罗斯升级局势的论调并非问题，反而是施压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取得成效的成功征兆，因此欧洲国家切勿放慢脚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5年。鲍威尔承认，乌克兰目前局势确实感到有些艰难，包括缺乏爱国者防空导弹、企业遭受打击和政府陷入财政赤字，但他坚持认为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鲍威尔上星期刚刚前往基辅，和访问莫斯科会见普京之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伊拉克将会重开和伊朗接壤的3个边境口岸。报道指，迈桑省的亚尔希卜口岸和巴士拉省的沙拉姆切口岸将会在今日恢复旅客通行，本周稍后会恢复贸易交通，而迪亚拉省的曼达利口岸将会在星期二恢复贸易。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上星期五凌晨遭到无人机空袭。伊拉克当局指，施袭的无人机是在伊拉克境内发射，并在亚尔希卜边境口岸附近发现了无人机的发射装置，随即宣布临时关闭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以重组口岸运作和加强情报工作。亲伊朗的伊拉克武装组织联盟否认对该管道发动袭击，暂时未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 一路理财。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
7: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8: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4: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5: 孟清、魏美珍，
16: 才智双打。
17: 咁啊，今日继续有阿谢志雄同我哋拆解一下最新有一份调查，讲好退休开支指数呢个调查咧，好得意啊！见到啲
18: 数字
17: 啊，原来有72%退休人士咧，对于自己嘅退休策划都系有遗憾嘅。有咩唔遗憾咧？有退休有
18: 系啊，遗憾喺边咧？因为其实好多受访者，佢哋退休嘅开支其实都系喺佢退休之前嘅收入。都是一半啫，咁其
17: 实即系唔使使咁多
18: 嘅，系咯系咯，咁都算系好保守啊！退咗休之后都好保守啊，仲有遗憾。
19: 我哋调查发现咧，原来问佢哋啊，你其实有咩遗憾咧？系啦，可能都过得几好啊咁样。大家遗憾就系话，哎呀，觉得应该再早少少开始储蓄，或者再早少少开始投资。
17: 嗯，
19: 咁呢个咧，我就觉得几得意。可能你会觉得，喂，系咪嗰啲咧，即系掹掹车边先退休嗰啲人咧？我哋发现咧，资产越多嗰啲人咧，
17: 越遗憾，
19: 就越遗憾嘅。系啊，所以咧嗱，我觉得呢个调查咧，就正正咧系想话俾一啲大家仲准备紧退休嘅人士嚟讲，原来退休人士咧个遗憾就系想早啲开始。你话系咪有即系绝对完美嘅时间咧？就系而家咯，系啦。
18: Never too late 咯，你会话到俾佢哋听。Never too late。
19: 其实我哋就系点解想透过呢个指数咧，去话俾市民听，就系咧，其实尽早规划嘅重要性。我都谂紧啦，究竟啊点退休人士特别觉得遗憾咧？我觉得因为人生好中意就系望翻转头啊嘛，大家
18: 系个个都用倒后镜嚟望。咁一定多遗憾㗎啦，但係到你真係喺嗰个年龄嘅时候，譬如我哋咁，我哋又一阔三大，
17: 係
18: 喎、有工打，但係每个月好似俾人分身家咁嘅出粮、即係水电煤啊、供楼啊、阿仔学费啊，其实你想早啲开始都唔係咁容易㗎嘛。
19: 係啊、我谂呢啲
17: 早啲好咩？
19: 係啊，我谂呢个又係大家点解话即係叫迟咗嘅原因，就係、是、当你后生嗰阵时候、第一下唔会諗退休㗎嘛。第一下係諗緊去边度玩啊，储够钱去旅行啊。再唔系置业啊，系买楼啊，或者结婚啊，等等个方面，即系呢啲系你喺年青时候大家会谂追求嘅理财目标嚟噶嘛。
17: 嗯、
19: 但系我谂系即系一啲退休人士会望翻转头，尤其是啊，即系头先讲啦，你资产多嗰啲，往往有啲投资啊嘛。
18: 嗯、
19: 投资就会明白咩叫做复利式效应。
17: 系
19: 啊，嗱呢啲数学题咧，可能咧好多人都知嘅，但系你感受得到咧，就当你有资产就已经感受得到啦。
17: 但系我觉得而家有咗个 M P F 制度之后咧，好多人都感受到呢样嘢个复式效应啊。以前如果你冇 M P F 咧，其实你係咁。

0: 神。
1: 系啊，股神巴菲特话咧，复利效应系世界嘅第八大奇迹。
0: 系啊，即系唔使多啦。我讲紧5% 回报，我摆10,000喺度，其实10年之后咧，其实有佢自喺度滚下滚下咧，去到16,000嘅咋，已经去到，即系其实原来咩都冇做过，就摆咗喺度啫。然后但系你俾多10年，即系20年嘅话咧，就去到26,000几噶啦。
1: 哇！
0: 咁啊，30年嘅话就40,000几，咁可能有时有啲人会谂啦，喂，其实即系10年前摆得嗰10,000，而家变咗16,000，哎呀，总之早少少摆啦，
2: 摆多啲，
0: 摆多啲添啦，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我觉得系正正大家要去即系回应，即系诶，原来后悔有啲前人讲咗啦，原来退休后悔嘅就系要早啲开始。
1: 咁但系最弊咧 ，Elvin， 我哋见到你嘅时候，我已经临近退休
0: 啦，未啊，马清姐，
2: 唔系啊，我
0: 财务上应该够噶啦。
2: 听完佢嗰个 seminar 之后咧，虽然我都距离退休都唔会太远，但系咧，我已经将我 MPF 嗰啲钱咧摆喺最积极、最进取。
0: 所以咧，阿 Michelle 你讲啱啊，因为咧你感受得到，感受得到咧系因为咧你系真系摆咗一啲嘅啊，即系过去即系一啲高回报或者高风险啲嘅投资类别咧，所以你感受到个复式效应啊。
2: 系啊，
0: 咁点解有啲人感受唔到咧？我唔知你有冇识一啲后生仔咧，一嚟出嚟做嘢，咁啊储强积金啦，跟住哎呀我唔识填啊，喂边个唔使输钱嘅话，不如买晒啲最保守嗰啲咩啊？
2: 系啊，
0: 即系嗰啲保守基金啦。
2: 系啊，嗱我摆系点咧？我嗰阵时摆咧，我乜都唔识啊嘛，30/30/30，最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
0: Okay.
2: 我而家咧听完你讲之后，我全部摆晒高风险，因为我知道我仲有应该有10年之后先可以退休。
0: 系啊，
2: 你10年其实可以变化好多。
0: 所以你系感受得到嗰个复式效应嗰个威力嘅。咁、而有啲人真系咧，佢就系即系理不理财，财不理你啦。我嗰时唔理就撇咗喺度咯。跟住过咗几年之后，觉得其实强积金都好似冇乜回报啫。其实重点就系因为佢冇管理过。我都鼓励翻啦，啲听众啦，大家真系即系财务状况因人而异，但强积金就肯定个个都要储噶啦，系咪？既然大家都要储啦，不如积极啲去谂一谂，自己喺咩人生阶段拣唔同嘅基金
1: 选择。咁啊，譬如我而家正处于当打之年啦，譬如好似阿 Michelle 咁啦，30至50岁嘅朋友，咁佢又应该点样去部署咧？
0: 嗱，我觉得咧就住两样嘢咧，系大家好重要去谂一谂嘅。第一就系、是、医疗嘅开支，系啦。第二咧就系惊嗰个通胀系啦，蚕食咗佢自己嘅即系使费啦。
1: 尤其是大企业出嚟嗰班朋友啊，
2: 系啊，
1: 一退休咧就冇咗嗰棵大树嚟遮
0: 阴，
1: 即刻冇咗嗰个保险 coverage 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第一件事咧，我觉得就系如果尤其是后生仲健康咧，医疗保险真系要趁后生买。即系你谂下，你如果有一份好嘅足够嘅医疗保险咧，其实已经系解决咗你第一个喺退休之后最大嘅忧虑。系啦，第二样嘢就话啊，通胀即系惊蚕食，就系要做好嘅投资选择啦。又系嗰句啦。強積金固然之要諗啦，但強積金以外，其實積金局都鼓勵大家做一啲嘅自願性供款啦。頭先清姐講到嘅退休三保啦，係咪啊？甚至可能聽下清姐聽多啲節目，睇下我哋投資下股票有啲咩心水啦。
1: 但係清姐日日都喺度講你玩股，股玩你咁樣，都唔知玩唔玩好。
0: 但係至少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大家都要有一個積極嘅即係嘅心去做儲蓄，同埋有規律好緊要。
1: 但更加多嘅打工仔咧，佢哋覺得係唔做唔錯，少做少錯，多做多錯。原來咧有數據亦都顯示高達70%嘅人咧，都冇開展任何嘅遺產啊、資產啊嗰啲計劃。
0: 其實呢一個咧，又係即係正正回應咗退休人士啦。我覺得咧，其中一個會考慮嘅位置就係咧，有啲人話覺得，哎呀，我退休都唔想使咁多，因為咧點都想留翻啲俾即係下一代啊。
2: 唔使嘅，我覺得係啊，佢哋只有佢哋揾錢，
1: 佢有佢哋嘅世界啦。佢叻嘅都唔使，
2: 爸媽都冇留俾我，
1: 係咯，
2: 即係要留俾佢。
0: 你本事，
1: 如果佢叻嘅，佢都唔使恨我啲舊啦。
0: 咁當然啦，個個都有唔同嘅諗法啦。
1: 咁遺產同資產策劃喺我哋嘅退休規劃裏邊，又應該佔據一個咩嘅位置呢？
0: 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重要位置嘅，因為講平安三寶啦，嗰個其中一樣嘢遺囑啦，遺囑係多咗人去諗嘅。
1: 平安紙
0: 係平安紙係啦，咁咧係多咗人去諗，但係咧呢、這個比例都係相對比較少，好似頭先阿清姐咁講啦。其實70%嘅人咧係冇特別去策劃呢樣嘢嘅。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啦，始終都係中國人嘅保守思想心態啦，即係
2: 話
0: 忌諱啲啦，或者覺得誒未咁快嘅，係咪頭先大家都講啦？我啱啱退休可能係50-60歲咁樣，
2: 但
0: 係係啦，邊咁早？好啊，咁有時啲嘢冇錯，咁所以咧，真係尤其是大家，既然有啲即係聽眾咁緊張話要留俾下一代，或者我想知道係點樣分配嗱，多嘅又驚增產係嘛，少嘅又唔知點樣可以，佢哋又唔知啲錢擺咗喺邊度，
1: 咁分
0: 係又咁唔驚唔夠分，咁不如就盡早規劃，至少一樣嘢又係當大家過住一啲退休生活嗰陣時候可以安心啲啦。咁所以成日講個平安三保，我覺得大家都已經值得諗下啦。
2: 好，咁另外今次係第一年同財務策劃師。学会

0: 作呢個指數，咁就係 focus 係澳門同香港。嗱，頭先都講到好多人會去大灣區生活，咁出年嘅調查係咪應該個方向都會 focus 多啲喺大灣區？
1: 嗱，我個人嚟講，我都想嘅，即係我咧出咗個指數之後咧，無論係身邊啲朋友啦，即係公司啲同事咧，個個都問我對大灣區呢個消費，我即係好有興趣嘅。其實咧，每一年咧，我知道喺啊財務策略師學會咧喺制定嘅指數咧，咁佢哋會做份問卷，然後去訪問一啲真係退休人士嘅。咁每一次呢個問卷咧都有少少嘅變動，就住當時嘅一啲環境啦嘅一啲嘅啊，會問咗唔同嘅問題啦。即係2020年做嗰陣時咧，就可能會少啲問北上嘅，因為即係北上唔到嘛，係咪？但係咧近呢幾年咧就多咗會問呢啲問題。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問我延續性好緊要嘅，即係唔係話今年做一個報告，下年係完全做個第二份。其實大家都好想知道，哦，原來我同一個報告個持續性究竟係 keep 住去上升啊，抑或係大灣區就幫到大家退休嘅開支少咗咧咁樣。咁第二樣嘢我都同意嘅，而家大家講粵港澳嘛，係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大家好有興趣想了解嘅。
2: 我覺得即係多啲參考嘅數據，咁睇到個分別冇壞啊。
0: 咁今日多謝曬謝志雄接受我哋嘅訪問先，總結一下就係退休你冇以為自己會使少咗，分分鐘要使多咗。第二就係早啲策劃你嘅退休生活嘅儲備。
1: 冇錯啦，
0: 唔該曬，多謝啊，
2: 多謝曬，
1: 多謝 Michelle， 多謝星姐。
3: 下晝5:46。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GSK 提提你，唔想呼吸有害，就要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胡孟清、魏美珍，
7: 才智双打。
0: 嚟到呼吸有道嘅环节，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同大家探讨咗呼吸健康嘅重要啦，同我哋理财一样啊，我哋都不能够忽视嘅一个环节，关于我哋嘅健康。RSV 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对于老人家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风险。我哋今日咧就请到一位老人科嘅医生，就系叶慧文医生咧，同我哋再深入啲讲解一下呢个议题。
2: Hello， 多谢叶，你好。
8: 清姐 Michelle。你哋好，
0: 好，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流感都好危险 ，RSV 又更加危险添，对于老人家嚟讲，系咪一个更加大嘅即系炸弹？
8: 冇错啦 ，RSV 咧，喺老人家嚟讲咧，好难检测出嚟嘅，但系佢个危险性咧系比起流感仲多嘅噃，佢会引起更加多嘅长者要留医啦，留医嘅时间可能系差唔多个几礼拜先至出到院。咁而嗰个风险呢，头先讲啦，佢嗰个检测系比较难，因为长者呢嗰个身体嗰个菌量系比较少嘅，比起小朋友嚟讲呢，佢更难抽取到足够嘅病毒去检测。咁所以初头嗰两三日系唔知咩事，所有嘅检查都系阴性，咁变咗呢我哋系束手无策。咁好似大家都听过生蛇。咁生蛇呢都係开头好难知道佢发生咩事，去到痛到起泡呢先至发觉，但係会过咗黄金时间治疗。RSV 都一样啦，佢嗰个检查呢都係比较上係好困难先知道。咁所以我有一个病人係上个月嘅，佢开头嚟到我哋诊所好似有感冒嘅病征，咁做咗快速测试係阴性，但係我都好小心叫佢两日之后再测，结果就真係有 RSV 啦。咁我哋先至呢係需要入院治理，因为佢有心脏嘅问题，所以喺屋企家居呢会有相当风险。点解呢？原来 RSV 会引发一啲叫急性心脏病嘅，会突然之间拿住心口好痛，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要喺医院嗰度观察先至安全。
2: 咁即系原有嗰啲慢性病都会变咗急性病，
0: 系咯，
8: 冇错。
0: 急起上嚟会有几急啊，医生？
8: 唞唔到气。
2: 哎呀，
0: 哎呀，咁如果当时屋企人唔喺度，
8: 咁就失救噶啦，系啦，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平时睇老人家都要好小心去诊断同埋跟进嘅。咁我哋虽然而家有嗰啲叫做七合一或者几多合一嘅测试啦。但是开头因为菌量不足，所以要过一两日后再测先。
2: 所以你不要说第一下做了测试又看不到是什么，你就停了不理它，要 keep 住要做。
8: 没错没错。
0: 但最大问题就是当你真的已经 test 到的时候，它已经是

0: 会唔会一齐长
1: 噶啦嘛？已经系咪啊？或者系已经好多啦嘛？
2: 出现咗并发症啦，
0: 咁、要入院啦，一定。
2: 嗱，细路仔咧，佢会引发哮喘同埋咳好耐，而长者咧，头先讲，譬如佢有哮喘、肺阻塞疾病，佢会唞唔到气，会引发白肺，即系话个肺咧影出个 X 光咧系俾水浸晒咁样咧。个含氧量可能低过80，个面都蓝晒噶啦，咁所以嗰个情况系要好严重去处理嘅，个死亡风险比感冒咧系高好多倍，咁所以我哋都系要着重啦，预防胜于治疗。
1: 嗱，预防咧谂起打疫苗啦，嗱打疫苗唔系百分百可以。即系对抗到 RSV， 但系当我哋遇上 RSV 而我哋有打疫苗嘅，咁嗰个风险系咪可以减低好多咧？
0: 症状会唔会冇咁严重啊？
2: 我怀疑我都试过有咁嘅症状，但我都打咗 RSV 针，我自己本身个感受就系、是一日内嗰个喉咙钳钳声啦，同埋好似有啲发炎咧，佢自己好翻，冇好似往年咁咧。是病几日翻唔到工，
0: 你多得益你抵抗力强啊嘛，
2: 啊都系嘅，但系
1: 呢个梗系重要啦，
2: 就要懂得去投资边一种疫苗好啦，即系话因为咧而家市面上有唔同嘅疫苗嘅，咁有啲咧佢会产生多啲嘅抗体，尤其是系50岁以上有长期病患啦，或者60岁以上嘅长者咧，佢哋嗰个免疫力系弱啲。如果你用一種係冇助劑嘅疫苗，佢產生出嚟嘅抵抗力唔夠嘅，咁所以我哋建議都係要揀擇一啲係適合長者注射嘅、
0: 哦，即係唔單止要超前部署，預防勝於治療，打定疫苗，仲要係打啱疫苗、哦。
2: 對對對，就係咁嘅意思啦。
1: 通常咧，醫生都會有建議俾佢哋噶啦，佢哋唔需要自己揀嘅。
2: 係，我哋醫生通常咧，譬如我哋長者嘅，我就會俾一個可以產生高啲嘅保護率，咁令到佢面對呢個風險嘅時候咧，就好輕鬆咁樣過渡到個難關，我哋叫做。因為我第一年讀老人科咧，老師就教長者入一次醫院，
1: 風險就
2: 差十步啦，唔止一步。
1: 係啊，
2: 因為
1: 出
2: 翻院都殘曬啦佢。
1: 啱噶，越入得醫院多次數，個風險就越高。
0: 好似入鬼門關。
2: 我解釋俾你聽點解。
1: 係啊。
2: 因为咧入医院咧，唔止净系接受，譬如打针、食药，仲要半夜三更系冇得瞓，去洗手间唔方便，女士啊更加麻烦，所以咧变咗咧好似咧好辛苦啊！入医院系，仲要头先讲我过几两个礼拜，唔喺屋企自己张床休息，所以呢个系好难，
0: 即系唔喺自己张床已经瞓唔着，
2: 系啦，
0: 仲要去唔到厕所咧，又去嘅厕所又唔系自己屋企嘅厕所，
1: 系啊，
2: 唔方便，
0: 尽量都忍住噶啦，
1: 仲要系即系始终都系公众嘅地方，
0: 系啊，
1: 咁所以即系，
2: 所以我建议长者啦，咁而家咧就系50岁以上有慢性疾病嘅，譬如话心脏病、糖尿病，糖尿病系好多人有嘅。
1: 三高嗰啲咧，影唔影响？
2: 三高影响，
1: 影响
2: 哮喘、慢性阻肺疾病，即系长期吸烟人士，系啦。咁仲有肾病吓，咁呢啲长期病患系值得投资喺呢个预防。
1: 因为其实你打支疫苗好简单，即系用你嘅钱亦都唔系话好多。但系如果你真系一次中咗有一个病，你入医院咧，其实你咧就会用咗嗱，即系除非你系住公家医院啊，但系你住私人嘅医院，咁你有笔使费啦。如果你唔计使费，咁你自己身体
0: 病都辛苦噶嘛。
1: 跟住如果你系需要屋企人去照顾你嘅，咁你又耽误咗屋企人嗰啲工作嘅时间啦，都好大影响，
0: 好多经济成本噶。
1: 其实都
2: 我琴日有个女女就系辞咗份工翻去照顾阿妈。
0: 哎呀，系我有啲朋友咧，提早退休就系因为屋企嘅老人家，因为有啲老人家咧，你就算请姐姐咧，都唔系可以咁贴身去照顾啊。有啲老人家佢哋真系净系信亲人噶。
1: 系啊，
2: 头先我哋讲话要识得选择，咁同埋咧要知道有咁嘅事咯。譬如我今朝有个病人。佢唔系有钱人嚟嘅，系喺茶餐厅做水吧嘅啫。佢就系成日病，咁佢嚟复诊身体嘅问题啦，长期病患。咁我都建议佢打呢个 RSV 预防针。咁佢觉得打咗针，佢将来可以继续翻工， 或者係即係照顧屋企人，佢個責任心嚟嘅，就唔係話啊你個針好貴喎，咁我唔打住啊，咁佢真係決定咗咧，咁我哋都幫佢注射咧，佢會。將來是少很多，剛才我說了我一兩天就好翻了，不是好像以前整個禮拜上不到節目或者是戴住個口罩。
0: 是啊，因為我們每一天都要開咪要用聲呢，喉嚨是最弱的，有時要呼吸到。還有很多時候未必是個老人家自己本身他要打防病啊，防止被 RSV 入侵啊，其實我們自己都要打，因為我們都是照顧者來的嘛。
2: 是啊是啊是啊。啊，清姐，我成日听你节目噶、
0: 啊，
2: 我学咗几个字眼，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个叫黑天鹅，
0: 系
2: 一个叫灰犀牛，
0: 啱、啊。嗱、嗯，都系嗰啲一个咧就
2: 系
0: 见唔到嘅风险，有一个咧
1: 就行紧嚟啦，
0: 飞紧冲紧埋嚟啦。但你点避咧？
2: 嗱、，RSV 咧就系灰犀牛，
1: 灰犀牛，
0: 灰犀牛
2: 系啦。咁新冠肺炎咧就系
1: 黑天鹅，
2: 咁所以咧其实灰犀牛系要听你节目，今次呢个节目我哋咧就可以预防胜于治疗
0: 啦。RSV 就好似灰犀牛咁啊，学医生话斋，佢系冲紧埋嚟啦，我哋一定要闪避。咁点样可以闪避到咧？就系、是、打疫苗。
2: 系啦，
1: 医生啊，喺节目结束之前咧，叶医生系咪有首歌送俾我哋啲听众啊？
2: 系啊，请大家欣赏陈百强嘅《念亲恩》。

0: 以上呼吸有道环节资讯由 GSK 提供。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昨晚八点开放预售，有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已用作购买 iPhone， 涉款大约10,000元至60,000元不等。咁多间银行表示已经展开调查，金管局亦都提醒银行卡持有人，如果怀疑或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有梁树莹报道。
6: 苹果最新型号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昨晚开放预购，吸引不少市民抢购，但就有市民凌晨突然间收到信用卡扣款通知，说已经透过无卡支付成功交易，怀疑遭到盗用。事件涉及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渣打等。各银行发出的声明说，留意到事件，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如果客户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且及时通报，银行将会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如果客户出现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应用程式或者致电银行暂停信用卡。声明又说，为了加强网上信用卡付款的保安，银行有提供 3D 交易验证，加入双重认证，例如透过短信一次性密码，或者在应用程式内确认交易，但是是否适用就由商户决定。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科技界人士说，涉事信用卡持有人的资料可能一早已经被盗取，因此遭到第三方平台盗用信用卡来订购手机。又说 3D 交易认证服务较耗时，估计苹果是因为避免减低购买意欲而选择不用有关服务。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5: 一名19岁科大内地女学生堕入假冒官员电话判案，损失111万元。警方在凌晨1点几接到女学生报案，她表示接获自称入境处人员的来电，说她涉嫌同一宗内地洗黑钱案件有关，要求缴付111万元保证金，又声称会透过网络摄影机监视佢。女学生向屋企人谎称参加学校交流活动而取得款项，并转账俾对方。咁其后佢喺内地社交平台发现类似嘅骗案，怀疑受骗，于是报警，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火局局长何永贤形容今年是简约公屋的丰收年，他说继启德世运道第一期、九龙湾彩石里世运道第二期和柴湾常安街项目都已经陆续入伙之后，屯门恩宝路和屯门清快街项目将会是下一批的入伙项目。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火局副局长戴尚成早前去到清快街简约公屋办公室视察营运机构处理偏配的情况，和准住户交流。有街坊话见到清发街项目环境清静，有山有水，就决心要入住该处。戴尚成同团队及营运机构亦都同街坊分享项目资讯，例如项目内的设施、交通配套、营运机构提供的就业支援等。何永贤表示，见到准住户对开展新生活的期待，更加鼓励他们继续努力落实好各个项目，让有需要的市民早日上楼。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11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他宣读时将会戴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呔、丝巾和襟章。
7: 襟章同領呔圖案一脈相承，寓意香港積極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喺國際舞台綻放異彩。我非常欣賞一班師生嘅創意，期待帶住一班師生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嘅期望，為香港邁向繁榮五年新篇章做好準備。
5: 有消息话，新一份施政报告会提到伊丽莎白医院迁往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将发展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五首阶段设有三个中心。

0: 其中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最快明年第四季启用。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表示，未来新增一间医院之后，需要聘用人手同调拨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但每年医科生收生多，因此不担心会人手不足。由梁思莹报道。
1: 为配合医管局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伊利沙伯医院的服务今年初起陆续搬迁到位于启德发展区的新急症医院。医务卫生局发言人早前回复传媒查询时说，伊利沙伯医院大部分临床住院服务会迁移到新急症医院，并将会继续保留日间医疗中心新翼在京士柏用地。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就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他说，本港医护人手充足，不用担心人手不足的问题。
2: 除了聘用新的人手之外，其实调配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是将来的方向都是增加日间的服务，住院的需求减的时候，或者你是夜间的同事，有些部可以拨回去日间做。我们现在每年如果医生呢，只是香港有650个医科生，如果到科大医学院开始收生的时候呢，又多50个，是第一年了，将会陆续可以再增加的。再加上我们有有限度注册啦，特别注册啦，咁一年来讲你说有800个新的医生以上呢，这个都是可以预期得到的数目。
1: 林哲元又说，一些需求量大、排期时间长的日间手术，例如内窥镜、肿瘤科电疗或扫描等等，可以在日间医院提供。未来亦都可以加强康复治疗服务，进一步在社区推广。
2: 市民始终都要回到自己居住的社区，咁喺社区嗰处再推广个即系后续嘅康复服务咧，呢个系对佢哋能够重拾翻一个正常嘅生活相当之重要嘅。咁所以种种嘅服务咧，喺日间医院可以提供之外，另外我都希望见到咧喺社区嗰处有提供，而社区提供嘅话咧，就最好系通过翻地区康健中心嗰处做个统筹，由地区康健中心以及其他由 NGO 又好或者私人執業的同事都好，他们提供呢，那就会相当之理想，也都提升返个服务量。
1: 消息人士说，日间医院的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林哲元说，目前医疗程序有利用 AI 辅助，但就强调 AI 不会帮医生做决定，而是協助辨識疾病、提供資訊，而 AI 系統必須經過本港制度認證才可以投入使用。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導。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同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的领域。陈茂波在网志指出，上个星期举行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00个政商领袖和参加者，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期间财富局和乌兹别克中央银行亦都交换谅解备忘录，显示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又说，今个星期的市场焦点将集中在星期三发表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自及兴、无限商机的新篇章。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大金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提出5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开源专区。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就深化

0: 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 AI 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中国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支援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 AI 专题研修培训，构建 AI 开放生态。习近平又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战事持续，两军在红海沿岸关键的口岸曼德海峡附近互相发动空袭。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推进，空袭地方在也门南部、中部和北部的阵地，又指境内有清真寺和民居遭到胡塞武装的炮弹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两方都曾经致电华盛顿商讨战事。由梁家晶报道。
1: 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星期日表示，利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向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重要军事基地沙鲁拉基地施袭，说那个基地是负责管理针对胡塞武装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武器库。胡塞武装警告，如果沙特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组织将会对沙特境内更加深处的目标采取更大规模行动，指沙特要承担严重后果。多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上星期五已经占领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佩里姆岛，并控制红海沿岸港口摩卡，掌控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关键航道。消息指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早前两度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但美方拒绝直接出兵，但承诺会提供情报支援。特朗普证实他已经和王储通话，并表示胡塞武装亦都主动致电美方，说不愿意和美方战斗，请求华盛顿不要直接介入冲突。胡塞武装暂时未有回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胡塞武装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强调德克兰并未和沙特交战。外界分析指，伊朗的讲法是试图和胡塞武装近期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撇清关系。另一方面，伊朗和亚曼将会在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协议，伊拉克亦都会出席。有伊朗的消息人士透露，今次会议是应亚曼的提议召开，旨在讨论包括海峡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但预计不会达成任何签署协议。又指除非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得到承认，从而可以向过航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但美方已经拒绝这项要求。新城财经台记者梁家晶报道。
0: 俄罗斯军方在周末持续袭击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敖德萨市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表示，当地星期日清晨市内多个居民区遇袭，造成至少5人受伤。而在星期六上午，一栋公寓大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26人受伤。乌克兰外长西比哈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连夜袭击了乌克兰和波兰接壤的阿霍廷过境点，他形容俄军此举直接敲响了欧盟和北约的大门，俄罗斯已经兵临城下。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凌晨在爪哇海因为遭遇恶劣天气失联，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大约110人获救，仍然有过百人下落不明。当局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印尼搜救机构表示，失踪客轮当地时间星期六从东爪哇省四水市启程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之后失去联系，而知道客轮最后位置距离马神市的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当时当局已经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客轮最后已知的位置。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0: 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5: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6: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5: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7: 时光洗不去。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大家好，又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猫Win，亦都有我个好拍档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精神。
0: 系啦，今个礼拜我哋都系未有 Vincent 喺度，Vincent 都系未屋企有事。好，咁亦都有我阿 Michelle 个好朋友啦，你又介绍下佢啦。
1: 冇错，咁今日咧亦都再一次好开心啦，欢迎我哋请嚟一位长期穿梭香港同埋深圳两地，亦都系深耕基层服务啦、青年服务，致力推动粤港澳青年融合发展嘅嘉宾，亦都系一位创作歌手同埋香港文化公司创办人。丁正海先生，小丁，欢迎你。
2: Hello，Hello Michelle，Hello Michelle，
0: 你参与下拍手啊。
1: 系
2: 啊，精神，
0: 精神，冇错。这个环节，我觉得原来系我哋变咗一个传统嘅拍手都几好。
1: 系啊，欢迎嘉宾啊嘛，亦都欢迎咁多位嘅听众。
0: 系啊，好开心啊呢个气氛。我哋上一个礼拜咧就讲到啦，阿小丁咧就可以分享咗佢公司就喺龙岗区啦，横岗嗰度，亦都系我一个原来系这么近那么远嘅朋友，因为我都喺龙岗做咗嘢廿几年，系啦，咁所以就系原来系未接触过呢位香港人。咁今次认识咗之后咧，上个礼拜就倾到啦，佢公司啦，帮好多年轻人啦，做一个叫做 Show Life House， 即系佢俾啲年轻人有好多唔同嘅一个舞台去音乐嘅表演啦。虽然可

0: 啊，系而家做紧第四届啦，咁嚟紧亦都会第五届、第六届。我哋咪后咧有啲时候都讲、即系好多嘢做一次系好容易嘅，其实，但系你能够持续性去做几届或者跟住继续做咧，系绝对唔容易噶，系咪小丁？你真系好多谢你去坚持到呢件事，但系亦都系咪后咧有提过咧，就系话你喺龙岗区度咧，深政府咧亦都好支持你，系咪？佢提供咗有啲咩嘅嘢嘅？通常系
1: 好多谢 Marvin。咁啊，即系其实系我哋 Lifehouse 嘅建设嘅开始嘅时候咧，咁啊，佢哋都譬如话联动咗一啲文体部门啦。咁啊，你同我哋
0: 文体部门
1: 系啦，文体、即系负责啲文化产业嘅。咁、有带俾我哋一啲关于依点样去度好呢、這个Lifehouse 嘅定位啦。咁啊，点样去精准地对接到内地嘅市场啊？咁啊，同埋就系宣传资源啦。咁啊，帮
0: 你哋宣传埋
1: 系啦，做咗好多推广咁样。咁同时咧就譬如话有关嘅部門我们都同我哋联动咗好多有对场地租赁系有需求嘅一啲团体去租赁啦，我哋嘅去租我哋嘅场地进行活动啊，譬如话呢啲工会啊等等都好。咁啊，其实即系我哋过去嘅时间都举办过呢个流动少年宫，咁啊，同埋就系有工会嘅职工之声啦，呢个歌唱比赛咁样嘅。
2: 哦，哇，好多元化喎，因为咧都涉及咗，系咯，我觉得好欣赏嘅就系、你哋嘅地方，亦都系你本人咧都可以即系让到文体局嗰边啦，亦都可以主动去揾你哋去倾个定位。這个咧系我觉得系咁多个城市比较少有呢样嘢嘅。
1: 系啊，同埋就譬如话同呢个台港澳事务局啦，佢哋嘅支持都好非常之大嘅。咁啊，即系。举个例子，好似我哋喺呢啲头先 Marvin 讲嘅呢个磡牛 Rock Up Sky 深港青年音乐会，其实能够连续四届去成功举办咧，都离唔开佢哋嘅支持嘅。咁、包括系同我哋联动可能当区居民嘅参与啊，咁啊仲有一啲同乡社团啊等等啊，佢嚟支持咁样，咁呢啲支持都系离唔开，所以都好感恩。
2: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其实系办一个活动咧，其实唔容易啦。但系我觉得
0: 办一次唔容易，办咁多次又更加唔容易。
2: 系，梗系啦，冇错，亦都系咧，好难得系真系有政府去全力支持啦，你全方位支持。
0: 我听到都好 surprise， 因为你去帮你做嗰啲宣传系免费嘛。系啊，你电视台啦、电台啦、唔同嘅 media、唔同嘅媒体咧，去帮你推广呢件事咧，希望多啲人参与，真系好难啊。
2: 同埋帮你搭建啊，即系搭建成个。平台，系啦，即系由参加者都系佢哋帮手去做宣传得翻嚟嘅，咁所以呢个非常之难得咯，我觉得
1: 系啊，
0: 系啊，所以咧 ，Michelle， 我知道咧，小丁咧，佢仲有咧，因为佢系香港黄大仙啦，东区两个地区嘅委员会有好多职务，咁参加咗香港好多基层嘅服务啦、防火啦或者社区事务，咁呢啲嘅香港嘅基层嘅治理经验咧，其实咧阿小丁有冇咧将呢啲咁嘅经验去带去大湾区喺深圳啦、龙岗呢度去交流下嘅咧？
1: 都有嘅，其实譬如话深圳咧，佢对依家呢个基层社区嘅治理咧，都系非常之重视嘅。咁例如我哋香港，即系其实喺呢个无障碍设施嘅建设方面咧，其实系相当完善嘅。咁啊，同埋我哋嘅呢个长者嘅看护啦，同埋就我哋香港嘅一个社区客厅嘅建设啦，即系近年嚟咧都系陆续喺唔同嘅区都落成啦。咁其实呢啲能够为长者啦，或者系一啲残障人士啦，去提供嘅综合式嘅呢啲服务咧，其实对于内地嚟讲咧，佢哋都非常之想学习同埋借鉴嘅。咁啊，内地嚟讲，以深圳为例啦，大家都知道佢嘅科技系相当之犀利，咁所以佢嘅呢个大数据啊，或者系呢啲数字科技咧，都应用喺社区治理。例如龙岗区啦，佢又推出咗呢个虚拟社区，咁啊，社区内嘅民众可以透过手机呢个微信嘅小程序咧，就喺上面解决好多呢、这个民生需求嘅问题吓、譬如话有一啲即系社会福利政策嘅申请啊，等等都好啊，子女嘅读书啊，等等都好，咁都可以透过呢个小程序去处理到。
0: 小程序就
1: 系
0: 微信入边嗰个，
1: 系啦，冇错，
0: 佢拉翻落嚟噶，系
1: 啦，冇错。你输入呢个虚拟社区，咁你就可以喺入面 apply 一个 account， 咁你就可以用。
0: 咦，我都要去登记下。
1: 系啦，系啦，
0: 会唔会好似系以前啲换啲嗰个 game 个 Sim City 咁样？
1: 系啦，咁第二个就系譬如话佢哋嘅党群服务中心啦，咁党群服务中心亦都系提供咗包括系有晚托啦，即系啲依家啲
0: 晚托，
1: 即系对于啲学童啊，即系小学生啊，可能
2: 即系日间未有托儿嘅，
0: 我讲用日托
2: 系头间。 我啱啱讲咧就系晚托，即系夜晚托
0: 管
2: 嘅，晚间托管
1: 系啦。因为好多父母可能佢哋工作好忙啊，咁子女放学之后啊，未能够接佢，咁佢个档系服务中心就可以俾啲学童喺入面做功课、睇书啦咁样。咁啊，仲有就系一啲举行一啲即系长者啊或者文艺嘅嗰啲学习啊等等都好。咁呢个都系喺佢哋
0: 所以呢啲都系社区嘅基层嘅
1: 基层治理
0: 嘅
1: 特色嚟嘅吓。咁呢个都我觉得无论系呢个数字管理啦，咁或者系呢、這个即系档案服务中心嘅方式咧，其实对香港嚟讲都系一样有借鉴同埋学习经验嘅。
2: 系，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咧、香港其实即系都人口都好密集噶嘛，咁亦都系唔少啦，都成700,000啦，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有阵时都系要借鉴我哋即系 for example 即系深圳啦，一个咁好咁先进嘅地方，咁啊亦都系可能
0: 咁近添啊，
2: 咁系啦咁近，咁亦都好多啲建设上面咧，我哋可以借鉴，即系啱啱讲咗一啲虚拟嘅嘢啦，其实可以打机咁样样啫嘛。可以令到即大家都好开心去睇到呢个城市，哇！原来系可以做到唔同嘅嘢，
0: 有唔同嘅一面咯，
2: 系啦，有唔同嘅一面。咁我都可以将呢样嘢可以带翻嚟香港，系啦。虽然香港都有做过一啲嘢，冇错，互相学习啦，交流，我觉得交流好紧要，即系起码就
1: 系、
2: 是、多啲互通，等同于你哋嘅 live studio 啦，亦都系接纳咗粤港澳大湾区嘅唔同嘅人士、青年啦，
0: 港澳台都有，
2: 系啦，冇错。咁啊嚟到你哋龙岗个地方。你就集中埋一齐系搞音乐
0: 啊
2: 咁样嘅，冇错，
0: 好
2: 冇，好有意思。
0: 呢样嘢咧，再留翻第二节再同我哋大家分享，好冇 ？Thank you 你
2: ，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梁。

0: 行的客户都受退款机制保障，所有经核实为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客户都无需承担责任。又提醒客户，如果发现有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封锁信用卡，或者致电银行暂停信用卡并提出争议交易申请。银行会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各银行又提醒，为了加强网上信用卡付款的保安，商户可以启用 3D Secure 的功能，加入双重认证，例如透过短信一次性密码，或者在应用程式内确认交易，但是否参与就由商户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星期三他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戴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呔和丝巾之外，还会戴上由师生设计的襟章。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发放片段，指出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方八面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而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和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李家超说，襟章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他又表示非常欣赏师生的创意，期待带住他们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组织占领红海城市穆哈之后，释放了210名在囚成员。该批胡塞武装的成员原本被也门政府军关押在穆哈一间监狱入面，政府军在撤退之前将该批成员聚集并锁在一个大厅入面。胡塞武装攻入监狱之后就释放了他们，并已经安排他们在星期六抵达首都萨那。也门政府暂时未有回应事件。今年5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同意交换大约1700名被关押的人员，但至今未有实行。胡塞武装早前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近期在也门本土亦都加强对政府军的攻势。胡塞武装上星期五说，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国内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

0: 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00-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7: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8: 好，又嚟到第二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 ，Marvin 亦都有我 Michelle，Hello， 精神 Michelle，
9: 精神，
8: 系啦，啱啱答嘴嗰个咧就系小丁，
10: 欢迎小丁啊，
8: 系啊，小丁咧今个礼拜继续同我哋倾啊，你好，佢咧好恭恭敬敬啊，我觉得佢家庭教育好好啊，
10: 系
8: 啊，好礼貌啊，所以佢我觉得咧，所以佢系喺国内做嘢啊件事咧，我觉得佢好有心去帮啲年轻人啦，做咗个 live house 啦，俾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年轻人去一个平台去表演啦，去搞呢啲活动咧，去推广呢样嘢好好
10: 啊。系啊，冇错。咁啊，喺上一节都有讲到啦。关于一啲地区治理嘅嘢啦，咁啊头先小丁咧都有讲话，喂，仲有啲嘢咧都想分享多少少嘅，就系、是、关于咧就系香港嘅地区治理咧都做得非常之优秀，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9: 系啊，例如好似我哋有啲屋苑啦，喺山上面噶嘛，譬如话呢个港岛嘅兴民村啊，咁啊九龙嘅观塘宝达村等等，
10: 系啊，
9: 咁啊其实喺深圳嚟讲咧，佢就好多屋苑都喺平地嘅，咁但系随住佢人口不断增长，
8: 我哋讲系真系好少喺深圳，好少又系
9: 系啦。
8: 山上面
9: 系啦，咁可能随住呢个人口增长，佢哋会唔会系即系譬如喺呢个要为咗开拓更加多嘅住宅屋苑嘅区域，咁要需要系用到山上面嘅区域嘅时候咧，咁香港就提供咗一个好好嘅经验啦。咁呢个都系佢哋可以值得借鉴嘅。咁同埋就系少数族裔啦，咁啊少数族裔佢哋一方面有可能嚟自唔同国家，咁同埋佢哋都有唔同嘅宗教，咁点样喺呢个社区度系可以同我哋本地嘅居民共融啦，共同生活啦。咁啊，其实香港喺呢方面，我觉得嗰个经验都系比较充足嘅，咁随住深圳可能未
8: 来，你隔篱嗰位已经好充足啦。
10: 唔好睇我个样，佢哋成日觉得我个样咧系似啲非华裔嘅，
9: 系
10: 但系咧我都系服务非华裔呢个板块。不过头先讲下小丁啦，咁啊小丁佢之前咧都有提及到，就系好似早好似上年，好似都有招都有接待一啲嘅非华裔，尤其是由我哋香港出发嘅朋友仔，咁去到你哋嘅 studio 咧嚟到玩
9: 嘅。哦，有嘅，过去嘅时间，譬如话呢个 香港屯門明愛馬德基金中學啦。
10: OK，
9: 咁啊，仲有一啲係嚟自於九龍區嘅一啲少數族裔嘅學生啦。咁佢哋喺舊年咧，深圳龍崗都有接待咗佢哋去進行一個實習嘅體驗嘅。
10: 哦，咁有咩做啊？佢哋識得講，佢應該識得講廣東話嘅係嘛？
9: 廣東話啦，英文都 OK 嘅，
10: 係
9: 嚇，即係其實溝通上又唔算有太大嘅困難啦咁樣。
10: 咁實習裡面有啲咩內容咧？
9: 哦，咁啊，即係主要係去到以龍崗區呢個區內嘅一啲企業啦，去譬如話一啲科技企業啊，或者係一啲服務業啦，去進行一個實習體驗嘅。咁、
10: okay.
9: 可能係為期一個禮拜咁樣咯。
10: 嚇、
9: 哦，咁、過去兩年我都有同香港嘅同温之友社合作啦，咁、
10: okay.
9: 推動即係大概有十間中學吧，咁啊參與咗呢個生涯規劃嘅實習體驗嘅，咁令到啲同學都喺龍崗區啦，即係可能參與到冠旭電子啊、萬達廣場啊，有文化旅遊嘅，有科技企業嘅實習，咁啊俾佢哋度過一個有意義嘅復活節咁樣。
10: 哦，咁當然佢哋嘅非華裔即係其實都係一個香港人啦，我嘅意思，只不過可能佢嘅外表咧就似係
8: 膚色唔同啫，
10: 係啦，膚色唔同嘅啫，但係都係當係我哋屋企人一樣，香港人一樣。咁但係佢當佢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啦，佢要做一個實習啦，佢會覺得係哇好新奇啊，定係佢覺得好驚啊，或者有啲咩感覺咧？
9: 嗯，係啦，即係根據一啲我哋叫做活動後係啦，活動後嘅佢哋嘅感受，
8: 檢討
9: 大部分咧都係覺得係非常之創新嘅。
10: O K，
9: 因為举个例子啦，即系可能佢哋去到一啲服务业，即系譬如话商场啊或者商圈啊，去进行呢个体验嘅时候咧，佢哋觉得原来嗰个人流嘅量同香港系完全唔同嘅，
10: 系
9: 吓、非常之多。咁第二个就系佢哋运用一啲科技嘅方式去协助自己工作啦、AI 又好啊，或者系呢啲数据化嘅管理啊，咁都会觉得可能同香港要平时可能喺呢个服务业系比较习惯系抹笔记啊、抹历史系会比较唔同的。系咁样，咁、所以佢哋嘅
8: 系几多日噶呢个行程？三日两夜定系
10: 一个礼拜？
9: 一个礼拜，
8: 一个礼拜
9: 系一个礼拜七日啦咁样。
8: 哦，佢真系做 intern 咁噶，
10: 即系沉浸式噶咯，
9: 沉浸式嘅。咁有两日就会俾佢哋参观啦，吓咁啊，剩低有四
8: 日就翻工，
9: 系啦，就会体验啦，吓咁样。咁就大家嘅感受都觉得系好创新啦，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嘅，同埋都为佢哋提供即系为佢哋系更加好地融入湾区嘅发展当中系。令佢哋提高咗好大積極性，
8: 因為係真嘅，我覺得就係話，因為佢哋可能上嚟就叫做我覺得即係叫做 intern 啦，係咪叫體驗式咧？譬如我哋平時可能上去深圳啊，去其他地方消費咧，只係會睇到自己用緊嘅嘢嘛。我哋唔係一個 service provider， 佢係一個如果去到嗰度啦，你好似商場咁去到萬達啦，唔同嘅商場入邊，佢哋會知道，即係等於你知道後台
9: 係
8: 做緊啲乜嘢，係啦。你我哋今日台上一分鐘係咪？台下十年功，咁但係佢哋可以。知道其實 prepare 準備咗幾多嘢，
9: 冇錯。
8: 同埋我覺得就頭先你啱啱講嘅就是、非華裔係話如果你有呢個活動嘅話，其實係開通咗一條開咗一條好好嘅門，就係俾佢哋多一個門檻去知道、去認識呢樣嘢咯。
10: 其實都係噶，亦都係當係一個生涯規劃嘅一部分咯。
8: 係啊，係啊，因為可能佢哋都會去到國內做嘢嘛。
10: 冇錯，
8: 無論發展啊，可能音樂就去揾阿小丁啦，係咪先？想表演音樂啊、唱歌啊，咁可能就揾小丁。但原來哇，原來喺國內翻工，佢哋都會知道一件事係話、原來即係好似頭先小丁講就唔已經唔係話用手寫筆記啊。總之都係佢哋嘅生活或者成個模式係同我哋香港嘅工作都有啲唔同咯。
9: 冇錯。
10: 不過我都好開心去聽到呢啲正面嘅分享，因為我身邊嘅非華裔咧，其實都係佢都有翻內地嘅，但係去玩咯，想㗎，佢哋非常之想添啊！但係咧，佢哋都會係吃喝玩樂比較多啲咯，因為咧我成日都會講話哦，希望可以再深入多啲了解我哋灣區嘅生活圈裏面，同埋咧甚至乎發展自己嘅事業，佢哋咧都好似都蠢蠢欲動咁，所以你希望可以透過小丁啦，即係分享今次嘅經驗啦，可以我可以都可以申請一啲。
8: 翻去就梗系同啲非華裔嘅朋友去繼續分享一下啦，
10: 系啊，傾下偈，然之後咧，希望可以有機會帶隊咧，就上去參觀小丁呢、這個基地。
8: 佢基地就係唱下歌啦，係咪？
10: 先交流咗，咁跟住就可以再發揮自己嘅一啲
8: 小宇宙，
10: 小宇宙冇錯，去發揮
8: 先食飯先係咪？喂，但係我哋就時間嚟到第二節嘅完咗啦，第三節繼續傾，
10: 冇錯。
8: Thank you 你
10: ，Thank you。
11: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4: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我是執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8: 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9: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10: 又嚟到第三节嘅湾区漫游啦，继续有我猫咪。亦都有 Michelle，Hello，
11: 精神啊，
12: 精神，
11: 讲几次啊，精神系要讲好多次。
10: 亦都有你个好朋友啦，精神小丁，
11: 小丁，
10: 你带出嚟嘅朋友都系精神，
11: 系啊，
10: 精神，
11: 同埋特别嘅，
10: 系啦，特别精神，
11: 年轻又有叻嘅小丁，
10: 佢系多才多艺啊，
11: 系啊，
10: 所以头先我哋啱啱咧，之前嗰两集咧，同埋之前嗰两节啦，同埋系上个礼拜讲紧啦，阿小丁就喺国内喺深圳，就系做咗个 live house 啦，做咗啲文创嘅公司啦，文体公司，因为太多呢啲 terms 咧，我成日都未必。我啲混淆啊，所以但系我最之我觉得佢叻啦，
11: 系
10: 啦，同埋佢一个音乐创作人咧，佢系头先啱啱讲紧就系佢曾经系都帮广州嗰个活动。是咪做咗首歌啊？
12: 哦，全运会，
10: 系啊，全运会系广东省台嘅，系啊，广东省台全运会啊嘛，就唔系广州添，系再劲啲添，
11: 系咯，全广东省，
10: 全广东省，广州只系一个其中一个地方啫，
11: 冇错，
10: 冇错，省城。
11: 系啊，咁啊，刚才咧，其实上一集上一节咧都有讲到，阿小丁都有分享到，就系一啲非华裔嘅同学仔啦，就上去
10: 做 intern，
11: 做 intern， 咁啊学得好多嘢，咁当中都有两个特别嘅 case 啊，佢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小丁好唔好啊？
12: 系，一个咧就系冠旭电子，佢系一个做耳机嘅厂嚟嘅，咁啲同学就有一位系喺嗰度负责呢个线上嘅直播带货啦，咁佢即系喺后屘嘅分享会当中都分享就系话，当见到有客落单，即系透过佢直播去买嗰货，佢就好有满足感啦。
10: 哦，即系佢喺嗰度系攞嗰啲产品，就自己试下做直播。
12: 系啦，因为而家内地好多企业咧，佢哋自己都会有自己一个直播嘅嗰个
11: 空间，系啦，咁
12: 样喺抖音啊，喺唔同嘅社交媒体平台，
11: 系。
12: 咁第二个就系去嗰、那个万达嘅 Party Day 咧实习嘅同学，咁佢觉得因为 Party Day 系一个即系综合式嘅嗰种叫做主题乐园啦，可以咁理解。咁佢就 見到個客流量每日係幾萬幾萬人嘅時候，佢又覺得同香港好唔同。咁佢要負責分流啦，維持秩序啦，咁同埋就係引導啲客人去到唔同嘅機動遊戲嗰度去玩啦咁樣。咁啊，同埋佢亦都會運用一啲即係譬如話呢個 AI 啊，或者係數字化嘅一啲系統去進行現場嘅人數嘅一啲統計啊等等都好。咁佢自己就覺得即係一方面係一個挑戰，咁但係成個實習嘅嗰個體驗完之後，佢就覺得咧自己係好有勇氣去應對以後任何嘅一個挑戰啦。因為佢覺得佢依家成日都即係嗰次翻嚟，佢就話我都係即係喺呢個實習體驗當中咧，能夠係處理每一呢個幾萬人嘅人流嘅一個咁嘅工作啦。咁佢會覺得令到佢自己學習咗新嘅工作技能，咁啊同埋亦都
10: 勁咗啦，
11: 係啊，
10: 升咗
11: 自信啦，係
12: 啦，好自信，係
11: 啊。
12: 咁啊，佢哋可能融入灣區啊，或者係
10: 好大幫助，
12: 提升佢哋工作技能係有好大幫助。
11: 同埋一個滿足感啊！即係尤其是直播帶貨啦，即係其實你講完之後冇人買咧，其實真係好 depress 嘅。
10: depress， 但係同時間我覺得都係一個訓練嚟嘅。
11: 係冇錯，即係可能訓練你嘅口才啦，或者形容嗰個產品啦，究竟點樣吸引到對方咧嚟到去直銷，我願意去買你嘅產品。
12: 係啦，
11: 咁當然啦 ，sell 咗一件咧，即係如果俾我嘅話咧，我都好開心。
12: 係啊，
11: 即係你認同我。去 sell 你嗰樣嘢，
12: 係啊，同埋都提升咗佢哋嘅團隊協作啊，同埋呢個同國內嘅呢啲民眾同胞溝通嘅能力
11: 嘅，係啦，呢個都係
10: 開心好多嘅，
11: 係啊。
10: 但係咧，我想有一樣嘢咧，我知道咧，阿小丁咧，除咗係做呢個文創之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創作歌手啦。頭先講嘅，佢幫傳媒會作咗首歌啦。咁其實我想問下你，其實你覺得喺灣區、喺你龍崗區同埋香港去發展呢個事業，其實有冇咩唔同咧？
12: 係有嘅，當然最明顯就係平台多咗啦，例如深圳有個。鹏城歌飞扬啦，
10: 鹏城歌飞扬
12: 系鹏城歌飞扬，因为深圳嘅别称就系叫鹏城啊嘛，
11: 鹏城
10: 鹏
12: 大鹏，
10: 系冇错冇错，
12: 系啦，
10: 鹏城
12: 咁鹏城歌飞扬系深圳其实一个都比较历史悠久嘅电台节目嚟噶啦。咁佢啊接受咧所有嘅独立音乐人啦，可以透过投稿嘅形式，
10: 等我计划下先，
12: 系啦，咁就将啲歌抌俾佢哋，咁佢哋就会喺嗰个电台度播啦。咁呢个一个啦，咁第二个唔同嘅即系部门啦，佢哋都会有自己嘅公众号平台啦，咁啊都会喺上面登载一啲作品嘅，咁都系拓阔咗即系音乐人佢个作品传播平台啦，咁啊增强咗嗰个效益嘅。咁啊第三咧，即系举个例子，以龙岗为例啦，咁佢会有一个原创歌曲展，
11: 系
12: 原创歌曲展览啦，咁
10: 好支持。
12: 系啦，咁啊其实对音乐人嚟讲系好鼓舞啊，因为可能独立音乐人如果喺香港嘅话，我哋面临有场地啊、有平台方面嘅一啲挑战啊嘛，即系要做 show 或者系嗰啲歌曲要获得一个传播都比较难啲。咁但系深圳嘅话，佢包括系譬如话电台啊。或者係政府部門嘅公眾號啊，或者佢哋自己都會去，政府都會去設計一啲籌辦一啲原創歌曲嘅活動嚇，咁啊即係帶俾我哋獨立音樂人有好多嘅展示平台咯，咁同埋好更加促進咗我哋嘅嗰個合作交流機會。
10: 香港係比較困難啲嘅，Michelle 係，所以就哇咁啊方便好多喎，
12: 係啦，
10: 同埋係呢啲平台唔使錢
11: 嘅。但個版權咧，得個版權都係屬於翻
12: 自己
11: 嘅，
10: 都
11: 係
10: 音樂人嘅。
12: 係啦，係啦。咁香港嘅話，我就覺得就當然兩地係可以互補嘅，即係譬如話香港，我哋係可以學習到世界上任何一種類型音樂嘅，你無論 hip hop 啊、rap 啊、jazz 啊、blues 啊等等，你都可以喺香港學習到。咁啊，國內佢就係有好好嘅硬件啦，同埋就係觀眾嘅包容度都好高。即係譬如我哋有玩重金屬嘅一啲band show 啊，咁喺深圳其實都多。譬如我哋喺自己 live house 或者喺其他嘅 live house， 我哋演出嘅嗰个频率都高。
11: OK，
12: 咁、所以香港就有好好嘅呢个学习嘅资源啦，咁样咁国内佢就有好好嘅呢一个即系平台嘅资源同埋展示嘅机会。咁我觉得系可以互补嘅。
11: 咁我要鼓励一下香港嘅青年咧，如果佢自己真系想做一个即系创作自己嘅歌咧，真系可以投稿。我觉得呢、一个，
10: 因为佢投稿去嗰个节目度嘛，
12: 系啦，冇错。
11: 因为真
12: 系
11: 好有满足感啊！即系当播放出嚟嘅时候咧，即系佢系 loop 住播。定系佢系可能播一次，但系会唔会通知你几时播
12: 嘅？会嘅，会嘅，会嘅，
11: 都会
12: 嘅。咁
10: 都好尊重啊，其实
11: 系
12: 咯。咁啊，仲有电视台啦，即系我自己之前都有首系以深圳为主题嘅歌，叫《青春震等你来》，咁都好荣幸。
11: 青春
12: 震等你来。深圳嘅震，
10: 青春
12: 震等你来，
11: 震等你来，
12: 因为深圳系一座青年发展型城市嚟嘅。咁呢首歌系2024年嘅时候推出嘅，咁后屘咧都好荣幸获得咗系深圳电视台嗰个直播港澳台，咁就喺佢哋嘅直播节目播出嚟。
11: 哇！
10: 咁你作为嗰阵时作为创作歌手都好开心啊，
12: 系啦，冇错冇错，系啊，即系当自己作品系可以出现到喺电台啊，喺电视台啊，咁可能有啲 friend， 正好呢个系咪你嚟嘅？ 今次好荣幸啦。
10: 咁、哦、我哋都好荣幸咧，今日阿郑海嚟到，佢起码佢把声啊，喺我哋湾区漫游出现过咧，都系我哋嘅荣幸嚟嘅，
12: 都系
11: 冇
12: 错，
11: 我哋嘅荣幸，非常之开心啊！
10: 所以你有机会咧，系啦，所以你有机会咧，再嚟我哋湾区漫游倾下偈，好唔好啊？
12: 系啊，所以我都希望咧，更加多嘅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留意我哋新城财经台湾区漫游节目，
10: 听得好好啊！
11: 多
10: 谢你啊，郑海，
11: 多谢小丁
10: ，thank you，thank you， 拜
11: 拜，拜拜。
9: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昨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已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1470万元，最大单日金额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渣打同中银香港先后发声明表示，注意到网上有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强调银行的客户都受到退款机制保障，所有经核实。

0: 为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客户都无需承担责任。又提醒客户，如果发现有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封锁信用卡，或致电银行暂停信用卡，并提出争议交易申请。各银行又表示，商户可以启用 3D Secure 功能加入双重认证，但是否参与就由商户决定。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形容今年是简约公屋的丰收年，他说继启德西运道第一期、九龙湾彩石里、西运道第二期和柴湾常安街项目都已经陆续入伙之后，屯门恩宝路和屯门清发街项目将会是下一批入伙项目。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早前去到清发街预约简约公屋办公室，视察营运机构处理偏配的情况，并同准住户交流。有街坊话见到清发街项目环境清静，有山有水，就决心要入住该处。戴尚成同团队及营运机构亦都同街坊分享项目资讯，例如项目内的设施、交通配套、营运机构提供的就业支援等。何永贤表示，见到准住户对开展新生活的期待，更鼓励他们继续努力落实好各项项目，让有需要的市民早日上楼。印尼当局确认在爪哇海因恶劣天气失踪的客轮已经沉没，救援人员正搜寻130个失踪者，之前已经有113人获救，并造成6人死亡。中国驻四水总领事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该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星期六从东爪哇省四水市启程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星期日凌晨两点在爪哇海因遭遇恶劣天气失去联络。当局已经派出搜救人员、船只和直升机，并协调多个部门参与搜救，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台湾麻豆发生持刀随机伤人事件，早上大约七点，当地警方接报话，一个64岁男子持生果刀在街上随机伤人，两个妇人被刀刺伤。警方到场后，男子仍然在现场挥舞生果刀，而且情绪不稳。警方对空鸣枪警告，但是男子继续挥刀，警员随即向男子的大腿处开了两枪，男子中弹倒地，被警员制服。过程中，一个警员被刀刺划伤，连同行凶男子同两个女伤者都送院治理，所有人并无大碍。警方正调查男子的犯案动机同事发过程。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星期日表示，利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向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重要军事基地沙鲁拉基地施袭，说该基地是负责管理针对胡塞武装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武器库。胡塞武装警告，如果沙特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组织将会对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采取更大规模行动，说沙特要承担严重后果。多个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话，胡塞武装上个星期五已经占领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佩里姆岛，并控制红海沿岸港口摩卡，掌控接连亚洲和欧洲的关键航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的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全民创世纪，
15: 主持 Harry。
16: 星期日晚7点钟，又是这个全民创世纪，大家就听着这个财经台啊。这个节目呢，就首先由我啦 ,Terry 啦，同大家呢去找一些的创业家和企业家呢来到倾偈。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好像是拎着部手机，或者拎着个电脑，或者拎着一个社交媒体的账户呢，已经可以创业咁样。甚至乎现在呢好像一个 AI 的世代呢，好像逼着我们呢是点都去找一些搞作咁样。即是尝试一下去经历这个创业的路程又好，或者思维又好，怎样都是对于我们的个收入方面或者人生方面是有些好处的。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去跟一些创业家去倾偈，看看两位有什么东西的值得我们去借镜的地方，让我们创业路上是可以得到多一些的启发的。今天我们首先有我们的嘉宾主持 Elisa。
17: Hello 大家好。
16: 另外就我们的嘉宾就是柴犬工房的创办人阿 Wing。
18: Hello 大家好。
16: 柴犬工房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留意的啦，就是一个柴犬的一个IP 的品牌的。
17: 我描述一下，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你看看自己的生活环境，可能都会见过它的啦。一只很得意肥嘟嘟的橙色的柴犬仔，它身边呢又有一班伙伴，有猫仔有狗仔，很得意的。它的产品呢有纸巾啦，有
18: 床单啦，
17: 床单
18: 衫啦，
17: 哇，
18: 生活日常的，即是譬如搓手液啊，棉花棒啊，
17: 杯啊
18: 漱口水啊，其实都有咯。
16: 即是授权了很多不同的厂商去

0: 生产唔同嘅产品，
1: 所以我哋即系会留意到我哋周边，即系喺生活入边都会见到好多。咦，屬於阿 Wing 嘅柴犬工房嘅呢個 IP，
0: 留意一下，行下百貨公司啊，或者商品店嘅時候都有機會見到啦，
2: 或者書店都有，
0: 書店都見到。咁、okay、我想問一下咧，作為一個咁成功嘅一個商業模式啦，一個 IP 啦，係啦，咁其實都係個形式都係透過你自己嘅創作，咁然後就授權一啲嘅廠商咧去生產嘅時候咧，就用咗你哋嘅嗰個公仔嘅設計擺喺佢哋嘅產品嗰度，咁就變成咗一個係好似一個聯成產品。又或者一个如果是 fans 或者是喜欢柴犬的朋友呢，就会是想买回家了这样。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实是怎样去找怎样谈这些合作的呢，还是、你初初是自己生产的呢？
2: 我们当初是初初自己生产的、
0: okay。
2: 跟着、就都是很多时都是、即是细单量去做、跟着之后就卖断了呢，那我们就可能就停了那个产品，就可能会转图案的、可能有时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的客人就知道、这么快卖完了，那我很想要的、那就可能形成到一个效应呢，就是他们要必须要快啲嚟买嘅，
0: 要预订、或者要
2: 即系啦，即系唔会话系我做一万件喺度，你哋慢慢嚟买啦。咁、可能我哋系做生产系好少量嘅，咁、我哋啲客人就试过一两次，知道系唔会话有咁多货喺货源喺度，咁就形成到佢哋会会知道。快啲嚟去訂購啊，或者去預購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個 cash flow 又會好啲啦。咁跟住可能我哋又唔會話即係有 stock 咁多個即係嗰啲即係賣唔出嘅貨啦。咁、我哋嗰陣時個形式係咁嘅。咁、但係去到有一個位咧，我哋有一啲嘢都係真係自己生產唔到嘅。咁跟住去到即係做授權嘅情況之下，咁又好好彩啦，識到唔同類型嘅即係商户啦、客户啦。咁頭先都有講過話，可能我哋個授權方向都是很多元化的，譬如以前行李箱都有的、所以就
0: 行李箱很夾的這個
2: 是、
0: 這個你要認到自己的那個行李箱、你又想有一些 在去旅行的過程裡面有一些歡樂的氣氛伴隨著你這樣
2: 對、我們所以其實我們的形象、其實我們的 main character 他叫雪比，但他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形象的，譬如你說 travel 的形象我們又有，譬如怎樣去迎合去生活的那個，譬如紙巾啊，咁我哋嗰啲 image 又会有啦，好同其他嘅品牌去联成嘅时候都系好夹得到咯，系啦，咁所以我哋某程度上同商户咧 licensing 嗰个方面咧都系好 win win 嘅，win win win。因为其实连客人都可以买到，
0: 开心啊嘛，
2: 系啦，开心，买到开心，买到 happy every day。咁商户咧又会赚到即系钱啦，咁我哋个品牌亦都会个曝光率又会高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即系三赢个方向咯。
1: 都提翻啦，即系阿 Wing 嘅呢个柴犬啦，佢真系由开头只系分享佢只狗仔嘅生活，即系喺个社交平台度，跟住就开创咗佢呢一个 IP 啦。
0: 所以流量系咪即系？錯 fans 是最重要的，
2: 其實 fans 真的最重要，
0: 最重要、
2: 最重要，因為你那個產品做了出來有沒有人去真的買單、有沒有這個需要、是最重要的、可能譬如你說在 social media 那裡他看到你，他可能即他是一個你的 follower、他可能一件產品都沒買過、但他都可以是支持你的、但真正、即這個fans 都很重要的、但是如果真正去買單，他有去拿錢出來買東西，那些是夠就是更加是
1: 重要了，
2: 重要了，
0: 金主爸爸，
2: 金主爸爸妈妈，
0: 其实个需要就是情绪价值咯，
2: 情绪价值咯，咁同埋个品牌的世界观咯，系啦，即系每一个品牌，譬如你话日系品牌，或者譬如带到好似。迪士尼啊，譬如佢主題樂園，咁佢哋每一個品牌都會有自己嘅唔同嘅世界觀噶嘛。
1: 係。
2: 咁譬如好似我哋而家係做咗一本嘅漫畫書，咁我哋入邊都會有講緊我哋呢六隻 character 雪比點樣帶住呢班 character 去我哋嘅世界觀係講啲乜嘢嘢嘅咧？咁佢就真係要等下啲 follower 或者啲買我哋嘅嘢嘅人去了解一下咯。
1: 即係有佢嘅說明書啦，有曬呢個柴犬佢背後嘅故仔啊。
0: complete 翻。那個 story 出嚟，好啦，咁一陣間我哋繼續翻嚟咧，就探討一下咧，嚟緊咧有一樣嘢好恐怖嘅，就係、AI 啊，咁可以點樣去應對咧？咁樣一陣間繼續翻嚟就全民創世紀啦。

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7: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8: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全民创世纪，
10: 主持 Harry。
12: 好啦，第二节嘅全民创世纪嘅环节啦，继续咧有我 Terry 同咧两位嘅企业家、创业家咧去倾下啲创业嘅话题同埋心得啊。今日咧就

0: 有请到我哋嘅嘉宾主持 Lisa， hello，
1: 大家好。
0: 同埋咧，佢嘅嘉宾就系阿 Wing
2: 啦，
0: 系
2: 柴犬工房，
0: 系啦，柴犬工房嘅创办人啦。咁样阿 Wing， 我又想问下咧，喺你嘅呢个特许经营或者呢个 licensing 嘅创业之路上面咧，好多时你都同好多其他嘅大品牌系联成同埋合作啊，嗬？
1: 系。
0: 系嘛，即系包括可能系一啲嘅
1: 便利店啊，
0: 或者系一啲
1: 连锁
0: 嘅健康产品啊、生活产品、生活用品啊，甚至乎系电子产品啊，咁样都有一啲嘅唔同嘅联成。咁样样咧，有咩技巧咧？其实我想问，即系点倾到或者去发掘到去揾到呢啲嘅大品牌同你合作，而佢哋又其实睇到啲乜嘢嘅商机或者一啲嘅原因，系咁想同你个柴犬去合作去联成推出产品咧？
1: 其实好多时咧，有阵时我哋一定会问联成嗰方面嗰个品牌啦，同我哋个品牌系咪一致嘅？
0: 一致
1: 系咪一致？系、即系有阵时产品唔一致咧，有阵时长期性合作咧会伤害到个品牌咁。
2: 系个理念啊，定系个风格？
1: 理念都好紧要噶。咁同埋可能做嗰个产品啱唔啱我哋个品牌嘅咧？咁、有阵时我哋都会去拒绝一啲合作噶、
0: okay，
1: 即系唔系就系个个话想邀请我哋就一定会 OK 嘅。咁、所以我哋大家都要了解咗嗰个品牌，大家夹唔夹得到啊？嗰、个产品性各方面，咁
2: 质量啊，
1: 即系
2: 质
1: 量啊，各方面我哋都会系有呢啲要求咯。
2: 即系你都要睇过对方、啊，佢俾到啲乜嘢你，吓、你 check 过啦、都夹咁先至合作嘅。有冇遇过一啲咩，就例如陷阱啊，或者我哋要注意一啲嘅事项啊？
1: 陷阱哇！我哋做咗咁多年，遇咗好多陷阱，
2: 可以分享
1: 真系好多陷阱。可能 trademark 嗰度啦，即系做嗰个保障啦，系咪？咁合约啦，
0: 合约
1: 系啊！你可能有阵时我哋收到一啲合约，可能系讲紧五六页纸又有啊，十几页纸都有噶。当初又真系初。乜嘢都唔识睇嘅，咁、但去到而家呢个 moment， 我系最中意做合约嘅，系、因为尤其是咧，你做咗好多个唔同合作之后咧，你先会了解点样去优化你下一份合约嘅、因为你唔遇到某一啲问题，你唔做落去咧，你系唔会知道有一啲位哦，原来呢一个位要点样去加强去保护嘅，点、样去保障，又或者咧点样个流程，原来。不是大家、一定有这个共识的、是原来要写清楚的、
0: okay。
1: 所以因为那份合约呢如果没事呢其实真的你当、即一份即 一张纸来的。但是如果 有起事上来呢那份合约呢是很保障到即大家的品牌。
2: 有没有什么国家你要、特别小心、或者
1: 其实
2: 周围都系差，
1: 其实冇噶，其实系我觉得呢个世界性嘅、即系其实人同人嗰个相处，就算大家同一个语言又好，唔同语言都好咧，其实都系要去保障嘅，即系所以嗰份合约你要写得好，或者你嗰个产品你嘅要求系点样样，其实某程度上所有嘢都系白纸黑字写晒落嗰份合约度咯。
0: 有冇啲咩心得咧？通常系合约上面有啲咩嘢系最需要保障到自己嘅，又或者系有啲乜嘢嘅时候咧系会最吸引到嗰个合作方咧系好想同你合作嘅，
1: 因为我哋签嘅合约真系签好多，咁每一份都唔同嘅，
0: okay。
1: 真系每一份都唔同，系入某程度上咧，有阵时你系中过招，你先知道你下一次先会系点样优化咯，
0: 系OK，
1: 系啦，可能譬如我哋之前有一个合作方咧，佢哋会写话哦，你做咗之后咧，呢堆嘢咧嗰个 copyright 即系嗰个版权系属于我哋嘅，因为我哋大啲，所以系属于我哋。但系其实呢样嘢唔系噶，
2: 意思系属于佢哋。
1: 即系譬如呢一个公仔我哋画咗，咁、我哋譬如印落入呢一个产品上面，咁、其实咧某程度上，因为我哋系创作方啦，咁呢一个其实我同对方嘅合作本身系有一个年期噶嘛，咁系喺呢个年期入边可能系属于双方嘅，咁、但系如果完咗呢个年期嘅话咧、其实系某程度上呢一个图案系永远都系属于我哋噶嘛，
2: 啱啊。
1: 咁但系对方就会话唔系，你做咗落我呢个产品。入边咧就永远都系属于我哋噶啦，
0: 即系譬如对方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1: 一间公司，
0: 一间运动衫生产商咁样先算啦。咁所以如果你个公仔喺我哋嘅运动衫嗰度咧，咁样呢一个嘅柴犬运动衫都系属于我哋嘅，即系佢哋通常会想做到咁样样。
1: 应该咁讲， 大部分都唔会咁样嘅，系嗰个头先我话遇到有红旗嘅警号，就人哋系咁样讲，
0: 吓，
1: 即系头先话呢个系一个例子嚟嘅，咁所以就系话我哋
0: 即系呢啲就最好可能个合作嗰个诚意都
1: 系诚意啊，各方面咁有时我哋呢啲都系会摊单，即系唔系话想唔想要赚呢个钱嘅问题。如果你冇睇到呢啲细节咧，你做咗落去咧，问题会更加麻烦同埋更加大咯。
2: 系
0: 最重要系要细心咯，
1: 细心
0: 要细心啲去睇清楚每一个条款咯，
2: 都唔容易。呢个系，
1: 同埋我觉得系经验咯。
0: O K， 系啦，系即系谂清楚佢每一条条款，佢究竟呢个条款后背后会
2: 系带嚟啲乜嘢，
1: 系
0: 又或者对方嘅动机系乜嘢？
1: 系同埋有阵时，如果你自己冇呢个经验都唔紧要嘅，你有钱就得噶啦，你揾律师都可以帮你去睇得到呢件事
0: 嘅。系嘅，系嘅，或者而家有 A I 啦，
1: 有 A I 啦，
0: 立一立先啦，
1: 系睇一睇咯，
0: 系啦，等
1: 过滤下咯，
0: 先过滤下先啦，即系可能可能收到三十几页合约，咁起码你都可以将佢精简到变咗十零页先啦。
1: 系一个 summary，
0: 都系一个方法嚟嘅。讲开 A I 咧，咁样其实而家开始咧，我谂都相信咧，阿 Wing 可能都有啲感觉啦。A I 系可以攞嚟创作品牌嘅，
2: 系啦，快好多添，
0: 快好多添啊，系啦，咁样我分享下咧，我自己都最近做过啲类似嘅嘢，就最近咧有个朋友咧就系我细节不能够讲太多啦，系啦，咁佢就系想设计紧一个活动咧，就系同一啲中式传统嘅节日相关嘅，咁嗰个节日里边咧就牵涉到咧就系一嚿类似一条龙嘅物体嘅，系啦，咁我就见到佢哋咧一条龙，咁于是咧我就用咗佢哋嗰条龙嘅嗰嚿嘢啦。嚟到去抌落 AI 咧，就喂 AI， 你可唔可以帮我咧就设计一只吉祥物啊咁样样？跟住咧就好快，AI 大概用咗五分钟，整咗一只咧又眼仔大大啦，笑口噬噬啦，又得意喐下喐下舞蹈紧啦，仲要系有埋晒咧啲表情包，例如开心系呢个样，嬲嬲系呢个样，发笑系呢个样，惊讶系呢个样嘅一个表情包出嚟，即刻整到出嚟吓。咁变咗就好似觉得呢点解好似咁简单咁样嘅，仲要个品质唔错添，即刻我觉得可以攞去印㗎啦。咁但面对咁嘅情况底下，阿 Wing 会唔会都觉得呢嚟緊会係 AI 对于你哋嗰个工业，即係对于品牌或者对于创新创意呢，会係一个几大嘅一个嘅冲击呢咁样呢？
1: 其实我觉得 AI 唔可怕嘅，反而我觉得我会好好利用佢嘅。
0: 係咪呀？
1: 我係当 AI， 我觉得佢係以前计数机或者一部电脑咁样样。我成日同朋友倾偈，话嗰 AI 真系冇啊！咁即系好似以前100年前啲人系用紧马车，咁突然之间有汽车啦，你唔可以同佢讲话啊！咁我最好我仲系用紧马车，我觉得咁样系好啲嘅。咁你点样都一定要去进步嘅。咁反而我觉得 AI 咧，佢可以去画到角色，但其实佢 replace 唔到你一个10年嘅品牌咯。咁譬如呢啲系一讲紧系我哋同紧客户嘅情感嘅，即系个 build up 啊，或者系讲紧系一啲回忆啊，或者我哋又做过一啲 event 啊，咁呢啲系个5分钟生成嘅图咧系 replace 唔到嘅，佢可以系帮你好快捷喺嗰个 moment 应付得到咯。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佢系生成咗一个图片，但佢其实唔系生成咗一个品牌。
0: 即系嗰个情感系要经过经营嘅，
1: 系要经营嘅。
2: 始终一个品牌都系要持续啦，我哋要同你嘅客户有连结，我觉得呢个都做好重要嘅。
0: 嗯哼，
1: 系同埋一个信任度咯，系
0: 同意嘅。好嗱，下一次咧，我哋再倾多少少咧，唔同年代啊，新年代咧，又即系想入行啦，我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想创造自己品牌，想创业嘅设计师咧，有啲乜嘢系可以同阿 Wing 咧去倾下偈嘅？一间嘅节目咧，就继续去倾呢个全民创世纪啦。
3: 全民创世纪，
4: 晚上7: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上星期二逝世，据报由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日为董建华举行国葬。据了解，董建华属副国家级领导人，丧礼按国葬的规格举行， 预料灵柩将会盖上国旗，届时治丧委员会将会委派全国政协的领导人来到香港出席公祭和发表悼词，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层将会致送花圈。消息人士指，目前特区政府和中央

0: 将会设置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同地区的特色彩灯，同市民同游客欢聚中秋佳节。旅发局指活动以团圆为主题，设有世界彩灯大街，亦会展出过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彩，以及特设香港彩灯亭展示超过400盏香港传统手工灯笼。其中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为国际中秋彩灯会度身订造四组巨型灯组，更加首次以香港榕树作为大型主灯的创作题材，创作出8米高的榕树造型灯组，结合非遗工艺和香港本地文化生活。另外，为配合香港户外的展出空间安全标准和应对风雨天气，彩灯团队采用新式组装技术取代传统的现场焊接，并采用带有防水涂层的透光纱，增设排水孔和顶部导水斜面，兼顾柔和透光效果和防水需要。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的署名 文章中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和大国博弈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陈一新在中国网上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生成式 AI 抛掷谣言并发动认知战；二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三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以致数据外泄；四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五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六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完善法治保障和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俄罗斯军方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持续袭击乌克兰港口敖德萨，造成最少两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敖德萨市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表示，当地今日清晨市内多个居民区遇袭，造成至少5人受伤，而在昨日的上午，一栋公寓大厦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26人受伤。乌克兰外长西比哈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连夜袭击了乌克兰和波兰接壤的阿霍廷过境点，他形容俄军此举直接敲响了欧盟和北约的大门，俄军已经兵临城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香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7: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8: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7: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8: 係啊， 好似社会福利处。

0: 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3: 科技罪案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係好似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全民创世纪，
8: 主持 Terry。
9: 继续全民创世纪，今集咧就系关于 IP 啊，即系一啲嘅文创品牌策略嘅。首先系有我哋嘅本身系设计师，而家系催眠治疗师嘅 Elisa。
10: Hello， 大家好。
9: 我哋嘅嘉宾主持啊，同埋咧今日佢带嚟嘅嘉宾咧就系柴犬工房嘅创办人阿 Wing。
10: Hello， 大家好。
9: 喂，头先倾开呢个社交媒体咧，同埋呢个海外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嘅观众咧，喂，我想问一下咧，有冇啲嘅文化差异咧？其实譬如系香港嘅观众啊，头先我哋都倾开啦，其实咧一个文创嘅品牌要成功咧，真系 fans 同你嗰个互动，或者你能够传达俾 fans 嘅呢个情绪价值，就真系好紧要啦。咁而社交媒体就系一个陪伴成长嘅地方，咁而唔同地方嘅人玩呢一个社交媒体咧，有冇啲唔同嘅文化差异咧？阿 Wing， 你做咁多唔同地方嘅朋友嘅 fans 啊，有咩体会咧？咁样
10: 有噶，即系所以有阵时咪成日睇啲 YouTube 啊嗰啲咧，啲主持人一定会讲 CLS 嘅，系啊，好紧要嘅，因为有阵时咧有大家有个互动啊，即系你会去 comment、like and share， 系呢一样嘢咧，系会令到嗰个演算法啊，亦都会系
11: 流量高咗啦，
10: 流量多咗啦，亦都会俾更加多人睇到啦。
9: 冇错。
10: 咁所以有阵时我都好希望我哋香港嘅朋友啦，咁譬如有阵时见到有啲中意嗰个品牌嘅，最少限度唔系话你要俾钱去买嗰个产品，你起码都即系做嗰个 CLS 先。咁咧，咁我哋嗰个品牌咧，先会即系有嗰个动力去更加去继续去做落去咯。
9: 哦，即系你感觉上意思是香港人是好唔中意
11: 揿个粒掣啊
9: ，CLS 啊，
10: 佢哋系少啲嘅，系少啲嘅。互动感是低啲嘅，咁譬如我哋可能喺个后台，我哋会见到个 view 数啊，见佢哋去揿嗰粒心心咧，系好难嘅。
9: 即系可唔可以话香港人系好吝啬呢一啲嘅赞美或者互动嘅机会？
10: 可能佢哋会觉得，我都系我一个啫，即系揿唔揿都冇乜所谓啊。但系其实而家千千万万嘅佢都系唔揿咧，就系其实都真系有啲即系点讲，有啲变化喺度。
9: 即系所以相比地其他地方，譬如系台。 台灣或者係海外東南亞，就會去留言多啲 ，like 多啲 ，share 多啲。
10: 會就係好似頭先所講話台灣一啲 fans 啦，或者我哋最當初六七年前歐美嘅，佢哋咪就係外國人咯，佢哋就係會講好多嘢，好多 comment， 佢可能私底下同我哋嘅即係 email 嘅互動，或者喺我哋嗰啲 post 嗰度都係會留言，或者佢想要啲乜，或者有啲乜嘢好或者唔好，佢都係會表達佢哋嗰個諗法噶嘛。
9: 喂 ，Elisa， 你都
11: 主動好多噶，
9: 你都用好多社交媒體，你有冇同感先？
11: 好有同感啊！即係例如我喺社交媒體會好多分享，就係一啲即係可能心態啊、成功學啊，咁咧就發現咧view 数好大嘅，即系过百万都有嘅。咁但系咧 ，comment 咧通常系啲咩咧？华人啦，
9: 华语区啦，
11: 华语区。例如你佢觉得好认同你嗰句咧，佢会讲啊，你写得几好、啊，赞同。有啲咧仲会话分享埋佢自己嘅个人经历嘅。咁但系发现咧，香港系唔会嘅，系唔会，即系我哋睇到数据咧，系唔会有任何嘅系啦，赞赏。
9: 睇完就
11: 睇完就算啦，
10: 睇、完就飞走啦。
11: 系咁呢个都可能系我哋嘅习惯嚟。
9: 我即刻谂。到咧就系如果你做文创嘅产品嘅创业嘅话咧，会唔会去先 target 海外市场？系会嗰个空间或者嗰个机遇大过香港市场？因为香港始终都系细啦，咁样。原来唔单止系空间细嘅，即系个互动嘅机会都细。
10: 系啊，
9: 所以就会唔会系因为咁样样咧？即系因为香港大家玩社交媒体嘅人咧，就可能吝啬啲啊，嗰个互动可能咧，即系大家平时都太忙咧，咁就唔想俾太多呢啲嘅互动咧去影响平时。自己嗰個作業，唔知係咪咁，就變咗咧。因為頭先阿 wing 都分享過啦，嗰、個 fans 慢慢一路互動成長嗰個過程，其實就係嗰個品牌能唔能夠成長嘅關鍵。就變咗咁樣樣咧，同歐美或者海外嘅 fans 去成長咧，就好似容易過同香港嘅 fans 咁樣樣，就變成有個少少嘅錯覺，就係海外歐美市場大啲啦。
10: 但
9: 係
10: 都唔係㗎，我哋如果譬如我哋行出去咧，譬如我哋有陣時都會舉辦一啲 pop up store 啊，或者有陣時真係。有時即商場有啲邀請啊，我哋都會搞 pop store 嗰啲各方面啦。咁有時你話香港人可能係喺個 social media 咧，佢係真係撳嗰個 like 係慢啲嘅，係靜啲嘅，佢唔會咁樣咁多表達嘅。但係咧，如果互動，我哋開鋪嘅時候咧，面對面咧，佢就會同你好交心嘅喎。
9: 即見到人，
10: 見到人佢會講嘢嘅喎。係、
9: okay,
10: 啊，即咁一啲啲客人啦、啊。咁、但係我哋大部分可能。我哋呢个品牌嘅人，即系我都好中意讲嘢噶嘛，即系我啲客人都知道我好中意讲嘢，亦都好中意同我分享。咁所以有啲客人咧嚟到，佢都系会就 OK 咯。咁、可能譬如佢可能喺社交媒体，真系唔想有个 footprint 啊、即系唔想留底啊。
9: 就系、是、咯，就系好吝啬个 footprint。我 like 咗一个 post， 佢又会俾个演算法咧，系咁样俾同样嘅嘢我睇咁样。
10: 啱啊，所以佢哋好
11: 保护自己，
9: 保护自己
10: 系啦。但系如果面对面佢又冇嘢
9: 嘅
10: 喎。
9: 哦，咁即系所以其实咧就系嗰个互动。嘅媒介唔同啫，
10: 系
9: 啊，即系同香港人互动咧，就俾多啲机会去认识你个本人，俾多啲机会去见面
10: 吓、
9: 就去做多啲实体活动或者系做出席多啲唔同嘅场合、甚至乎可能简单到咧就系预示下，喂，我今日咧会去边度饮杯茶噶，得闲可以嚟倾个偈，咁、可能就会多啲机会去沟通咁样吓，
10: 或者签书会啊，咁我哋都会有啲 fans 过嚟会签书啊，咁、即系呢啲
11: 可以见到你真人，
10: 系见到真人啊，会交谈下，即系可能虽然未必会系讲好。咁但起码会大家见到面咁样样咯。
9: 咁都系一个好嘅一个提醒嚟嘅、即系如果大家创业者或者系设计紧自己品牌嘅一啲嘅 IP 创业嘅朋友咧，唔好净系 focus 喺自己嗰个公仔嗰度啦。即系都去
11: 专注下同其他你嘅粉丝去互动啦，即系倾下偈。
10: 你点样去嗰将个品牌去 alive， 即系令到佢活噶？
9: 系即系或者佢丰富咗你嘅本身个本人嘅嗰个 life，
10: 系
9: 几好。
11: 俾人认识你都重要嘅，
9: 俾人认识你都好紧要，系、我觉得咧都有少少嘢咧可以同大家即系点样分享一下咯吓、如果大家有朋友去研究紧用 AI 嚟到去创一个品牌嘅话咧，好似系倾向一啲嘅。即叫做輕度嘅品牌，即譬如係一個虛擬嘅網紅，或者係一啲虛擬嘅一啲嘅公仔咁樣樣，就少啲係去到一啲譬如成套電影啊，或者成套嘅劇集啊咁樣，最多都係短視頻或者短劇集啫。係啦，咁樣就會好啲。咁而外國亦都有成功嘅例子咧，就係、AI 嘅一啲 VTuber， 咁、其實都係比較容易成功嘅。係啦，大家試下咯。
11: 可能遲啲你個柴犬工房嗰只。 小柴犬可以用 AI 创造佢立体咁样成只同你啲粉丝互动下。
10: 我哋都有时去玩下呢一样嘢嘅，
9: 咁、嗯、
10: 我哋由我哋譬如喺美国 Shibang Cafe 嗰边咧，我哋有铺过一个铺咧，系讲紧我哋阿雪比咧喺度喐下喐下咁嗰个形象。咁咧，但系佢哋嗰边嗰啲客户咧，美国嗰边嘅客人咧，佢哋都系好反感嘅。
11: 即系
10: 点解要用 AI 啊？
11: 哦，
10: 系你唔可以

0: 样样，即系佢哋会直情系即刻写噶，系咁我哋
1: 话你喂，起码话俾你听，
0: 系啊，佢会出声噶，佢哋。我但系就会觉得，咦，你 AI 唔系你哋嗰边开始即系研发呢件事先嘅，
2: 或者以为大家都习惯咗，
0: 以为大家系咪都会去即系会再接受多啲？原来唔系
1: 嘅，未必噶，因为其实咧喺譬如我讲紧一个 Marvel 啦，啊，即系一个嘅电影王国咁样样啦，佢都试过咧，就系嗰个剧集啊，叫做《秘密入侵》啊。咁本身嗰套剧集咧，咁其实就正正常常剧集嚟嘅，但系佢纯粹就系咧，佢个片头主要。都是用 AI 生成的，那就已经是带来一些的争议了，
0: 是
1: 就是觉得自己会很隐眼，可能那段时间的 AI 技术又未去到那么自然样，所以其实我想都要看看你的品牌是怎样出现的，就是譬如好像本身的品牌呢都是跟观众一路是那个情感交连的成长的，那可能在 AI 的运用那里就要善用了，就未必下下都一定喜欢了，要聆听住了这样，是吧，今节呢就傾住傾到这里，下节呢最后一节呢就想同阿 wing 咧再倾一倾咧，究竟背后点样维系住嗰个真感情，即系最重要个核心价值啊，好唔好啊？一阵间你继续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
4: 晚上7:48。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基因的多样性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也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2: 全民创世纪，
1: 第四节啦，最后一节的全民创世纪。今日除了有我 Terry 之外呢，还有我们嘉宾主持 Elisa。
0: Hello，
1: 同埋咧就是阿 wing 就是柴犬工房的创办人。
0: Hello， 大家好。
1: 喂，倾咗咁耐咧 ，Elisa， 你有啲咩啊？你都是设计师啊，你最大的感想是咩？最大的学习得着是咩？呢两个礼拜。
2: 哦，呢两个礼拜咧就是我哋好多人都好想自己去创作一个属于自己嘅品牌，或者咧话啊，我识画公仔，我嘅公仔好靓，想创造一个 IP， 咁但系唔系咁简单，即系当然我觉得step forward 行第一步都重要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想做，或者你嗰个创作已经好成型啦，咁你可以开始即系可能做一啲嘢，或者喺你个社交平台开始去同你啲粉丝互动，去建立咗一啲关系，去听粉丝佢想要啲咩都好重要。
1: 系，甚至乎我觉得系最重要嗰样嘢咁滞，即系粉丝好似系最更加系最重要嗰样嘢，
2: 系
1: 嘛？阿 wing 咧，嗱，如果我想你俾一啲嘅建议 我哋嚟緊如果係想創業，而且係想做一啲文創，尤其是係想做一啲嘅 IP 或者角色嘅一啲創業者，你作為過來人有啲乜嘢嘅tips 去借鏡嘅咧？其實
0: 我覺得咧做一個長壽嘅品牌咧，佢最緊要係唔需要嗰個係不停咁出產品嘅，係啦。佢但係你嗰個品牌咧，你要係 keep alive。
1: keep alive
0: 系啦，咁就要有不停咁有啲新嘅故事嘅，系咁同埋睇下有冇啲唔同类型嘅嗰个合作啦，或者系嗰个实体嘅即系互动啦，譬如好似我话咖啡啊，即系咁，所以呢个 experience 咧系可以俾到啲客户咧去令到唔系净系单一买咗你嗰个产品，佢可能真系有日常去使用，系啦，
1: 即系喺生活嘅层面里面有机会去 keep 住同大家陪伴住生活，系嘛？
2: 咁咁多年咧，有冇啲即系要小心，即系我哋要留意嘅系啲咩咧？
0: 好多人而家听 IP 呢几年系听多咗噶啦，咁好多时一嚟咧，啲人就可能反而有嗰3000蚊、嗰万零蚊，去真系一下就入去嗰个展览会去做。咁反而我觉得有阵时未必系嘅。咁你可能而家又多咗市集啦，以前又真系冇咁多噶嘛。咁你可能好多嘢可以去由好细嘅空间去开始试下先咯。咁你可能投资到，譬如你可能做你嗰啲产品，亦都系唔需要做好多嘅。咁有阵时可能你会有阵时一心你会觉得啊呢一样嘢一定卖得噶啦。咁但可能啊到时你又会有仓存啊，或者资金嗰个流即系个 cash flow 啊。咁所以我觉得好多样嘢你都系可以系由细。细去开始试下，即系
1: 细嘅量同埋细嘅生产，
0: 细嘅生产同埋细嘅钱，
1: 细嘅钱，即系尽量争取就系嗰个试错嘅空间，
0: 系啦，
1: 试多啲，
0: 系啦，试多啲，
1: 多啲试先至会有机会试到边一样系得，
0: 系啦，同埋各方面去试下咯，吓咁，但系都有阵时睇下你品牌嗰个即系嗰个方向嘅，即系唔系话哦，我做只杯。
1: 或者会唔会可以咧放啲创意嘅？即系如果嗱，大家都系品牌啦，咁跟住咧，你又出 T 恤，我又出 T 恤，你又出帽，我又出帽，你又出杯，我又出杯，会唔会可以有啲创意里面发生咧？有冇啲咩心得可以去揾啲得意嘅产品或者创意？即系会唔会揾厂商有啲心得咁样样咧？
0: 呢啲
1: 或者设计产品有冇啲咩心得咁样？
0: 反而我觉得调翻转嘅就系睇下你嗰个品牌。有冇需要呢一个产品先？系啦，
1: 个品牌有冇需要呢个产品？
0: 系啊，即系其实你有冇需要？譬如讲真，而家印块滑板或者印张台都好容易嘅。但系我个品牌而家呢个 moment 需唔需要有呢块滑板先？有冇受众会买先？咁我觉得都系睇下个 market 需唔需要呢一样嘢，反而好过哦一味哦呢、這个人哦原来做咗呢个杯呢件衫，我又去做啦，
2: 就唔好
0: 咁唔系就系 follow 咯。
1: 哦，系啦，我明啦，即系譬如咧，阿柴犬咧，你只柴犬，你狗仔叫做。啲啲啊嘛，
0: 其实佢叫雪比，
1: 雪比系阿雪比，阿雪比本身都唔中意踩滑板嘅，咁就你无谓去印个滑板出嚟啦。
0: 佢呢排未学识，可能之后学识咗，可能需要。
1: 系啦，咁而佢咧亦都未去认识一班踩滑板嘅朋友嘅，咁所以就唔好印块滑板出嚟。
2: 但系佢就好中意饮珍珠奶茶嘅，咁啊，所以开咗间咖啡，
1: 就开始开咗个珍珠奶茶嘅一个茶饮店啦。
0: 就系其实睇下你个 market， 又或者你嗰个合作方。有冇呢个需求？
1: 我觉得都几得意其实都系好似同创作紧一个剧本，一个故事都好相似，系嘛？而嗰个故事本身有机会就系喺呢个现实世界里面去发生一啲事情，
0: 系嘛？
1: 如果咁样谂一个创作嘅过程，又好似得意咗，系嘛？阿 Wing 系咪想分享下咧？就系咧，小心唔好踩陷阱。
0: 系啊，真系
2: 呢个好紧要。
0: 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因为呢个我有阵时都同我一个合作方都有倾过呢个问题，就系话其实有阵时你跌咗落一个陷阱咧，即系譬如个陷阱即系凹咗落去噶嘛。咁如果你凹咗落去嘅情况之下，你要爬翻上嚟咧，你要需要好大嘅动力，你先可以行翻去平面嘅。咁但系如果咧你小心，你见到有陷阱，哦，你唔好跌落去咯，你跳过去或者绕过第二条路行得唔得咧？唔系话。你一定要每一个机会你都一定要捉紧嘅，但反而有阵时你见到如果有呢啲陷阱嘅情况之下咧，你跳你绕过去，咁唔跌落去嘅情况之下，咁你再睇下有冇一啲好啲嘅机会，你再捉紧佢，咁你就有机会可以再上升。
1: 陷阱嘅意思系同啲 合作方合作的时候，他们有机会想用一些合约的条款占据了一些你的利益，可不可以这样形容？
0: 可能是合作方，可能有时中间有一些有接洽人，或者有中间人，
1: 可能中间有一些 agents，
0: 有很多人，即是很多不同类型的人都会去做这一样东西，即是去包含这一件事的。所以其实有中间你要好仔细去睇清楚咯，或者一啲条款啊，或者你要认识多少少，你先去睇下去同嗰个人或者同嗰间公司嘅合作。
1: 即系细心最紧要，
0: 细心
1: 而诚信就更紧要。睇下对方合作嘅诚意有几多，
0: 系
2: 同埋唔好心急啦。我估
0: 仲有一个最紧要嘅 reminder 就系当初做嘅时候咧，呢个品牌咁大都揾我合作，但佢话要免费，咁可能有阵时未必人哋知道系免费嘅，咁但系你就想做咗先，但其实咧真系唔可以搞弯呢个行业嘅，
2: 唔
0: 建议。咁因为咧，其实每一个合作咧，就算我哋讲紧做紧 NGO 嗰啲咁样嘅合作咧，其实全部都系会有适当嘅钱嘅，系唔会系零蚊咯。因为其实有阵时你个心态都好紧要，唔系话你一个品牌好紧要好大，你合作咗啊冇人知道。你零蚊啦，但其实系会知嘅，系会知嘅，因为嗰啲 agents 啊，各方面嗰啲人，到时佢就会打俾任何人，就会讲：喂，我想同你呢个合作，咁阿边有边个咁大，佢都零蚊嘅，咁有阵时我哋都听好多嘅，咁所以呢一个都一定要知道，因为呢个生态，你一入咗嚟呢一个生态圈度有咧，
1: 非常之好嘅提醒嚟嘅，我觉得，即系呢件事唔单止系因为自己嘅公司，亦都系去协助紧成个生态，系咪
2: 成个品牌嘅生态，
1: 成个行业啊，
0: 不能够心急。
1: 明白明白，好啦，好多谢啦 ，Wing 咧俾咗咁多咧咁
2: 实际嘅分享
1: 嘅分享，同埋啲资讯同埋提醒同埋心得系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好啦，呢两个星期咧就多谢阿 Wing 同埋多谢 Elisa 咧分享咗咁多嘅资讯俾我哋听嘅。咁样今集咧时间去到呢度啦，多谢各位，拜拜。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晚上八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大金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开源专区。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 AI 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中国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支援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 AI 专题研修培训，构建 AI 开放生态。习近平又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今日举行投票，获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等六个政党推荐的

0: 保党籍新人古谢元泰击败寻求三度连任的现任知事玉成丹尼等人，首次当选冲绳县知事。42岁的古谢元泰当选后表示，今次选举关乎是否延续过去八年的现有愿景，抑或透过革新推动冲绳向前发展，结果反映广大选民选择了让冲绳向前行。他表示将会在尊重玉成政绩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冲绳发展，并优先处理物价高企、培育新产业和应对儿童贫困等民生支援政策。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的争议，古谢元泰指出，问题核心在于消除普天间基地的危险性，并尽快归还土地。由于目前未有明确归还日期，他将会要求日本政府明确列出时间表。落败的玉成丹尼就表示接受民意，坦言原本希望成功连任，以完成美警工作，大会吸取今次结果作为经验教训。北约的东欧成员国接连受到无人机威胁，波兰国家铁路公司星期日说，一列开往首都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和波兰接壤的地区遭到无人机撞击，事发地点距离波兰边境只有2公里，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同日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疑似有无人机闯入领空，紧急关闭首都维尔纽斯机场。北约已经派出至少一架战机警急升空应对，据报战机是由立陶宛北部希奥利艾基地调派，目前意大利空军正在当地驻扎，负责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防卫任务。乌克兰外长西比哈早前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和波兰接壤的亚霍廷个景点，形容俄方此举直接敲响了欧盟和北约的大门，俄军已经兵临城下。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已逝世，据报由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星期日为董建华举行国葬。据了解，董建华属副国家级领导人，丧礼属于国葬规格举行。预料灵柩将会盖上国旗，届时治丧委员会将会委派全国政协的领导人来港出席公祭并发表悼词。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曾将致送花圈。消息人士说，目前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已经启动前期工作，有序对接丧礼时间、场地、礼仪流程和安保安排。之前两位前全国政协副主席2000年逝世的安志介和2006年逝世的霍英东在香港举行的丧礼都采用各葬的规格，董建华亦都有份为他们赴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9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0: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 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4: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1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6: 关泽辉。
1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0: 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啊！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就系杨文睿 Gar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诶 ，Gary， 我哋今日咧继续系咪都会访问一啲嘅初创团队嚟噶？
2: 佢
1: 其实仲系咪初创团队？我想问啊。
2: 初创过。但當然啦，亦都係已經行到比較成功啦。咁啊，但同一時間咧，其實我今日揾佢，因為咧，我咧都仲喺呢個開學月啦。
1: 嗯，
2: 算係咩？第二個禮拜尾係嘛？咁我哋可能好多同學都開始適應翻翻學，無論大小朋友啦嚇，小學好、中學好、大學好咁。咁啊，佢呢個我呢位老友咧，就都同一時間其實係喺本地教育上面咧，最後做咗教授，咁亦都創業。我今日反而咧就佢嘅。嘅公司故事可能好多時都有唔同嘅媒體報道，不過我覺得佢個人嘅故事係少啲。咁啊，趁住開學咧嚇，請佢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嗯，好啊，我哋今日咧就請嚟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嘅Edwin 啦嚇，咁啊曹之仁教授啦嚇 ，Edwi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 ，Edwin 就頭先我賣咗個關子啦，不過其實咧佢公司或者佢初創公司啦嚇 ，i2cool 咧就好。很多人都認識啦，亦都喺我哋其實節目或者我哋台都有介紹過不少啊。咁啊，喂，恭喜先！香港最近都成功，
3: 嚇
2: 融咗一彎嘅融資啦。啊，喺講你嘅故事，因為我哋財經台都係好多朋友都好關注我哋噶嘛。不如講下咁，最近嗰個融資環境比你初做 i2cool。冇乜变化，好咗啊，定艰难咗啊？讲下感受先。
3: 嗱，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啦。其实对于我哋做 ESG 同埋做材料嗰啲初创公司嚟讲咧，系艰难咗嘅。
2: 点解咧？
3: 原因就系嗰阵时你倒推四五年之前，个个都话要 ESG 啊，
1: 系系
3: finance 啊、，SDG 啊嗰啲新材料、新能源嗰啲啊嘛。咁啊，嗰阵时我仲记得 A 轮嘅融资咧。好快嘅。
1: 咁你应该好容易，相对地比较容易啲㗎喎。
3: 係嗰陣时係我哋揀嘅。
1: 嗯。
3: 即係我哋揀嗰啲 investor。係啦，即係好多五十几六十几个 approach 我哋。咁啱啱完成咗个 B 轮，咁就情况呢，即係过去一年嘅情况就唔係好，即係挑战比较大啲啦。原因就係、是、大家都知啦，上个月嗰个宇树科技上咗市嘛。咁就佢係带兴咗一个 AI 同埋 robotic 嘅一个新嘅领域。所以呢由年几前啦，基本上我可以话基本上八成或以上嘅投资者呢都进入咗个 AI 同埋嗰个机械人嘅赛道。嗰啲钱呢全部入晒去投嗰一类囉。咁而家就好少会睇翻啲 ESG 啊，或者系材料相關嘅一啲初創公司，所以影響都幾大。
2: 不過最終你都成功啦。
3: 係啊，

0: 咁亦都为确保大家知道 i2cool 就係即係一个材料嘅研发啦，咁可以应用喺好多方面，包括可能係大家嗰啲大厦嘅油漆啊，以至到或者你嘅衫啊，咁加咗呢个物料呢，咁技术我唔識讲啦，咁但今日都无谓讲得太过技术，不过就最紧要就係令到降温。系嘛？呢、這个降温就好重要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听翻创智传承本身，我哋访问 i2cool 阿 Martin 吓，即系阿 Erin 嘅 partner 嘅故事啦。咁咁啊，但点解我今日即系嗰日同阿 Erin 倾开偈，唔知咧，我有个比较大嘅感觉咧，就过往我哋呢十年都我哋成日讲话叫教授要将佢嘅研究商业化，内地又做得比较多。咁大部分都会系真系教授带住咗一个博士生展开，跟住可能你故事都系咁，跟住咧最后就由个博士生带领嗰个业务吓，咁确实 i2cool 系做咗嘅，不过佢喺度强调。Edwin 是个教授，他不是个学生。好多人是误会了的。是好多人误会了的。包括我都搞了很久我才理解。因为 Martin 和他的感觉都虽然是实质是。
1: 其实差不多的两个都是。
2: 是啦，即是Martin是我第一个 PhD 学生。
0: 所以很近年纪很近。
1: 是
0: 啊。那么在内地好像相对比较盛行，我理解 Erin 的背景就是可能小的时候都是在内地的城市长大啦，跟住嚟香港读高中，是吧，跟住一路留低。喂，香港首先我哋即係拆解一下，香港点解感觉上面唔係好多人行教授呢条路径嘅呢？你自己係因为一早立志做，定係啦是但啦，都喺学校读下书又读得几好，系嘛？跟住一路读落去又唔错，唔离开啦。咁啊，继续，即系其实系一个咩心态咧？
2: 哇！呢个故事说来话长。咁咧就其实我嗰阵时嚟咧，咁啊广东话唔识讲嘅。
0: 哦，
2: 系啊系啊，咁啊英文都麻麻地。我应该我记得系小三先开始咧学英文嘅。
0: 嗯。
2: 咁啊，比起我知 local 而家大部分啲学生都系 K 1even M1 已經開始接觸英文嗰啲 phonics 啦嗰啲，咁我起步比較慢，咁我過咗嚟，咁啊環境屋企環境又唔係特別好，
0: 係，
2: 咁就所以咧就唔係好敢去開冷氣嘅、，OK 好熱啊嘛香港，因為香港我上海過嚟嘅，咁上海同香港咧兩種熱法唔同，我覺得香港係更加熱，因為濕熱啊，好似蒸籠裏邊咁嘅樣啦，咁啊就所以就我一路咧。其实对工程是有兴趣的，想做一部环保型的冷气机咁样嘅，系啦，一路就系想解决。
1: 即系你细细个都已经有呢、這个接触到呢个 ping pong 嘅路啊，
2: 系，但系就冇谂住
0: 系咪睇叮当咁翻嚟嘅，
2: 但系冇谂过系做 professor 嘅教授，系的而且确冇嘅。咁我就一路心即系、就是、心愿就系入机械工程，因为我对嗰啲机械嗰啲即系冷气机，其实都系热嘅相，即系热传相关嘅嘢，都系同机械跟工程有关嘅。咁就由科大开始啦，就由undergrad 读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即系机械工程啦。咁毕咗业咧，其实都我谂都系同现时大部分嗰啲毕业生读工程一样嘅。咁我好想快啲出嚟社会做嘢。即系搵少少钱帮补下屋企咁样嘅，所以我第一份工咧唔系教授，
0: 系做咩嘅咧？
2: 我第一份工系建造工程师，系一个工程师、工程公司入边做一个 engineering training。
0: 嗰阵时你系读完本科，
2: 本科系啊。
0: 哦，你唔系直接就去读 MPhil 啊？
2: 唔系嘅，唔系嘅，因为我都系想出嚟、想快啲搵钱。帮补下屋企咁样嘅，咁就、我谂而家点解咁少 local 学生去读 PhD？、我估个原因都系同经济上有好大个关系啦。咁呢啲用学可以再讨论啦。咁、就咁啊工程，咁我做咗大概三个月，系啦。咁我就
0: 过到试用期嘅，
2: 未过嘅。咁啊。咁就我因为佢做嗰啲同嗰啲离心机啊，嗰啲相关嘅，即係同一啲泵啊，嗰啲 mechanical movement 相关。咁我发觉就做嗰三个月，我觉得就係我自己比较有兴趣，就係研究嗰啲泵点解可以做到咁大規模啊，点样喐动啊，即係而唔係点样 apply 出嚟，係用喺唔同嘅场景啊，或者係 睇啲 spec 嗰啲客應該揀邊一類型咁樣咯，
0: 嗯、
2: 即係比較我中意即係發覺自己嗰三句其實

0: 是学了很多东西，但就令我更加体会到呢，就是说一定我是原来自己是对那些源头的问题比较感兴趣，为什么它会可以运动啊，为什么这样样呢，所以就那段时间都对一些、所以呢我就好即是话我想返去读书，咁、我又唔係一下子读 PhD 㗎喎、因为我都知係我都好多人同我讲，啲朋友同我讲、你一入去读 PhD 出唔返嚟㗎啦，咁样因为就行咗另一条路㗎嘛，就等同于、即係走 academia 㗎嘛，咁嗰陣时呢都我觉得就嗰气氛喺、科大都几好，因为佢有因为我哋而家成大就都有呢个铺嘅，即係 master 咁样，我哋叫 master of philosophy 嘅，唔係好多人，现时我觉得唔係好多人去读，而嗰陣时都仲有啲学生会去揀 Master of Philosophy， 就等于个跳板咁样嘅。
1: 係。
0: 咁个跳板就係话啊，咁有啲学生可能啊都想做少少科研，但又唔知啱唔啱。
1: 係。
0: 跟住呢就可能你读两年嘅 Master of Philosophy 呢，咁又可以出嚟 industry 都得㗎嘛。就等佢攞个 Master 㗎嘛。咁但係你如果觉得有兴趣做科研嘅，咁嗰啲又可以记住再 keep 住再上 PhD。
1: 啊嗱，我哋到我都系读工程啦，我都系科大啦。不过 Master of Engineering 同埋 Master of呢个 philosophy 有咩分别呢？不如我哋转头翻去再倾。
2: 创智传承。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Music on board。
7: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Big.

0: Music on board.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香港城市大学能源及环境学院嘅曹子仁教授啦吓，咁啊同时咧亦都系 i2cool 嘅创办人啦。咁啊 ，Edwin 你好，
2: 你好。
3: 头先啊 ，Edwin 喺上一节即系最尾咧就讲咗，其实。我今次揾阿 Edwin 上主要都系因为新学年啦，好多年轻人喺学年头咧就会谂下未来做什么啦，咁啊希望大家学年头啊决定到咧就坚持到啦吓，咁啊 Edwin 讲咗佢嘅故事就系由呢、這个做呢个冷气机开始系嘛，梦想想
1: 环保型嘅冷气机系嘛，
2: 系啦，点用电嘅，但系够凉，
3: 即系前瞻啊，当年已经谂住做呢个 ESG 啦嘛，咁啊。讲紧嗰个故事就系、是，我觉得好多朋友都唔明白、啊、原来读硕士都有分嘅、哦。喂，不如你讲解一下，等大家认识多少少啊。
2: 好啊，好啊。咁硕士其实分两种，一种叫 Master of Philosophy， 即系
3: 哲学
2: 哲学硕士、嗯；另一只系 Master of Science，、
3: 嗯、
2: 即系 MSc 最普通，而家好百间院校都收好多嗰啲 Master、嗯。最大嘅分别就系、是、两者咧都系要 take course 嘅，即系上堂嘅、
3: 嗯。
2: 但系一个咧就 MSc 咧就系唔系哲学嗰个咧、
3: 嗯，
2: 就 course take 多啲。就唔需要点样去做科研嘅，咁啊纯粹可能 fulfill 咗一啲 credit 咧，一年咧 full time 嘅话，一年就可以毕咗业嘅，咁啊纯粹就一至五每晚都要去上堂咁样样咯，
3: 理学士系嘛，
2: 系啦可以咁讲，系啦吓，
3: 咁啊即系纯上堂就唔使点样做研究，
2: 唔需要做研究，但系亦都可以选择同一啲教授做一啲一年长嘅一个叫做 project 咁、都系研究类型，但系你。做完出嚟嘅嘢未必要发表论文噶嘛，即系嗰啲纯粹当一个好似一个毕业论文咁样样啦，即系唔
3: 需要
2: 太功课咁样样啦。咁啊，哲学硕士就唔同啦，佢 full time 咧都 full time 两年嘅，
3: 系
2: 咁就佢当然都要 take 啲上堂啦，学下啲新嘅知识啦，但系佢主要系要做科研嘅。咁啊，亦都冇话一个硬指标，就系话你嗰两年你做完嗰啲嘢咧，一定要发表论文嘅，都冇话一定要。但系你如果想行学术界嘅话，就一定系需要 MPhil 咧，系一个就叫做测试你适唔适合做研究。咁啊，通常咧喺读哲学硕士嗰阵时咧，通常啲学生都会有一篇论文嘅，喺佢哋毕业嗰阵时，即系嗰啲唔同嘅期刊度会刊登嘅。
3: 系
2: 咁咧，咁读。当然我都系咁讲，唔系话嗰个教授都一定需要个学生喺两年之内一定要有篇论文，唔需要
3: 系
2: 啦。咁啊，
3: 当其时你做咩咧？同最后 I2 有冇关系噶？
2: 有少少，因为都系冷气系啦。咁我系啦，我就好中意冷气嘅，因为真系好热，我怕热嘅系啦。咁就
3: 同时开大啲嘅冷气
2: 系。咁啊，但系嗰阵时系做我10年本科毕业啦，咁啊做咗三个月又翻去嘅，我就嗰个翻去咧就其实都系 send 咗一个 email 俾嗰阵时嘅即系我有好仰慕嘅老师咁样啦，咁咧就
3: 仲系咪科大？
2: 唔系科大，而家喺理工大学、高级副校长咁样啦，赵宇恒教授系啦，赵教授就系我嘅恩师啦，就系、是、我博士、硕士嘅老师啊，两个都系系啦。
3: OK OK，
2: 系啦，咁我就 send 咗个 email 俾佢，跟住我有兴趣做，因为佢做 thermal 噶嘛，做热传噶嘛，咁我 send 咗俾佢啦，佢又即刻好快复咗，跟住话好咁样样就收咗啦，咁啊入去读。
3: 咁系全职读书？
2: 全职读书两年啊，系啊系啊系，全职读书。
3: 迟咗三个月喎、啊、你。

0: 啊冇哦，因為嗰陣時暑假期間，
1: 即係六七百咯。哦，係啦，
0: 明白。即係其實你根本去翻暑期工嘅。唉，嗰陣時心諗，當年真係俾你呃咗。OK，
1: 系啦，
0: 咁跟住你就开始就真系行呢个研发之路啦。
1: 系啦，咁啊就开始做嗰、那个叫吸附式冷气机，
2: 我都系冷气，
1: 都系冷气。咁咧嗰只咧就，
0: 但你一心系谂住做个产品出嗱，研究可以好多种类噶嘛。
2: 系咯，
0: 我谂下啲数字啊、数据啊、环境啊都可以系一种研究噶嘛。你真系谂住做？件实物出嚟嘅，
1: 系啊，我系工程师嚟噶嘛，系啊，机械工程就系做咗出嚟噶。我哋我
0: 有冇摆屋企用？
1: 冇摆屋企，因为太大。
0: OK，
1: 咁就嗰个吸附式冷气机咧，就唔用电，系传统嗰啲冷气机嘅，只系一成。
3: 哦，
1: 系因为佢冇压缩机嘅。
0: 哦，嗱，如果听到嘅品牌有兴趣咧，仲可以同阿曹教授喺联络嘅。
1: 系啦，咁啊做，但系咧就咁，当然一样新嘅嘢，一定好处都有唔好处啦。唔好处就系嗰个体积比较大，
0: 嗯，
1: 虽然用一成嘅传统冷气机嘅电，同一个制冷嘅功率啦，
0: 霸咗半间房咁。
1: 系啦，系啦，就系用好大间房去霸住啦。
0: 明白。
1: 咁咧就所以就喺香港嗰阵时，其实我12年都参加咗科大嘅100万创新创业大赛，
0: 嗯，
1: 系啊，系攞咗第二名嘅。
0: 嗯，
1: 好似有10几万嘅奖金嘅嗰阵时，
0: 哦，
1: 已经谂住将我呢一个环保即系吸附式冷气机系落，已经落咗地，做咗好大嘅，跟住要推嘅，咁啊都嗰阵时已经讲10几年前已经有间初创公司，所以 I2Cool 唔系我第一间嚟嘅，
0: 嗯，
1: 系我第三间嘅初创公司。
0: 哦，咁但最终嗰个业务，
1: 最终业务就因为香港咧就即系都学咗好多嘢啦，都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咁，就因为佢成个 system 好大啦，咁，我你又要涉及材料啦，入边核心嘅物料啦，又要涉及控制系统啦，
0: 系
1: 同埋嗰啲机件嘅喐动啦，即系好复杂嘅。咁我哋其实最叻都系 thermal， 即系全热相关嘅，
0: 系
1: 热传嗰啲相关嘅，但系对。对一个你要去买呢个产品咧，你成部机去买咧，咁咧就比较困难，嗯，所以同埋地方又亚位啦，咁啊香港冇乜 market，
0: 明白？
1: 咁啊推咗大概年几两年咧，就推唔到落去啦。
0: 但系嗰阵时你仲喺学校里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真系好有趣，
1: 即系喺读紧 PhD 嗰阵时，都即系叫都话一半读 PhD， 一半试下创业咁样，都好兴嘅嗰阵时。
2: 嗯
0: 嗯，
1: 系啦。
2: 好，咁啊。喂，原来越听咧越入神啊，即系差唔多咧要去新闻广告，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Edwin 一齐倾下。
4: 创智传承，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晚上8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大金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提出5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开源专区。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包括 AI 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中国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支援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 AI 专题研修培训，构建 AI 开放生态。习近平又说，15/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今日举行投票，获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等6个政党推荐的无党籍新人古谢元太击败寻求3度连任的现任知事玉成丹尼等人，首次当选冲绳县知事。42岁的古谢元太当选后表示，

0: 好明確列出時間表。落敗的玉成丹尼就表示接受民意，坦言原本希望成功連任，已完成美警工作，大會吸取今次結果作為經驗教訓。北约的东欧成员国接连受到无人机威胁，波兰国家铁路公司星期日话，一列开往首都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和波兰接壤的地区遭到无人机撞击，事发地点距离波兰边境只有2公里，事件中没人受伤。同日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疑似有无人机闯入领空，紧急关闭首都维尔纽斯机场。北约已经派出至少一架战机警急升空应对，据报战机是由立陶宛北部希奥利艾基地调派，目前意大利空军正在当地驻扎，负责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防卫任务。乌克兰外长西比哈早前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和波兰接壤的亚霍廷个景点，形容俄方此举直接敲响了欧盟和北约的大门，俄军已经兵临城下。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逝世，据报由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星期日为董建华举行国葬。据了解，董建华属副国家级领导人，丧礼属于国葬规格举行。预料灵柩将会盖上国旗，届时治丧委员会将会委派全国政协的领导人来港出席公祭并发表悼词。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层将致送花圈。消息人士说，目前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已经启动前期工作，有序对接丧礼时间、场地、礼仪流程和安保安排。之前两位前全国政协副主席2000年逝世的安置界和2006年逝世的霍英东在香港举行的丧礼都采用国葬的规格，董建华亦都有份为他们赴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重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创知全城。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3: 咁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曹之仁教授啦，咁啊佢同时亦都系一位工程师，亦都系咧就系 i2cool 嘅创办人。Edwin 你好，
4: 大家好。原来 Edwin 系呢个咩连续创业家，
3: 嗯，
4: 学术界连续创业家。由佢嗰阵时就系科大啦，
5: 系
4: PhD。喂，点解嗰阵时唔谂住就出嚟啦？因为太仰慕Chris 啦，阿赵教授啦，所以即系点解唔直接都创业咯？咪创业咯咁。同埋而家读 PhD 同以前系咪都有啲唔同咧？我听即系我嘅理解，而家都可能大部分学校都比较倾向大家真系要全职读噶，系咪？呢啲可唔可以都讲下当年同而家吓，同埋点解你会唔出嚟做嘢，即系走去继续进修咧咁？
5: 咁因为读完嗰两年嘅哲学硕士咧，发觉真系好有兴趣啊，对科研咁啊就咁啊就
3: 系你之前冇预计过自己系有兴趣嘅，即系你一心以为谂住
5: 三个月嘅，即系三个月嘅工程师，令到我真系转变咗咁样咯。咁啊真系对科研好有兴趣啦，即系中意啲计数啊，啲设计由一啲好基本基础开始慢慢去做咁样样嘅。咁啊之后咧就同埋再加埋咧，嗰陣時都有幸啦，攞到港府嘅叫做 PhD fellowship 啦，即係大概嗰陣時嚟講喺嗰個年代，我諗你出嚟做嘢啦，fresh grad 可能都係萬七百咁上下啦，
4: 嗯，
5: 但係嗰個 fellowship 俾到兩萬蚊一個月嘅。
4: Okay,
5: PhD 咁當然
4: 其實學費你又唔使俾，
5: 要俾要俾
4: 嘅，
5: 嗰陣時要俾，而家更加好添啊！如果 local 嘅人去讀 PhD 係免學費嘅，
4: 係啊，因為即係嗰陣時哦，學費要自己負擔，
5: 係啦，
4: 但係佢亦都有個叫做生活費啦，係嘛？
5: 係啦，即係
4: 每個月有錢俾你
5: fellowship 啦，因為有分幾種嘅，一種嗰陣時咧就如果係你老師 funding 嚟請你嗰啲咧，即係嗰個年代啦，就萬二蚊 PhD 學生萬二蚊。咁咧，但系港府就成立咗一個 Hong Kong PhD Fellowship 係喺嗰個言之閣下面嘅，
4: 嗯，
5: 好似第二屆攞到嘅，都好新嘅嗰陣時，嗰陣時係兩萬蚊，
4: 嗯，
5: 一個月。咁其實係嘛，都好多嘅，
4: 計埋好似好過出去打工又可以學嘢，
5: 係啊，
4: 又唔係全職噶嘛，係咪個博士學位嘅讀
5: 全職嘅，全職讀書嘅，全職讀書係
4: 就 part time 創業。嗰个系你自己搞嘅啫，
5: 自己搞嘅，系冇要求啦，用自己嘅时间去同，因为佢都我都攞到嗰个科大一百万嘅嗰个初创嘅比赛，咁都要投少少精力去搞，因为嗰阵时科大已经开始行紧，就系一个技术转移啦，即系落地啦，即系嗰阵时已经讲过创科嗰样嘢，只不过冇而家呢个氛围做得咁好啦，咁即系更加。间间大学都有啦，同埋都讲紧创科，将要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啦，咁样，同埋我哋成大都有个 Tech 300，系我觉得规模系好过之前科大搞嗰、那个，自己个人已经。
4: 我哋做，我哋做下啲101教育先。喺香港读博士学位，一般即系我最少读几多年啦，最多读几多年咧？
5: 系啦，咁最少咧快嘅就三年。
4: 嗯，
5: 即系好快啦。
4: 嗯，系难嘅系咪？三年
5: 应该系冇乜，冇乜。咁
4: 最后咧，你读咗几耐？
5: 我三年。
4: 唉，
5: 咁啊，但系呀，应该咁讲啦，说话咁讲啦。
3: 博士啫喎，
4: 系难得，难怪你做教授。
5: 唔系，应该咁讲，
3: 真系好犀利。
5: 补充下先，如果你有哲学硕士两年嘅，咁啊 PhD 就三年，所以我哋叫做二加三。
3: 嗯，
4: 哦，
5: 系一个标准嘅一个。个 duration， 如果你系读 MSc 嘅，
4: 系理学士、就是、理硕士、
5: 理硕士咧就一加成，
4: 嗯，
5: 即系都系五年。咁、当然呢个咧都系取决于你自己科研嘅进度。咁、如果科研唔进度比较慢啲嘅，咁可能就变成咗二加四，或者一加五咁样样嘅，系啦，即系会耐啲嘅。咁如果正常。

0: 上一般嚟讲，自己唔系话好躺平嘅话咧，其实正常都系五年。你可以攞到碩士同埋博士，
1: 係咪？其實喺博士讀緊嘅時候，都基本上都決定咗會喺教育呢一個路徑上面發展嘅。
0: 大部分我想講，大部分嘅讀 PhD 都係嘅。
1: 但其實即係我自己嘅觀察咧，相對嚟講，而家我哋咁多間大學咧，其實本地嘅教授嘅比例係咪個感覺都係
0: 少咗好多啦？以前多㗎，以前咧就即係我師傅個年代啦，八十年代佢本科畢業嘅話咧，就其實嗰陣時好多 local 香港啲學者咧，全部去美國
1: 深造，
0: 深造去呢個唔同嘅 scholarship 啦 ，Sir Edward Yao 又有啦 ，Swire 又有啦，全部一係去歐美啦，全部都係去歐美嗰一批。但系嗰批而家基本上大部分都翻咗嚟香港咁样，因为我哋香港嘅嗰个科研嘅能力啊，创新嘅能力系好强嘅，所以而家大部分都翻翻嚟嘅。咁但系现时嚟讲咧，我自己都其实感觉到咧，系 local 啲学生，如果你要佢读 PhD 就真系好少啦。可能都因为咗啱啱提及就系、是、都系嗰啲基层家庭为多啦，大部分都想快啲本科出嚟。就可能要還窿添啦，可能係嘛要還，跟住所以家境唔好，想要幫補下咧，就應該好多人會出嚟。而家 fresh grad 嚟講都係23,000-24,000啦，一個月。
1: 但出生率都好低，即係呢個畢業率相對嚟講比以前係低好。
0: 係啊，同埋出生率低啦。咁而家2萬，咁當然我講翻嗰個 PhD fellowship， 而家當然都唔係當年係20,000蚊啦，而家都加到28,000。咁上下嚟，我冇記錯嘅話，28,000同而家 fresh grad 出嚟24,000個 gap 細咗。即系可能唔系咁诱因到啲人咧，即系 local 嗰啲咧去读，系啦。咁当然，我觉得都有啲就话、哦，我都学够啦，唔需要啦，读埋个 master 仲好啦。同埋可能而家香港基建都多啦，北部都会区系起紧啦，可能好多嘅工程上面相关嘅就业机会啦。咁啊，所以种种，我觉得唔同嘅因素加埋咧，就令到即系出生率又低啦，令到啲 local 嘅学生咧就选择就业咧多过继续深造好多，
1: 但系亦都有部分朋友出咗嚟做嘢之后咧，佢想去读翻 PhD 咧，好难揾教授收噶，佢哋话，因为佢有份全职嘅工作噶嘛，系嘅咧，即系其实佢作为教授嘅考虑点系乜嘢咧？
0: 教授考虑点就系、是、当然喺教授嘅角度就系、是、当然一大家一齐。喺科研上發表多啲好嘅文章啦，咁你其實發表文章嚟講，你依個 full time 當四年 PhD 啦，博士讀 full time 四年啦 ，part time 就八年嘅，多啲嘅。我當然之前都有我師傅都有收過 part time 嘅，成功嘅案例係真係唔多，
1: 即係畢唔到業嘅意思。
0: 係啊係啊係啊，大部分
2: 因為你八年咧，嗱你諗下你。即系我形容词就拖八年啦，咁其实可能你当中咧，你又唔系成日专注去读咧，咁你喺当中
1: 心态过过
2: 下系啦，心态就会变咗，有啲就
1: 嚟咯，又变咗，
0: 一嚟啦。我谂最大嘅困难唔系话上嗰啲 course 啊，上堂嗰啲系冇问题嘅，大部分 part time 嗰啲，我 Gary 你有兴趣，我谂你都冇问题嘅。最大问题就系
1: 佢嘅意思系，不过咧，你毕业嘅机会都唔高咁啊嘛。
0: 唔系，即系我觉得要投入时间嘅，
1: 系冇错。
0: 科研度即系你做出你啲嘢，唔系话一定要睇你系咪有一篇两篇嘅论文，而真系你做出嚟嘅嘢。
2: 可唔可以過到
0: 如果工程係咁咯，但係有啲讀 science 嗰啲可能就有好多去 lab 做一啲溝一啲唔同嘅 chemical 啊，表徵下唔同嘅嘢啊，咁真係花時間嘅。
1: 點先畢業㗎？其實個 pitch 點樣先畢業㗎？
0: 咁啊，畢業就係咧啊，你當即係譬如我即係簡單嚟講啦，有唔同大學有唔同做法。咁我都唔点名边一种，大部分咧四年啦，你当 PhD
1: 系
0: 咁咧。通常啲学生咧头两年咧，或者有啲学生好扯咧，就头一年咧就读晒所有啲 course 啦，系得嘅。
1: 系
0: 你大概一个星期夜晚上三日堂咁样啦，咁啊一年其实读晒啦，读6-8科咁上下就会读晒嘅，唔难嘅。其实呢啲唔难嘅。跟住你一年读完之后咧，我哋又叫做 qualify exam 嘅。咁嗰个咧就唔同嘅大课做法唔同嘅。有啲大学咧就话啊，嗰一年完咗啦，你就讲下你嗰一年个科研嘅嘢嚟听听啦。咁你嘅一年，譬如话你做咗啲乜嘢啦，或者你将来会做啲乜嘢啦。即系我哋啲老师都系想睇

0: 翻学生系嚟紧个三年，你个 research plan、嗯、研究嘅计划系咪真系好？咁呢啲我觉得系容易嘅、
1: 嗯，
0: 即系你自己嘢嚟噶嘛，你自己科研嘅嘢嚟。咁有啲大学咧就名气好啲啦，
1: 嗯、
0: 即系美国嗰啲咩 UC Berkeley 啊，啲、
1: 嗯
0: 科研能力强啲咧，佢嗰啲 qualify exam 咧就唔系问你呢啲啦，而系考卷啦。
2: 嗯，
0: 系啦，咁佢考咩咧？就系、是、你嗰头一年学咗嗰啲嘢咧，
1: 系
0: 佢就俾一啲卷你。好似譬如话我举例 UC Berkeley 啦，当年就系八份卷，你要 pass 唔知六份定四份嘅。
1: 嗯，
0: 即系唔同你之前 take course 嗰啲，系真系因为哲学博士即系 assume 你乜都要识嘅。
1: 嗯，
0: 佢就是。即系求其问啲问、哦，你真系
2: 呢、這个已经系第一个难关。
0: 系呢个系好难嘅，其实呢个好难嘅。
2: 好啊，咁啊嗱，第一个难关唔知过唔过到啦。过到之后，咁跟住仲有啲咩 step 咧？我哋转头翻嚟吓，同阿 Aaron 再倾下。
3: 创智传承，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会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淑敏、杨文睿。
1: 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嚟曹天仁教授啦。咁啊 ，Elvin 咧同我咧一齐讲下啊。今次咧，除咗讲你自己嘅，即系。怎样去做科研啦？怎样去成为呢个教授的学术之路之外呢，咁另外咧，亦都要同我哋科普一下，因为而家我哋开始有好啲同学仔要准备拣科噶啦嘛。
2: 教授是如何炼成的？
1: 系啦。
2: 咁啊，其实头先都讲咗，原来哦，即系唔系你
1: 唔
2: 系，我以为咧收咗。
1: 我又收咗，跟住你读完之后系啦，即系发表咗论文，然后完。
2: 但原来要过一个 panel 系嘛
3: ？Qualify exam，
2: 跟住又咁有两种咧，有考卷呢个面试啦。
3: 系啦，面试简单啲嘅。
2: 咁但系佢如果过到咧，有冇个名俾呢啲博学生嘅？定系都系一样？
3: 都系一样，
2: 都系一样。
3: 人工高啲啲啦，可能。
2: 哦，咁即系升职咁，
3: 即系多少少。每间U嘅做法唔同。系啦，有啲可能都一样，有啲可能高翻少少咁样啦。
2: 咁如果过渡到啦，咁跟住佢就系要有个叫做咩研究

0: 计划系嘛？
1: 系啦，如果你即系譬如话有考卷，你都过埋啦，即系佢真系乜都会问你噶。
0: 嗯，
1: 系啦，咁啊，但系问嘅方向都系你第一年学到嗰啲上堂嗰啲嘢。
0: 明白。
1: 系啦，但系同你上堂嗰啲考嗰啲 final 唔同嘅。
0: 明白。
1: 系啦，咁啊，如果你系 all 老嘅，你就讲下，即系当然下面可能有几个 professor。就一路 challenge 你啲問題啦，會問到你口啞啞。如果你全部答到咧，你都過咗啦，第一年。跟住咧就會相對嚟講就輕鬆啲啦。如果你肥咗點算？如果過唔到點咧？
0: 係咯，
1: 過唔到咧有 second chance 嘅，
0: 兩次都唔得咧。
1: 兩次唔得就要PhD 就冇咗，就可能就會變成咗你就我哋通常會同學生講，你一係就唔讀 quit， 一係就攞多個 master。
0: 哦，
2: 咁呢个系喺呢一年里面发生噶嘛，系嘛？
1: 因为你第一年去考嘛，咁你唔得嘅话，你可能要准备多半年。
2: 哇！如果你真系叫我读完两年，跟住话俾我听唔得嘅话，我真系崩溃。
0: 而咁佢系一年，不过即系好啦，都冇
1: second chance 嘅，
0: 都俾翻个 sex 你啦，
1: 系啦，做 second chance 嘅咁样啦。咁如果真系好差，可能成时都冇啦咁样。不过呢个真系好少啦。咁你。当你过晒啦，咁就开始做科研啦。咁、你当通常咧就我哋啲老师冇话一个 KPI 就硬指标咁样嘅。咁通常我哋睇咧不成文规则咧就系、睇你有几多篇文章发表嘅喺你个 PhD 里边。
0: 系
1: 咁啊，一般三篇其实都 OK 噶啦，可以去 defense 咯，我哋叫做答辩。
2: 嗯，
1: 系啦，答辩。
0: 咁、个三篇就系相关系同一件事嘅科研啦，系咪？
1: 你可以咁理解啦，咁當然都要視乎你個導師會唔會俾三個唔同嘅 project 你。
0: 哦，
1: 其實真係咩？有啲導師咧就譬如啊，我想你做呢、這個，跟住第二個就另一個啦。
0: 哦，
1: 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就對個學生嚟講都唔係咁公平嘅，因為佢已經花咗好多時間去了解第一個，然之後叫佢轉 feel， 即係從頭開始嘅話咧。就未必可以喺嗰个 time frame 里面呢完成咗两三篇嘅论文咁样囉。
0: 嗯，但一般嚟其实你嘅论文系咩
1: 都系嗰部冷气机囉。系啦。即系围绕住嗰部冷气机就第一个就系冷气机入面核心材料嘅研究啦。
0: 明白。
1: 跟住第二个就系个冷气机嘅控制啦。第三个就冷气机成个 cooling 嘅组装，即系成个制冷嘅功率嘅提升啊，咁样。即系一个好，我嘅故事就即系我嘅读书就即系成个 project 都围绕住一个，所以都好轻松。可能即系头两年先会有第一篇文章。
0: 你真系好怕严。
1: 系。跟住第三、第四年就会快，因为你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咧，咁啊就后面嗰啲差唔多一年都唔使咧，就会有一篇文章咁咯。去到你毕业大概三篇，跟住有个跌，有个答辩啦。
0: 系
1: 咁啊，
0: 答辩系咪师傅面试你哋系点嘅，定系其他搞？
1: 嗱，呢个都要唔同嘅大课做法唔同。咁啊，我先讲咗欧美嗰啲啦，美国嗰啲咧就有啲大学咧就我啱啱讲咗最难系第一年嘅 qualify exam 啊嘛，系啦，嗰啲系最难。
0: 系。
1: 反而咧个答辩就好简单啦，系啦，咁就可能你个学生嗰、个老师觉得你都差唔多啦，咁你就将你过去四年嘅嘢总结下，
0: 系，
1: 咁啊就present 俾两三个 professor， 跟住有啲学生喺度听，跟住问问题就完啦，
0: 嗯，
1: 系啦，咁呢个有啲美国大学嘅做法就，就答辩就唔系咁难嘅，纯粹一个。一场 show 咁样样嘅，
0: 明白。
1: 咁香港大部分嚟讲咧，答辩就真系一个关卡嚟嘅。咁咧，通常咧就系你嘅导师咧，学校有规定嘅，你要揾起码一个出边嘅 professor 啦，同你冇关系啦，学院即系你同一间大学可能第二个部门嘅，
0: 系，
1: 跟住自己可能就两三个 ，total 可能都要六七个。评审咁你当系评审啦。咁你 present 你嘅答辩就俾45分钟左右嘅时间，就讲下你过去四年做嘅嘢啦。跟住咧就一个 open session， 就所有在场嘅老师也好，学生都好，都可以问问题。不过呢啲通常都系简单嘅。跟住就一个 close door。close door 咧就啲学生走嘅，就系嗰啲 panel committee member 喺里边啦。
0: 系
1: 就逐个逐个问啦。咁一个 committee 快嘅就三个字啦，慢嘅可能半个钟，咁六七个可能都要两个钟、
2: 哦，
1: 就系咩问题？
0: 即一次过做晒，
1: 一次过做晒，
0: 哦，
1: 系啦、okay ，所以成个答辩你要预两至三个钟，顺、利嘅快嘅就两个钟，或者有啲个半钟都得，如果通常咧都系三个钟，可能有啲我都听过六个钟嘅，
0: 哇，
1: 系啦，即系喺度，
2: 即系喺嗰度食埋 lunch。

0: 系啊，即系可能一点钟开始做到夜晚六点七点，系因为咁当然你做咗咁长，其实啲即系 committee 就系有意见啦，或者啲位你答得唔好啦，觉得你未 qualify 去到一个博士，因为博士即系话你乜都要识嘅，系、你嘅领域入边你乜都要识嘅，唔、单止系你自己做研究嗰个方向，喺相关嘅一啲方向咧，咁当然佢唔会问你。business 嗰啲噶啦，佢都系 engineering 噶，都系问你 engineering 相关嘅嘢，你都要答到咯。如果你答唔到嘅话咧，其实你即系我哋会觉得你
1: 有几多票先至过噶？
0: 冇话投唔投票，大家一个 consensus 嘅。
1: 哦，即系讨论嘅，
0: 系会讨论嘅。
1: 个 panel 就会
0: 讨论。今日讨论啦，嗰个
1: panel 系包埋个老师师傅嘅。
0: 系啦，包埋嘅，系啦。咁啊，通常就最后一个 session
1: 有情分噶嘛，可能。
0: 要睇咯，系啦，系。
1: 嗰几年双输晒票。
0: 咁啊，个学生会出去嘅，跟住啲 panel 喺里边讨论嘅。
1: 咁好啦，喂，完咗啦，就我真系喺大学教啦，由入职跟住系点咧？咁啊，点先变成教授啊？
0: 呢个先系最难。
2: 我想问下咧，我哋呢一个即系呢一集里面咧，我哋仲有好多问题噶嘛？
1: 系。
2: 我哋根本都未问完嘢，
1: 未搞得掂，未搞。而家
2: 你谂下，而家都未毕业，
1: 研究我哋喺学术研究，
2: 而家都未毕业。但系咧，我哋个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
1: 哦，系咪已经咁快啦咩？
2: 差不多啦。
1: 当你专注喺一个研究底下咧，时间就会过得比较快。
2: 所以咧，呢一个钟头几快过。
1: 咁我哋点啊？我哋咪临班啊？
2: 吓，冇吧？
1: 俾 second chance 啊！
2: 我会崩溃噶。咁不如咁样啦，我哋下个星期啊曹教授，不如我哋就下个星期再约你上嚟，好嘛？
0: 好啊，
2: 同我哋讲埋咧，即系究竟我哋究竟行几多路，我哋先可以毕业咧？讲到而家成个钟都未毕业到啊！咁我哋留到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倾过吓。今日咧唔该晒 Evan，
0: 系多谢晒。
3: 创智传承。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同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正探讨加拿大能否成为欧盟的准成员。维加日报引述欧盟同加拿大官员消息报道，过去在成员资格规则上并不灵活的欧盟，现在对给予加拿大一种尚未设立的准成员身份持开放态度。报道指出，加拿大同欧盟正讨论怎样让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和关键矿产等战略供应链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实际上相当于将欧盟的边界向加拿大延伸。报道又指出，加拿大和欧盟亦都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共同建设数据中心、云端储存设施和新卫星网络，以及兴建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所需的基础设施。两个知情官员透露，卡尼经常同多个欧盟领袖沟通，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讨论内容包括是否允许加拿大公民在欧盟免签证居住和工作。法国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法国位于北大西洋的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埃利社工表示，此行旨在强调两国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共同价值观。马克龙计划在星期六至到下个星期一到访，卡尼就会在下个星期日和马克龙会合。埃利社工表示，在这个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型依赖关系不断出现的世界，法国和加拿大有着共同目标，两国将携手合作，并同所有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一道，增强自主决策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由三座岛聚组成，位于加拿大东部大西洋沿岸的大约20公里处，大约有6000个居民。马克龙将会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这里停留。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今日举行投票，获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等6个政党推荐的无党籍新人古谢元太击败寻求三度连任的现任知事玉成丹尼等人，首次当选冲绳县知事。42岁的古谢元太当选后表示，今次选举关乎是否延续过去8年的现有院政，抑或透过革新推动冲绳向前发展。结果反映广大选民选择了让冲绳向前行。他表示，将会在尊重玉成政绩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冲绳发展，并优先处理物价高企、培育新产业和应对儿童贫困等民生支援政策。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的争议，古谢元太指出，问题核心在于消除普天间基地的危险性，并尽快归还土地。由于目前未有明确归还日期，他将会要求日本政府明确列出时间表。落败的玉成丹尼就表示接受民意，坦言原本希望成功连任已完成未竟工作，但会吸取今次结果作为经验教训。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昨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已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是114000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逝世，据报由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星期日 为董建华举行国葬。据了解，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领导人，丧礼按国葬规格举行，预料灵柩将会盖上国旗。届时治丧委员会将委派全国政协的领导人来港出席公祭，并发表悼词。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层将会致送花圈。消息人士说，目前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已经启动前期工作，有序对接丧礼时间、场地、礼仪流程和安保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大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8: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有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不要做剧烈运动啦，不要吃得太饱啦，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啦，尽量不要在个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

0: 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九月十四号星期一上昼九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嘅，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8: 好啦，又嚟到物换潮人嘅时间，大家好啊！
9: 大家好啊！
8: 嗱，今个礼拜如果我哋讲其他嘢咧，啲听众一定唔放过我哋。
9: 我哋试过噶啦，即系我哋都系唔知点解有一次太多嘢讲啦，我哋话我转头讲，转头讲，转咗下个礼拜。
8: 唔系，咁有时咧，生果嘅发布会咧，咁就都有啲闷嘅。咁但系咧，今个礼拜嘅发布会咧，一个钟头松啲嘅时间，咁我都发觉咧，都几多嘢可以讲。咁所以咧，今集咧集中讲前几日发布会所发布嘅生产。品有关嘅资讯啦，
9: 讲下个发布会先，即系同以前咧，即系呢几年就开始系即系录影为主啦、嗯。即系记得以前咧人讲嘅，
8: 唔系 presentation 咯，
9: 系但 presentation 反而会耐啲嘅，即系录影好快嘅搞完
8: 嘛。
9: 系咁同埋反应，我真系觉得系 presentation 形式系好啲嘅、
8: 哦。但系即系有阵时嗰啲。現場反應咧有陣時有啲刻薄嘅，即係喐啲又話，即係嗰啲 blogger 咧，咁又會哇冇驚喜好悶啊咁嗰啲，咁、但係有時你一啲係唔係即時嘅，都係要消化嘅。
9: 今次咧發布嘅產品咧，應該咧大家咧都冇乜意外噶啦，即係同坊間估計嘅咧，基本上啊都冇乜
8: 有意外啊，冇 iPhone 18。
9: 唔系啊，
8: 冇 iPhone 十八，系得 iPhone 十八 Pro，
9: 系咯，咪预咗冇噶啦，之前
8: 系咩？
9: 系啊，好早吹咗风话系咁样，即系先出咗贵嘢，就下年先出平嘢、即系嗰、那个，
8: 即系反学翻啊，三叔
9: 系啦，即系你半年一次，佢系喺内部做嘅，但系人哋其实系啲分析家嚟嘅，咁佢都有讲过嘅，咁所以真系冇乜系好惊喜或者好你预唔到嘅嘢，但系基本身咧，我又觉得算系可以接受啦、即系尤其是我哋一阵阵间咧会讲嘅 Duo 啦，咁喺呢个名就唔知有心定无意就俾其中一个卖机壳嘅公司咧，就喺发布会之前嘅24个钟突然之间咧，
8: 佢特登偷跑嘅，
9: 泄露咗出嚟，
8: 即博大家你谂住买呢部机咧，
9: 即考虑我哋嘅牌子先咁样，即唔知咁样偷跑咧。即系佢最终嗰个代价高啲啊，定系佢最后可以赢到嗰个头啖汤嘅广告费抵啲啦？
8: 系咁啊，慢慢一阵先讲个新机啦。咁啊，讲翻恒常即系会喺九月发布嘅 iPhone 系列直板机，
9: 我要换啊！今次
8: 系咩？
9: 三年啦，
8: 哦，系咁 OK 喎。嗱，发布会咧就冇 iPhone 18，但系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咁即系以往啦，呢啲咁嘅位咧，你就会觉得支持高啦，咁就系少更新啦。咁但系今次咧。在相机上面其实都有大更新的，因为它第一次在 iPhone 上面有可变的光圈，即是从一个镜头里面是可以即是因应你拍什么它会即是变动的光圈，那影相去弹性大很多。
9: 而且真可变光圈就不是找软件搞出来的，
8: 真的真的是
9: 非常之大的转变。那么今次它叫这个4800万像素的镜头就叫 Fusion 主镜头。像素
8: 几次噶啦，
9: 系咪啊？我即系佢应该是用过，
8: 唔系今次噶啦，系啊。
9: 咁啊，因为我冇换啊，所以我唔记得
8: 啊。因为佢个谂法咧就系 Fusion 咧，就系话其实佢同一时间将几张相合埋咗，即系将两个镜头所影嘅吓，即系细节咧最好嘅挤埋咁解。
9: 系咁啊，所以咧即系其实见到啦，今次呢个可换嘅即系光圈咧，其实都系一个最大嘅卖点嚟嘅。嗱，虽然咧就手机嗰个 sensor 始终咧都唔可以同一啲全幅嘅相机啦，我哋叫 full frame 嘅相机相比，但系点都好，就好过纯粹咧之前咧就一啲 AI 嘅滤镜，或者就系用一个 AI 再加一个物理计算嘅形式咧去计算嗰个景深，所以咧其实咧就一个光学升级嚟嘅，可以叫做。
8: 同埋佢今次嘅发布会都。

0: 標榜啦，即係佢所有嗰啲拍攝嗰啲節目啊，即係時間長嗰啲全部都係 iPhone 拍攝，即係佢想話俾你聽，而家 iPhone 都可以做到好專業嘅，咁所以佢就更加要即係要話俾你聽，其實咧我唔係話自己專業嘅，我真係喺個硬件上面真係配搭到，咁亦都因為要做專業噶嘛，咁所以咧佢個相機界面度都加咗一啲嘅比較。专业嘅可以控制嘅选项咯，
1: 系咁啊，包括咧即系嗰啲以前啊，如果你要执翻少少快门啊，或者白平衡啊，甚至乎咧想好似好专业嗰啲相机咁样睇到啲 histogram 嗰啲嘢咧，就一定要用第三方嘅应用程式噶。
0: 而家系亲生嘅都可以啦。
1: 今次咧就喺生果嘅界面咧，就终于可以有一个叫做 Pro Controls 啊，即系呢类型嘅一啲唔同嘅 gadget 仔咧，就已经可以摆翻晒佢落去原生嘅相机界面，咁啊用家就可以随时咧喐到光圈啦。快门啦，白平衡啦，同埋咧就睇住咧曝光嗰个嘅 histogram， 咁有好有唔好啦。即系其实以前咧佢唔抢饭食，咁啲 app 咪多个途径出现咯。咁但系而家如果生果有原生咧，个 app 本身啊吓，佢嗰个存在价值咧就会低咗。
0: 因为有时第三方嗰啲 app 咧又要即系另外再货金嘅，即系你你装免费下载，但系用要俾钱。咁但系如果你原装俾就唔会俾人话啦，因为你硬件已经提供咗啦嘛。咁但系你点解？仲要人哋要付费俾个 app 先用到嗰啲功能咧，
1: 系啦，呢个就真系有好有唔好。写 app 嘅就多谢佢啦，即系可能我过去几年都系靠佢赚钱嘅话，咁不过冇办法啦，始终时代系咁样，用家主导。咁另外讲翻我粒 U 咧，本身咧number 大家都预咗系 A20 Pro 噶啦，咁呢一粒就系一个六核心嘅 CPU， 亦都咧系加咗全新啊吓嘅一个七核心嘅 GPU 嚟噶，咁令到咧整体咧嗰一个嘅记忆体嘅频宽就多咗50%。咁其实呢一个嘅跑分呢相信呢就相当之高。不过亦都有朋友呢就担心呢行得越快手机就越热。之前都同大家提过部手机热呢都系近几年呢无论系生果定系其他呢旗舰品牌呢嘅面对一个头痛嘅问题。咁今代呢佢就喺嗰个嘅均热板上面呢就着手啊。同17 Pro 系列相比呢嗰块均热板是大了3倍的，咁样咧佢就话咧系有效咧，可以咧就系将散热嘅功能咧系提升。
0: 咁其实我自己用紧17 Pro Max 啦，咁都觉得已经 OK 啦。咁你再进步，咁梗系当然好啦。咁可能散热进步咗，咁就系配搭佢其他嘢咧都会有帮助，因为佢今次嗰个快充咧再快啲，之前都系40W 左右嘅啫 ，up to 啊，因为你睇下你系咪好低电嗰时插佢先会俾到尽力，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慢慢骤降。今次最多可以系60W 噶，
1: 系咁，所以变咗你会见到即系60W 就已经追近咗好多嘅 Android 机，尤其是嗰啲声称咧100W 嗰啲咧，其实你而家见到呢几年都唔讲噶啦，因为100W 嗰啲，第一大家都担心究竟
0: 下
1: 安唔安全啦，第二乜嘢情况之下先至可以成功行到100W 嗰啲咧，都系成问题。但系而家你见到咧，生果呢个讲到明咧，去到60W 咧，应该咧佢就可以做得好好，
0: 其实都 OK 噶啦，系啊，即系你除非你真系好懒插电，或者即系 last minute 先临出门先，哎呀冇电啦，咁你就洗面刷口时谂住10分钟就充到，咁嗰啲人先会需要咁快咯。咁头先有讲到即系影相啦，而家都系 AI 年代啦，咁有以前就话有图有真相，而家有图都未必有真相。咁今次咧佢就加咗一个咧叫做 Apple Reference Image 嘅咁样嘅，好似标签咁样啦，即系用呢部手机所影嘅咧就会有一个好似好似底片咁样，即系你就算点样执点样改，咁如果去到一啲地方真系要验证系真伪，即系譬如话你加咗减咗个人啦，又或者你自己扮同名人影相，咁佢就可以叫做check 翻边啲系改动，边啲系真，边啲
1: 系
0: 假嘅。
1: 即系真系起生过呢个手机原生出嚟嘅咯。咁如果佢见到原来个水印系 Adobe 嘅，咁我谂大家都估到究竟可能做咗啲乜嘢动作啦。咁除咗喺头先讲嘅啲大位上边咧，其实今次咧亦都支援埋 WiFi 7就一路都支援啦。蓝牙就提升到去蓝牙6噶啦。咁另外咧个动态度咧亦都继续缩细咗少少咁样啦。咁都 OK
0: 嘅。不过佢就话重新设计过，咁可以同时间显示到3个 app 嘅状态。嗱，咁我唔知呢个系 iOS 嘅功能定系 iPhone 18 Pro 功能。咁我哋下个礼拜更新咗嘅时候咪知咯。
1: 更新咗有就有啦，冇咁啊，即系知道咧就一定要系呢部机啦。物换潮人，晚上9:17。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李石宏、麥卓華，麥換潮人。
9: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啦吓。iPhone 其实咧，我相信18 Pro 要讲仲有得讲，不过摆埋一边先，因为如果唔系咧，就成节都讲晒呢样嘢。喐下去下一个嘅 accessory 啦，讲紧嘅就系 AirPods。五啊，其实 AirPods 就反而冇咁多人估佢出定唔出嘅。
10: 系啊，因为以往系即系唔会年年出噶。
9: 系，
10: 但系咧今次四出咗冇几耐，都未系好多人即系换咗嘅时候咧，已经出咗五啦。
9: 系，不过今次咧你见到咧 AirPods 五咧，我觉得最主要嘅分别咧，佢就有埋嗰个无线充电盒啦。嗱，琴日睇发布会嘅时候，
10: 上一代都有噶，佢而家分咗有同冇嘅版本。
9: 系啦，我就想讲呢一样嘢，即系而家你有同冇咧，都系会
10: 争105蚊，我计过。
9: 系啦，咁你觉得？你会买有定冇咧？
10: 我就中意有无线充电嘅盒嘅。咁嗱，85蚊首先唔系好多啦。咁佢可以用 Apple Watch 嗰、那个充电嗰个磁吸嚟充嘅。咁所以都方便啦。咁你譬如话你去旅行啊，或者有阵时要插线充电位，你有阵时唔够㗎嘛。咁你有个Apple Watch 或者无线充电位去用一用，咁你就唔使个个争个插线位啦。因为呢啲其实个电好快充完咁细。咁我都check 过嘅，佢唔知点解今代可能因为啲功能多咗，即系可能嗰啲降噪食电咗，即系佢增强咗嘛，嗰个主动降噪。上一代都有，咁但系咧，嗰、那个续航力咧系上一代系30个钟，今一代咧就得20至22个钟，系啦，咁少咗嘅，即系可能系食电咗啦。咁但係呢，点解係20至22个钟呢？就睇下你嗰个充电盒系咪无线充电版啦。无线充电版就多2个钟 ,22、
9: 哦。
10: 普通版呢就是20。
9: 係，所以大家都要睇一睇究竟即係边一代嘅即係或者边一款嘅 AirPod 5呢就啱大家啦。嗱、今次呢其实都系对于嗰个 Apple Intelligence 呢都系深度结合㗎。咁不过就要配合返 iOS 27入面嘅全新 Siri AI。不过又要留意返啦，全新嘅 Siri AI 呢暂时嚟讲呢就冇广东话㗎。
10: 係、至于 AirPods 另一个更新呢，比起4啦，係啦，而家5代啦，出緊第4代多一个功能，就系普通版嘅 AirPods 喺嗰支框度可以掃呢就加减嗰个音量。以往是 Pro 先有的啫。咁头先你讲到即係 Apple Intelligence 呢，咁有啲功能呢即不得不讲下 Apple Watch 啦。因为以往 Apple Watch 呢每一代之间嗰、那个叫做改善呢係比较少。今次呢就感觉係大啲。因为佢喺嗰个心率呢，今次係出喺个 Apple Watch 12代啦，同埋呢个 Apple Watch Ultra 嘅第四

0: 代，咁大致上功能一样嘅啫，吓咁争在嗰个续航力嘅啫，
1: 系
0: 同埋物料啦、大细啦咁样。
2: 咁即系个 Ultra 本身变咗好似又冇咗嗰一个咁特别嘅地方，
0: 其
2: 实
0: 都行咗一两代都系咁嘅。
2: 但其实第一代嘅时候咧，大家觉得 Ultra 咧嗰个功能上边咧、或者个防水性能上边咧，其实都系比即系正常嘅 Apple Watch 好。但系去到一个位，而家就净系大细上边嘅分别多啲
0: 咯，个电咯，
2: 系
0: 即系普通 Apple Watch 可能一日之内咯，
2: 系
0: 吓咁你可能就算戴住瞓觉，咁但系你起身擦洗面啊、冲凉嗰阵时咧就擦一擦咯。咁但系 Ultra 就可以玩两三日。咁视乎你点用啦。咁其中一个佢好引以为傲嘅咧，就系讲嗰个心率嘅即系检测啊，每五秒咧可以量到一次，咁就系更精密啦、更准啦。咁似乎都系Apple Watch 都系医疗机构最觉得最可靠。即系最准确嗰个咯，
2: 冇错，因为你见到而家无论喺个市占率咧，定系专业人士嘅使用率上边咧，都好似系以 Apple Watch 去占优。不过你话今次虽然啊吓就已经再加大咗嗰个续航力，但系嗰个续航力比对其他嘅 Smart Watch 咧，我觉得其实都仲系有一个进步空
0: 间。所以我自己就中意用 Ultra 多啲，就唔使记住日日要插电，即系感觉安心啲咯。即系譬如你去两三日咁样嘅短 trip 咁样，你有机会。是不用带个叉
2: 机。这个都是一个问题，我见到呢就是个叉机本身呢是一个即他自己的叉机，就变成大家一定要记住带去旅行。我真的试过有一次是没有带，我要落到当地。
0: 我自己就有一个好像锁匙扣咁，好像手指咁样
2: 的。出面买的。
0: 出面买的。第三个。那个我自己长期带住的。但是就不是成日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即是 Apple Watch 那个电量很重要，因为今次呢都加了很多跟健康有关的功能。那就感觉系期望成日要带住咁样咯，譬如啊，有啲系叫做 readiness， 就系综合咗你身体好多嘅譬如你睡眠质素啊，或者你譬如话你运动量嘅呼吸啊、心跳啊，就睇下你健唔健康。即系譬如你根本系好唔健康，你又唔够瞓，咁就唔好做啲好剧烈嘅运动啦。咁样
2: advice 俾你啦，
0: 系啦。
2: 咁跟住另外 iPhone Health 嗰个 app 入边咧，今年咧更新咧，亦都咧系加入咗好多咧系唔同嘅功能啦，亦都支援。换翻咧就系年期啊，或者咧就系其他
0: 更年期啊，
2: 更年期
0: 系睇下几时更年期啊，同埋即系可能啲经期啊，追踪下咁样啦，
2: 系啊，即系变咗其实都对于一啲仔细啲嘅数字咧，佢哋咧都系有去关顾。不过反而我觉得呢样嘢，我唔知道你会觉得系好定系唔好。佢一个 live rewind 嘅功能，呢个 live rewind 嘅功能咧就可以显示翻咧喺呢只表范围之内，佢收到。到过去15秒的对话文字的 recap， 好就梗系好啦。有阵时成日都话，头先你讲乜话，咁唔使问翻人，但系。其实即系佢听到噶咯。
0: 佢发布个示范就系话你去可能去服务，就譬如去餐厅咁个时间讲得好快啊，今日有 A 餐 B 餐嘅，咁你听完听唔得唔清楚嘅时候，咩话咁样？
2: 其实我哋都听得唔清楚，只表听咧都系唔清楚。
0: 咁唔知，但系当佢讲得清楚，但系佢讲得好快，你唔记得咁样，咁佢就会随时系可以咧 cap 翻佢刚才帮你录咗嘅十秒嘅嘢，咁另一个咧就系、是、譬如话你攞佢嚟做录音，咁就系帮你整理啲对话做文字咁样啦，即系都系一啲长期帮你做录音嘅功能啦，同埋有一个咧就系、是、帮听障人士嘅，即系佢你听唔到嘛，但系哇原来侧边有警车啊、救护车啊或者消防车嘅时候或者禁钟你都知咯，咁但系你头先讲嗰个即系长期帮你听，咁就有啦有唔。佢就声称系净系一部机嘅，就唔上载嘅。咁睇下你觉得需唔需要？
2: 嗱呢样嘢咧，其实咧翻翻嚟咧，今时今日咧，如果大家咧有留意科技新闻咧，近来都传咗一单出嚟咧，就系 LG 嘅电视咧喺待机模式咧，都会成句成句听到你讲啲乜。咁啊，唔知点解系咪真系因为咁啱得咁巧咧？呢段时间咧呢个新闻出咗嚟，所以咧就令我都有啲关顾。你听到你又话你听到十五秒啫，其实不断啲十五秒加下就全段文字，同埋。
0: 即佢帮你储最对上嗰十秒，你一揿咁就可能就要翻，帮你 save 咗咁样。
2: 咁佢就话佢系摆咗一个单独冇即系冇做任何 sharing 嘅晶片入边。咁但系呢一个过程究竟？会唔会将来仲有其他用途，或者就算而家佢话俾你听储咗完咗就 delete 噶啦，都冇人声辨别。咁但系件事系咪真系咁？有啲朋友会好多疑心，
0: 所以有辣就有唔辣啦。即系你究竟要方便定系要私隐？咁从来都系呢一

0: 我呢件事上面平时呢，即係如果你话唔
1: 系
0: 呢样嘢呢，
1: 即係咁你咁讲系咪你会熄咗呢个功能？
0: 我会。即係又咪因为其实呢个功能本身下我觉得用途不大。头先嗰句
1: 呢，睇你用唔着。
0: 当我听唔着听得唔清楚，我唔信隻表听得清楚过。
1: 係。补充一句吓，呢个普通呢个 Apple Watch 12代咧，多咗只古铜色，睇下系咪你嘅心水啦。

长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同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正探讨加拿大能否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华尔街日报》引述欧盟同加拿大官员消息报道，过去在成员资格规则上并不灵活的欧盟，依家对给予加拿大一种尚未设立的准成员身份持开放态度。报道指出，加拿大同欧盟正讨论怎样让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和关键矿产等战略供应链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实际上相当于将欧盟的边界向加拿大加拿大延伸。报道又指出，加拿大和欧盟亦都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共同建设数据中心、云端储存设施和新卫星网络，以及兴建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所需的基础设施。两个知情官员透露，卡尼经常和多个欧盟领袖沟通，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讨论内容包括是否允许加拿大公民在欧盟免签证居住和工作。法国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法国位于北大西洋的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埃利社工表示，此行旨在强调两国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共同价值观。马克龙计划在星期六至到下个星期一到访，卡尼就会在下个星期日和马克龙会合。埃利社工表示，在这个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型依赖关系不断出现的世界，法国和加拿大有着共同目标。

0: 现任知事玉成丹尼等人首次当选冲绳县知事。42岁的古谢元泰当选后表示，今次选举关乎是不是延续过去八年的现有怨政，亦或透过革新推动冲绳向前发展，结果反映广大选民选择了让冲绳向前行。他表示将会在尊重玉成政绩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冲绳发展，并优先处理物价高企、培育新产业和应对儿童贫困等民生支援政策。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的争议，古谢元泰指出，问题核心在于消除普天间基地的危险性，并尽快归还土地。由于目前未有明确归还日期，他将会要求日本政府明确列出时间表。落败的玉成丹尼就表示接受民意，坦言原本希望成功连任以完成美景工作，但会吸取今次结果作为经验教训。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昨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信用卡怀疑被盗用，以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是11万4000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逝世，据报由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为董建华举行国葬。据了解，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领导人，丧礼按国葬规格举行，预料灵柩将会盖上国旗。届时治丧委员会将委派全国政协的领导人来港出席公祭，并发表悼词。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层将会致送花圈。消息人士说，目前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已经启动前期工作，有序对接丧礼时间、场地、礼仪流程和安保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6: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7: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7: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李石宏、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11: 今集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前几日咧系啊呢个本来系 iPhone 发布会，咁但系咧结果都有第啲新产品，咁但系咧保密寻归底啦，就系呢个全新嘅 iPhone 嘅物种，就叫 iPhone Duo。
12: 系呢、這个 Duo 呢个名字最尾都出嚟啦，虽然头先都提过，早咗一日咧有人哋唔小心啊，所谓嘅唔小心就暴露咗。不过都咁讲啦，好多人以前就用 Fold 嚟形容啦，但系呢个 Fold 字咧本身就系三叔自己嘅。

0: 个杰作嚟噶啦，咁所以咧，生果
1: 用人哋啲名，
0: 肯定唔会用人哋个名嘅。咁不过就有啲人就话叫佢做 Ultra 咁样，咁最终我都觉得 Dual 呢个字系 OK， 因为睇翻佢行嘅 marketing 咧，好多都系讲紧啊，原来左边一个 app， 右边一个 app， 或者就前边一个 app， 入边一个 app。咁啊，见到整体嚟讲咧，佢嗰个卖点吓，除咗就系而家出边咧不断卖紧嘅薄之外咧，佢未必系揾呢个嚟做卖点，反而咧就系方便啦，同埋咧。就是一个他都觉得现在起个接机是有这个潮流啦，同埋就是整体个流畅度。我见到呢就是他有一个由用细的版本即接起咗个版本一开入去个大mon入面嘅时候呢，他是可以做到呢就是个细即出面个mon开入去啲嘢就喺右边个mon走出嚟。咁你个感觉咪好似整体冇乜喐过咁样囉。呢个有少少唔同嘅流程。
1: 佢嗰、那个接埋咗呢就 5.4。系啦，咁啊摊开就 7.6， 咁整体其实系细过三叔嗰部肥捷嘅，
0: 系
1: 两个 mon 都系
0: 同 mini 系咪差唔多啊？即系讲
1: iPad mini
0: 系啦，
1: 细过 iPad mini
0: 少少，
1: 系啦
0: 系啦。
1: 咁但系咧所以我会形容佢系你头先咁讲嘛，因为佢开合嗰阵时有啲效果啦，同埋佢高度一样嘛，咁所以咧就感觉系对接咗摊开啫，咁、那个画面仍然喺度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你会觉得嗰、那个。感觉呢是你之前是睇其他接机模，其他接机摊开咪就系一个熄一个开咯，但佢会有个 transition 咁样。
0: 呢个就系生果嘅强项咯，将一啲人哋觉得冇咁好嘅嘢，就变咗做原来系好简单、好普通嘅嘢咯。
1: 咁讲，即系我对即系经过个发布会之后咧，对接 mon 机咧冇咁抗拒。因为以往咧其中一个最大嘅考虑咧就系佢嗰个即系个价位啊，即系好唔好啦？啲接 mon 机好多灾难噶嘛。
0: 系
1: 咁。同埋嗰條坑呢我都係接受唔到㗎嘛，但係生果可以做到呢，首先佢用一个摊开咗用个无面嘅屏幕啦，
0: 冇咁角变咗，
1: 冇咁角，咁同埋佢嗰个铰链呢，咁佢都话用咗超过100个嘅零件去做，感觉係扎实啲，咁因为我成日都会夹喺个脚架度做一啲拍摄，咁我成日好驚呢施咗压落嗰个铰链度会唔会係就整到个里面嗰个咁
0: 咬咗，我哋叫
1: 或者黑咗屏，即系整死咗佢啲像素，咁我都惊噶嘛。
0: 系啦，不过就生果曾经咧都被传咧会喺今次呢个接机咧推出嘅时候咧就系冇咗嗰条接痕之日啊吓，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系话佢一定会有个突破技术，如果唔系佢唔出嘅。
1: 我见好多人喺美国现场咧系摸上手都话好难见到吓，即系比起其他牌子系已经最见唔到嗰个啦。咁但系物理上暂时我自己相信都。好难系冇嘅，咁除非系突然间个屏幕技术转晒啫，咁我觉得喺可能做到嘅情况佢都做到，咁头先有讲啦，我担心嗰、那个即系实唔实正嗰个问题咧，佢就用咗个钛金属嘅边框。咁就理论上系硬净啲嘅。
0: 係咁但系硬净嘅程度系咪真系可以俾大家跌呢？呢样嘢就真系要时间先就可以见证啊。不过睇返呢即系呢一部机呢，其实生果呢都有落心思落去，就唔系好似我哋之前预计咁样呢搬晒成个 iPad OS 落去就算。咁佢都仲系呢叫返做呢就系 iOS。但系嗰个整体呢嗰、那个俾你做到嘅 multitasking 呢系一般电话系做唔到嘅。即系譬如话左边出啲嘢右边出啲嘢系两个唔同嘅。
1: 呢、這个就好似 iPad 啦，即系可以开多一个 Windows 啦，但系佢因为会开合嘛，同 iPad 唔同嘛，咁、佢就会透过开合咧去再做一啲嘢，即系譬如啊，你一个屏幕本身系摊开咗一个 full screen 嘅，你一接埋嘅时候咧，你半接。保持半張，佢會幫你split 咗個 window。咁呢啲係好聰明，即係暫時我未聽過其他廠有做。
0: 呢、這個聰明就係因為佢有個聰明人諗到呢樣嘢，
1: 同埋佢個鉸鏈係唔同其他牌子，因為佢好似比較實淨啦，咁所以佢可以好多角度。咁就可以咁樣 V 字型咁開住又得。咁就變咗有啲牌子就淨係可以開同合咋嘛，中間係鬆下鬆下㗎嘛，咁佢就會按你嗰個開合個情況去做一啲嘢，譬如佢成日都示範㗎啦，就係、是、曲起好似人哋嗰啲係咪去食肆嗰個餐牌，即係留咗嗰個牌曲起咗就當鬧鐘咁樣。
0: 係，其實幾好嘅呢個設計，不過呢亦都可以睇到呢就係、是、暫時下嗰、那個Apple Pencil 呢就未正式支援嘅，咁要喺今年之內呢
1: 支援最普嗰支，佢支援普通版 USB-C 嗰种平少少，
0: 支笔都不死身噶， 几次即系都有提到出新品嘅时候咧，都要用到 Pro 嘅。
1: 但系你话支援梗系好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唔系好及嗰部机。咁嗰支嘢系即系成支咁长濑濑咁样，咁同你接埋咗嗰部机系摆边咧？咁你唔通特登代佢啊？
0: 系
1: 吓咁嗱因为佢又比较长啦，佢接埋咗比较短啦，嗰部机。咁你就算有嗰啲机套，佢都冇位俾你挤咁长支笔嘅。咁呢个可唔可以下年谂好啲咧？
0: 系定系即系整一支短嘅，好似人哋咧去嗰啲茶楼饮茶咧，俾埋支铅笔你咁样咧？即系我觉得会靓仔好多，就好过而家咧，即系唔顶唔掉。我觉得其实技术上系一定做到啦，我都唔信成支笔咁长，其实就系为咗某一啲嘢，亦都唔关电量事，可能真系装饰
1: 嘅。有一样嘢我都要赞佢嘅，即系比起其他牌子嗰啲接安机咧，我哋之前譬如开箱都试过其他牌子啦，话可以用个主镜头，去拍摄。咁就用嗰嗰个外 mon， 咁就睇返自己嘅样啦。但我哋发觉好难咁。
0: 係呀，真係冇办法呀，我哋当时。
1: 但佢呢个界面系应该系会有改善嘅。即系例如佢可以FaceTime 啊。FaceTime 可以同一时间呢，譬如话我自己同人望緊，即系摊开咗。
0: 係。
1: 咁但外面嗰个镜头仍然可以有用㗎嘛。咁其实两个镜头一起影。
0: 系，
1: 即既影我自己，亦影可能环境啊，或者屋企人咁样啦。咁又或者可能系俾对方睇到个构图，你知啦，啲男朋友或者老公帮老婆或者女朋友影咧，又唔满意咁样嘛。咁大家可以一齐你话啦。咁
0: 我谂呢样嘢都好紧要啦，即等大家都可以即喺嗰个影相嗰度咧，都叫做有
1: 办法。仲有帮细路仔影相都烦噶嘛，又望镜头，真系望啊，咁影十张都影唔到啊，咁样跟住佢就可以咧有啲公仔可能你要揀啲佢鍾意嘅动画俾佢望住个 mon， 跟住呢就其实望住镜头。
0: 係。其实生果呢有阵时呢係处理呢一啲产品嘅时候呢都会有一啲小惊喜俾到大家㗎。嗱，坊间传咗呢部接机都好一段时间啦，但一路呢坊间都会话呢部接机会面对一个问题。就係因为呢生果又唔想整厚啲佢，又塞唔晒咁多嘢落去，所以呢个电呢可能呢就要打回原形，用啲仲更加少嘅 MAH 嘅电。不过最后呢竟然呢就大家呢换嚟一个好嘅消息啊，就係今次呢又配备咗一个双电池系统嘅 iPhone， 咁而双电池系统嘅意思即系话咧，佢系有两嚿电池分别就放喺左边同右边嘅，即系话咧，其实只要佢本身个软件行得好，嗱电就冇得两嚿一齐加埋供几多嘅一齐跌噶啦，好肯定就系可能系一边就供应一啲嘢，之后又唔知边边扯翻嘅电出嚟咁上下啦吓，但系当你系当佢沟埋用嘅都好啦，可能嗰个延续时间或者我哋讲咧个操作时间咧，肯定就好过其他 iPhone 啦。如果佢嘅电两忽加埋咧，系大过其他 iPhone 嘅话，
1: 咁之前咧，上年就有呢个 iPhone Air 啦，咁就系第一部，即系全世界都系用 E 先版本噶啦，因为薄啊嘛，挤唔到啊嘛，咁呢一部都系好薄嘅 iPhone， 咁换言之咧，其实iPhone 12咧都系用。只係可以用 eSIM 嘅啫，咁所以如果你係好唔慣用 eSIM 嘅話咧，咁你可以你要考慮下你係咪要用呢部機啦。咁但係如果你準備用呢部機嘅話咧，你就要開始將你啲 SIM 轉做 eSIM 啦。
0: 係，咁啊轉做 eSIM 有難有唔難，不過都可以提提大家就係咧，而家各大電信公司基本上咧都係支援咧，唔使去間鋪啊，你都可以換到張 SIM 卡，所以就不用太緊張。咁但係譬如話有陣時可能尤其是喺海外咧，你一定要拎張卡出嚟，唔知做啲乜嘢嘅，有啲可能擺落。另外一部电话度啊，或者点样咧？咁呢样嘢你就要考虑下，究竟呢一部纯依先嘅机啱唔啱自己用？
1: 系，不如休息翻嚟又讲下，其实呢部机即系新物种嚟噶嘛，有冇冲击我哋譬如换机嘅选择？
0: 好啊，好啊，好啊！物换潮人，
2: 晚上9:47。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斋到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00，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 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

0: 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李石云、麦卓华、麦换潮人。
2: 最喜欢这一 part 了，因为这一 part 就是讲紧我们的感受。刚才呢，李石云就讲了他自己呢，即是对接机冇咁抗拒。嗱，呢句
3: 因为呢部机系啦，因为其实睇咗其他牌子出咗好多代啊嘛。
2: 嗱，我咧即系好坦白讲，我因为嗰日嗰粒米咧。嗰一步呢，其实我就开始想搵嗰部嚟试下机啦。我唔知借唔借到返嚟，因为嗰部直情唔系香港版。但係好似嗰部仲靓过今次生果出嗰部喎。
3: 嗯，但係生态系统系走远啦。
2: 系、哦、
3: 你再加埋就真系冇得斗。
2: 即係如果你话真系咁讲啊，如果你话我想呢，我系想爱嗰部多啲嘅。咁、所以今次呢你问我呢，我自己嘅答案头先都俾咗你啦，因为我三年未换机呢、我今年肯定系一定会换㗎啦。
3: 但你唔等 Duo,
2: 系。我諗我唔等。
3: 即系用iPhone 18 Pro。
2: 系啦、因为第一代嘅嘢永远都系李慧敏嚟㗎嘛。你没有好结果㗎嘛。所以喂、其实玩咗 Gadget 咁多年，大家都知㗎，就由 Galaxy Edge 开始，好多唔同嘅品牌第一代都系算把啦，咁所以我唔会搏㗎呢件事。
3: 嗯，系我呢就系话因为呢部机咁令到我对折磨机系
2: 改观。
3: 即系冇咁抗拒，开始接受，开始接受，但系我唔会买今年呢部，
2: 系
3: 点解呢？首先佢十月先上市啊嘛，咁、你都唔知系咪大货啦，咁、分分钟搞下搞下，
2: 同当年 X 一样咯。
3: 同埋佢虽然话啲 app 好多配，即系都会跟，但系我觉得都要啲时间。
2: 即系到时可能就系你用紧大 mon 机，但系最后咧就有两条黑边俾你啲 app。就好似当年钻石六比扣电视
3: 都有一段时间啦，所以搞下搞下分分钟已经出咗下一代噶啦。
2: 咁不如买下一代啦，同标一样咯。
3: 所以我自己咧俾一年时间自己去谂我个阵容系点样样，因为我而家两部手机系一部两部都系旗舰机，
2: 系
3: 一部 iPhone 一部 Android。咁但系咧，
2: 我唔记得咗你 Android 个旗舰机系几时嘅旗舰机嚟噶？
3: 系两年前咯，
2: 系啦，即系都叫做 current 噶，
3: 系啊，
2: 系
3: 啊，
2: 系。
3: 咁但系咧，我如果我用呢部折磨机嘅时候咧，咁我要谂下点部署，因为折磨机似乎啊，暂时嚟讲，就算生果出，佢都系喺个相机度有妥协嘅，
2: 系，
3: 即系佢今次呢部咧嗰、那个远摄镜最多都系俾两倍你啫，
2: 系，
3: 咁有时真系唔够用嘅，
2: 系，
3: 咁但系我唔可以手上面一部远摄功能都冇嘅手机咯，咁所以我会如果用呢部咧，我一定会。另一部机咧，一定系要有远摄功能，可以系 iPhone， 可以系 Android。咁暂时 Android 喺呢方面摄得比较远啲啦，即系演唱会神器啦，
2: 啱咯。但你又唔系揸住演唱会神器，
3: 系我呢部都算系噶啦，
2: 系嘛，
3: 系啊，
2: 哦，
3: 系啦。咁但系当然新啲嘅又再好啲啦，
2: 系啊。
3: 咁所以咧，如果系咁嘅话，我可以妥协嗰个相机，即系你唔需要两部都系影相噶嘛。你其实实质上你只要你手上面有一部手机可以影到远摄或者影相好啲，就可以啦。咁所以我呢个位系可以妥协个相机，因为我之前话我一路都唔妥协个相机，但系你见到佢今次唔系纯粹话带咗个 mon 或者有得接咁简单，佢系谂咗好多方法去用嘅，
2: 系
3: 咁所以咧。我好想试下系有啲咩体验，但系我觉得啲 app 暂时喺呢一年之内未会太多做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年就可以去等。
2: 咁你今年换唔换机咧？调翻转，因为你其实
3: 我上年先换咗啫嘛，所以我今年唔系换机年嚟
2: 嘅。所以你仲有一个考虑嘅时间。
3: 系啦，咁所以但系如果嗰两部机咧系点部署咧？可以系 iPhone Duo 加一部 Android。亦都可以系一部 iPhone Duo 加一部 Pro 直版 iPhone， 系、相机功能 OK。咁所以
2: 即生态为就变翻一个生
3: 态。我要谂下，有啲咩嘢而家系只有 Android 做到 ，iPhone 做唔到嘅。
2: 有双开咯。
3: 双
2: 开嗰啲，
3: 又或者暂时系有啲唔系最新嘅智能电视，你要投射投屏上去咧。咁、如果冇 Apple TV 之下咧，系 Android 先。
2: 不过咁讲啦，头先我讲话嗰个双开嘅功能，其实而家因为随住 WhatsApp 可以一 app 两 number 咧，都已经系变咗冇咁重要。
3: 系啦，
2: 咁但系始终
3: 投屏嗰个功能，我

0: 对于我嚟讲重要
1: 啊，我所以我都谂紧，我系咪仲要 keep 一部 Android 咧？定系因为其实视野都好紧要嘅。咁同埋仲有一样就系、我咧系一定要 keep 一部 Android 嘅原因咧，就系、我有阵时喺马来西亚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咧，其实我 download 唔到嗰度嘅 app。咁但系如果我要譬如话当饮咖啡咁，你唔 download 个 app 系舒适好多噶嘛？咁、Android 嘅好处就系我开多一个嘅 Google account， 跟住我已经直接可以喺部机度咧拣咗嗰个 account 咧就可以 download 嗰度。呢样嘢生果系麻烦啲嘅，
0: 系
1: 系咁，所以我都我会仲更继续留住部 Android， 但我 Android 而家已经系接机啦嘛，所以我今年应该就咁换一部18 Pro Max，
0: 系，所以咧我亦都会俾一年时间咧，系去睇下呢部初代嘅 Duo 咧，究竟佢嗰、那个耐用度系几多？因为嗱，你接 mon 机咧，耐 mon 你就冇得贴 mon 贴噶啦，
1: 系啊，
0: 咁嗱佢我见佢咧示范咧有啲咧就话。动起部机好似 notebook 咁样，
1: 系啊，
0: 跟用个主镜头拍摄，
1: 系
0: L 型咁样，
1: 系
0: 咁。但系换言之，即系话你将个外 mon 摆咗喺个地下度或者台面度、其实系会刮花嘅。咁、外 mon 可能可以贴嘅，贴 mon 贴嘅，
1: 得接我。其实外内都得嘅，不过争在你贴唔贴。
0: 内就好似唔系几好咯。
1: 其他
0: 因为你多咗有啲系贴咗块 mon 贴咧，如果唔系原装嗰个厚度咧，系会影响你开合咧，会硬烂
1: 冇错，所以呢、這个大家都系要去。谂啦，咁但系头先我唔记得讲一样嘢，就生果琴晚都有即系即系生果之前都有系去讲翻咧，就系、佢本身咧，佢今次开咗个芒，开咗个芒之后咧，佢摆喺度系会平嘅，即系呢样嘢暗示紧人哋啲对手咧摆咗摇摇板会压嘅，咁呢样嘢就肯定系佢叻晒噶啦，因为暂时咧市面卖紧嘅接机咧冇一部唔压嘅，系压得多啲定压得少啲嘅啫，
0: 佢都近乎密，但系都始终系个物理上系突咗少少，咁但系冇人哋咁夸张。
1: 因为人哋嗰啲成压到你系真系觉得摇摇板咁嘅，虽然而家啲小朋友都唔知咩叫摇摇板。
0: 我亦都期待咧，经过一年嘅消化市场咧，佢哋啲配件商啊，都出翻啲好啲嘅嗰啲机套，
1: 系
0: 即系唔系净系套住部机。嗱，生果而家出咗一款咧，系有个 kickstand 嘅，即系有个嘢咧可以帮你撑住部机。你摊开嗰阵时咧，有嘢帮你撑住部机，咁你就可以，譬如睇片啊嗰啲又方便啲
1: 咯。即系好似 Android 接机咁咯，系嘛？系啦，即系咁样嘅之后可以拉出嚟呢啲咯。不过佢嗰个就靓啲啦，生果肯定靓啲啦。我呢啲系完全土炮啦，唔讲嘢啦，知啦。得啦，呢个 Android
0: 机嚟。咁所以我觉得系咯，即系等下一年睇下有冇服先，睇下有冇再情先。
1: 一年好快，我同你讲，我部机都年年话换，年年都未换，今年第三年唔得啦，今年一定要换啦。咪前大家监督我换啦吓，好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物换潮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星期一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特朗普在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向记者表示，若果海湾国家希望和伊朗高级官员就海峡议题举行会谈，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并再次补充说，战事将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或者紧接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伊朗外交部上日宣布，伊朗和亚曼预计将会在星期一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绝不容许域外力量干预。邻国之间必须透过对话和建立互信，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和亚曼早在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和遵守国际法。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组织占领红海城市穆哈之后，释放了210个在囚成员。该批胡塞武装成员原本被也门政府军关押在穆哈一所监狱。政府军撤退之前，将该批成员聚集并锁在一个大厅入面。胡塞武装攻进监狱之后，就释放了他们，并且已经安排他们在星期六抵达首都萨那。也门政府暂时未有回应事件。今年五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同意交换大约1700个被关押人员，但至今未有实行。胡塞武装早前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近期在也门本土亦都加强对政府军攻势。胡塞武装上个星期五说，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国内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成员今日起至到星期二访问中国，目前正

调听日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高层会面事宜。代表团由团长前法务副大臣高川正大以及前国土交通相中野洋昌等朝野政党八个议员组成。这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总理去年十一月作出涉台言论至中日关系降温之后，该议联首次派团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在记者会上态度积极表示，只要能够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中方都愿意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此外，接替今年六月逝世的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毅等人亦计划在这个月底访问北京，目前正进行最后的协调。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昨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信用卡怀疑被盗用以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在一名抵港内地男旅客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市值估计大约250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1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后在他随身行李入面发现该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随即将他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music on board。
1: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人生就是减法，走到最后真正重要的不是剩下几多，我们每天都是增加年龄，其实都是减紧人生的时间。

年轻嘅时候，我哋认识好多人，拥有好多朋友，但慢慢会发现，真正陪你行好耐嘅人其实唔多。人生唔系一直家人，而系慢慢减。值得嘅人、真心嘅人越嚟越少咯。

人生最大嘅遗憾，唔系拥有得太少，而系将有限嘅时间浪费喺唔重要嘅人同事上边。人生最重要嘅唔系一直问我仲可以得到乜嘢，而系要问下我仲有几多时间，我想点样过我嘅人生。今晚愿意陪住我两小时吗？尽诉心中情，开始做了。

今晚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有少少无奈，谂起呢个旧事，谂起一位朋友，最近喺新闻上边，大家都见到吕宇阳先生离世。好多年之前，曾经同佢喺一个晚间节目合作过一段时间，虽然唔系太多人知道或者记得，不过喺我心里边嗰个情景，嗰种快乐，好难忘记。佢系一个非常对朋友好嘅人。认识过佢嘅人，相信都知道，亦都会同意。仲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忽然间有一晚我电话响起，跟住原来就系吕阳啦。佢诶两百，因为佢叫我两百，我叫个雷公。你冇事啊嘛？我完全找不着头脑，我咩冇事啊？唔知点解佢国内听到一啲嘅假嘅消息。话我咧有交通意外离世，咁所以佢好紧张，打落嚟咧周围揾啲新闻界嘅朋友。最后终于攞咗我电话之后，第一时间向我问候。到今日收到佢嘅消息，我已经唔需要查证，亦都冇得送上我嘅问候。人生就是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关心的人、喜欢的人，都不会永远存在。所以老土地讲一句，请好好珍惜。

最后一个愿望。我女朋友交通意外里面离开了我，在她过世三年之后，突然之间凌晨两点几，我收到她传来的讯息。我本来以为啊，边个咁夜 WhatsApp 我呢？荧幕上得一句话：你点解仲未瞓嘅？咦，系佢，系佢个电话，系我三年前因为车祸过身嘅女朋友。嗰账号一直都冇删走，我唔知点算，点解会咁嘅？其实所有佢曾经 send 过俾我信息，我都留住。最后一则信息停喺三年之前，嗰晚佢问。你听日会唔会嚟接我啊？会啊。结果隔日我冇等到佢嘅电话，即係等到医院打嚟嘅电话，佢已经走咗啦。三年嚟我无数次打我哋嘅对话框，从来冇用嘅再传一句话。但今晚竟然传咗一句说话问你点解仲未瞓嘅。我即刻话你係边个啊，你係边个啊。问咗两句之后，佢突然间话：你唔记得咗我啦？记得闩翻窗啊！今晚会落雨啊！我拧过一望，真系落紧雨，我真系唔记得闩窗。我即刻闩翻窗，手机又着一着啦。你仲系咁嘅，咩都要我提醒。睇到呢个说话，我几乎眼泪都流出嚟。以前我就个大头虾，落雨唔记得带遮，冻嘅天气唔记得带外套。佢成日都提醒我，自从佢离开之后，再冇人咁样关心我咯。我鼓起勇气问：晴晴系咪真系你啊？今次佢冇复我啦，直到凌晨两点四十分，

后来他 send 了个讯息来，他说你欠我的第三个愿望，最后一个愿望还未完成。忽然之间我记得了，他曾经要求我完成三个愿望，第一个就是要我陪他看日出，第二就是无论几忙每年生日都要陪他吃蛋糕，但第三个他一直都没有讲。然之后他又说了，听晚十二点去我以前住过那个地方啊。吓，去那个地方我有啲惊，但第二晚我真係去咗嗰个地方。呢间屋係我哋一齐租。奇怪嘅係嗰晚嗰度门一推就打开咗喇。我入到去咩家私都冇。客厅中间摆咗个纸箱。纸箱里面全都係晴晴以前嘅嘢。相啦，电影嘅戏飞啦，仲有一本日记啦。日记簿我翻到最后嗰页，上面是佢发生车祸嘅前一日。上面写住第三个愿望我諗到啦，如果有一日我俾你先离开，希望你唔好再挂住我。下面仲有一段，你成日都话如果冇我你一定活得乱七八糟，但我真係希望就算我唔喺你身边，你好好食饭，好好睡觉，好好爱下一个人，不要因为我将自己困在原地。看到这里我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晴晴走了之后三年，我完全不像一个人。吃饭记得就吃，不记得就不吃。没有识过新朋友，不肯出街。我的手机的 wallpaper 仍然是我的最后一张合照。我一直以为只要我不改这张合照，他就在我身边。就在这个时候手机震了一下，他说看不看到我写什么，可不可以答应我。我回了一个好字，于是手机打了最后一行字，就是我放心了。然后耳边有一把声音很熟悉，他说今次真的要走了。我望一望身边没有人，只是窗帘被风吹到轻轻地晃动。咦，手机里面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没了，只是剩下我们最后的一张合照。照片里面本来他挨着我膊头，现在他站在一个远远的地方笑着地对镜头挥挥手。当我再望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晴晴已经走了。

每一次我望到天上面嗰啲云，唔知点解就会谂起晴晴，谂翻起唔知佢而家喺边度。有一次我终于对住嗰啲云，我话：晴晴啊，如果你听到嘅，我想话俾你听，第三个愿望，我会依我所约定去做，我会好好生活，你放心。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尽诉心中情，十点二十九分，国际号码是67934997。最近我哋都用紧呢个 WhatsApp， 希望大家可以有啲咩同我哋倾嘅位，就可以留言啦。又或者如果你想透过电话都得嘅，咁你就留低你嘅电话号码，我就可以打俾你噶啦。今日大致多云，早晚几阵嘅骤雨，明早最低温27度。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尽诉心中情，稍见。时间晚上10: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星期一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特朗普在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向记者表示，若果海湾国家希望同伊朗高级官员就海峡议题举行会谈，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并再次补充说，战事将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或者紧接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伊朗外交部上日宣布，伊朗和亚曼预计将会在星期一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绝不容许域外力量干预。邻国之间必须透过对话和建立互信，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和亚曼早在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和遵守国际法。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组织占领红海城市穆哈之后，释放了210个在囚成员。该批胡塞武装成员原本被也门政府军关押在穆哈一所监狱，政府军撤退之前将该批成员聚集并锁在一个大厅入面。胡塞武装攻进监狱之后就释放了他们，并且已经安排他们在星期六抵达首都萨那。也门政府暂时没有回应事件。今年5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同意交换大约1700个被关押人员，但至今未有实行。胡塞武装早前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近期在也门本土亦都加强对政府军攻势。胡塞武装上个星期五说，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国内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成员今日起至到星期二访问中国，目前正協調明天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高層會面事宜。

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毅等人亦计划在这个月底访问北京，目前正进行最后的协调。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昨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信用卡怀疑被盗用以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在一名抵港内地男旅客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市值估计大约25,0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1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后在他随身行李入面发现该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随即将他拘捕，案件已经转交裕隆自然护理处跟进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3: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尽诉心中情，今晚在新城广播陪着你。在网上有些朋友留了一些讯息给我，在我们的67934997，因为我今晚呢本来有个话题，就是说我最想念的人，今晚你最想念哪一个呢？因为 Kitty 他就说父母亲相处的日常，他们呵护孙儿的情景，我经常怀念，经常会想如果他们仍然在这里就好了。年纪渐长，身边开始会有几位好朋友陆续离去，近年有几位曾经并肩作战的旧同事分别因病离世，常言到同事相处比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长，所以每次当这些情况发生都会感到好难过。

好长时间都难以放下，经常会谂以前一同工作嘅情景，一起同悲同喜，叹一句往事只能回味。人生就系咁样，一个人嚟，一个人走，只能够珍惜每一天同你嘅朋友、家人喺一齐嘅时光，愿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好好度过。把悲伤留给自己，陈升嘅呢首歌曲送俾听紧嘅每一位。

年轻嘅时候总觉得一切美好嘅事情总会永远永远都系一样，总以为每一个自己喜欢嘅人都会永远陪喺自己身边。大过咗先知道，原来每一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改变紧。

0: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好啦，今晚呢电话里面有位朋友嘅，首先未介绍佢出嚟之前呢，我想讲下呢，父母爱子女之心无微不至，亦都讲呢，就係话养儿100岁长忧99，但每一位父母呢总有唔同嘅困难啦。今晚同呢一位爸爸倾偈，点解呢？不如我搭咗个电话嚟先啦。Hello,Tony。
1: Hello，Michael。
0: 哎呀，多谢晒你啊，今日系啊。咁咧就首先咧，我同阿 Tony 倾女女啦。咁就俾人了解下你女女咧，系点样样嘅一个小妹妹，几可爱啊，或者啲咩嘅要面对嘅，同人哋可能少少唔同嘅问题。不如 Tony 你自己讲啦。
1: 好啊，咁啊，多谢 Michael 啦，俾个机会我介绍我自己先啦，系啦，咁啊，我系 Tony 啦，系啦，咁我有个女女就15岁嘅，咁其实佢系细女嚟嘅，咁就其实18个月嘅时间咧，我哋就发觉佢有啲，咦，好啲，有啲唔妥喎，咁跟住咧就带佢做 check 啦，咁基本上就即系确诊咗，其实应该系diagnose 咗啦，其实佢嗰个自闭图谱啦，咁跟住亦都撩起埋嗰个叫做系学习迟缓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其实嗰阵时开始咧，差唔多佢2岁零咧，咁其实都已经即系一个自闭症儿童啦，咁跟住就学嘢啦，亦都好慢啦，咁但系咧，亦都同时间佢系唔讲嘢嘅，系啦，因为其实佢嗰个语言嗰个图谱咧，其实都 damage 咗啦，咁佢会讲啲火星话啦，卡拉吉拉布嗰啲咧，其实我哋唔会知佢讲咩嘅，咁所以到而家其实都15岁咯，读紧中度特殊学校咧，其实就即系即系上天保佑啦，咁基本上都系健健康康，但系问题就系、是、讲唔到嘢咯，咁但系佢识听我哋嘅广东话啦、普通话啦、工人姐姐嘅英文啦，咁所以其实佢系了解嘅，但系问题就佢自己就喺佢自己嘅世界里边咯。
0: 啊 ，Tony 啊，嗱，如果我问咗啲傻问题，你更正我下，因为我而家要尝试要消化头先你嗰段说话。佢听得明，但系佢就讲唔翻任何能够了解嘅语言，系咪咁意思啊？
1: 冇错，系啦。咁但系佢会讲单字咯，其实会讲单字，但系学你讲鹦鹉学舌咁。
0: 但系你点知佢听得明啊？如果佢表达唔到？
1: 哦，咁因为我哋其实好早啊，因为2岁零嘅时候发觉佢，咦，正正常常咁，因为都系传统咁啊，腌啲即系国际嗰啲幼稚园啦，咁因为唔使讲嘢噶嘛，咁佢就做嗰啲task 啊，嗰啲考去九龙塘嗰啲学校咧，咁啊所向披靡嘅，因为佢啲记忆力啊、判断力嗰啲强嘅，因为佢唔使讲嘢嘛。但系后屘咧就因为带佢啲 baby dream 度咧，咁其实就有啲姑娘好醒啊，跟住佢又好怕咁同我讲话，爹哋你介唔介意啊？我发现你女女有啲特别喎，咁所以我哋系好早，差唔多2岁咧就带女女去。到做一啲 diagnose 咧，因为发觉佢一啲重复嘅嘢啊，中意望住个风扇系咁转啊，或者上滑梯嘅时候咧，永远重复啲动作咧，咁呢啲基本上都已经系初步知道，其实系自闭症会有机会影响到啦。咁所以变咗嚟讲，我哋好早其实带佢做 training 啊，所以咧头先回应翻阿 Michael 嘅问题就系话，其实我哋会叫佢做啲单方面，譬如攞杯水俾爹哋咁样。佢识做嘅，咁跟住但系问题系攞杯水俾爹哋之后，再攞埋杯水俾妈咪，咁嗰啲咧就要经一啲 training， 攞我哋嘅复合指令嗰啲咧，咁其实一路咁就同佢成长嘅时候，我哋会做好多呢啲 exercise 咯。
0: OK， 咁而家佢唔能够讲完整嘅说话噶系嘛？
1: 基本上系唔讲嘢嘅，所以佢只会譬如佢好想喺屋企攞我部平板电脑玩嘅时候咧，会走埋嚟讲 pat 咁咯。啊，咁跟住阿媽媽咧就最中意就係、是要佢錫佢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會自己創造咗係錫你一啖，跟住就 pat， 跟住就自己攞咯。
0: OK， 容我又再問多一樣，咁呢一個情況咧，嗱佢有15歲啦，可見嘅日子將來咧有冇可能會真係能夠，就算唔係100%，能唔能夠普通人嘅一半或者係多啲嘅語言能力，有冇得？再重新得到翻呢种能力噶，
1: 都冇噶啦嗱，因为其实我哋成日讲紧啲特殊儿童，我哋讲紧黄金6年啊嘛，咁所以其实我由2岁嘅时候已经带佢即系。 離開咗嗰啲學校啦，然之後去一啲叫做係嗰陣時係保良局嘅有間特殊學校啦，啲幼稚園嚟嘅咁樣，咁已經係即係幫佢去到即係訓練啦、蹦巴啦，咁跟住就再亦都了解咗香港啲即係啲學校咩叫做輕度啊、輕中啊、中度嗰啲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擺咗佢喺啲特殊學校裏邊咧，等佢成長噶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佢如果而家一般人嘅語言能力嘅話咧，可能佢而家係講緊兩歲。系啦 ，around 嘅两岁嘅语言能力咯，咁所以得翻可能几个 percent 咯，所以如果而家15岁、16岁，其实佢都唔会讲嘢噶啦，基本上系。
0: 嗯，但系佢感情嘅沟通系可以嘅，即系佢有佢一样有喜怒哀乐啊，有时睇到笑片佢会笑啊，会唔会咁啊？即系我想问。
1: 会有嘅，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学习咧，就系变咗嚟讲咧，其实因为佢尤其是喺12岁。即係青春期嘛，女仔嘅時候，佢好多嘢想表達，佢做唔到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好猛震啊、發脾氣啊咁樣咧。咁所以我同我太太咧就要有無比嘅

0: 真係忍耐力。咁同埋呢，因為個阿女呢就同我好親近嘅，所以呢好多時我就真係會學咗一樣嘢，自己都學習呢，就係、是、用個眼神或者用一個代入嘅方式，就係話呢，啊其實想點呀、啊，啊，跟住望住佢眼睛，跟住嘅時候呢，咁其實就真係用嗰個叫做係情感嘅交流，或者眼神嘅交流啊，或者一啲肢體嘅動作呢，同佢慢慢逐步去建立嗰、那個，我可以叫做係一個嗰、那個 connection 囉。
1: 嗯，好特別啦。咁我想問呢，咁佢嘅書寫嘅學習書寫能力呢，有冇受影響啊？
0: 哦，都零㗎啦，其實係。
1: 哦 ,okay, okay.
0: 拉住支筆烏里馬茶㗎啦，但係佢又好鍾意塗鴉㗎喎，咁但係呢就會用即係可能隻手仔啦，跟住我哋接咗啲顏料嘅時候呢，開頭佢哋特殊兒童又係唔鍾意掂㗎嘛，咁但係呢我哋都一路其實每個禮拜同佢去一啲即係特殊嘅嗰啲導師啦，都有愛心嘅，咁跟住咪逐步同佢玩囉。記得有一次就係、是、擠曬啲顏料係紅色嗰啲呢，佢擦到成身成面都係呢。我最記得係返屋企嘅時候俾個警察叔叔攔咗我，就係、是、因為佢嘅手成面血咁嘛，跟住問我喂你阿先生你做乜嘢咁樣囉，跟住話
1: 成面血即係有手傷吧。
0: 以為佢受咗傷啦，咁同埋用手啊、面啊，咁同埋用身體嘅每一個地方咧，其實就去做佢嘅作品咯，都幾得意嘅。因為顏料都滑嘟嘟噶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就等佢哋去突破自己嗰種即係唔中意啊、唔習慣啊咁咯，會有好多呢啲。
1: 其實咧，阿 Tony 即係咧，我第一次同阿 Tony 即係傾呢一個樣嘢啦。其實有時咧。我唔係好頭先開咪前我都會問阿 Tony， 其實介唔介意，我有啲嘅唔好意思嘅，咁、但我鍾意阿 Tony 嘅答覆就係、是、我自己都唔介意，我唔想 label 咗呢一樣嘢，即係我唔覺得呢樣係乜嘢，因為每一個人總會有每一個人嘅先天嘅條件啦，咁樣係咪？咁但係我唔介意啊，咁大家都唔介意、不過如果你喺街上面見即係啲人會唔會有啲奇怪目光，或者有冇同人哋相處嘅時候會唔會得到啲唔係幾好嘅评语啊，或者系一啲问题啊，乜呢个女咁嘅咁，你会点样去消化呢啲嘅说话？
0: 其实就一定会有噶啦，所以开头女女细个嘅时候，一定系自己车佢啦，即系少啲去啲多人嘅地方啦。咁但系咧，跟住就发觉，咦，咁样唔得噶，其实佢冇咗个社交同埋咗个叫群居嘅能力咯。所以后屘咧就会同太太真系好似打仗咁啊，带佢搭地铁啦，带佢去出去咧，
1: 佢惊唔惊啊？出到去多人嘅地方
0: 嗱，佢唔惊噶，佢觉得好开心，甚至乎咧有段时间咧佢会狂奔啊，因为其实佢哋好中意嗰种咧，打千秋啊，冲向前冲嗰种咧，速度感啦，佢哋有啲专家就叫咩前庭感啊嘛，等佢会有啲即系好舒服嘅畅快感觉，所以咧佢会向前冲，咁变咗嚟讲咧，其实啲人又会即系你知，如果喺商场突然间有个小朋友跑啊，或者甩醒马骝咁咧，啲人其实就会一定系即系举步注目咁样啦。咁开头系真系会好尴尬，咁但系我哋会比较担心，有时佢会撞到啲老人家啦咁样啦。咁即系世俗其他人嘅眼光咧，其实一定有噶啦，即系觉得哇呢、這个细路做乜嘢？咁样，然之后就有时佢会整啲怪声噶嘛，因为佢哋会好中意有啲即系古怪嘅动作啊，啲手部可能喺度自己缝手指啊啲动作嘅时候咧，啲人就会即系望住佢咯。咁冇办法嘅，其实就有啲我就会好 gentle 咁去啲注目望住佢嘅人就问佢，咦你有冇嘢帮到我啊？有冇嘢你想知我话你听啊？咁
1: 你会
0: 即系唯有。我会啊，因为咧其实佢哋开头一定系当你怪兽咁睇，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即系你唔尴尬咧，就尴尬便是别人嗱。咁、其实我哋都好 sensible 会 get 到就系、啲人究竟用善意眼神啦，定系用啲恶意嘅眼神啦。咁一半一半咯，所以香港都仲有好多好有心嘅人嘅，所以有啲就话睇下有冇嘢帮手啊，但系有啲咧就真系会觉得就哇，呢个细路做乜嘢啊，咁点点点啊，难听说话都有嘅，啊咁样啲细路傻喎，咁即系真系都会咁嘅。咁、我哋都会讲咗，咁佢唔系傻啊，佢叻过你添，有时我都会窒佢一句咁咯，都有事。
1: Tony 真系好叻，即系我觉得咧，有时咧，即系凑小朋友已经有好多嘅问题要了解啊，要应付，咁你应付嘅应该比其他父母重要多一啲。有时会唔会都觉得疲倦啊？即系会唔会点样鼓励翻你个女，或者鼓励翻自己，鼓励太太啊等等？
0: 這个超级攰啦，因为系你冇得收工㗎嘛，咁佢同埋有时呢啲佢哋个大脑好活跃呢，特殊儿童好夜起身嘅，即系半夜会起身啊，好夜瞓啊，佢 energy 好多嘅时候呢，咁其实第一样嘢我成日都会即系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㗎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嘅特殊儿童呢，佢接受唔到嘅都有嘅，咁但系我哋即系只能够逼自己正向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照顧太太啦，因為太太一定有無比嘅壓力咧，其實佢會覺得，因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覺得係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啊，剩啊咁樣咧，咁冇人想噶嘛，咁只有就係即係我哋要去同太太講，喂唔關你事，關我事，咁可能我有問題咧。

0: 咁样，即系一定要咁样做。
1: 但系其实唔知个原因嘅，其实系嘛？
0: 其实博大精深，真系我由个女两岁，我由脑神经科，由唔同嘅科学到一啲非科学，到玄幻，即系传统讲咩颅底针啊，跟住就中医西医啊，
1: 做梅
0: 花针啊，脷底啊，B 集啊，做过晒捐神台底啊，替观音全部做晒，即系只能够讲就系话embrace 咯，最紧要佢健康。嗱，咁所以一定就係即係會同啲即係同路人，你都講就係話，就算冇帶樹童，如果而家屋企有細路嗰啲，都係咁講就係，你一定要同個照顧者同你太太要好 calm down 咯，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哋兩個爆炸嘅時候咧，個小朋友就收曬嘅，而佢哋會收得更多添。咁你又想象下佢哋直啲講就係佢冇辨識力噶嘛，佢見到咦原來用發脾氣解決問題嘅時候，咁佢咪發得勁過我哋嘅時候咧，咁我咪成日都講回力標，你咪自己撞翻。咁所以變咗嚟講，一定係會去到自己。冇辦法㗎啦，有時我好嬲都好啦，其實有時都會真係同太太會爭執啦咁樣，自己都要行開咯。啊，即係等等先，我爆啦，我出去行個圈，跟住翻嚟自己 calm down 咯，唯有咁咯，係啊，唯有咁。
1: 你真係好叻，真係好叻，我唔知
0: 冇辦法，
1: 係啊，
0: 冇辦法。
1: 如果同路人聽緊，即係有啲小朋友啦，其實有輕微嘅，有比較嚴重嘅，各方面嘅情緒嘅問題，你會點樣鼓勵佢哋？或者你有啲咩嘅過來人嘅體驗可以分享下？
0: 过来人嘅体验就唔敢讲，即系讲翻自己嘅经历。好似头先咁讲咧，就系话咧，个 priority 其实一定系你身边嘅人先嘅，因为你哋两个系有感知，亦都有一个长远嘅战斗噶嘛，就好似头先咁讲，其实你真系冇得休息噶嘛。咁当然咧，就系话，其实如果两个相处好，大家脾气好，咁咪互相轮流咯，系啦。咁当然我个女女咧，如果而家大个咗咧，有时有啲 role 我都做唔到嘅，譬如带佢厕所啊，好似一次佢自己冲咗去厕所咁，咁我只有戆居居企喺门口等佢，跟住佢好开心出翻嚟咁样，系啦，即系会去到 take care 咯。咁有时就即系我有时都你当阿 Q 啲谂都系话。你冇辦法，你接受嘅時候就同太太講，哇！好彩個女係咁樣就可能令到我哋個關係更加好啦，令到大家更在乎即係我哋嘅感情啦。因為如果我哋自己搞唔掂嘅時候，咁佢咪好慘咯，大概會點啊咁樣。咁所以反而係一個 bonding 咯，係啦。咁當然我亦都有個大嘅女嘅十七歲嘅咁之優嘅嗰個就係，咁佢都好錫妹妹，咁所以其實我都好感恩嘅成件事。咁所以同路人都係咁講，搞掂你身邊嘅伴侶先，不論你係媽媽或者爸。爸爸，咁如果系爸爸更紧要添，因为爸爸你冇办法噶啦，即系我哋一定系所有嘢嘅精神支柱。
1: 冇错，
0: 如果我哋自己唔接受咧，其实搞唔掂。所以我自己有时闲来嘅都会参加啲学校活动啊，咁咧其实好少爹哋噶嘛，咁我都冇办法，我咪去下嘅时候有时当系感染下其他爹哋，咁跟住都去分享下自己故事，咁其实帮到，即系我帮唔到自己女女啦，已经系咁咪帮到其他人，帮一个得一个咯。
1: Tony， 你一个非常了不起嘅爸爸，希望你继续加油努力，好唔好啊？今晚多谢晒 Tony， 多谢晒
0: Michael，
1: 多谢
0: 晒你，
1: 拜拜，
0: 拜拜。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时间是晚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储局这个星期举行议息会议之前表示，美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被问到是否预期联储局将会在星期三加息时，特朗普在爱尔兰公开赛高尔夫球锦标赛上向记者表示，他并不知道，但补充说，无论联储局的公升的公式是怎样，美国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特朗普又表示，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令其他国家支付，但亦都可以在两分钟内结束这一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就表示，特朗普和他都认为没有理由加息，而联储局在中期选举之前保持现状十分重要。不过他指出，特朗普百分百尊重联储局主席沃什的独立性，并强调白宫将百分百支持联储局的任何决定。另外，特朗普表示，有很多非常消极的势力提出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人工智能 AI 相关问题，并强调他希望确保美国保持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被问到人工智能行业是否应该放慢发展步伐或接受更多监管时，特朗普向记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不认为哪个赢得人工智能，哪个就赢得胜利。特朗普补充说，政府可以设立防护栏，可以做这样做那样，但他认为有很多非常消极的势力在这里提出不应该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不会发生。而讲到人工智能发展时，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表示，人工智能的风险在于做出恶行的人获取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和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陈茂波在网志指出，上个星期举行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00个政商领袖和参加者，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期间，财富局和乌兹别克中央银行亦都交换谅解备忘录，显示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又说，今个星期的市场焦点将集中在星期三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治及兴、无限商机的新篇章。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形容今年是简约公屋的丰收年，他说继

啟德世運道第一期、九龍灣彩石里世運道第二期同柴灣常安街項目都已經陸續入伙之後，屯門欣寶路同屯門車發街項目將會是下一批入伙項目。何永賢在社交平台表示，火局副局長戴尚成早前去到清發街簡約公屋辦公室視察營運機構處理編配的情況，並同準住戶交流。有街坊說見到清發街項目環境清淨，有山有水，就決心要入住該處。戴尚成同團隊及營運機構亦都同街坊分享項目資訊，例如項目內的設施、交通配套、營運機構提供的就業支援等。特區首任行政長官、全國政協的前副主席董建華上個星期二逝世，據報由中央成立的治喪委員會將會在下個星期日為董建華舉行國葬。據了解，董建華屬於副國家級領導人，喪禮按國葬規格舉行，預料靈柩將會蓋上國旗，屆時治喪委員會將委派全國政協的領導人來港出席公祭並發表悼詞，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層將會致喪。消息人士说，目前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已经启动前期工作，有序对接丧礼时间、场地、礼仪流程和安保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尽诉心中情，有些朋友都马上在我们 WhatsApp 留言呢，同Tony 讲 respect 尊敬啊，咁希望呢位爸爸咧同妈妈啦吓，即系先生同太太继续努力为个女女带嚟更美好嘅前途。所以同老人听紧今晚嘅节目嘅话，大家都加油。11:08噶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嘉宾，不过未介绍佢之前咧，想最近啦吓，大家都可能有讨论啦，或者留意到咧新闻里边有啲细细个嘅学童咧，已经系对自己嘅生命咧唔再留恋啦吓，做咗一啲傻事。点解会咁咧？到底而家今时今日香港嘅小朋友系咪真系咁大嘅学业压力咧？定系有其他嘅原因咧？所以今晚咧，我哋有儿童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同我哋倾偈嘅。Hello， 赵姑娘，又见啦我哋。
2: 喂，
0: 你好啊。
2: Hello，Michael。
0: 多谢晒你今晚，系啦，咁其实咧，我。

0: 唔知啦，即系会唔会近呢几年即系做学生嗰个压力大咗好多咧吓？又或者嗰个压力大嘅情况系有年轻化嘅嗰种迹象，即系越嚟越细都有。即系我喺我哋，即系我自己或者系我见到好多以前嘅啲小朋友幼稚园啊或者小学系完全开心嘅年纪，但系点解而家十岁都已经话有压力，甚至系会有呢个轻生嘅现象？同唔同意？系咪有呢、這个有咩原因令到个年轻化咧？嗰种压力下移咧？
1: 其实咧，小学生有情绪嘅压力，对我哋嚟讲就唔意外嘅，因为喺我哋嘅临床上面咧，我哋见好多小朋友最细可能系五六岁都有一啲儿童抑郁嘅情况会出现。
0: 五六岁已经系抑郁啦？
1: 系啊，我最细见过嘅小朋友系一年班吓，咁、啊、
0: 但系佢抑郁啲乜嘢？一年班功课难记有限，即系我估系咪啊？
1: 因为咧，佢哋喺幼稚园嘅时候咧，其实系唔系几需要做功课嘅。咁但系上到一年班咧，就变咗一个好规律嘅即系学习嘅生活啦，每日放学翻屋企做功课啦。咁对于一啲特别有学习上面有障碍嘅小朋友，例如佢写字唔系咁叻啊，或者专注力唔系咁好啊，对于佢哋嚟讲咧，其实喺做呢啲功课咧，已经系一个压力噶啦。咁啊，呢个小朋友咧，我印象都几深刻，因为咧佢系试过做做下功课咧，就突然间推晒功课落地，然后就同妈咪讲话哦，咁你再逼我做功课，我就跳落去噶啦咁样。咁即系话有一个轻生嘅念头啦吓。咁妈妈都相当意外，点解佢咁细个就识得咁样讲嘢嘅咧？咁但系咧，妈妈都冇即刻做一啲嘅介入嘅工作，直至咧小朋友有一次咧同工人姐姐经过一条河啊，咁然后咧就问工人姐姐啊，即系跳咗落去会点样噶？咁工人姐姐就话咁梗系好危险啦，会死噶咁。咁佢咧就话咁我想跳落去啦。咁妈妈就觉得个情况好严重啊，所以都即刻带佢嚟睇。咁其实一个咁细个小朋友，佢咧对于死亡咧可能唔系好了解系乜嘢嚟，只系知道死亡就系能够离开咗佢而家嘅痛苦啦。佢嘅痛苦就可能系学习嘅压力啦。咁佢哋咧就会谂到呢个可能系一个方法，咁当然唔系一个正确嘅解决方法啦。咁但系好多时候细个嘅小朋友咧，就系咁，即系可以话系咁天真，或者喺网络报纸佢了解到原来有人用呢啲方法嘅，咁佢哋就会照跟啦。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好轻视小朋友佢嗰啲话会想死啊，或者唔想生存嘅说话嘅，因为佢可能喺佢脑海已经有呢个谂法。而佢亦都可能唔顾后果咁样做噶。
0: 其实我又想问啦，其实细个嘅时候我哋都有功课做噶啦，点解以前小朋友又唔会喐啲嘢谂到死嘅咧？
1: 我谂第一咧就系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嘅学习压力咧，其实比我哋细个系大好多嘅。因为咧而家嘅小朋友佢哋面对唔系净系学校嘅功课啊，或者学习啦。咁好多小朋友都系一个叫做赢在起跑线嘅阶段。其实唔止小学啊，幼稚园都系噶。佢哋放学之后咧，未必真系可以玩啊、睇电视嘅。佢哋有好多嘅课堂啦。我了解嘅小朋友咧，佢哋好多时候一至日都有唔同嘅课堂嘅吓，包括一啲嘅兴趣班啦、补习班啦，同埋有好多嘅唔同嘅语言学习啦。咁有唔少嘅家长或者学校咧，都因为想小朋友咧，佢哋成绩再好啲吓，包括咧就希望帮佢铺一啲一条龙嘅学校啊，或者名校啊，咁就会好努力咁样去帮佢哋整一个 portfolio 啊，即系我哋以前系去到建工先有一个叫做portfolio 啦。咁而家嘅小朋友咧，佢系幼稚园已经有一大沓嘅 file， 就装晒啲比赛证书啊，
0: 好丰富噶，学咗啲乜嘢啊，得到啲咩奖啊，识啲乜嘢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嘅压力唔系净系学业嘅压力噶，佢哋有各方面嘅压力。咁再进一步咧，就系而家嘅小朋友，其实佢哋对于社交嘅要求都系好紧要。即系举例系有一啲团体啦，可能佢哋系需要，譬如球队啊。或者是出面比赛啊，咁佢都需要有啲团体嘅即係合作，咁即係话同其他小朋友教练都会有交流啦吓。咁呢啲其实是一啲比我哋以前學習嘅环境呢多出嚟嘅一啲社交压力嚟嘅。咁第二方面呢，就而家嘅小朋友佢哋都有上网㗎嘛，係咪？咁佢哋可能喺啲网络上面打游戏，或者是一个社交媒体，他去倾偈的时候亦都未必有咁叻嘅社交技巧。咁可能好多时候收到一啲唔开心嘅评价或者说话呢，都会好影响佢哋情绪㗎。咁呢啲社交问题呢亦都会令佢哋呢成

0: 和一啲嘅壓力啦。如果佢哋即係諗唔開啊，或者好好即係好上心嘅，咁佢哋亦都會因此係覺得唔開心噶。
1: 係咧，我想問阿鄭姑娘、阿趙姑娘，對唔住，趙姑娘，我想問咧，其實咧呢一個咧。有情緒問題或者有輕生念頭嘅咧，會唔會有時都同嗰個家庭經濟環境或者同父母嗰個和洽程度有關？即係成日嗌交嗰啲啊，或者家庭環境比較冇咁好啊，即係會嗱，其實咧即係咁講，家庭環境唔好咧，可能會偏多嗌交嘅，即係係咪先貧賤夫妻？咁呢啲會唔會都係影響嘅因素之一嚟㗎？
0: 其实呢家庭是对小朋友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很多时见小朋友呢都会见埋他的家长啦，因为其实小过18岁呢我们都需要家长就好像来陪同的，咁有时会单独见小朋友，但我们很多时都会了解埋那个家庭的环境。咁确实家庭的各样因素，包括你刚才讲一些经济因素啦，父母的教育程度啦，他们能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情绪啊，或者小朋友的压力点是什么。咁仲有父母嘅嗰和谐程度啦，又或者佢哋有冇兄弟姐妹啊，当中有争吵，又或者系偏心呢啲情况咧，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嗰个小朋友嘅情绪。咁但系头先你嘅假设咧，就系话啊，系咪穷啲嘅家庭咧，小朋友个自杀率会高啲咧？咁其实喺数字上面又唔系有咁样咁特别嘅显著，相反咧，好似近嚟嘅一啲嘅研究嘅数字啦。是反映緊一啲 Band 1學校同 Band 1A 學校嘅學生呢，係佔最近呢五年呢嗰、那個學童自殺嘅大比數㗎。咁你想象到入 Band 1A 同 Band 1嘅學
1: 校
0: 嘅
1: 學生，我明啦，呢個即刻就明白，知唔知點解姑娘。因為我以前呢我喺小學呢我成績係好嘅，即係頭三名嘅一定。一入到一間 Band 1呢我跌到最低嗰幾名。
0: 冇错，
1: 因为所有入得去嗰啲人咧，都系最叻最叻嗰啲，所以我马上咧成为最差最差。当时对于我嚟讲系好大挫败感，好彩我唔会谂啲傻事，亦都过渡到啦。但系嗰阵时真系嘅，即系你我好难接受。我本来喺小学嘅时候咧，个个都赞我，点知一入到中学咧，跌到最低最低，即系最尾嗰三两名咧，即系总之永远系沉底啦。咁咯，咁呢个都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嚟嘅。
0: 是啊，因为其实教育制度就是很金字塔式的啦。咁如果 Band 1A, 咁里面的最垫底的学生都可能叻过 Band 1的学生啦。咁如果考得越叻的学校，甚至去到大学即是所谓的神科的学生，咁他们的竞争对手都应该是 top of the top 的啦。咁所以呢，对于啲学生来讲呢，其实他们越精英可能经济环境越好，家庭的教育水平越高呢，甚至父母是一些专业人士呢，其实对于个学生的期望，或者学生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我们说这些叫光环的效应，咁佢哋呢就会对自己嘅期望更加高，更加大压力俾自己。咁加上入到呢啲名校里面呢，其实老师都好想啲学生好啦、又想学校嘅声誉同 KPI 好啦，咁变咗呢亦都会俾多咗压力㗎。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睇落去啊，好富庶啊，又读名校、又读国际学校嘅学生，其实佢哋所经历嘅压力程度呢都唔係比起嗰啲叫做经济能力低啲嘅学生会低㗎。相反就係会更加高。佢哋就係嗰班呢要去操好自己个 portfolio 嘅学生嚟㗎。咁所以可以想象佢哋嘅压力唔係单单嚟自学习。佢哋会背负好多嘅即係嘅諗法啦。包括一啲生涯规划啊，将来要唔要即系 check up 啊，或者跟住父母嘅嗰个专业嘅路径去行啦。
1: 系系，
0: 佢哋谂嘅嘢系更加复杂噶。
1: 冇错，你讲得啱。好多嗰啲父母咧，因为会计师啊、律师啊、医生啊，可能佢哋对个仔女都有同样期望。嗱、你一定要做翻医生吓，唔系我咧就点对我啲同业讲咧咁样样。咁但系嗱，我想问，
0: 就算佢唔讲出嚟，其实都系咁谂噶。
1: 都系咁谂噶，系啊系啊，我真系见过呢 case 嘅。咁姑娘，其实赵姑娘，我想问下咧，咁如果真系发觉个仔女有啲奇怪的情绪，感觉佢有呢一方面嘅念头咧，可以点咧？好难攞出嚟讲喎，系咪？你系咪想做咩啊？咁样，即系呢句说话，你可能仲会刺激到佢。明明佢唔想，佢都会突然之间会强化咗嗰个谂法，会唔会噶？
0: 哦，系啊，其实好多家长咧都有呢个叫做迷思啦吓。咁因为我哋曾经都做过一啲好大型嘅心理教育工作啦，因为学童自杀呢个问题，咁就好多嘅家长讲座里面咧，我哋接触啲家长去问嘅问题都有相类似噶。佢哋话系咪其实唔应该俾佢睇呢新闻，或者咧电视去讲紧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即刻要熄电视咧咁。 其实在研究上面呢并没有讲过，如果你提自杀轻生这些字眼

0: 小朋友就会走去自杀嘅。因为我哋要了解咧，其实自杀嘅背后咧系一啲情绪嘅问题所致，佢唔系一个单一啊，今日我突然间有呢个念头就去做噶。咁小朋友有呢个自杀嘅行为背后咧，其实系一个过程嘅。首先佢可能会承担咗一啲压力或者唔开心嘅状况，令到佢情绪转变啦。第二咧就系佢开始有持续嘅唔开心情绪，或者对于生存咧冇乜嘅希望啦。咁我哋话个希望感好低，咁然后就会持续嘅话咧，就会形成一啲叫抑郁症嘅。咁当佢持续嘅抑郁，佢亦都谂唔到解决办法嘅时候咧，有可能就会有呢个自杀嘅念头出现，即系谂啫，佢未必做嘅吓。咁、然后佢开始咧就会谂一啲方法会去做，咁呢个即系话自杀嘅一个嘅计划啦吓。咁、当佢有计划，佢未必尝试嘅，佢可能会先试咗一啲叫伤害自己嘅小行为。包括吓、即系会
1: 戒手啊嗰啲系嘛？
0: 系啦，戒手呢个都好常见啦，学生度吓。咁呢啲其实都系家长可以观察到，已经好迟嘅一啲red flag 啦，一啲警号啦吓。咁、跟住可能佢再尝试吓，会去伤害自己，包括轻生嘅行为。咁所以其实我哋话系一个好长嘅过程，而呢个过程里面咧系好多嘅先兆。如果我哋了解认识小朋友情绪咧，家长其实系可以及早介入。咁究竟家长应该点样介入咧？
1: 点样介入啊？
0: 系啦，其实咧，如果话我哋唔讲咧，就唔系咁即系其实个小朋友嗰个谂法唔会消失嘅，佢只会收埋唔话俾你知。咁因为佢觉得家长系唔会接受嘅。咁但系咧，如果家长直接问你系咪想死啊，系咪想自杀啊，咁小朋友又可能否认噶、哦。咁所以我哋反而咧见到呢啲新闻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一个嘅话夹子
1: 教材，
0: 同小朋友打开系啦。反而我可能问下小朋友，你点样睇最近呢啲新闻啊？因为我哋唔俾佢睇，其实佢网络都睇到嘅，学校都可能会讲嘅。咁其实反而咧，正应该问下佢你点睇咧？啊，如果你遇到逆境，你又会点咧？咁第二个方面咧，家长有时都可以同小朋友分享下自己遇到嘅唔开心，或者咧一啲情绪上面咧，佢自己点样去处理压力嘅。咁如果又问翻小朋友啊，如果我唔开心喺工作上，我都俾同事排挤，咁我会点样处理？咁小朋友你又会点样处理呢？如果你遇到呢啲情况，你会唔会好似新闻上面嘅其他学生咁样走去自杀噶？
1: 但佢唔会答你嘅啫，系咪？如果你咁问都，即系如果佢同家长系有个鸿沟嘅，佢系未必会讲出嚟嘅啫嘛，系嘛？
0: 系嗱，如果咧有我而家讲紧呢啲情况咧，就系家长其实佢。本来都可能比较开放式啦，或者同小朋友咧
1: 即系有偈倾嘅，
0: 有系啦，有偈倾嘅。因为其实好多细路仔咧，佢哋可能真系六七岁啦，我哋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都会讲到俾我哋听，仲系有文有路咁讲俾我听呢啲谂法系点样嘅。
1: 因为你唔，因为佢觉得你唔会闹佢啊嘛，即系如果佢话俾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会闹佢啊嘛，佢觉得，我觉得就
0: 系啊。其实家长好大嘅鸿沟呢嚟自乜嘢呢？就係佢哋对于小朋友嘅情绪嘅唔认可。因为我不能喺临床上面见啦，或者网络上面见到啲家长呢，佢哋有时会分享啊，咁点解我个仔呢少少嘢就话有压力㗎。咁如果佢话有压力嘅时候，家长第一句就係话你咁冇用。或者佢唔同你做朋友，你咪由得佢囉，或者你入唔到球队咪算数囉。即根本唔係好理解到小朋友其实个感受係乜嘢。其实我哋去諗解决办法之前呢，好多时呢我哋会了解小朋友其实你有咩感觉啊。我觉得家长呢其实同小朋友倾偈可以多少少问下佢，你有咩感觉啊，你会点样做啊，如果俾着你有咩方法解决呢。无论小朋友讲嘅係一啲负面嘅感受，或者好似好冇用嘅解决方法，又或者好愚蠢嘅方法，其实家长都可以先聆听。就唔好俾解决嘅建议囉，亦都唔好即刻 ban 咗个小朋友，唔理佢，唔认可佢先。我哋可以了解佢嘅感受先。咁然后下一步啦，就可以同佢一起 brainstorm， 即係大家諗下，除咗呢个第一个方法，有冇第二个方法呢？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喺治疗上面会用。其实我哋呢啲已经叫做认知治疗㗎啦。即係小朋友佢有 A 呢个諗法， 唔係咁好喎、啊。我哋可唔可以第二個諗法去諗嚇呢件事呢？咁其實家長呢，我覺得好多時候生咗小朋友之後呢，好多家長都要一個萬能嘅角色嚇，包括做埋一個輔導員嘅，
1: 係啊，又係求證啦。因為如果你多過一個成日嗌交，咁你做求證啦，你即係勸停佢哋啦咁樣。不過我想問下趙姑娘，其實呢，你會睇好多 case 啦，啲家長會帶啲小朋友嚟啦、但其實正正就係、會唔會有時啲家長唔係好想帶嚟，因為好似 label 咗自己仔女有情緒或者心理嘅問題，即係好似佢咪有病啊，你咪傻傻地啊，即係會唔會㗎？即係而家啲家長會唔會仍然好抗拒帶小朋友去睇心理治療㗎？
0: 其實是一半一半的，咁我哋亦都有收過好多家長求助，係佢要勸個小朋友嚟，而個小朋友自己唔願意嚟，
1: 係啊，
0: 因為咧佢
1: 覺得你咪覺得我有問題咧，你要我見心理醫生咁樣。
0: 冇錯啦，就係大眾對於咧心理學家或者心理輔導嘅了解咧，其實都係仍然有好多嘅即係框框啦。佢哋會覺得睇心理學家就係話我傻嘅，話我精神病嘅咁。變咗咧，嗰啲小朋友都好驚俾人哋 label 咗、貼咗標籤，覺得佢哋係有病。
1: 咁點樣可以同佢哋放低呢個心理包袱咧？點樣同啲學童或者父母講，其實呢一樣嘢就好似你傷風要睇醫生咁，咁你唔開心啦，有情緒，咪應該揾心理醫生同你解開個心結咯？咁係咪？即係點樣可以勸翻佢哋咧？
0: 其實有時我哋都未必會話佢要嚟睇醫生嘅，因為佢可能嗰個問題就係好平常。搵人倾下偈咯，我哋都可能需要搵一啲朋友倾偈啦，或者我哋都需要接受一啲专业人士咧俾意见啦。咁所以我会建议啲家长或者学校老师啊、社工啊，去劝喻小朋友接受心理服务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同佢讲话，有啲嘅问题咧，唔系我哋嘅能力或者我哋专业可以帮到你，即使我哋系大人。咁可能你去搵一个专业嘅人士，同佢去倾偈，讲个心事出嚟，系啦，倾偈啫。咁佢可以咧聆听到或者俾到意见。咁但系最重要系咩咧？你放心，呢啲嘢系保密嘅，学校老师
1: 冇人
0: 知
1: 嘅，系啦，净系各位姐姐知道嘅啫。咁样
0: 冇错，因为好多小朋友咧，佢哋同我哋讲心事嘅时候咧，第一就最惊家长会知，第二咧就系最惊学校老师会知，因为有啲小朋友喺学校老师面前系一个非常之乖啊，即系亦都系非常之叻嘅小朋友，所以佢好惊俾人睇到自己嘅弱点嘅吓。咁变咗咧，佢嚟到我哋话俾佢听呢啲嘢，我哋唔会同翻学校讲噶。咁佢咁当然啦，我哋都要讲，如果你会伤害自己呢啲咧，我哋都有可能会希望你家长去帮帮手，我哋只系想保护你嘅。咁其实佢哋好多都明白事理，系即系喺呢个安全嘅环境底下，佢愿意分享。
1: 明白。
0: 咁但系第二部分嘅阻力咧，有时真系嚟自家长，就好似你头先讲，佢哋唔太理解，以为咧标签咗佢小朋友有病，咁所以佢哋就未必会带小朋友嚟啦。
1: 哦，明白。咁今晚如果听紧嘅父母觉得个仔女有唔开心或者咩，你最后有冇咩意见或者咩可以俾少少建议佢哋咧？
0: 其实咧，如果有时父母咧，即系对于小朋友嗰个情绪嘅了解咧，我觉得都会有一啲嘅局限啦。咁有啲状况咧，可能佢都唔系好肯定小朋友系咪一个情绪嘅问题嘅。我觉得都可以父母自己去寻求一啲专业嘅意见先，不论系联络下学校嘅社工啦，或者坊间嘅一啲辅导服务啦，又或者佢可能真系搵个心理学家去咨询下呢啲状况系点样。第二方面咧，其实父母都好需要关顾自己嘅情绪啊，因为而家父母咧，特别即系全职嘅家长，佢哋咧好多时候就系将个人生嘅焦点摆晒喺仔女度，不其然咧就会将小朋友嘅能力就摆变成自己嘅能力啦。咁所以佢哋会将好多嘅压力摆咗落小朋友度。咁当自己情绪唔好，佢又会发泄埋喺小朋友度啦。大家关系越嚟越紧张啦。咁其实都会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咁所以我哋话家长管理好自己情绪，咁亦都系一个榜样，佢俾小朋友睇到啊，原来妈咪爹哋都系好开心嘅。咁我都可以学习点样去开心啲嘅生活咯。吓，咁呢一个咧都系我哋话好多时家长净系睇成绩而忽略咗嘅一啲心灵教育嘅。
1: 希望由今晚听完阿赵姑娘开始讲咧，每一个人都开开心心有家庭嘅生活，好唔好啊？多谢赵姑娘，
0: 好啊，
1: 多谢晒，拜拜。

0: 记啦。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储局这个星期举行议息会议之前表示，美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被问到是不是预期联储局将会在星期三加息时，特朗普在爱尔兰公开赛高尔夫球锦标赛上向记者表示，他并不知道，但补充说，无论联储局的公升的公式是怎样，美国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特朗普又表示，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令其他国家支付，但亦都可以在两分钟内结束这一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就表示，特朗普同他都认为没理由加息，而联储局在中期选举之前保持现状十分重要。不过他指出，特朗普百分百尊重联储局主席沃什的独立性，并强调白宫将百分百支持联储局的任何决定。另外，特朗普表示，有很多非常消极的势力提出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人工智能 AI 相关问题，并强调他希望确保美国保持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被问到人工智能行业是否应该放慢发展步伐或接受更多监管时，特朗普向记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不认为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得胜利。特朗普补充说，政府可以设立防护栏，可以做这样做那样，但他认为有很多非常消极的势力在这里提出不应该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不会发生。而讲到人工智能发展时，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表示，人工智能的风险在于做出恶行的人获取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同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陈茂波在网志指出，上个星期举行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00个政商领袖和参加者，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期间，财富局同乌兹别克中央银行亦都交换谅解备忘录，显示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又说，今个星期的市场焦点将集中在星期三发表的

许燕在社交平台表示，房屋局副局长戴尚盛早前去到青发街简约公屋办公室视察营运机构处理编配的情况，并同准住户交流。有街坊说见到青发街项目环境清静有山有水，就决心要入住该处。戴尚盛同团队及营运机构亦都同街坊分享项目资讯，例如项目内的设施、交通配套、营运机构提供的就业支援等。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的前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逝世，据报由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星期日为董建华举行国葬。据了解，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领导人，丧礼按国葬规格举行，预料灵柩将会盖上国旗。届时治丧委员会将委派全国政协的领导人来港出席公祭并发表悼词，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层将会致丧花圈。消息人士说，目前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已经启动前期工作，有序对接丧礼时间、场地、礼仪流程和安保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湾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8: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9: 怀紧贴背的拥抱。
10: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噶啦，11:38。咁啊，对于呢一个学童好大压力，其实咧，大家喺新闻啦或者身边嘅朋友身上咧，可能都会感受到睇到一啲噶啦。其实作为教育界嘅朋友们，佢哋点样睇呢件事，或者有啲咩可以做呢？咁啊，头先咧听到咧有位心理学家啦，赵姑娘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咧，落嚟咧同一位校长倾偈嘅，来自呢个深圳益田花园学校嘅程志祥校长。程校长你好。
11: 系，
10: 系你好啊，程校长。其实咧，对于呢个问题咧，即系嗱，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啦，而家学徒咧好大压力啊，好辛苦啊，好多功课啊，咁样样。你自己认唔认同啊？定系只系不同嘅学校

0: 先会有呢一种啊？定系一般情况都系咁样啊？你自己睇翻而家。
1: 其实压力就人人都有噶啦，即系睇下嗰个学生或者边个人佢面对住嗰件事嘅时候，佢点样有啲咩反应咁样。咁所以即系个培养佢嘅心理建设咧，嗰个机制咧，先至系最重要咯。
0: 嗯，其实呢我唔知嗱，你睇翻不同嘅学校呢，会唔会有啲学校嗰个压力特别大嘅？头先呢我哋有位心理学家就话呢，即係似乎呢就係嗰啲 band one 啊，或者一啲呢比较成绩会超越即係优异啲嘅同学呢，会特别大压力，因为呢家长都会对佢哋好多嘅要求。你係点睇呀？
1: 係都会有嘅。咁但係我諗一样嘢啦，就係、是即係有好多時候呢啲小朋友都係嘅，即係佢哋會面對住呢啲咁樣嘅壓力嘅時候呢，佢哋好多都會睇埋就係佢嗰個同侪，即係佢自己嗰班同學仔朋友嘅時候呢，佢點即係對於佢哋嚟講有冇啲乜嘢造成一啲嘅負面嘅影響呢咁樣。咁又或者係有一啲競爭先至有嗰、那個决心向上咁样，系有进步咁样，咁都会有呢个咁嘅情况。我自己觉得嘅就唔系啦，就唔可以好笼统地啊，原来一啲band one 嘅学校或者系佢成绩要即系维持嘅学校，咁佢哋就会俾咗好大压力啲学生咁样咯。
0: 其实你觉得学校有啲咩可以帮助学生咧舒缓压力，或者早啲揾出一啲比较情绪低落嘅学生，即系早啲留意到佢哋，以防止真系有一啲唔开心嘅事发生咧？校长，
1: 系我谂几样嘢都几重要嘅，第一就系、是、学校要有一啲嘅好安全嘅同啲学生嘅沟通嘅渠道咯，即系
0: 点样安全法啊？我想问啊。
1: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咧，学生系佢会愿意觉得佢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佢唔会
0: 有不良嘅后果嘅，系即系你唔会闹佢，唔会罚佢嘅，唔会捉住佢，好似审犯咁嘅，系嘛？喂，校长，
1: 喂，
0: 校长，
1: 喂，听唔听到？
0: 而家听到啦，系可以继续。
1: 让学生都会觉得同学校嘅无论老师好或者系点样好咧，都系即系佢讲嘢嘅时候咧，佢都会觉得好安全嘅，唔会咧即系攞讲完之后咧好担心会点样嘅咁样。咁呢个系一个沟通嘅渠道啦。咁第二样嘢嘅就系、是、即系我谂我哋要好即系好维持，我哋都要训练啲老师咧。同埋啲我哋嗰啲嘅辅导嘅人员呢，即係好怀疑究竟嗰啲学生有冇一啲比较高风险嘅情况出现呢咁样。譬如学生有成日都失眠嘅情况啊，又或者佢哋可能呢突然间个情绪好低落啊，又或者佢个成绩呢突然间跌咗落嚟啊等等呢咁样。有冇呢啲咁样嘅症状征兆一啲嘅信号出嚟嘅时候，我哋能唔能够好快咁样察觉到而去帮助佢哋呢？咁呢啲都系我哋而家喺学校嘅时候都需要会去做嘅嘢。
0: 系咧，陈校长啊，有啲人咧就咁讲，佢话学生易教，家长难教，因为家长有时咧压力嘅来源，同埋家长有时咧某一啲家长咧比较。直啦吓，或者比较要求高啦，或者有时比较野蛮啦，诸如此类啦咁啊。你又觉得系唔系啊？即系学生易教，家长有时反而难处理。你会唔会咁样睇啊？
1: 呢个都我就会觉得要建立嘅就系同家长有一个叫做呢、這、一个partner 嗰个嘅关系。如果我哋冇咗呢个关系嘅话咧。就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得到的。所以怎样去跟家长去建立一个我们叫搭档的这个关系。
0: 我喜欢这个 partner, 这个 term partner, 家校大家是拍档。
1: 没错是啦。那我想一样东西啦，就是有很多时候的家长呢，他是基于他不了解不认

0: 识嗰啲嘅问题，而我哋嗰个沟通嘅方法呢亦都系嚟得唔系咁畅顺。咁所以我成日都会同啲家即系同啲老师讲啦，即系我哋同家长去沟通嘅时候呢，我哋都要注意一下，我哋即系譬如嗰个言语上面啦，有冇啲咩嘢系会引起会呢咁样，又或者系引起咗啲家长一啲防卫嘅机制呢咁样。因为有好多时候啲家长一听到喂小朋友心理上面有啲问题喎、或者喂佢可能去治疗喎、即係呢啲咁样嘅字眼嘅时候呢，
1: 好难听。
0: 佢哋会已经有一个嘅防卫机制喺度。咁可能会用一啲比较中性啲嘅去表达一下啦。譬如啊佢哋啊啲学生可能要適当嘅支持佢喎、又或者係佢哋嘅情绪、可能呢需要一啲嘅调息喎、又或者喺个成长上面呢我需要多啲陪伴佢。我哋咁用一啲咁样嘅方法去同家长沟通嘅时候，佢会来得比较呢容易接受。慢慢呢佢就会咦都知道我哋係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家长同老师同学校一样嘅，就係都系呢系想小朋友健康快乐，亦都系可以呢好好嘅喺学校嗰度呢知识嘅成长咯。
1: 嗯，所谓家校合一系嘛，即系好同意呢个嘅。即系有时呢屋企又要俾学校知道佢喺屋企嘅情况啦，学校又要俾家长知道佢喺学校嘅情况，咁大家呢有一个互相嘅默契呢咪更加好啦，系嘛。咁最后呢有冇啲咩tips 或者有冇咩建议同啲家长可以分享一下，校长？
0: 系我諗一样嘢啦，即系第一就系家长要经常即系希望啦，家长呢可以经常嘅同小朋友沟通啦，以至于佢喺学生嗰个嘅生活里面已经具体嘅观察到佢哋有冇啲乜嘢嘅问题出现啦。咁亦都系啦，即系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家长嘅指引啦、教育啦咁样。咁希望家长就系唔好抗拒啦，同埋即系大家一齐嘅去让合作嘅关系就唔系做一个即系大家互相嘅去判断或者系排斥咁样啦。咁样嘅时候咧，啲学生咧系见到我哋系即系一齐去行呢件事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话这个喺小学阶段系一个好好嘅一幅图画，就系啲小朋友比起家长喺一边拖住，另外一边就系学校拖住佢一齐行嘅时候咧，佢就慢慢建立咗一个正向嘅价值观，从而佢有嗰个坚毅嘅即系嗰个心智咧，佢就唔会咁怕面对不同嘅困难，从即系令到佢嗰个嘅情绪或者系佢嗰个嘅心理嘅状况咧，可以咧更加健康咯。
1: 好。再一次多谢程校长，多谢晒程志祥校长，多谢晒。好啦，各位朋友，差不多到呢个12点，送俾大家呢个 Don't give up on us， 唔好放弃，努力加油。

听紧节目就系尽诉心中情喺新城广播11:50啊！再次多谢今晚节目里边同我哋倾偈嘅几位朋友，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系开开心心。

0: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翻到节目嘅尾声噶啦，希望今晚听完我呢个节目，有一个非常美梦嘅晚上。Chicago 嗰呢首。假如你离开我 ，If you leave me now。

人生好多嘢唔系我哋可以控制嘅，例如话我哋喺咩家庭出生啦，例如话我哋嘅外貌啦，又或者例如咧我哋遇到啲咩人啦。不过起码我哋可以控制一样嘢，就系我哋自己嘅心境。好似今晚电话里边咧 ，Tony 同我哋倾偈啦，虽然女咧有少少嘅先天性带嚟嘅问题啊，咁但系咧佢好乐观咁面对，都希望咧未来嘅日子佢哋可以继续愉快地过佢哋嘅生活。今晚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约定你下星期同样嘅时间喺新城广播一样有我尽诉心中情，我系梁继昌，下礼拜见。

0: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短短36个钟头闪电攻占也门红海城市穆哈和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迈云岛，引发美国盟友之间相互指责。中东消息人士形容这个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一次史诗级的失误，亦都有观点认为也门政府因为内部分裂而疏忽防御部署，难辞其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也门军方消息报道，上个星期四上周胡塞武装全力向穆哈推进之际，也门政府军曾经多次向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寻求空中支援。据悉，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时说，美军正密切留意局势发展，沙特的空中支援即将到来，但是沙特的空中支援未曾出现，穆哈就此迅速沦陷。中东地区消息人士指责今次失败错不在也门，而是华盛顿和利雅得一手造成的灾难。胡塞武装占领穆哈之后，星期五再夺下迈云岛，这座岛屿将曼德海峡一分为二，咁亦都意味住德克兰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实际上得以掌控另一条关键的航运要道。也门同红海依家恐已演变成为美伊战争的第二战场。有日本传媒报道，若果美国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北京或者会取消原定9月下旬举行的集特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表示，并不担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取消峰会。特朗普星期日出席爱尔兰公开赛时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习近平取消峰会，强调他们关系好好，双方都希望融合相处。他又表示，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公平对待美国。日本共同社星期六引述消息报道，中国通知美国，如果美方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打算取消定于这个月举行的元首会谈。中方曾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今年五月和特朗普会晤时亦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早前已经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举行年内第二场峰会，但中方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习近平的访美行程。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星期日举行投票，获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等六个政党推荐的无党籍新任古谢元太击败寻求三度连任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等人，首次当选冲绳县知事。42岁的古谢元太当选之后表示，今次选举关乎是否延续过去八年的现有怨政，抑或透过革新推动冲绳向前发展。结果反映广大选民选择了让冲绳向前行。他表示，将会在尊重玉城政绩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冲绳发展，并优先处理物价高企、培育新产业和应对儿童贫困等民生支援政策。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的争议，古谢元太指出，问题核心在于消除普天间基地的危险性，并尽快归还土地。由于目前未有明确归还日期，他将会要求

本政府明确列出时间表。落败嘅玉成丹尼就表示接受民意，咁坦言原本希望成功连任以完成未竟嘅工作，但会吸取今次结果作为经验教训。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昨晚开放预购，多个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信用卡怀疑被盗用以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金额达到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呢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2: 可怜天下父母心，
13: 今次我哋又继续邀请 Ivy 同 Tom， 因为上次又倾佢哋嗰三个小朋友啦，分别就系14岁、12岁同埋细仔10岁。
14: 欢迎晒 Tom 同埋 Ivy 继续同我哋倾偈。咁我哋上个礼拜咧都讲到 Ivy 咧好犀利，佢就知道咧小朋友个脑部未发育好，你逼佢做乜咧？咁其实咧脑部发育啊、装修啊，就系佢青春期开始咯。你哋睇唔睇到三个小朋友咧，或者可能讲头两个先啦，14、12岁啦，会唔会有某个阶段开始已经，咦，好似同细个唔系好同，有冇咁样嘅有一日突然咁样变咧，定系慢慢咯？
15: 慢慢变嘅，系慢慢变嘅，越嚟越少女啦，女仔又比较早熟啦，所以就会多啲又要闩埋房同自己倾，自己 me time 嘛，唔会咩都倾啊，咁。我知道，我见到嘅就系咁样咯。
14: 开始贪靓扮靓啦，
15: 有啊，系啊，贪靓扮靓。
14: 咁啊，爸爸，你对于你嚟讲呢个前世情人嚟嘅，你会唔会觉得，咦？点解好似唔俾我揽，唔俾我锡啦？依家咁，你会唔会有啲伤心噶？
16: 咁真系感恩啦，仲可以嘅。
14: 系啊，好啊。
16: 我哋相处都好简单嘅，咁都系互相会表达咯。咁都会互相讲下咁闲话家常啊，咁样。
14: 咁你问佢咧，头先你又问佢嘢啊嘛，会唔会都系问？点啊？做晒功课未啊？嗰啲噶，系咪你喺你嘅性格中应该唔会讲呢句？
16: 都唔会啊！
15: 问呢
16: 啲，即系譬如今日有咩特别啊？
14: 佢肯唔肯讲啊？咁
16: 肯嘅，
14: 唔肯讲
16: 都
14: 唔会逼佢讲，
16: 系啦，都冇办法，唔肯讲都冇办法。应该咁样睇嘅，即系其实大家都有会有情绪，
14: 系
16: 有时候我做嘢啊或者其他嘢好有状况嘅时候，好似为问而问咁样，佢答嘅时候我又冇乜心机听，
14: 系。
16: 同佢哋依家青春期相处咧，更加系睇到自己个修养，即系我依家反而多咗个词语叫咩觉察啦嘛。
14: 系啊系啊，
16: 即系咧你有嗰个情绪，你早啲嗰秒钟你就会知道啦，
14: 停一停先，
16: 系早行开咁样，冇搞咁多嘢。
14: 嗯，
16: 咁我觉得反而系佢哋俾到我学到呢啲嘢添。
14: 教养细路嘅时候，你 睇到自己嘅修为啊嘛，头先爸爸讲，即系原来佢好自省能力好高，我觉得，即系好多家长未必会睇到呢样嘢，净系觉得点解我呢套啱嘅你唔听，然之后就好大嘅 conflict 啊冲突啊，
13: 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咧，即系佢哋青春期咧就系佢哋有嗰个谂法或者系佢哋嗰个时代嗰个唔同啦，始终都唔多唔少可能有少少代沟，即系或者佢哋嘅衣着啦，或者你见到可能而家好性感嘅，但喺我哋个角度就觉得喂唔得咁暴露咁啊，系啦咁样，即系嗰个沟通虽然自己知道，即系个谂法系佢哋个体自己嘅谂法，但系点样可以系同佢哋沟通又系对得翻齐咧？咁样
16: 呢个问题又系问得好好。首先我哋呢一辈咧四十岁以上啦，或者接近五十岁咧，系同唔同意？手机已经是我们器官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父母要同意的，
15: 要接受。
16: 要接受。现在会还有一些说话，就是说吃饭不要看手机啦，你吃饭会不会拿走自己的肺？你不会的，即你不会拿走自己的器官的。所以电话其实是器官来的，你是不会拿得走的。因为佢有齐晒器官嘅体验，你一攞走你会心跳加速啊，唔知点。所以佢哋喺呢一代咧，就同我哋正正就我觉得呢个系第一个，你几唔愿意你都要学嘅，就等于我哋识一啲长辈，因为我哋即系有啲长者认识嘅，系上网点点点啊，好辛苦啊，冇办法噶，你学啦，即系唔好再讲呢啲嘢，你自己匿埋学识佢，你先至行得通噶。所以我哋其实都要啦，所以变咗。有了这种理解呢，你发觉家就会少了很多关于看 iPad、看
14: 电子产品
16: 那些问题，因为
14: 你接受了咯，
16: 因为其实作为父母你真的知道他在看什么，
14: 是
16: 你譬如我大女这样，她不停地上网看，其实她是看，因为她插玩 drama 嘛，她是看莎士比亚某些作品，那难道你又觉得喂你收起她不要看啦，
14: 咁可唔可以话佢系个内容嘅问题呢？即系而家电子产品系一个媒介啦，即系以前我哋睇电视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已经佢哋唔会睇电视啦，睇手机或者睇 iPad 咁样先算啦。咁只不过着重嘅就系其实佢睇紧啲乜嘢咯。
15: 我谂呢个都紧要嘅，
16: 内容当然会紧要，
15: 系重要嘅。
16: 我个人啦，我自己冇啲 social media， 我一几年我谂2013、2014年就 delete 晒所有嘢，我突然间。觉得那个演算法是很有问题的，即我会活在某一种世界，我只是会看到我想看的东
14: 西，
16: 我有这个想法了，某个阶段我都想啲细路唔好去睇呢啲嘢，即系对啲，
14: 因为越睇佢会越俾得多佢睇。
16: 但系其实嗰个时代系解决唔到，即系唔系我有能力去处理噶嘛，咁咪变咗系你中意做咩做咩，即系你嗰日其实如果一个青春期嘅小朋友，如果佢嗰日活得几好，识到啲新朋友，又或者有状况有情绪，我觉得呢个先系做人应该要
14: 真实嘅，
16: 即系嗰个效果嚟。咁你作为父母嘅，其实即系你知道系个个体，同时间你系咪愿意去用你嘅时间同埋可能一啲资源去令呢个个体发光？得嘅咁咪得咯，咁唔得你都叫尽咗力啦。
14: 但有啲人会讲咧，你俾佢自由啦，即系头先我好听到你哋讲，俾佢自由之余，其实你都俾一个框架去喺个框里边自由啦。咁你会唔会有个安全网咧？你都唔会去到一啲好 extreme 嘅。
16: 呢、這个都问得好啊！呢、這个其实
14: 定系你完全系冇呢个网俾佢咧？
16: 都系要学噶。你话冇咧，其实又会有，
15: 系有嘅，
14: 系咯系咯，你哋唔会俾佢做某啲嘢噶嘛？点都
13: 或者夜晚，
15: 我觉得喺
13: 个去到夜唔翻屋企咁
15: 得嘅，喺个道德上边，即系你都有道德标准噶嘛？即系我咧喺标准入边要佢知嘅。我觉得系就系因为佢哋有足够嘅自由，佢哋就会好，我相信佢哋会好清楚知道有啲咩系唔试得，唔应该试，有啲咩佢哋系可以去试。咁我就即系我最想就系咁咯，即系你又够胆去试，但系你好清楚知道你唔应该

0: 知。
1: 你觉唔觉得你三个小朋友都好有信心噶？即系有自信系比较高噶都。
2: 是
1: 不是、因为我自己这么听呢，即是譬如我们都访问过很多的家长呢、似乎是仔女同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同父母没什么 conflict, 没什么冲突的那些父母呢，我观察到都是给很多自由他们。即是而不是说、这样禁止这样不给。即是你越是这样他越反你咯。又或者给很多压力啦，可能学业上的我要求你这样这样这样，你要做到这些这样。即是其实我觉得好多时都系父母冇乜点俾压力啊！
2: 青春期其实系一个成长嘅阶段，不过可能青春期可以有啲好极端嘅行为，所以好多人都会好严待呢个青春期。我都有嘅，但我觉得系一个成长，俾佢哋开始去变一个大人。
1: 冇错，
2: 咁系由细路仔开始变大人嘅时候，佢梗系会觉得自己劲，同觉得自己咩都得。咁而佢就会好想去，更加要去证明，你越唔俾我做，我就要越。要證明你都唔係呢個年代啦、我其實係得嘅，即係其實係咁樣嘅一個即係過程啫嘛。因為我記得我大女四年班同我講，佢話媽媽，我覺得我好幸福。我話點解？佢話因為我覺得我咩都可以自己做決定，呢、個係我知道我好獨有擁有嘅嘢嚟嘅。咁佢哋係好清楚知道佢哋自己其實要為佢哋自己負責任。即係佢哋做咗啲咩決定，佢哋都要有一個責任。但當然嗰個責任我哋知道佢承擔得到先，唔係承擔唔到。而佢哋承擔得到，我哋都會俾佢自己去做決定，係俾佢。
0: 我喺度咁樣聽嘅時候，你哋即係細個就已經教佢哋，你可以有自由去做你嘢。
2: 係
0: 咁，當然啦，有自由嘅時候，有陣時有啲後果係要自己負翻嘅。
2: 冇錯啦，
0: 你哋係好願意都係俾佢自由，嗰個負嘅後果你都係自己要負噶啦。
2: 譬如好似我細仔咁樣啦，我細仔好中意自己匿埋玩 iPad， 咁佢中意玩到嘅程度就係、譬如暑假佢真係夠膽三點都仲玩緊、我係唔知嘅，我以為佢瞓咗。好啦，咁到我知道嘅時候。通常就收啦，系咪？我会同佢倾嘅。你觉得呢个时间好唔好？唔好。咁你有冇能力去自己去收起佢瞓觉？你觉得你得，你就自己收。我哋再睇。你觉得你唔得，我可唔可以帮你？好。咁你帮我收咗佢啦。咁佢会叫我收咗佢、就唔系我。
1: 逼佢，
2: 强逼佢，
1: 或者攞走佢。
2: 咁呢件事系唔同
0: 嘅。如果发现嗱，你收，即系佢，我自己得噶啦。咁但系之后，
2: 其实就
0: 夜晚三点，
2: 可能要再倾咯。就话咁，如果你真系再唔得咁点，再唔得你就收啦。即系我哋都会系大家系共识得到。你是因为我咁佢会知系我自己做唔到、所以要妈妈帮我去控制好呢一件事、去管理好
1: 這件事。哇讲到呢度呢，我哋都好似好难去收到，因为讲即系打机啊或者收机呢样嘢呢，即系困扰咗好多家庭家长。但我头先都听到喺嗰、那个自由里面呢，
0: 其实都有个框架，
1: 点样有少少嘅框架去街住佢。咁呢样嘢真係好难嘅，但係我哋好欣赏啊 ,Ivy 同埋 Tom, 即係一路教养嘅过程里面呢，其实俾好多心机系同佢哋嘅沟通，我觉得。咁我哋下一节返嚟呢，不如再倾下，即係究竟同佢哋嘅相处系点样啦。然之后啊，我知道佢哋呢都有做义工喎，好特别啊，呢、這个呢两位父母呢都有做义工，就点样将呢个义工呢带俾佢哋嘅仔女，又喺里面有啲咩得着呢，我哋转头返嚟再倾下。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好，我哋今集继续有阿 Tom 同埋 Ivy 两夫妇，咁佢哋同三个仔女咧，青春期嘅仔女咧，都相处得好好、啊。我哋之前有听过啦，俾好多自由啦，同埋即系都系慢慢去教导佢哋啦。咁啊，两位其实咧，原来即系好中意做义工去帮人嘅，系咪细细个开始已经做义工？
2: 零岁开始就有做义工啦。
3: 你哋系咪做义工嘅时候识噶？
2: 唔系啊，但系我哋识嘅时候就咦，原来你都系做义工
1: 哦，好难得呢、啊這个。咁啊，跟住即系又可能平时中。

0: 帮人到而家发展到呢几年呢，就专业帮啲公公婆婆学网上嘅电子世界嘅嘢，系咪啊？系咩 concept 噶咧？呢一个机构
1: 安乐老其实系推广一个叫第三家人责任嘅 concept。
0: 嗯，
1: 我哋认为科技系第三个屋企人，
0: 嗯，
1: 就可以减轻第一家人即系老伴啦、屋企仔女啊、第二家人就系社区啊、院舍啊嘅压力，
0: 嗯，
1: 咁令到可以寄托于即系寄托多啲关于科技，因为我到我哋应该变咗七八十岁嘅时候，我应该都系机械人照顾我哋。
0: 嗯，
1: 如果我哋呢一代唔去即系开放一啲、去接受呢样嘢咧，其实到我哋老嘅时候系几难过嘅啲日子，
2: 系咪啊？系
1: 咪即系
0: 沟通唔到
1: 系
0: 咪
1: 啊？系沟通唔到。
0: 系
1: 咁，所以同埋依家嘅科技其实都系时候可以接到手，因为有 AI 啊，或者好多软硬件啊，所以我觉得我同太太系做咗好多年前线义工，就可能去探访啊，做下啲即系叫做前线工作啦。咁去到呢个年纪，觉得可以多一啲责任，亦都有啲谂法想做啦。咁所以自己去拥有一个88牌，我觉得会发挥会好啲。所以两年前就即系叫成立咗呢个机构咯。咁就开始慢慢发展。
0: 咁实际系帮佢哋即系点样做啲乜嘢嘅工作噶？
1: 其实
0: 去啲院舍嗰度。
1: 就我举一个例子啦，譬如话好多个慈善机构都会搞迪士尼、慈山寺咁样，就系请啲公公婆婆去啦。我哋都会搞嘅，不过我哋去慈山寺咧会带啲机械脚过去。
0: 俾佢行上去，系
1: 会带啲走失装置啊。
0: 嗯，
1: 所以其实系日常生活嘅嘢嚟。
0: 哦，
1: 我哋唔系要好另类咁样咧，为整啲高科技。
0: 嗯，
1: 你要搞长者瑜伽啊咁样，
0: 哦，
1: 咪照搞咯。不过咧，其实你知道呢个世界有啲科技咧可以探测你啲血糖，
0: 系
1: 咪？睇中医啊，你知唔知喺国内已经有啲 AI 中医噶啦？
0: 嗯，
1: 即系其实系令到佢哋
2: 推广多啲，
0: 介绍佢
1: 哋入翻呢个世界。
0: 系啊系啊，
1: 而唔系话个脑永远就系科技就系等于骗案，
0: 系
1: 其实系有，
0: 又或者科技系等于年青人嘅嘢，唔关我事。
1: 所以
0: 呢
1: 依家就系会系咁样嘅定位咯。咁日后发展会唔会搞其他嘢就慢慢啦，一路。
0: 老人家对于呢啲抗唔抗拒啊？你觉得？定系你俾对电动脚啊？定系叫咩咧？俾佢行山，佢行到咧，好开心。
1: 即系永远都系欢迎嘅。
0: 系
1: 咁个鸿沟就系要佢屋企用会抗拒。
0: 哦，
1: 你嚟一个活动嚟讲做乜都好，
2: 系佢嚟试噶，你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唔紧要嘅，我觉得都系播种嘅，即系等于当时我哋年轻做义工，会做义工系一定有当时有长辈帮过我哋，即系譬如我细个咁样都系啲少少攰嗰啲啦，学生唔系好翻学嗰啲啦，系有啲年长嘅人话，不如你玩下话剧啦，跟住帮下人啦，去啲社区会堂，即系睇到几俾啲工，
0: 发挥下你所长。
1: 咁系有嗰啲人就扶翻正，
0: 正系。
1: 咁呢啲系啲种子嚟，咁你自己就萌咗芽噶啦，亦就会觉得人系除咗顾自己，都要有啲贡献嘅喺度世界，即系对社会有啲贡
0: 献。
1: 咁呢个我觉得就依家就体验紧咯，
0: 系
1: 可大可小嘅搞得，
0: 系
1: 咁啊。
2: 长者咧就系有个经验啦，即系佢哋人生经验啦。咁你哋自己又有青春期嘅小朋友啦，咁你哋青春期小朋友就系同呢个世界有 connect 啦。你哋会唔会将呢个青春期嘅小朋友同埋长者一齐融入埋一齐，就可以互帮呢？
0: 嗯，
1: 会啊，绝对会啦。
3: 其实佢哋都好乐意去接触长者做服务嘅，即系佢哋都会玩得好开心，因为佢哋都。我谂佢哋都知道，其实个世界系有唔同嘅人噶嘛。咁特别系总有一班人，或者总有一群人系你知道你要多少少关注俾佢哋嘅，即系唔好话帮，其实系你点样去共融啫嘛。咁所以我有好多时候同佢哋一齐去玩咧，即系带埋佢哋出去做活动咧，好投入噶佢哋。
0: 系
3: 系啊，好开心噶。
0: 佢哋自己喺屋企同公公婆婆啊、爷爷嫲嫲都系相处得好好啦。咁呢个系。限于喺屋企里边啦，咁啊对，即系去到出边社会就系对住出边唔识嘅公公婆婆，咁佢哋你有冇留意到有冇啲咩得着咧？即系参与咗呢啲活动之后，或者有冇啲咩改变啊？定系其实不嬲佢都系好有礼貌、好有爱心对于长者？
1: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问题。我哋做贡献或者去做服务，我个人认为唔需要有一种体验嘅设定，即系你话你嚟做。你將會獲得幸福的體驗，其實真係管唔到。反而就係啲小朋友嚟到同啲長者玩，其實係當下嘅，即係當下佢哋喺
0: 一個互動，
1: 就自然會產生

0: 咗佢哋要有嗰个体验。
1: 嗯，
0: 所以呢个系个提醒我哋去办活动嘅时候，或者我哋作为父母如果喂啲年青嘅嚟，嗱你真嚟到咧投入啲，啲嘢咧咩有啲嘢唔好讲，开心啲，啲笑容大啲，即系呢啲咧就我觉得会反而会令到佢哋
2: 比较压力佢
0: 咯，咁佢哋就玩得高兴咪得咯。咁佢有一次有一次系教啲 AI 即系长者执相嗰啲，就攞啲老伴嗰啲相啦。一用到嘢就系边个掣点揿，嗰个掣又点揿咁样，佢就好复杂噶嘛。咁佢哋会有自己嘅 language， 即系自己语言去解决咯。咁佢哋咁我喺远望咁，佢哋系好投入噶，咁 OK， 咁就好啦。就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
1: 係，咁你小朋友有冇喺你哋呢個機構裏邊係做其他角色嘅嘢咧？
0: 大女就今個暑假就叫佢幫下手搞下啲網站啊咁咯。
2: 係喎，你話佢係啦，你頭先喺麥後都有講，佢學校有鼓勵佢哋去做。
0: 佢學校比較有特色嘅係會教做下生意啦，特別喺社企嗰個範疇。咁經常都需要構思一啲項目啊，去點樣幫助啲唔同嘅社群咯。咁我哋機構又啱好啦，又可以俾啲實習佢咯。咁所以我都會同佢一齊參與下嘅，即係個網站個架構點設計啊，應該講啲乜嘢啊咁。佢英文叻啲，又會幫手諗下啲文案點寫。
2: 係。好好喎、啊，即係可以喺爸爸媽媽嗰個機構上面都出一分力，幫到啲老人家。咁啊，對於將來咧，即係三個小朋友，我覺得你哋都好有教養上面好有諗法啦，即係又好俾好多自由佢啦，希望佢哋可以自己揾到自己嘅夢想、自己嘅路。對於將來佢哋嘅成長嘅路，你哋有冇啲咩寄望啊、寄語係俾佢哋？
3: 最緊要開心，開心同埋健康，同埋知道自己想即係做咩咯。即係其實佢哋條路好清晰嘅。大女应该是做学者的了、跟着二女就应该是做 model 的了，贪靓。咁细仔虽然未找到，即是但细仔其实个性好强，咁咪发挥佢个性咯。我觉得系咁、
2: 爸爸
3: 真系唔知
2: 道，爸爸好有谂法啊，
0: 系
2: 即系爸爸有调节自己啊嘛。
0: 那个成就即系如果佢系活喺一个。即系身心一致嘅世界，我觉得就系人生最大成就。
2: 身心一致
0: 咯，即系冇嘢好得过。
2: 系啊系啊，
0: 即系我谂到我可以表达，
2: 系啊系啊，
0: 咁多嘢，
2: 嗯，
0: 个比例高啲都好。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一个成日都系
2: 被人框住啊，或者跟住人哋。
0: 我呢个系如果喺佢哋自己人生嚟讲，咁我反而系建议多啲父母咧，如果个细路未大咧，就去学多啲。怎样了解一些小孩的潜能的东西、
2: 譬如呢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东
0: 西，譬如我们有上过一些 有个好朋友教皮文、你都看
2: 到听过
0: 他们已经讲到这个小朋友的特质是怎样，
2: 是
0: 就不用行冤枉路，
2: 是
0: 即
2: 是准确吗，你觉得
3: 很准，我觉得
2: 是
3: 很准，
0: 那么他都有学、他都有看完我们的小孩，咁有啲係講到即係佢可以好重複做一樣嘢咁樣，咁呢啲做運動員一頭啦。即係我時都會好認同嘅，即係其實每個人都係美師嚟嘅。不過睇下撞到邊個教練喺邊個地方啦，你撞得到就係噶啦，就發光噶啦。咁我覺得各位家長係可以輕鬆啲嘅，反而自己學多啲，就唔使話所有題目都俾曬啲小朋友去試。有時候真係試錯咗咧，又嘥錢又嘥時間，咁我覺得都冤枉。
2: 好啊，多謝曬今日兩位同我哋分享，哇，真係好深入同埋好有智慧，我覺得
1: 係啊，同埋好得著就係做家長點樣可以放低自己多啲同小朋友溝通，令到佢哋可以發揮多啲佢哋自己潛能。
2: 家長自己都要繼續加油學習啊！多謝曬兩位，
1: 多謝
2: Thank you， 拜拜。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有日本传媒报道，若果美国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北京或者会取消原定9月下旬举行的习特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并不担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取消峰会。特朗普星期日出席爱尔兰公开赛时，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习近平取消峰会，强调他们的关系很好，双方都希望融洽相处。他又说，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公平对待美国。日本共同社星期六引述消息报道，中国通知美国，如果美方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打算取消定于今个月举行的元首会谈。中方曾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今年五月和特朗普会晤时亦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入面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早前已经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举行年内第二场峰会，但中方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大金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会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开源专区。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俾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 AI 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中国将会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支援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 AI 专题研修培训，构建 AI 的开放生态。习近平又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成员星期日起至到星期二访问中国，目前正协调今日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高层会面事宜。代表团由团长、前法务副大臣高川正大以及前国土交通上中野洋昌等朝野政党八名议员组成。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作出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降温之后，该议员联盟首次派团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在记者会上态度积极表示，只要能够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中方都愿意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此外，接替今年6月逝世的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毅等人亦计划在今个月底访问北京，目前正进行最后协调。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组织占领红海城市穆哈之后，释放了210名在囚成员。该批胡塞武装成员原本被也门政府军关押在穆哈一所监狱，政府军撤退之前将该批成员聚集并锁在一个大厅里面。

0: 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国内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一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6: 吃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吃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天下父母心，
12: 今个礼拜我哋好开心，继续揾到咧香港心理学会嘅注册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 Virgo。Hello，Virgo，Hello， 欢迎你，
13: Hello.
12: 多谢你继续同我哋分享点样同青少年相处。
13: 嗯、
12: 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咧，其实年轻人咧开始向外去寻求佢一个
13: 自
12: 我价值啦、或者模仿嘅对象啦。咁、可能好多时自己有心事有问题都唔会同父母讲，而系同佢嘅朋友去分享嘅。咁朋友对佢影响真系好大啦。咁我哋家长就开始担心啦，究竟你嗰啲系咩朋友呢？佢俾啲乜嘢嘅 advice 你咧？佢啲 advice 应该唔够我好噶、哦。譬如讲紧佢哋自己兴嘅一啲嘢，其实我哋家长睇落去，哇，唔得、哦，好难接受、哦。咁呢啲嘅冲突咧，或者啲矛盾咧，我哋点样去面对咧？但系我哋又知道，其实佢系揾紧佢身份认同、哦。Virgo， 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呢啲？
13: 系啊，头先我记得咧，咪后咧，车仔都讲咗个例子啊，咪？譬如而家啲年轻人可能喺一啲嘅行为举止啊，或者衣着方面啊，会比较令家长担心啦。咁头先丁丁问到就系、是、第一个家长要去留意自己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咧自己嘅啲嘢系啱嘅，系咪先？系嘅，嗱，可能嗰个出发点系好啦，可能你讲嘅嘢嘅内容或者嘅意见都系啱嘅，咁但系特别系呢一代嘅年青人啦，或者去到呢个岁数青春期嘅小朋友咧，佢哋好需要就系嗰种嘅尊重啦，佢哋好怕咩咧？就系翻到屋企咧，再有一个人咧系好权威性咁样由上而下就话，你嗰套先至系啱嘅，其实。有机会咧，佢个心入边理智上咧，佢系觉得你讲嘢都啱、但系你嗰种嘅姿态咧、其实就会令到佢哋觉得好唔耐烦，好唔愿意去聆听，系、所以第一个我哋家长要去 留意嘅咧，就系纵使咧真系见到有一啲你担心嘅东西咧，嗰种嘅提醒要系有建设性、有善意嘅，而唔系令到我哋嘅仔女觉得就系、是、哇，你又嚟喺度讹我啦、挑我机啦、否认我啦，系、嘛？因为呢一啲嘅感觉咧，正正就系、是、同。

0: 呢一个年纪嘅小朋友嗰个心理追求起咗冲突，系咪？头先我哋讲到就系佢哋追求一种认同感啊嘛。咁每次翻到屋企，你都唔认同紧我做紧嘅嘢嘅。其实我种嘅认同唔系要你认同我对定错啊嘛，系你认同我呢一种嘅寻求嘅过程啊嘛。可能我都知道，我都好多挣扎嘅。譬如我隔篱个 friend 化晒浓妆，我都唔知究竟我应该化唔化浓妆，跟好定唔跟好咧，系咪啊？咁但可能因为个文化上面系咁，或者我啲朋友圈系咁，可能你个仔女系挣扎紧，我冇得唔跟嘅，系咪？但系我做完之后，我净系听到嘅系你就喺度担心，或者净系喺度就话，唔好化到咁多啊，都唔系体察到佢内心嗰种挣扎，系啦。咁所以对家长嘅提醒就系、是，未必净系放喺佢嗰个行为系唔系标奇立异，系唔系奇特。多少少呢就是要留意一下我们用一个什么姿态跟他启动这个对话啦、又或者其实个仔女的内心有没有、面对的一些什么矛盾或者挣扎啦。
1: 比如刚才那个例子啦，我们说咪后讲的啦，就是说可能有些女仔啦穿得比较少一点，可能性感一点，其实爸爸妈妈就自不然很担心的。咁但是又好像你这样讲啦，我听了你Virgo 你教啦，他其实都面对着不知道跟不跟这样穿呢，他班 friend 都是这样，自己不跟咧好奇怪嘅、咁爸爸妈妈点样可以表达到，但系又唔伤害到佢，或者俾到嗰种叫认同感佢咧？
0: 系，我觉得女仔好少少啦，因为可以同佢一齐去 shopping 下啦。男仔可能真系你连同佢出街启动对话咧，都个难度仲高少少啊。
1: 咁知道
0: 系啊。咁如果真系啱啱嗰个例子咧，容易啲处理嘅。第一，如果许可嘅话咧，如果个女咧都仲俾我哋一齐咧，就同佢一齐出去问下佢去边度买啲衫咯，或者即系叫佢介绍下
2: 我跟你一齐咁着
0: 啊，系啦，说话上跟就得啦，可能唔好真系着出嚟俾阿女睇啦，因为咧佢又好尴尬，咁啊可以即系倾下 fashion 啦，系咪？倾下我妈妈都唔知道而家，原来兴呢啲咁样，其实系讲紧佢嗰种嘅信任度啦，讲紧就系同佢嗰种嘅距离啦，唔好觉得系又系
1: 分
0: 事啦，分事啦，指责啦咁样。咁呢个第一啦，第二我谂家长可以留意嘅就系、是。我想听得节目都是很关心仔女的、都是想他好的。依然都可以讲一啲嘅说话嘅，譬如我谂多啲嘅角度就唔系指住去教佢路，嗱阿爸阿妈嗰阵时点点点就唔系咁样教路嘅方式咯、反而你就系纯粹系轻轻话俾佢听就系噶，不过要小心啲乜嘢，即系比较中性啲去指出就系呢一个决定其实带嚟嘅好或者唔好嘅后果吓。咁、其实啲仔女咧讲真去到呢个岁数咧唔会完全唔谂嘢嘅，其实佢哋系未必讲出嚟，但系佢有思考紧、可能真系有啲挣扎。咁、你俾佢知道就系、可能会有啲咩危险噶，系咪啊？或者要单色人啊？又或者喂唔系，其实咁样着系都系几唔错噶，增加到吸引力噶、你俾佢知道其实呢个举动有两面性嘅，咁佢自己去选择咯，去衡量咯。咁反而更加重要嘅就系、你讲完之后咧就停得噶啦，就唔好再
1: 跟进
0: 得太。
1: 你最终点咧？
0: 系啦，太埋啦，系啦。咁反而就系、咁啊，等佢去酝酿啦，可能会经历一啲事情，有机会个事情嗰个趋向系好，亦都可能系。有啲小挫折、小挑战，个重点就嚟啦，就系、有啲小挑战、挫折之后，你俾唔俾到一种承载佢咧？咁、当然啦，呢度仲诞生两种剧情嘅，一就系佢未必会揾你，未必揾你嘅时候咧，你又唔好突个头突得太出，系嘛？唔好谂住得你唯一一个。上集我哋讲到，其实你唔系佢唯一噶嘛，可能佢已经识得揾佢个 friend 呻紧噶咯，系咪？咁你只要掌握得到佢系咪有一个咁嘅人去呻，咁、其实都好足够啦。你其实个心底都系想佢安全，系咪？想佢都 OK 啫咁样。咁、第二个剧情就系、佢可能会翻嚟，真系揾你求救。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做家长又要识得。把握个时机咯、即系如果佢真系
1: 求救嘅话，
0: 出咗事啦，你又唔好即系请人食柠檬咯、即系我哋成日同啲家长讲，哇！如果啲青少年咧去到青春期都仲同你求救咧，嗰、个真系黄金机会啦，系、即系送上门嘅机会。咁你就真系要哇，拎开晒啲嘢坐低同佢一齐了解下究竟发生过啲咩事咧咁、样。
2: 哇！其实头先咁样听咧，我谂最担心系青春期嘅小朋友佢嘅朋友啊，嗰啲朋辈啊，即系如果佢有问题佢又唔会同家长讲噶啦，净系会同朋辈讲嘅时候，但系家长又唔可以长时间系喂你嗰个咩朋友啊，即系俾佢又系一个压力，即系好担心嗰样嘢系，即系好唔好朋友就影响佢一生咁
0: 啊。系啊，其实呢个有啲难嘅啦。虽然我哋即系聚焦讲紧青春期或者初中呢个年纪啦、但系头先车仔问嗰个嘢咧。

0: 其实好难唔向前去諗嘅、嗯。我哋之前一路都喺上几集有讲到，或者有时同家长做工作啦，其实嗰种嘅亲子嘅关系呢唔系嗰一刻去建立嘅。头先车仔你提到嗰样嘢呢，其实好讲緊之前呢一位家长同你个仔女呢系用开点样嘅一种沟通方式、嗯、大家之间嘅距离系几多。如果你细个本身都冇过问开识咩 friend 嘅，突然之间去到中学呢，你先至去好似哇即系着咗 CCTV 咁样，好想知佢啲咩呢，咁就哇好起降㗎啦个仔女。
1: 系
0: 呀，但系调返转，如果你细个其实一路有建立开一个好开明好健康嘅沟通关系、你呢一个岁数去问呢，其实有冇违反，唔会有违反一啲咩嘅心理理论㗎喎。其实佢可能好愿意同你倾，哎我识咗嗰啲咩 friend。咁、所以喺回应车仔呢个问题，其实好难唔邀请家长諗返之前一两年，其实喺高小阶段其实係点样、即係建立呢一种嘅健康嘅沟通方式。
2: 咁
1: 点算呢，有啲真係可能工作
2: 係呀，之前真係冇好好咁样沟通啦，但係其实佢都系好关心个小朋友嘛，之后都好想去个小朋友好嘅人际关系嘅时候。咁点样呢，
0: 系啊，虽然有少少可惜，因为真係追唔返啦。咁、唯有就系唔好再踩中一啲嘅陷阱或者地雷啦，系咪、我哋只能够就系希望我哋唔好再错失一啲嘅东西啦。咁、通常我哋去到呢一个阶段呢，家长要留意嘅就系唔好对仔女造成即系另一啲嘅伤害囉。我哋之前一直都有讲到，就系青春期嘅青少年呢，佢哋系好重视一个身份嘅认同。呢、种身份嘅认同呢，其实唔系爸爸妈妈俾嘅，系佢哋要透过同朋友仔互动，纵使可能真系啦，即系 touch wood 可能有一啲唔算系好斯文、好温文嘅朋友仔，咁但系呢个都系佢哋嘅一个选择，系咪啊？咁我哋要学识嘅就系唔可以用旧有嘅一套价值观，觉得哇你一定纹身就系唔好，着得小布又系唔好，唔可以用呢种价值观咧去加诸喺我哋而家青少年嘅仔女身上。呢、个第一个我哋要留意唔好中嘅地雷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哋讲说话，即系出场嘅时间，我哋俗称就唔好话一讲亲咧，都系一啲好批判、好质询啊，真系说话上嘅字面啦，或者嗰、个气氛、嗰、个氛围啦、语句啦，真系要俾仔女觉得就系、唔好太多。第一，第二咧就系、你出场嘅时候咧，真系嚟帮紧我嘅，唔系嚟又撩我、伤害紧我嘅，系咁咯。
2: 头先咁样听咧，我就觉得即系其实做家长最重要嘅就系俾个小朋友觉得你系好爱佢咯、无论佢之后即系佢要承担嘅后果系乜嘢都好，你放手俾佢承担。可能有啲后果去承担完，家长要埋单嘅，但系你都要愿意接纳佢，同陪佢一齐去埋单或者系成咯。呢、个就系家长俾到小朋友可以更加感受到爱嗰个关系、而令到佢之后可以有健康嘅发展成长。
3: 系啊，继续嘅努力啦，各位家长。
0: 加油！
3: 之前冇嘅唔紧要，我哋今日开始都得嘅，系啦，永远都唔会太
2: 迟，系
3: 啊系啊。好多谢阿 Virgo， 我哋下个星期再继续有其他嘅话题再倾下，
2: 拜拜
3: 拜拜。
4: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5: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4: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5: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0: IBK Fast Pass。
3: 车仔， 我哋今日继续有希素、陆海游做我哋嘅嘉宾啊 ！Hello， 你好嘛？
1: 系，
3: 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生活日常，同埋咧，你咧数字上咧11岁都叫做踏入青春期啊！你觉得自己有少少未啊？
1: 有开始入咯，有学校都系咁讲。
3: 咁你有冇开始照镜嘅时候有留意多啲自己嘅样啊？或者你今日呢条头发唔中意咁样梳，呢件衫唔系咁样，
2: 系咯？见你又扎到个头咁靓，
3: 系咯？
1: 细细个都已经贪靓，咁所以都冇乜特即系特别分，即系特别嘅。
3: 因为青春期而特别再注意
1: 系嘛？系咯，冇乜特别咯，都系。不过而家妈咪俾我可以化妆，所以
3: 系啊。
2: 你细个嘅时候咪好中意化妆噶都？
1: 系啊，妈咪成日买嗰啲 makeup。kit， 但系就系真系冇食嗰啲啦，就因为其实有啲而家呢个年代嗰啲化妆品咧，俾小朋友都好多色素。
3: 系啊，但系你做表演嘅时候都有化噶嘛，系咪啊？中唔中意化妆呢样嘢？
1: 睇下情况咯、嗯。
3: 平时你出街系咪唔化嘅都？好似今日咁。
1: 唔化嘅。系咯。但系如果嗰日想要靓靓咪化咯。
3: 都化下。
2: 你会点化呢？嗱，好似我女咧去化妆咧，佢会将最深色嘅嘢咧摆晒块面度。我一见到佢咧，哇！你做咩成个马骝屎忽咁样嘅，即系红晒敏感嘅，好似你系会点样化呢？
1: 即系自己化嘅时候咧，就会化嗰啲 no makeup makeup 咁样嘅一个妆啦。
3: nude makeup。
1: 呀呀呀！跟住
2: 咁唔使化啦，你都咁靓啦，已经
3: 系咯，你皮肤已经
2: 系咯，
3: 唔使噶，
2: 特登咁样化到好似冇咁样，唔使化咪得咯。
1: 跟住平时做啲演出啊，咁都系妈咪
3: 帮你
1: 嘅，系发型啊，都系平时妈咪帮我嘅。我都有叫妈咪俾我自己啊，因为我而家都升中学，想试下自己。跟住妈咪成日话冇时间啊，唔好整啊，咁样。
3: 即系其实你自己都有开始留意一下自己想化妆或者咧想个头发点样啊，啲衫嗰啲。不过仲有梳化服呢个经理人喺度，所以就唔使你烦啦。有冇发觉自己咧开始真系出街咧，想自己拣衫啊？唔系妈妈买乜俾你，你就着乜咧？有冇咁样嘅情况啊？
1: 冇，因为妈咪都知道我着乜。
3: 你仲系听住妈咪讲嘅，依家都。
1: 有少少，即系妈咪会上网，即系见到一啲靓衫，就问我中唔中意，跟住就。
3: Okay.
1: 不过我发觉有好多 style 啦，跟住妈咪个 style 同我个 style 好唔同得嚟，好似我唔识解释呢件事，即系有啲衫又会系我 taste， 有啲衫就我真系觉得系好偏妈咪嘅 style 咁样啦。咁但系呀，好多时候妈咪买嗰啲衫都啱我嘅，咁所以我就。
3: 照跟啦，
1: 就跟
3: 照着啦。
2: 咁你出门口嘅时候会唔会花咗啲时间喺拣衫，定系你早一晚你就会谂好晒？
1: 如果我嗰日好懒嘅话就唔会。如果我嗰日好懒，如果嗰日唔懒嘅话就会照执定。
3: 嗱，我又想问啦，青春期我哋知道咧，面咧可能冇而家咁滑捋捋咁靓，有青春痘啊，咁点算啊？你有冇见到有同学有青春痘啦？开始，或者你自己如果有一日你会有，你会觉得点咧？
1: 我冇生。即系暗疮咁样样嘅嘢啦，但系妈咪话我有油脂粒，不过我觉得冇特别会
3: 冇乜
1: 感觉呀，因为其实好正常啦。
3: 系
1: 系，琴日我而家如果一见到有即系有个 acne 想要 pop 出嚟嘅话咧，咁我就会黐一啲嘢，即系好似啲暗疮贴，跟住就下一晚就冇事。同埋我发觉咧，你洗干净个面就冇事，同埋即系 make sure 你每次食完饭都抹好个嘴，你个嘴侧边就好多油粒粒咁
3: 样。佢好似好 ready。
2: 系咯，
3: 青春期冇乜事，全部都。
2: 咁你要踏入青春期，即系带个女，你最想做啲咩咧？有冇话？
1: 自己出街同朋友玩。
2: 自己出街同朋友玩。
3: 系啊，头先好似喺咪后咧，佢已经同妈咪讲话，
2: 自己搭地铁，
3: 自己搭地铁。
1: 系啊，想自己搭地铁，跟住妈咪唔俾我。
3: 点解唔俾啊？
1: 因为佢惊我危险。
2: 咁你啲同學有冇自己出去玩
1: 㗎？我有啲朋友係會自己出去玩嘅、不過佢哋即係通常有一個大人跟住佢哋啦，或者如果佢哋出街都係一班男仔囉，跟住佢哋去好近對方嘅位囉。
2: 哦，咁男仔又即係感覺安全啲嘅、
3: 即係家長就俾男仔同學出街、少俾啲女仔出街，係
1: 咪？同埋我都發覺啦，我大部分嗰啲男仔啦都已經話我媽咪俾我自己出街啦，已經跟住我大部分嗰啲女仔嘅朋友啦全部话吓，妈咪未俾我出街啊，妈咪呢样嗰样，妈咪呢样嗰样咁样。
2: 正常嘅，正常嘅，女仔要嚟呵护噶嘛。
3: 系讲起男仔啦，咁你而家有大个女啦，咁你同班同学仔啦一齐倾偈嘅时候咧，讲嘅话题系咩咧？会唔会讲下 男仔噶？又会唔会讲下扮靓啊？
1: 我哋唔会倾男仔样嘢，我哋都已经，选择咗，佢哋系全部都。
2: 但喺男同学嗰边又会系咁样，我成日听到啲阿仔啊，我仔讲学下啲女同学。
1: No insults to the boys，
3: 但系就冇乜兴趣讲男仔啦，系咪？
1: 我会讲佢哋嘢，讲佢哋点样咁呕心咯。
2: 但系有冇啲其他女同学话，我其实咧几中意嗰个男同学噶咁啊
1: ？No，
2: 都冇嘅。
1: 因为我哋我大部分嗰啲女仔朋友咧，一系觉得男仔好呕心，一系觉得男仔未即系仲未。够 mature 咁样啦，跟住有一啲就觉得，即系我都费事理你。
3: 咁你觉得咧？你自己觉得点样嘅男仔会比较好啲啊？你有冇谂噶？
1: 我希望佢好 mature 先咯。第一，
3: 譬如个 mature， 佢会做啲咩出嚟啊
1: ？OK， 我可唔可以讲 immature 啊？
3: 可以可以。
1: 佢唔 mature 嘅话咧，系就会成日无端端嗌，会好冲动咁样做啲嘢。唔会谂清楚，
3: 系
1: 咁样咯。
3: 呢啲就令到女仔唔中意啦。
1: 所以 <I guess. S
3: 1> 所以要 behave 得 mature 啲啊，啲男仔
1: 系咪要靓仔？
3: 系咪要啊？系咪要靓仔？
1: 好多要求，
3: 好多要求都唔系呢啲好基本嘅要求。
2: 要望住噶嘛，咁梗系要个靓仔啦。
3: 系。O K， 咁会唔会讲下扮靓噶？你哋？
1: 都
3: 即系啲女仔话题系咩嚟噶？
1: 我啲朋友都唔贪靓，咁所以就我哋都唔会倾。我哋平时倾嗰啲嘢都系其实我都唔知道。我见到佢就会无端倾啲其他嘢，
3: 乜都讲嘅，
1: 乜都讲。
3: 嗯 ，OK。
1: 同埋我而家个朋友咧，佢好特别中意一套戏啦，跟住佢而家系咁同我倾。跟住我都有睇过嘅，我睇晒已经，跟住好惨噶，临尾咩而家有嗰啲 framework 咩 tralala 咁样，我都唔明呢个咩意思，亦都系冇意思，佢哋纯粹讲嘅就觉得好笑。
2: 嗯，即系好似 Six Seven 嗰啲嘛，系咪？
1: 呀，即系啲人成日问我，咁你 Jennifer 系咪都系咁样噶？跟住之后佢哋系咁话 Six Seven，Six Seven， 跟住我唔系咯，我唔中意呢啲嘢咯。
3: 咁我解说下
2: 嗱 ，Six Seven 我都唔知系咩嚟嘅，但系咧，我佢哋即系譬如我女啊仔啊，佢哋会长时间 Six Seven，Six Seven， 跟住大家就喺度笑咯。
1: 系啊，但系冇笑噶，
3: 即系冇意思嘅嘢嚟嘅。OK， 你中唔中意碌手机噶？
1: 都会啊，
3: 但系唔系好多嘅。
1: 都算多，
3: 系咪？都算多。咦，你好。好诚实喎、
1: 啊！其实我觉得唔系睇电话或者睇手机咁样系唔好嘅事，系睇啲唔啱
3: 嘅内容
1: 嘅嘢唔好嘅，即系唔好睇嗰啲无聊嘢。
2: 睇啲乜嘢咧？多数
1: 睇嗰啲嘢，好多 random 嘢一齐嘅，就通常都系会教到你嘅嘢咯。好似有嗰啲讲即系嗰啲游戏咁样啦，都已经我觉得 OK 嘅，因为咁样你都已经学咗一啲游戏可以同朋友玩咁样啦，佢好多 social 嘅嘢啦，亦都教到你好多。science 嘅嘢嘅，而家我睇嗰啲嘢，有啲 channel 咧系专解释啲 magic 啊，或者解释即系特别嘢咯。
3: 唔怪之你头先一嚟到就同我哋玩 magic 啦，
1: 好
3: 由一张卡变成两张卡啦。好啦，我哋最后一个问题问下你先，海游，如果你而家有一个超能力，你系可以停留喺而家十一岁，或者你揿一下呢个掣咧，佢会将你变成十八岁，你想拣边样嘢啊？
1: 我两个都唔想拣，
2: 吓点解咧？
1: 因为我永远十一岁。都唔好啦，我系个样子永远十一岁啊，但系我个岁数、
3: 心智、年龄
1: 咁唔好嘅，因为即系最终全部人我识嗰啲人都会慢慢好老好老长大咁样，跟住得我一个咁样十一岁，
2: 咁咪十八岁咪好咯，
3: 系咯，
2: 以后年龄十八岁，个个大人都好梦寐以求，你知唔知啊？
3: 十八岁系青春啊嘛，又靓啊嘛，
1: 唔想
3: 有活力啊嘛，
2: 又有自由，
3: 系啦，
1: 因为都系一样啦。你永远十八岁，你全部其他人都当到时大个咯。我住咗一百年，我啲朋友都已经，跟住之后我又会唔识嗰啲人啊，又唔识佢哋嘅嘢。
3: 咁你咪有第啲人系可以陪你咯。
1: 嗯
3: 唔中意。
1: No。
3: 咁你真系中意系顺住个自然咁样成长系咪？同佢哋一齐，啲朋友一齐成长。
1: Yeah， 但系如果你俾我拣多一两年，我每一个岁数我会咯。
3: 系，你拣多一两年系乜嘢？
1: 每一年咧，你可以多两年 of 个岁数，咁就最好。
3: 点解咧？你会成熟啲，或者系话系咪啊？
1: 我觉得可以 多少少时间去 live in that age 咁样咯。
3: 哦 ，OK， 好啊，我哋今日咧了解咗你好多喺镜头之外嗰啲其他嘅范畴咧，成长啦，或者你平时嘅日常咧，我哋都多咗好多了解。
2: 系啊，同埋都觉得你系都几成熟，同埋系几有条理嘅一个小女孩咯。
3: 系啊系啊，都几识谂噶。咁啊，加油咯，好唔好啊？下次有机会再上嚟同我哋倾偈，好唔好？
1: 好，
3: 好啦 ，OK， 拜拜，
2: 拜
1: 拜。
1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许多非常消极的势力提出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人工智能 AI 相关问题，并强调他希望确保美国保持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被问到人工智能行业是否应该放慢发展步伐，或者接受更加多的监管时候，特朗普向记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到人工智能，谁就可以取得胜利。特朗普补充说，政府可以设立防护栏。而谈及人工智能发展时，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表示，人工智能的风险在于做出恶行的人会获取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储局今个星期举行议息会议前说，美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被问到是否预期联储局将会在星期三加息的时候，特朗普向记者说他并不知道，但补充说无论联储局的公式是怎样，美国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特朗普又说，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令到其他国家自负，但亦都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关闭这一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就说，特朗普同他都认为没有理由要加息，而联储局在中期选举之前保持现状十分重要。不过他指出，特朗普100%尊重联储局主席沃什的独立性，并强调白宫将会100%地支持联储局的任何决定。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星期日举行投票，获得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等6个政党推荐的无党籍新人古谢元太击败寻求三度连任的现任知事玉成丹尼等人，首次当选冲绳县知事。42岁的古谢元太当选之后说，今次选举关乎是否延续过去8年的现有院政，亦或透过革新推动冲绳向前发展。结果反映广大的选民选择了被冲绳向前行。他表示，将在尊重玉成政绩的基础上面，全力推动冲绳的发展，并优先处理物价高企、培育新产业和应对儿童贫困等民生支援政策。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的争议，古谢元太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消除普天间基地的危险性，并尽快归还土地。由于目前未有明确归还日期，他将会要求日本政府明确列出时间表。落败的玉成丹尼就说接受民意，坦言原本希望成功连任以完成未完的工作，但会吸取今次的结果作为经验教训。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短短36小时闪电攻占也门红海城市穆哈和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迈云岛，引发美国盟友之间的相互指责。中东消息人士形容，今次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一次史诗级的失误。亦都有观点认为，也门政府因为内部分裂而疏忽防御部署，难辞其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也门军方消息报道，上个星期四上午，胡塞武装全力向穆哈推进之际，也门政府军曾经多次向美军及沙特阿拉伯寻求空中支援。据悉，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时说，美军正密切留意局势发展，沙特的空中支援即将来到。然而沙特的空中支援未曾出现，穆哈就此迅速沦陷。中东地区消息人士指责，今次的失败错不在也门，而是华盛顿和利雅得一手造成的灾难。胡塞武装占领穆哈之后，星期五再夺下迈云岛，这座岛屿将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亦都意味着德克兰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实际上得以掌控另一条关键的航运要道。也门和红海如今恐怕已经演变成为美伊战争的第二个战场。本港方面，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星期六晚

0: 开始预购。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说，信用卡怀疑被盗用，以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案件集烈，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渣打和中银香港先后发声明说，注意到网上有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强调银行的客户均受到退款机制保障，所有经核实为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客户均无需承担责任。又提醒客户，如果发现有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封锁信用卡，或致电银行暂停信用卡并提出争议交易申请。港银行又表示，商户可以启用 3D Secure 功能，加入双重认证，但是否参与就由商户决定。金管局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的认证安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一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喺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表示，同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和相关岛聚，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入面，政府军伤亡大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根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在星期日引述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指相关的伤亡发生

0: 喺8月9日至到9月10日期间。声明话，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咗导弹、无人机等嘅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嘅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嘅塔伊兹省。民族抵抗力量由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也门前总统萨利克的侄塔利克萨利克领导。总统领导委员会是一个由联合领导机构包括原也门政府、南方过渡委员会以及多个武装势力组成。而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36个钟头闪电攻占了也门红海城市穆哈和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迈云岛，引发美国盟友之间相互指责。中东消息人士形容，今次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一次史诗级的失误，亦都有观点认为也门政府因为内部分裂而疏忽防御部署，难辞其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也门军方消息话，上个星期四上午，胡塞武装全力向穆哈推进之际，也门政府军曾经多次向美军及沙特阿拉伯寻求空中支援。据悉，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时话，美军正密切留意局势发展，沙特的空中支援即将到来。然而，沙特的空中支援未曾出现，穆哈就此迅速沦陷。中东地区消息人士指责，今次的失败错不在也门，而是华盛顿和利雅得一手造成的灾难。胡塞武装占领穆哈之后，星期五再夺下迈云岛，这座岛屿将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亦都意味着德克兰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实际上得以掌控另一条关键的航运要道也门和红海，而今恐怕已经演变成为美伊战争的第二战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咁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在星期日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强调，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话，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希望削弱他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绝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随着乌克兰近期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俄乌局势越发紧张，但同时克里姆林宫透露，有机会在10月重启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在双方领土等核心的议题上面依然存在分歧。在今个月的5日和6日，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过莫斯科和基辅，推动进一步的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本港方面，旅游发展局表示，星期四起至到今个月27日，将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设置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俾市民和旅客欢聚中秋佳节。旅发局话，活动以团圆为主题，设世界彩灯大街，亦会展出过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巡回灯彩，以及特设香港彩灯亭，展示过400盏香港传统手工灯笼。其中南京巡回灯彩制作团队为国际中秋彩灯会量身定造4组巨型灯组，更首次以香港榕树作为大型主灯的创作题材，创作出8米高的榕树造型灯组，结合非遗工艺和香港本地文化生活。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星期一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1-2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1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

0: 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系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短短36个钟头闪电攻占也门红海城市穆哈和曼德海峡战略的要地迈云岛，引发美国盟友之间的相互指责。中东消息人士形容，今次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一次史诗级的失误，亦都有观点认为也门政府因为内部分裂而疏忽防御部署，难辞其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也门军方消息说，上个星期四上午，胡塞武装全力向穆哈推进之际，也门政府军曾经多次向美军和沙地阿拉伯寻求空中支援。据悉，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时说，美军正密切留意局势发展，沙特的空中支援即将到来。然而沙特的空中支援未曾出现，穆哈就迅速沦陷。中东地区消息人士指，今次的失败错不在也门，而是华盛顿和利雅得

0: 一手造成嘅灾难。而胡塞武装占领穆哈之后，星期五再夺下迈云岛，呢座岛聚将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亦都意味住德克兰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实际上得以掌控另一条关键嘅航运要道。也门同红海至今恐怕已经演变成为美伊战争嘅第二战场。而沙特阿拉伯东西向的输油管道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停运之后，据报若果几日之内无法恢复营运，沙特的出口库存将会耗尽，到时全球将会有大约 4% 的原油供应面临中断，好有可能会令到因为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根据路透引述多名沙特石油买家和交易商的消息报道，沙特现时主要依赖红海盐布港进行石油转运，但现时盐布港的库存只是能够维持5至7日的出口量。而上个星期五无人机的袭击迫使沙特关闭东西向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原本每日都会向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占全球供应量大约 4%。报道亦都提到，消息人士对管道修复的进度意见有分歧，有意见指修复工作可能长达5至6个星期，亦都有消息认为可以较快完成，并可以在维修期间恢复部分的泵油。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航受阻，中东每日的石油流量已经由战前的2200万桶急跌至600万至900万桶。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的沙特，过去半年一直依赖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每日将大约400万桶原油绕道运往红海港口避险，今次的袭击都中断了这条替代路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重申，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时再次讲到，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到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又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联络美国。特朗普在上个星期曾经说，他认为美伊战争将会在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但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幕僚已经私下向特朗普提及，美伊战争可能会延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会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开源专区。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给新兴的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8家大城，新城8大家。Metro 8 Family。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看得到。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8: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9: 每朝从11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7: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8: 谭玉英、
9: 何基友、
7: 林柏希，
10: 放饭 ICU，
11: 放饭 ICU。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3: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嘅攻击，原因系咁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在星期日访问爱尔兰时候强调，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削弱他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就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绝对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随着乌克兰近期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供应无人机攻击，俄乌局势越发紧张，但同时克里姆林宫就透露，有机会在10月重启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但双方在领土等核心议题上面依然存在分歧。在今个月的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也门政府军表示，和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和相关岛聚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入面，政府军伤亡大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根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在星期日引述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声明，指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声明指，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的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的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民族抵抗力量由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也门前总统萨里克的侄塔利克萨里克领导，而总统领导委员会是一个联合领导机构，包括原的也门政府、南方过渡委员会以及多个武装势力。也门胡塞武装官员就说，组织占领了红海城市穆哈之后，释放了210名在囚成员。该批胡塞武装成员原本被也门政府军关押在穆哈一所监狱，政府军撤退之前将该批成员聚集并锁在一个大厅入面，胡塞武装攻进监狱之后就释放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在星期六抵达首都萨那。也门政府暂时未有回应事件。今年5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同意交换大约1700名被关押人员，但至今未有实行。胡塞武装早前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近期在也门本土亦都加强对政府军的攻势。胡塞武装上个星期五说，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国内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法国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下个星期访问法国位于北大西洋的领地圣皮埃尔和麦克隆群岛。爱丽社工表示，此行旨在强调两国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共同价值观。马克龙计划在星期六至下个星期一到访，卡尼将会下个星期日和马克龙会合。爱丽社工说，在这场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型依赖关系不断出现的世界，法国和加拿大有着共同目标，两国将会携手合作，并同所有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一道增强自主决策和独立行动能力。圣皮埃尔和麦克隆群岛由三座岛聚组成，位于加拿大东部大西洋沿岸约20公里的地方，约有6000名居民。马克龙将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此停留。而据报，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并正探讨加拿大能否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华尔街日报引述欧盟和加拿大官员消息报道， 过去在成员资格规则上并不灵活的欧盟，如今对给予加拿大一种尚未设立的准成员身份持开放态度。报道指，加拿大和欧盟正讨论怎样让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和关键矿产等战略供应链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及人员自由流动，实际上相当于将欧盟的边界向加拿大延伸。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有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表示，过去24个小时之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南部拉克桂省、北部招呼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的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纳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实施空袭，并谴责这个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但声明未提及遭到空袭地区人员的伤亡情况。沙特方面尚未就此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击，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上个星期分别证实胡塞武装攻占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其后说，组织自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军就说，同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和相关的岛聚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入面，政府军伤亡大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根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在星期日引述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声明，指相关的伤亡发生在8月9日至9月10日期间。声明指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尔兹省。民族抵抗力量由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也门前总统萨里克的侄塔里克萨里克领导。总统领导委员会是一个由联合领导机构，包括原也门政府、南方过渡委员会和多个武装势力。俄乌就结束战争谈判未知几时进行之际，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的一列客运列车，就可能触

0: 新一轮嘅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喺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同埋欧洲多国官员喺乌克兰首府基辅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专列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话，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咗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攻击另一列车嘅车头，由于车上职员提前接获到乌方监控部门警告，疏散所有乘客，所以冇人受伤。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话，俄罗斯无人机嘅目标好可能系外交专列，但因为专列嘅行车时间有调整，先至避过袭击。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话，俄罗斯使用咗经过升级、配备喷气发动机同埋改进型制导系统嘅无人机，发动咗今次袭击，系一次升级。对于乌克兰而言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对于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讲都一样。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发生之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警告说俄罗斯接下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而这种升级局势可能波及波兰领土。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恐怖行径直接扣响了欧盟和北约的大门。财经方面，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正筹备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集资。据报公司正洽谈引入辉达 Nvidia 成为 IPO 的锚定投资者。路透引述消息说，辉达可能向 Anthropic 投资最多100亿美元，折合大约780亿港元。按公司的目标，上市集资1000亿美元计，辉达的投资将会占整体集资规模达到一成，有助提升市场信心。Anthropic 目前依赖辉达的图像处理器 GPU， 用在 AI 模型训练和推论所需的算力。Anthropic 去年宣布和辉达和微软组成策略联盟，辉达承诺向 Anthropic 投资最高100亿美元， Anthropic 就承诺采购300亿美元由辉达晶片驱动的微软 Azure 算力。Anthropic 其他主要的投资者包括亚马逊和 Alphabet。 转题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9 度，相对湿度 80%。 这是新闻报道员。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7: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0: 月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trucks I can'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前说，将会取消向爱尔兰威士忌征收 10% 的关税，又重新支持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由于爱尔兰总理马丁以及著名高尔夫球手卢瑞都向他商讨过取消爱尔兰威士忌税，于是他决定取消。爱尔兰国家公共广播公司去年曾经报道，约有四成半至五成的爱尔兰威士忌出口至美国，美国是它最大的出口市场。至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在一起，特朗普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特朗普希望爱尔兰实现统一的言论就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好像他之前讲到的格陵兰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时候一样。帕丹拿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他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的一列客运列车，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欧洲多国官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车的车头。由于车上的职员提前接获乌方监控部门警告，疏散所有乘客，所以没有人受伤。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因为专列的行车时间有调整才避过袭击。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经过升级配备喷气发动机和改进型制导系统的无人机发动今次袭击，是一次升级，对于乌克兰而言亦都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对于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讲亦都是一样。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发生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警告说俄罗斯跟住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而这种升级局势可能会波及波兰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这样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在星期日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强调，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指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希望削弱他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绝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的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的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随着乌克兰近期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俄乌局势越发紧张，但同时克里姆林宫就透露有机会在10月重启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但双方在领土等核心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财经方面，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明确表示，公司不会在2026年启动上市。他指出，面对人工智能 AI， 现阶段上市并不合适。OpenAI 将会在公司和外部环境准备充分之后才考虑上市。阿尔特曼在专访中表示， OpenAI 之所以不急于上市，亦未有面临推进上市压力。但被问到公司是否已经排除在2026年上市，他就回答说今年不会推进，因为公司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但他都未有承诺 OpenAI 会不会在2027年上市。他表示公司将会根据业务自身的准备程度以及 AI 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上市时间。 阿尔特曼解释 ，OpenAI 需要应对无形安全风险问题，并推动 AI 企业同政府展开合作，维持私营公司身份，可以俾 OpenAI 喺必要嘅时候作出可能不利于短期商业利益或者股东回报嘅决定。至于 OpenAI 嘅竞争对手，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就筹备全球最大规模嘅上市集资。据报公司正洽谈引入辉达 Nvidia 成为 IPO 嘅锚定投资者。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辉达可能向 Anthropic 投资最多$100亿，折合大约780亿港元。按公司目标上市集资额1000亿美元计算，辉达嘅投资将占整体集资规模达到10%，有助提升市场信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3: 财经六十分，
6: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王总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6: 王总在金融行业应该是属于科班出身了吧？
7: 应该算是的吧，因为我是在武汉读的大学。

0: 学，学的是财经系金融专业。毕业以后呢，从事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还有投行、基金公司。有时候跟朋友们开玩笑就说，金融行业除了保险和信托我没有做过，银行、证券、投行基本上都做了一遍，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1: 从您那个时候工作到现在有30多年了啊。
0: 对，
1: 回望您3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感觉两方面吧，首先是参与的主体不同。那个时候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散户啊，还有一些大户或者游资。现在呢，你看我们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队，还有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保险、 QFII， 参与主体多种多样。另外呢，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也很少，现在更多了，更加规范了吧。现在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的扩容，有一些不合规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和现在，您会怎么说？
0: 我感觉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
1: 您刚才对比了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如今的金融市场，应该说整体呢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0: 对。
1: 那么我们再去对比一下，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保险和信托您没有涉猎之外，其他的像投行啊、券商啊、还有银行啊、基金啊，您都是涉猎到了。
0: 对，我都做过。
1: 那么您去过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吗？
0: 那个时候很少。其实严格来说，我去上市公司调研也是机缘巧合。后来因为我在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大股东那里做一级市场，
1: 嗯，
0: 就是一级跟二级不一样嘛。我们以前做二级当然也看基本面啊，但是那个年代上市公司调研应该对个人或者是小机构来说少之又少，而且在那个年代严格的规范的正规的上市公司调研很少。我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个老人了，去上市公司调研应该从12、13年那个时候开始。而且那个时候第一次是被动的，有两个契机吧。一是我当时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投资经理，就相当于做一级嘛。老板这个企业上市以后，老板忽然发现他辛辛苦苦做实业十几年赚的钱还不如上市一下子。因为在2010年5月份，就是我们那个公司上市，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当时他计划募集资金8个多亿，结果呢当时市场环境非常好，超募了，募了20多亿，账上了就多了10几个亿。老板都觉得哎呀，
1: 钱来的太容易了是吗？
0: 对啊，觉得超他的预期了。然后财务总监因为跟我比较熟嘛，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就说，原来公司没上市之前我们发愁怎么找银行借钱，现在我们是发愁怎么花钱。哎呀，我说你这真是，那个时候没凡尔赛这个词啊，我说你这真是幸福的烦恼。
1: 嗯，
0: 他说也是啊，你看我们这个超募这么多钱，如果你不产生效益，都趴在账上，存银行买理财收益不好，是不是？
1: 那个时候存银行应该利息也挺高。
0: 还可以，那个时候理财应该有4、5个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嘛，2010年到2015年的那个阶段，仅仅把钱去做固定收益啊，还是不如投资来得快。当时呢在那个上市公司的时候开股东会，因为我当时是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事，老板就安排我跟另外一个领导，我们就代表大股东、二股东参加股东会。那是第一次，诶，我看到有人来调研，当然个人投资者很少啊，有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他可能买的比较多，买的时间比较长，也赚到钱了。还有一些券商的
1: 研究员。
0: 研究员，对。当时在股东会开完以后，大家交流环节，他讲了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虽然是局外人，不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但是对公司的了解就像那句话一样，旁观者清。人家能够讲得非常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嗯，他说了什么呀？你还记得吗？
0: 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就是说站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角度，因为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家上市公司的本身，是吧？因为我们是产业链的一环，那人家站在这个全产业链看你的话，看得可能更清楚。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就是调研的意义。
1: 你们当时是被别人在调研？
0: 对，被别人调研。我是代表了二股东，这是一个契机。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本身自己也买一些股票嘛，当时以为研究基本面就是看一下公司的 F10， 就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吧？
1: 对，公开信息，
0: 对，包括一些财务报告，这就是基本面了。后来发现因为我做一级不可避免的会去一些企业去调研，去了企业以后看到的这些东西跟你纸面上看到的有时候反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哦，你才明白真正的调研还是要到一线，还是要到现场。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给我了一个反思，你要真正做好股票，但是你还是要去上市公司再深度的调研。
1: 嗯，到实体去看。

0: 一下。
1: 对。
0: 什么样的反差有点大？我知道你在纸面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数字，对不对？
2: 对对。
0: 但是你到现场能看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反差呢？
2: 就是现场会看到一些企业的客观的一些情况吧。
0: 嗯。
2: 你比如说人员的状态，打个比方啊，跟门卫聊聊天。有一次我在深圳参加一个股东会，开完会以后啊，我要走，我就在门口跟保安还有一个负责招聘的人事在那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最近公司门口怎么看这个拉货的车辆不多呀？保安就说，这是下午了，都快下班了，你不知道上午都排着队。有个人是负责招聘的，就类似于那种中介帮企业招人的人，就是他。
0: 嗯，三方公司。
2: 哎，对对。
0: 或者说猎头公司。
2: 对对对。我就问他，这附近是不是上市公司比较多？他说是啊，这个区域好几家上市公司。我说那我们现在在的这家招员工给的待遇跟其他比一比怎么样？他说他们家给的高。企业肯定是赚钱或者效益好才会愿意跟员工。
0: 是。所以这些情况您是在纸面上看不到的，啊，是吗？
2: 对。我说的是个别的反差比较大，
0: 嗯，
2: 有些呢基本上跟你在事前去研究分析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得到的大致还是吻合的。
0: 那现在呢去上市公司调研，你的关注点会有变化吗？以前会关注什么？现在会关注什么？现在还会在门口跟保安聊天吗？
2: 很少，也不会刻意，如果碰巧了也会聊一聊。现在关注点在于什么地方吗？因为毕竟我们调研了那么多企业，每年都是大几十家。
0: 嗯，
2: 刚开始都认为调研是我们做研究的终点。比如说当年我带团队的时候，分析一家公司肯定要先研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财务把关，财务分析，然后上市公司调研，走这个流程。我们以为是去公司调研就是研究的结束，其实不是的。
0: 嗯，
2: 调研其实只是真正研究这个公司的开始，而且调研不是万能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调研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正面的，其实有时候调研也是一把双刃剑。我深有体会嘛，比如说有些公司确实也不错，调研的话它会强化你这种执念。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行业毕竟有周期，产业呢也会有波动。
0: 嗯，
2: 所以说有时候你本身都是获利很丰厚的，调研了以后你反而不管是公司的高管还是跟你一起调研的大股东，他们给你输出的都是正向的一些信息，就强化了你的对公司的优点的关注。
0: 放大。
2: 对，放大了，然后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忽略
0: 了，屏蔽了是吧？
2: 屏蔽了，所以说有时候怎么说呢，盈亏同源吧。调研也是把双刃剑，看你怎么把握，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0: 嗯，那有没有回想过以前会重点关注一些什么，现在也会重点关注什么呢？
2: 以前重点关注公司的业绩啊，成长，现在呢，重点是验证。
0: 业绩的验证吗？
2: 对，业绩包括它的拐点，同样去调研的机构的关注度，其实你去调研的那些群体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被一些行业大佬调研过以后市场关注度会提高呢？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些资金的方向。
0: 想问一下，您经历过几轮完整的牛熊市啊？还记得吗？
2: 当然有印象了，从96、97那波牛市到之后的回调，然后20、2021又一波，这第二轮大的06、07年那一轮波澜壮阔，从998到6224，后来08年的一个波熊市，1415年到5000多点，应该是经历了四轮吧。
0: 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2: 股市有时候也如人生啊，如果你能够在赢的时候果断离场，那才是赢家。
3: 中国财经60分。
4: 刘坤顿身边今日有 N 身边喺度，呢首歌终于要唱失恋歌。As 失恋嚟讲，佢唔系嗰只呼天抢地死人冧楼嗰只歌，
5: 因为其实过咗一段时间，然后系一种硬少少、直接少少嘅面对呢一个情绪咯。点解会完咗嘅咧？点解会搞到咁嘅咧？其实少少呢一种情绪喺入面咯。咁我会话今次就系好似踏入咗成人嘅爱情世界啦。人生有好多现实嘅嘢要处理啦，价值观上有好多嘢系真系要夹，有好多嘢要面对，唔系好似啊中意就得噶啦，够爱就得噶啦。我会话呢种分手系最辛苦噶啦。
4: 嗯，
5: 因为你系仍然爱大家，但系夹硬要完咯。
4: 9月1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son Bean，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
8: 有什么分别？
7: 坐在那里不动，或者睡在那里呢？

0: 我瞓覺都唔覺得痛啊，喐先痛啊、嗯。多數咧呢啲係一啲骨骼肌肉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病理性嘅痛嘅，例如話係一啲內臟器官痛嗰啲咧，你可能你根本唔使喐佢啊，佢
1: 都會自己痛。
0: 都會痛。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为什么有人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投资者必须走完一轮完整的牛熊，你同意吗？
6: 我同意。
5: 一轮够吗？
6: 如果悟性好的人一轮应该就够了。
5: 嗯。
6: 如果悟性一般的人，像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一轮应该还不够。我认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
5: 彩虹。
6: 对。
5: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么多年呢，您在金融行业啊也涉足了很多的方向。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入研究超硬材料赛道？什么样的契机呢？
6: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以前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军工，看消费。超硬材料其实从金刚石工具到培育钻石这个阶段也属于大消费。因为钻石嘛，有句广告语不是说过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当时的契机是2021年9月2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河南商丘的一家上市公司力量钻石在深交所上市。这个公司的上市其实造就了超硬材料行业培育钻石的一波景气周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它上市的背景来说吧，因为力量钻石上市以后，我去参加过它的股东会，也跟他们的高管董秘深度交流过。当时的董秘就跟我说，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们上市真不容易。我说为什么呢？
5: 嗯，
6: 他说我们 IPO， 因为我们河南以前出过一个玉金刚石，也是同样行业的一个负面信息，而我们又是同样一个行业的，
5: 嗯，
6: 所以说发审委这个审核标准呢就很严，招股说明书几乎相当于一个行业的深度的一个研究报告，披露的很充分，所以说力量钻石当时上市以后，其实定价是偏低的。我印象中发行价是20多块钱，募集资金也募集了3亿不到，但是一上市以后开盘就180，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涨到了360，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它的内在价值在那儿，它是这个行业在当年产业布局比较好的，当时主要三块业务嘛，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还有培育钻石，就相当于轻装出发。所以说力量钻石呢在2021-2022培育钻石这一波景气周期里面，它可以说是引领了这个板块，引领风骚。
5: 什么是超硬材料啊？
6: 超硬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硬度非常高的材料。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就是末世硬度10，在自然界中啊最硬的物质就是金刚石。当然超硬材料除了金刚石以外还包括立方氮化硼，它的硬度是末世硬度 9.5。为什么包括它呢？因为金刚石在传统的切割削磨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钢铁切割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容易被碳化还原成石墨这个现象，所以说金属加工钢铁方面一般都用立方氮化硼。我这个有点发散了，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超硬材料主要就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以金刚石为主。
5: 那么这些超硬材料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呢？
6: 其实我刚才都提到了一些，
5: 嗯，
6: 主要应用在工业，以前就是工业。
5: 对，
6: 你看我们国家讲到这里都想起这个金刚石的历史，在1963年以前我们造不出一克拉金刚石，当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工业上用金刚石，后来我们自己在1963年机械工业部在郑州有一个磨料模具磨削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颗金刚石。河南是个经济不是特别强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什么在金刚石这个行业超硬材料在全国那你是回避不了的，甚至有个说法，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金刚石看河南，包括现在的世界培育钻石看中国，中国看河南，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他们都跟当年的三摩所都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它的应用领域当然很广啊，先是工具，比如说我们家里玻璃啊，画玻璃刀，甚至我们家庭搞装修的那些瓷砖，包括石材的切割 都是用金刚石的，因为石头硬度很高嘛。
5: 嗯，
6: 你用什么切呢？就用那个金刚石材料，这是作为工具，还包括那个模具、砂轮。为什么郑州以前有个砂轮公司叫玉白鸽？它其实就是郑州第二砂轮厂，它是金刚石工具的应用，相当于它的下游。包括山东一个砂轮公司叫鲁信创投，它下面有个第四砂轮厂，都是在工业上的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在消费级培育钻石嘛。第三个应用就是在高科技，比如说金刚石散热。
5: 嗯，
6: 它当然不限于散热，生热、光电都会有，包括高端的音响的声膜，就是用钻石声膜都没有问题。光学窗口，包括那个电极，无水处理的 BBD 那种电极，也跟金刚石材料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5: 嗯，刚才呢，王总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国，产量是占据全球市场的 95%， 而河南一个省就贡献了全国 80% 以上的产能。另外在培育钻石领域呢，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 63% 到 70%， 河南是同样占据全国 80% 以上的份额。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金刚石的散热，2026年呢被称之为金刚石散热的战略元年，头部企业集中布局该赛道，跟 AI 大模型算力爆发、芯片热流密度持续攀升有关吗？
6: 有关，肯定有关。其实今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英伟达在它那个 Rubin 架构服务器里面，金刚石散热还不是纯金刚石，还不是多晶跟单晶，而是金刚石铜，就相当于复合材料。美国的一个公司叫ASKY， 就是他生产的这个产品用在英伟达的服务器里面作为散热，被印度企业采购。另外呢，今年六月份吧，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他个人投资了金刚石散热的企业。
5: 超硬材料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呢？
6: 因为超硬材料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技术路线，一个是呢高温高压法，就是我们国内主流的生产培育钻石，包括工业金刚石，包括金刚石散热的设备。高温高压法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的。另外就是 CVD 化学气相沉积法，当然了这个 CVD 也分三个技术路线，有热丝法，有直流电极，还有 MPCVD 三种方法。这两种主要的技术路径的上中下游略有不同，比如说高温高压法，它的上游主要是用石墨液拉石，就是金属触媒，就是生产培育钻石的催化剂嘛，这是原材料。它的关键设备呢就是六面点压机，这个设备我们有一家上市公司国际金工也生产，包括东北一些企业，包括河南焦作一些企业也生产。它的中游呢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金刚石单晶、微粉、培育钻石，下游呢就是在应用环节了。以前有个说法，其实金刚石最大的市场是房地产，很多人还不理解。我们河南生产的金刚石做成工具大部分都卖到哪儿了吧？就卖到广东、东莞、佛山这些做石材、做瓷砖、做建材的企业，因为这些建材的下游直接就房地产嘛。所以说后来房地产如果说这个周期下行的话，反推过来对传统的金刚石行业拉动作用也会明显的减少。这是高温高压法。我再讲讲化学气相沉积法，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甲烷、氢气，还有一些紫晶。紫晶就是种子嘛，那个碳原子不可能凭空落在机体上。另外就是化学气相沉积那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严格来说，国外像美国有卡内基实验室，包括日本一些企业做得也很好，但是我们国内呢最早是在上海、宁波、杭州有些企业用这个方法生产培育钻石，有些规模还比较大，比如宁波一家企业，我今年六七月份都去过两次，它是国内拥有 CVD 设备最多的一家企业，虽然没有上市。然后它的中游就是生产出来的，不管是消费级的培育钻石，还是大尺寸的多晶单晶金刚石，用于散热或者是我刚才讲的生热光电这些领域。以上就是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大致的这种上中下游的分布。
5: 嗯，您刚才谈到了金刚石的散热啊，那么会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6: 这个散热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今年资本市场从黄河旋风、四方达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啊，纷纷宣称自己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我们对企业的个体行为我们不发表评论，这些企业我都去过啊。从2021年力量上市以来， 我们河南省内

0: 六家主要的上市公司，包括浙江的沃尔德，我都去过，甚至一些没上市的，当年我们是想投一级，投这个没上市的企业，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上市。所以说，在我们河南的六个地市，我也看了大概二三十家企业。目前呢，在金刚石散热方面的应用非常好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2026年被称为散热战略的元年。以前人们还有争议，觉得会不会太早了，因为技术不太成熟嘛，而且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黄河旋风宣称的8英寸多晶金刚石，甚至有些企业宣称的4英寸单晶金刚石，价格都是5位数以上，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你想一下，人家 AI 算力芯片包括 GPU 价值才多少呢，你这个散热的配套的价值量都超过它了，怎么用啊？当时还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技术的进步啊，工艺也不断的发展，未来在这个赛道降本，就像当年的培育钻石一样，会越来越让它接近于实用。而且已经有海外的大厂，包括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海光信息，他们也在试用小批量的，但是据我所知，量大的规模化的订单目前还没有。而且英伟达嘛，它一般就是通过台积电呢来采购，所以说有些企业宣传直接跟英伟达供货呀，即使有那也是少量的一些。反正据我目前对行业的了解，因为我也经常跟行业的人包括上市公司一些高管在交流，我们直接跟大厂批量订单的目前暂时还没有。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6: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东西向的输油管道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停运，据报若果几日之内无法恢复营运，沙特的出口库存将会耗尽，到时全球将会有大约4%的原油供应面临中断，很有可能会令到因为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根据路透引述多名沙特的石油买家和交易商的消息报道，沙特现时主要依赖红海的盐布港进行石油转运，但现时盐布港的库存只能够维持5至7日的出口量。而上个星期五无人机袭击迫使沙特关闭东西向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原本每日向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的原油，占全球的供应量大约4%。报道都提到，消息人士对管道修复的进度的意见是有分歧，有意见指修复工作可能要长达5至6个星期，亦都有消息说可能较快完成，并可以在维修期间部分恢复泵油。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航受阻，中东每日的石油流量已经由战前的2200万桶急跌至600万至900万桶。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在过去半年一直依赖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每日将大约400万桶的原油绕道运往红海港口避险，但今次的袭击就中断了这条替代路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重申，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时再次讲到，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到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又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联络美国。特朗普在上个星期曾经说，他认为美伊战争将会在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但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幕僚已经私下向特朗普提及，美伊战争可能会延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另外，特朗普在联储局今个星期举行议息会议前表示，美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被问到是否预期联储局将会在星期三加息的时候，特朗普向记者说他并不知道，但补充指，无论联储局的公式是怎，美国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特朗普又说，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令到其他国家致富，但亦可以在2分钟之内关闭这一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就说，特朗普和他都认为没有理由加息，而联储局在中期选举之前保持现状十分重要。不过他指，特朗普100%

0: 尊重联储局主席沃什的独立性，并强调白宫将会100%支持联储局的任何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会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的开源专区。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及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俾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大金砖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他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 AI 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的倡议。法国就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法国位于北大西洋的领地圣皮埃尔和麦克隆群岛。埃丽社工表示，此行是旨在强调两国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共同价值观。马克龙计划在星期六至下个星期一到访，卡尼将会下个星期日和马克龙会合。埃丽社工话，在这个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型依赖关系不断出现的世界，法国和加拿大有着共同目标，两国将会携手合作，并同所有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一道增强自主决策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圣皮埃尔和麦克隆群岛由三座岛聚组成，位于加拿大东部大西洋沿岸约20公里的地方，大约有6000名居民。马克隆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此停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5: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中国财经60分。
3: 那么您觉得金刚石是从珠宝盒到芯片内部的材料革命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风冷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算力的方向是液冷，是金刚石，是吗？

0: 上，它的功率就达到了2000瓦以上，相当于我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磁炉火力全开。这样的能量密度，尤其是芯片上那个点，它要先扩散，先传导。它怎么传导呢？就用不管是多晶还是单晶金刚石跟芯片结合在一起。因为单晶金刚石是传热率最高的物质，热导率是铜的5倍，铜的热导率一般来说就是400，单晶是2000到2200。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些金刚石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铜600到800，金刚石铝也差不多，还有多晶的1000到1600。所以说跟液冷互补是什么关系吗？就是先把最热的那个点先扩散出去，然后呢再通过它那个微通道液体循环，再把那个热量通过水的循环带走，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就相当于你在心脏这个位置散热一样，金刚石起到了一个退热贴的作用。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材料赛道的爆发，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三大周期的共振的一个产物啊。那如果说我们要跳出二级市场短期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从产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呢就会成为金刚石半导体散热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依托 AI 算力芯片散热的刚需爆发，国家级政策的强力赋能，材料技术的迭代突破，金刚石呢也会正式迈入到产业化的元年。接下来您觉得在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的分化是不是会开启？
0: 对的，您说的很对。未来哪些企业会跑在前面，会最受益？我认为关键因素是两点，一个是谁拥有更多的设备，第二就是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和工艺。我们可以复盘历史嘛，就像培育钻石兴起的那2年，为什么有些企业毛利率可以达到 81%， 让一些券商的首席卖方都惊叹不已。 81% 什么概念？问上市公司的老板高管，他们说买一台六面碾压机一年到一年半完全收回成本，那一台压机大概180万。所以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些规律可以重演。金刚石散热我感觉啊，就跟当年的培育钻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它不像培育钻石技术门槛相对低，如果说资金量雄厚，技术研发力量强一些，量马上就做出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
1: 非常广阔的。
0: 非常广阔的，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30年，金刚石散热的空间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人民币。
1: 现在是多少？
0: 现在不到100亿。
1: 那所以说还有5到10倍的空间。
0: 是的。
1: 刚才您也说到了，作为 AI 算力时代的一个核心的新的材料啊，金刚石散热赛道呢也具备着长坡厚雪的一个核心的特质。刚才您也说到了，到2030年预期这样的一个行业未来的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您现在也从事上市公司的定增和市值管理是吗？
0: 嗯。
1: 那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两个其实严格来说都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定增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再融资有定增、发可转债、配股，但是现在配股已经很少采用了，主要是以可转债和定增为主。为什么我对定增这个一级半市场感兴趣呢？定增就相当于你买股票打折。我们平时不是开玩笑说股市里面没有后悔药吗？比如说这个股价10块钱没买，它涨到12了，但是你定增的话就让你有了后悔药可吃。因为什么呢？定增是按它的基准价，打个比方啊，均价是12，它打8折，9.6块开始，你竞标，如果是刚好10块钱买到了，相当于你又重新在低位买回股票的机会。但是它有个前提，定增它有锁定期，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或者是机构，都是6个月，相当于你牺牲了一定的时间的流动性来换取
1: 超额收益。
0: 您说的很对，折价就相当于超额收益嘛，就是别人12块在市场买，您可以
1: 9.6块买的，
0: 对对。就这个意思。但是定增也是有门槛的，最少如果你通过私募产品的话也是100万起。我打个比方吧，有时候我们为了规避风险会买一些指数基金。其实指数基金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把市场上大部分的股票都按一定的比例，按一定的成分买进来。其实如果把定增扩大化，市场上如果说每家上市公司都搞定增，你都买一点，其实就相当于你买了个打折的指数。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定增。当然了，还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公司有一定的了解，
1: 嗯，
0: 熟悉。 好公司、好价格、好

0: 机，也不是说所有的订单都可以参与。市值管理呢，也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行为。让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其实就消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让广大的投资者，包括散户、中小投资人，也能及时的知道。但是有时候是我们个人投资人不太关注这一点啊。所以说现在国家是两方面都在努力，一方面教育投资者，另外呢，也在大力促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啊，投资者关系管理啊，就是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相对不太公正的这种现象。
1: 那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0: 从我2021年参与定增到现在，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啊，有两个例子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供大家参考。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也算是科班出身，而且也在上市公司工作多年，但是其实自身也有很多短板和不足。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实接触到定增呢，我很感谢深圳的一个朋友。当年呢，我去深圳参加一个券商的策略会，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行业光伏。因为这个朋友，我很欣赏他研究方向，他只研究在一定时期，在资本市场最强的产业、最好的产业。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关注了光伏。然后呢，他就跟我举了个例子，他说最近这3年他没有看其他行业。他就研究两个行业，一个是电子业，一个是光伏。光伏行业的4个主要环节，从上游的硅料到硅片、电池片、组件，他都全部过了一遍。他会发现，在硅片这个环节，技术量含量最高，毛利率最高，未来空间最大。他就从这个环节里面寻找优秀的上市公司。终于他找到了一家，刚好也要做定增。我听完以后，当时就很有感触啊。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但是我当时就说，杨总，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1: 他什么样的观点？
0: 他认为是寻找最好产业里面的最好的公司参与他们的定增。我后来就义无反顾的回郑州以后呢，就帮他募了一些资金，当然了，收益也是不错的，6个月就实现了翻倍。当时我们投资人还怀疑，问很多问题嘛，如果说你半年收益率低于 50%， 其实后来我复盘总结一下，第一次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首先对产业行业中的产业链中的位置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另外呢，跟上市公司有良好的沟通，这个两方面决定了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另外我再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2022年有一个定增，在定增前的2周我们紧急叫停。为什么呢？有时候风险也是在调研中发现的。
1: 什么样的风险？
0: 当年培育钻石行业不是比较火吗？2022年很多企业，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未上市公司，都加大资本开支，投资金、投设备在做这个行业。其实如果说我们对调研深度的话，跟产业的里面的人交流，就会得到一些不完全一样的信息。我那次就是因为跟产业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朋友在聊这个事儿，他们告诉我，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导致了下游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空缺。当时我还反问他们，我说那光伏行业金刚线切割这个需求这块能不能弥补？他说暂时弥补不了，虽然金刚石的一个下游是光伏里面的金刚线嘛，代替了原来传统的砂浆切割，但是这块的增量不足以弥补传统行业就是建材石材对金刚石工具的需求的缺失这种减量。所以说当时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定增如火如荼，募集将近40个亿的资金。虽然我跟这家公司的高管还比较熟悉，但是呢，在定增的前2周啊，我们决定还是放弃了，也让跟着我们的投资人避免了一些损失。
2: 中国财经60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下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怨》。

0: 小肥 featuring 丽英嘅不省人事。
1: 但是有时有没有坏女无根上我像马儿童。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丰盛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丰盛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件理财、
3: 外汇、
0: Bitcoin、
3: 基金、
0: 黄金、
3: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我长沙有一个朋友拿了3000万也要去投这个项目，拦都拦不住，三种产品两种价格都在下行，但是他说没办法呀，因为那个3000也不全是他的，有些资金方可能比我们更看好当时的那个赛道，市场情绪有时候也是非理性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投资过程中也要分清哪些不是基本面因素，而是资金包括情绪面影响导致的交往过正，就是避免这种泡沫化的一些东西和踩雷。
6: 那接下来面对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冲击啊，您认为未来金融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应该是差异化，因为总有些东西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
6: 嗯，
5: 我们学会要使用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6: 对，
5: 而不是跟 AI 竞争。 AI 是助理，它不一定是决策者，它可能会懂财务报表，但是对行业技术啊、产业链格局、周期规律、产业的洞察力是 AI 很难完整复刻的。
6: 您管理过团队吗？
5: 我管理过。
6: 多少人啊？还记得吗？
5: 我们是两个团队，严格来说在一个基金公司一共有12-13个人，一个团队大概6-7个人，一个是做一级的股权投资这个部门，另外呢是做二级的证券投资的团队，我相当于副总，等于说是我直接管一级，但是呢二级那边我也是投委会的其中一员。
6: 应该说基金的管理团队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稳定性也是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和收益的情况，是吗？
5: 对的。
6: 那么您是如何有效的管理基金团队的呢？
5: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公司呢刚刚初创，大部分都是自有资金，就是老板准备拿一个小目标来做一级和二级的这种投资。
6: 嗯，
5: 当时其实本来我的意愿是想做二级，因为这块儿也熟悉嘛，而且见效快啊。但是领导做我工作嘛，当时的老总就说一级部门不太好招人，要不一级你就负责，然后二级呢你也属于投委会的一员，也参与二级市场的投研。我说可以。后来我们团队组建以后，当然了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
6: 嗯，
5: 因为每一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我的初衷就是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才能形成这个团队的最强的这个战斗力。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流程，比如说二级市场大概是5-6个研究员，一个部门总监，然后研究员每周从自己擅长的方向选标的，写研报，前期工作要做到位，就是公开信息啊、财报啊、行业研究啊，这是研究员的前期工作。然后每周开一次例会，会上呢，我们有一个

0: 财务分析很厉害的一个同事，他是把关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比如说主持人您作为一个研究员，您对比如说文化传媒很熟悉啊，或者是传媒类的上市公司很熟，您今天提交了一个公司，首先我们要开周会的时候请这个财务分析的同事要把把关，当然事先这个公司的名字肯定会告诉他，避免暴雷，首先排除风险嘛。我们要投资证券市场不是勤劳致富，而是风险管理致富。所以说呢，财务分析这个人员他是我们当地也是很优秀的一个研究员，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找工作也不太顺利，后来自己就炒股票，炒股票呢也亏了好几年，最后痛定思痛吧，也经历了很多反思，决定只研究一个行业，医药行业。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不管行情怎么样，他把这个医药行业的200多家上市公司，刚开始少啊，研究的非常深，用一个方法就是财务分析，然后这十年来他的平均收益率就是 30%。 当时还不太信呢，我问那个同事，我说08年行情那么不好，你也说，他说是啊，他说我这有交易记录，我说你买了哪股票，他说买的一个医药，是双鹤药业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太清了，刚好那一年强于大盘，逆势而为。他说我买车买房都是在股市里赚的，这就是我们团队中研究员的一分子啊。我拿他做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其实都不差，他呢就负责财务分析把关，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旭峰啊，以后这个公司要是财报方面出问题，那就是你的责任。这一关过了以后，大家又在讨论，不管是你投资总监提出的股票，哪怕是普通的研究员，他都有质疑你的这个权利。我们讨论完以后，大家都投票，包括我在内，研究员每人都是一票，总经理一人两票，决定这个标的能否进入我们的股票池，而且在股票池里面排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如果这个公司确实很优秀，那么下一步发挥我的特长，我就联系上市公司，带着研究员去做尽调，验证我们之前的研究。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呢，也不敢说一定这个准确率100%，至少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我们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磨合嘛。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刚才我很认可那个研究员，人都会有点私心嘛，觉得诶，这个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毫无保留的那个，他的直接领导有时候做他的工作还不太好做，就跟我讲说，王总，要不你去跟谁聊一聊。我说行啊，然后我就语重心长的跟这个研究员讲，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把最强的地方拿出来，也不敢保证一定我们的投资收益在国内排到怎么样，我们这个方法其实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不是说特别先进的这个方法，只不过基本工作的扎实一点。你看我比你大几岁，我财务分析不如你，行业研究不如其他研究员，但是呢我就毫无保留的，你们研究的公司感兴趣的你们不用管，我想方设法对接上市公司，我不敢说一定能联系到老板，但至少董秘啊副总啊这都没问题，去调研，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最强项拿出来才有意义，那否则的话每个人都保留，那跟单打独斗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当时就抱着这个一个想法，在业务方面帮着总经理管理了当时的团队，而且我们的有些标的在后来，比如说买消费的百润股份啊，包括我们调研军工一些企业啊，后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就是我对管理团队的一点感受。
1: 那么节目最后啊，王总，您会推荐哪本书，或者说哪个理念是您认为每一个金融人都应该反复研读的呢？
0: 从我从业以来呢，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应该有三句话。第一呢，投资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二呢，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定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有 90% 的把握可以赚 10% 到 20% 的收益，同样的机会有 50-60% 的把握能赚 100% 的收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选择哪一个。
1: 我会选第一个。
0: 恭喜主持人，您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投资人，而且是大资金通常都会这么选择。
1: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选择吧。
0: 也不是的。
1: 是吗？
0: 如果大部分都这么选择的话，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市场波动那么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愿意冒险的。为什么
1: 说玩的就是心跳是吗？
0: 您说的对。为什么我说确定性最重要呢？因为你不管是大资金还是机构，一般来说都是从最好的产业方向选标的的，他们对绝对收益率的要求并不高。年化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有个 5%-10%， 对于有些大资金来说都很满意了，越是小资金其实对收益率的追求是越高的。如果从数的方面来说，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操盘手告诉我的，他说做我们这一行操盘手脱颖而出的

0: 进货谨慎，出货坚决，七成八成把握通通就放过去不做，九成以上的把握才进去做一把。以上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跟大家共勉。有什么讲的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指正批评。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一下在这一行业30年间啊，您的投资的心得和感悟，同时呢，也跟我们介绍到了您这几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国产的硬核赛道，
0: 对的，
1: 金刚石散热详细的情况。相信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呢，很多投资者如果说对材料赛道很感兴趣的话，那今天的这档节目您的介绍肯定会对他有很多的启发的。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亚曼宣布押后原定于今日同伊朗同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曼外交大臣巴为地区的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就证实会议延期只是因为部分的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为地区的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就证实会议延期只是因为部分的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就会议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过，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面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于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特朗普就重申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时再次讲到，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到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又说伊朗

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表示，过去24个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克贵省、北部招呼省和萨达省、西北部的哈杰省以及中部的贝达省。声明指 F-15 战机从沙特的西南部哈纳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实施空袭，并谴责这些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但声明未有提到遭空袭地区的人员伤亡情况。沙特方面就尚未对此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分别证实，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其后说，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哥伦比亚民航局在当地时间星期日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人飞机当日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启动搜救程序。通报显示，涉事的飞机型号是塞斯纳 T206， 执行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相关任务。在星期的上午，小型飞机从哥伦比亚西部乔科省起飞，原定飞往首都波哥大附近一个机场，9点23分同地面完成最后一次通讯联络之后失联。纪录显示，机上一共有5人，包括一名飞行员和4名乘客。当地民航局正同警方、军方以及应急救援机构保持密切协调，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查。财经方面，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明确表示，公司不会在2026年启动上市。他指出，面对人工智能 AI 的风险问题，现阶段上市并不合适。OpenAI 将会在公司同现阶段上市并不合适。OpenAI 将会在公司和推进上市的压力。至于被问及

0: AI 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上市时间。阿尔特曼说， OpenAI 需要应对模型安全问题，并推动 AI 企业和政府展开合作，维持私营公司的身份可以被 OpenAI 在必要的时候作出可能不利于短期商业利益或者股东回报的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日散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嚟到星期一嘅七点零七分啦，今个礼拜咧就有多啲嘢咧瞩目发生嘅，就系嚟紧星期三咧，特首就会宣读佢一年一度嘅施政报告，同埋一个新嘅呢个五年规划啦，香港第一次有嘅。咁睇下咧，平时咧施政报告都枕住两个钟都走唔甩啦吓，咁但系而家两份大嘅嘢走埋一齐嚟搞咧，咁睇下特首会唔会好技巧地将两样嘢咧就稍微精簡濃縮，然後又在預期的時間裏面就講到給香港人聽。咁呢個咧就佢琴日咧都出咗一個領帶啊、襟針啊，即係有好多寓意啊，好深層啊咁啦。
3: 咁啊 ，DI 啲同學仔啊，即係設計啊，支持翻啲本地嘅有志學生年青人，就去將一啲理念啊變成可銷售嘅嚇。
4: 呢幾年都係咁嘅情況啦。
3: 咁揾唔同學校啊嘛，咁今次去到係柴灣噶，即係為基地嘅嚇，DI 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噶。
2: 咁但係咧，過去幾日咧，大家嗰個重點啊，同埋嗰個 talking point 咧，都喺兩單小錢債或者都唔算少嘅錢債案嗰度啦。咁咧，第一個咧就講咗幾日噶啦，就係話食環署咧有15个人咧夾粉買六合彩，咁但係咧到最後咧啊，真係中咗頭獎嘅半注，不過買嗰個人咧就似乎唔係好願意平均分，從而咧就拗唔掂數之後咧就告咗5日假，跟住就收埋鐘。咁佢潛水期間咧，啲人就擔心，咦佢會唔會夾住嚿錢，跟住就會點？因為嗰嚿錢咧，佢喺經手買嘅話咧，咁啊馬會係將啲錢咧就入咗落佢户口嘅。咁你如果唔拿出嚟分，或者係分嘅時候，大家對個比例有意見咧，咁呢樣嘢咧就大家都雖然話唔係等佢開飯都唔甘心啊，於是就報警。咁啊嗱，報咗警呢樣嘢翻唔到轉頭噶啦，大家就冇數講，因為咧禮守嗰位即係被報警嗰個咧就個户口就俾人凍結咗啦。咁因為你唔知會唔會牽涉到可能啊出現盜竊啊、挪用人哋嘅一啲錢啊，未經人哋即係不誠實地，未經人哋認可啊咁樣啦，諸如此類。咁點知咧就即係呢個36岁嘅衛生督察咧，就冇幾耐就俾人佢又冇出警喎，佢又冇離開喎，咁就執咗即係拉咗啦咁。咁但係咧佢嗰筆錢咧就好得意，馬會咧嗟一聲入咗佢個户口，佢嗟一聲就走咗去做個定期就 lock 住咗咁。咁跟住就大家點啊？你眼望我眼，口行行，彈家雞咁啦。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要拆翻呢个结咧，可能咧就越搞越严重啦，因为佢有机会咧系踩中一啲唔系民信民事嘅嘢，甚至系有刑事嘅嘢，因为你不诚实咁样挪用人哋啲钱咧，就等同于偷窃，咁啊大件事啦。咁你作为36岁嘅一个公务员啊，咁啊踩中咗一单刑事案咧，你自己就算啊呢3000几万分15份，每人分300几百万都好啦，你过唔到世嘅。
4: 原本就每人可以分到咗300几万。
2: 咁你个长俸啊，你后来嗰啲嘢嘅损失得不偿失嘅、哦。你揽住呢嚿钱，你话你值1000万，因为嗰个胆系我拣出嚟嘅。其实我觉得冇。我谂好多人都买过六合彩，
4: 好多人夹粉买过啦，
2: 系唔会咁计噶，买何文杰。
3: 系其实即系六合彩呢样嘢就好神奇嘅，真系香港啊，既创造咗每个星期嘅富豪啦，
4: 富翁啦，
3: 百万富翁啦，咁而家百万富翁都唔系好，就有时千万亿啊、个亿咁啊，好开心啦。咁啊，但系其实呢啲叫偏财啊嘛，如果中国

0: 人啊，即系啊，唔系同
1: Lucky Money 啦，
0: 唔系同嗰啲善事，因为奖券基金咧，其实六合彩咧吓都系俾落去社福机构嘅吓嗰啲利润。咁啊，呢个活动啦吓，即系创造一个梦想啦吓，俾辛苦打工仔。咁我但系听好多呢啲咁嘅故事，中咗六合彩咧，其实好似今次呢件事咁咧，其实往往咧往后续后续嗰啲咧，就都唔系话真系好简单嘅。当然啊，唔系个都系咁多传奇啦吓，即系其实我真系。个亲身朋友咧就系佢系又系好似呢个个案咁嘅，不过已经系好年代久远啦，未有 A P P 嘅年代，咁啊好兴啲社区人士，不耐啊12人咁啊包酒楼包间房食晚饭咁啊嘛，咁我哋好兴咧食完晚饭夹翻钱啦，每人300蚊、400蚊、500蚊，咁啊剩咗零头噶嘛，梗系啊，咁啊零头咧就有一个人咧就专门负责买六合彩嘅，佢话吓咁啊就去六合彩嗰度用系纸本嘅吓，
1: 即系要填实体。
0: 系啦，走去买个年代啊！咁啊，真系有一次咧，咁呢12人咧就中咗头奖，佢话吓，咁跟住咧发生咩事咧？佢话嗰晚咧，因为佢 number 又系咁样，每人俾一个啊嘛。咁佢话嗰晚咧，就嗰12人就从此唔再朋友啦。即系嗰晚咧，就已经系通宵啊！大家要约咗个地方，即时要走出嚟咧，守住嗰张纸啊！佢话吓，大家唔信大家啊，要搵个地方咧，等到晚会开门咧，佢就去攞钱啦，一齐12组人啦，啲夫妇啊咁样啦吓。不过同我倾偈嗰阵淡然啦吓，即系佢后来而家有咗钱咗啦。咁啊，嗰10几人啲后来知道佢哋虽然唔系朋友，都冇乜边个好发展噶吓。有 pair 夫妇咧攞咗个旧钱咧就离咗婚。即刻分身家。
2: 听过好多 case 就系啦。
1: 我觉得咧，你讲啊，从此不再是朋友咧，我觉得你呢个 case 啊，算系好噶啦。即系话大家咧，都有个心出嚟咧，就即系大家唔信得嚟咧，佢都算系即系叫平均分到钱啦，
0: 分到
1: 都攞到。
0: 但跟住后续就话有一个可能攞旧钱，佢就攞嚟做生意。
1: 我知你意思。
0: 做生意咧，佢就呢世人都冇做过生意嘅。
1: 人生命运嘅一个噩梦啊！
0: 系啊，有一个咧就攞嚟楼换楼，点知咧就遇到入咗市。
2: 因为你有阵时变咗一个暴发户嘅时候咧，你嗰笔钱点样用？
0: 点样用？
1: 呢个系个心态啊，呢个系个心态。即系话咧，有时呢啲所谓额外之财啊 ，lucky money 翻嚟咧，啲人咧就即系突然间嗰个心态就飘咗去唔知边啊，即系以为嗰300几万就好紧要，就乱咁嚟咁，乱咁嚟或者系即系买架车你都话算啦啊！但系有啲人无端端即系投入一啲嘢咧，而系输埋嘅，仲要输突嘅。但系你呢个case 我点解话已经算好咧？就大家叫基本上分到佢自己嘅嘢。嗱，我又觉得另一个好嘅 example 或者大家都津津乐道嘅咧，就系即系1995年，我记得李明葵仲系未系做一哥嗰时，就系湾仔嘅指挥官。咁佢哋自己30几个环，即系环头里面30几个同事咧，就买六合彩。咁就真系中咗头奖啦！嗰次真系成为佳话嘅。咁嗰几千万咧，3000几嗰阵时头奖唔系好多钱啊，冇亿。上3000几万，上800万到啦，我记得。咁大家咧就即系唔知几多钱咧，就大家嗰几廿人分。但系咧，阿的呢，即系阿李明葵咧，佢本身咧就有两注嘅。点解咧？就其中有一个咧，临尾话我唔加入，咁我又
0: 坐头顶埋，
1: 就变咗两注。
0: 嗰个人应该后悔一世。
1: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当对最后啦，大家真系分到钱，其实唔系好多啊！你咁多人瓜分嗰嚿钱，但系都系嗰种叫。皆大歡喜，咁警隊咧就有呢一種啊，即係互相即係透明啊、誠實啊咁樣。但係咧有啲就真係出蠱惑咧，就係博，咦錢入咗我户口，即係財到乜乜手咁樣啦。咁其實兩三年前都有啲好細 case 咧，都你聽完都覺得好特別，即係直情係嗰啲有套戲咪金多寶嘅前嗰排啊，那個就容易理解嘅，因為阿嫲嫲嗰幾個 number 原來係買錯咗其中一個，咁你即係嚇到阿孫女就驚咗好耐咁樣。咁但系咧，前嗰2年到啦，应该咧就有人咧喺酒楼嗰度食饭啊，咁大家即系每日见到，咁佢就话：，我咧赢咗马，我赢咗马咧阵咧就去马会嗰度投注站收钱咁。咁另外有两个女士啊，应该系啊，你去开啊，你帮我买六合彩啊，咁样又系搭人哋买，咁咧即系俾咗4套 number 佢啦，咁啊买4张，哈。又好死唔死，中咗3张，因为3张唔好多钱啫，可能3-4万元咁样。啊，呢、這个人就唔见咗啦，跟住就立咗人哋托佢买嘅，咁啊告到上法庭啦。咁其实咧呢啲叫口头承诺就好弊嘅，

0: 即係我就托你，但係當中又冇證人冇證，咁點樣樣用環境嘅證供去助證呢扎 number 係你俾佢買，因為佢買咗之後就袋咗落佢自己嘅袋嗰度啦嘛，佢又證明唔到你俾佢嗰個本錢就係屬於你啊嘛，咁最後個官係點判咧？嗱，呢個都好得意喎，個判法咧就係叫嗰位女士。你上到嚟法庭，你即場將嗰扎 number 念翻曬出嚟。如果係你叫佢買嘅話，你食幾得啊嘛？你唔會白撞啊嘛？嚇！呢、這個女子咧真係好嘢喎，佢又念得翻曬，佢叫人哋買嗰扎 number 出嚟。於是個法官咧就信納咗呢一個即係報案人，就覺得嗰個納咗人錢，即係騎咗託咗人水龍嗰個咧就不誠實。我判咗嗰個男子咧，就坐咗六個禮拜監。嗱、呢個咧，我會覺得成為咗今次呢個 case 咧，有少少嘅 reference
1: 嘅
0: 喎。
1: 係好多好有趣嘅即係案例嘅。咁我記得中環一次會所度啦，啲、高級會所咁啊，識咗個新朋友啦，咁啊俾張卡片係中環嗰啲心理醫生啊。
0: 嗯。
1: 哇！即係電影嗰啲咧，有曬靚 sofa 啊，暗燈光暗昏暗啊。
0: 即
1: 係
0: 瞓喺度聽你講嘢嗰啲。
1: 啊，蒙眼道啲啊，咁啊哇！你咁貴，我話你嗰間個地址咁嗰度一睇就知貴啦。咁啊，哇！你咩病人會嚟揾你咧？咁啊，跟住話啊 ，Raymond， 你唔好睇笑啊！我有兩類病人，香港好多噶。一個咧就係交通意外，咁咧交通意外好多時係揸太盤嗰位咧就撞大意外咧就。副驾嗰个死咗嘅吓，咁佢好大心理压力啊，即系可能佢系老公或者老婆。
0: 因为你本能系
1: 系啦，本能系扭啊嘛，
0: 扭
1: 系啦，咁啊隔篱嗰个死咗啦，咁自己就靠再生啦，咁可能揸架靓车咁啊，即系有钱人。
0: 咁咪一世歉疚。
1: 系啦，又有钱人，咁佢会揾心理医生啦。哇，第二类咧就系中咗六合头、六合彩头奖啊，
0: 好苦恼啊。
1: 吓。跟住个老婆原来即刻同佢离婚啊！啊，即系佢会遇到好多人生剧变啊！原来哇，个老公咧就即刻走去包二奶啊，咁样啊，即系承受唔到啊！咁啊，即系我好深刻呢一次同佢倾偈咧，哇！我话真系即系马会听到觉得我哋倒佢米啊！但系咧，其实有时突如其来嘅转变咧，确实系你系如果一个平凡人咧，你应付唔到嘅。
2: 唔系你应该中咗之后都继续翻工吓，
1: 唔系
2: 中
1: 咗之后唔好话做决定先，
2: 淡然
1: 先吓，即系放慢个脚步，慢慢去处理。咁但系好多离婚案咧都打过啲彩票嘅奖金噶，原来都有案例噶，普通话吓。有家庭主婦中咗六合彩之後咧，啊忍呢個死佬好耐啦，即刻咧就走去離婚。咁有個案例係咩咧？就個法官就話：你阿太太，你買嗰張獎券嗰個錢係邊個嚟噶？家用咯，佢係全職家庭主婦嚟嘅。咁家用咁就屬於家庭噶咯。咁、所以中咗嘅彩金咧，系属于成个家嘅。
0: 要 share
1: 系啦，就唔系你谂住自己攞嚿钱，即刻掹开个死佬嘅。
0: 咁呢个法律上咧系 under 佢个名嘅，即系等于人哋揸住钱去买完张六合彩，或者我用我个户口帮你买咧。其实喺法律上咧，如果大家冇一个私下嘅 agreement， 冇人知道咧呢嚿钱系呢个注码边个有份噶嘛？你而家就系嗰个拗叫，就系话你自己嗰个agreement 获唔获得确认啊嘛？
1: 即系而家佢就好重要系个钱系投注个钱原本系点嚟咯？即系嗰个案例家庭主妇嗰个系家用嗰个咧就确立咗咧，就系个源头啊买投注嗰啲钱系点样嚟？如果你确定到系一大班人买嘅，咁你一定系要咁样一齐分嘅。
2: 咁而家都有好多 WhatsApp group 都基本上面咧印晒话买咗边啲啊，俾钱嘅时候都透过
1: 影幅相啊。
0: 咁如果咁讲嗱，又调翻转头新算啦。如果嗰个家庭主妇买只腾讯赚咧钱，系咪要分翻俾佢老公个仔？
1: 佢睇下腾讯啲钱喺边度嚟咯，啲钱系家用度储翻嚟嘅，
0: 或者打斧头。
1: 系啦，咁都系家用嚟噶嘛，咁所以个好多呢啲土法案例喺新加坡啊，喺英国都好多呢啲咁嘅彩票。
0: 总之咧，一定有得拗。不过因财失意呢样嘢咧。就几无谓下嘅，好翻嚟听视频。
3: 早上7: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

0: 城。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咁啊，正话咧就讲呢个六合彩啊，夹粉买嘅时候可能出现嘅一啲特殊情况啦、奇怪状况啦，咁咧其实另一单嘅前债嘢咧就系关于买新嘅 Apple iPhone 啦。咁咧今日东方日报嘅政论咧就讲苹果开售爆拆。盗刷即系嗰啲刷卡啦，咁线上购物流动多，就系话咧，经常咧九月份咧就系呢个果粉咧最期待嘅日子，因为咧苹果新手机咧就系拣呢个时候咧就会开售嘅。咁啊，估唔到咧今年咧就乐极生悲，本港竟然系爆出信用卡集体被盗刷嘅事件，大量网民就话啦，咁啊信用卡咧就无端端咧就俾人哋扫咗，即系debit 咗，咁啊用于咧 Apple。网上的商店购买手机，执法部门就证实接获超过700人来报案，涉及的款项大概是1470万。事件是再次引人反思，怎样在线上购物流畅度和这个安全防护之间取得平衡，监管部门、银行和商户怎样能够更好地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保障。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的 Pro Max 就在12号即9月10号晚上8点开售了，这些苹果粉丝为之疯狂，但是开售不久就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就表示、明明都没有买手机，为什么会收到短信通知已经在 Apple 那个网上商店下了单呢？而信用卡也被人扣了账。外界初时就以为只是个别事件，想不到是越演越烈的情况，整晚都有人表示是无端端被人扣数，事前就并没有收到这个验证要求，涉及发卡银行主要就是汇丰、恒生和渣打，执法部门暂时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最大的金额一宗是涉及114,000元。由于事不寻常，有关的银行都表示会严肃跟进和调查，只要客户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且向银行即时通报的话，是无需为未获授权的盗刷的交易咧系负责嘅。咁啊，金管局亦都发声啦，就话咧，持卡人咧唔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负起责任，同时咧强调个别嘅商户若果系基于营运考虑而未有使用额外嘅安全认证咧，需要自行承担相关嘅责任同埋财务损失。外界初时就认为事件涉及欺诈，咁就同信用卡个资料外泄咧，亦都有关。咁事实上咧，市民喺网上购物咧，系必须要提供信用卡同埋其他嘅个人资料。咁相关网站若果冇做好保安嘅措施，资料外泄咧，或者系俾人偷咗咧，亦都系唔系新鲜事。相反喺香港，简直系越嚟越普遍添。但是今次的事件呢，显然是跟 Apple 网上商店豁免验证关系很大。科技专家就话呢， Apple 在面对新手机开售全球极高流量的时候呢，为了防止这个网页超负荷，或者是因为等 OTP, 即是那些一次性双重验证码而导致大量订单失车。咁所以呢个系统就免除这个OTP 结账。咁此外咧，就係Apple 亦都豁免咗二次驗證，即係嗰個 3DS， 就以免伺服器因為驗證碼發送而延遲，徹底癱瘓咗個系統。因此咧，客户只需要輸入信用卡號碼加到期日加呢個 CVV 安全碼咧，就可以直接授權扣數。結果就引致災難後果，黑客同呢個防騙集團利用呢個漏洞趁火打劫。由此可以見到咧，只要購物流暢到与安全防护无法取得平衡，同类事件必然会再发生。金管局要求商户自行承担所有盗刷的责任和财务风险，摆明

0: 型咧系向呢个 Apple 施压，呢个或者可以促使商户自主作呢个较谨慎嘅风险管理，但系始终咧都系非常之被动。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星岛嘅社论讲啦，美债危机恐拖累全球经济，港人港企咧防险宜早不宜迟噶。美国联邦储备局咧，辖下嘅公开市场委员会咧，将会喺今个礼拜三到礼拜四咧开会议息嘅。利率期货显示加息嘅机会咧高达九成噶。唔少市场人士更加认为咧，而家嘅问题已经并非系联储局今个月系咪加息，而系要加几多次息同埋咧多大嘅幅度先能够足够。但系同时亦都有部分人咧质疑咧减息嘅实际效用噶，以及咧系担心咧由而家现任嘅美国总统特朗普挑选嘅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咧，能唔能够顶住特朗普多次要求减息嘅政治压力？外间预计美国咧将会加息嘅主要系通胀噶，质疑或者反对加息嘅理由咧有几方面嘅，其一就系认为而家嘅高通胀主要源于能源同埋食品价格，撇除咗两者嘅核心通胀率只系2.4%，并未有严重偏远系2%嘅目标。而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很大程度就受到国际市场和进口货品价格的影响，是供应问题并非是需求问题的。联储局加息只能够压抑本地的需求，而没有办法刺激海外的供应的。对于解决输入性通胀的效用不大，但就对于股市、楼市表现以及企业和个人的借贷能力造成沉重的打击，可能会触发了美股 AI 泡沫爆破和引发经济衰退，比起高通胀对于民众造成的影响是更为巨大的。这个也是特朗普一直主张美国的通胀问题已经受控，并且是不断是向联储局施加压力，是反对加息的，甚至认为应该反过来减息的理据之一。他除了考虑经济问题，更加关心可能是民选和是民望以及是选票的。即使是加息真的能够有效压抑通胀，但就会损害到特朗普的金融界和科技界的朋友，例如全球的首富马斯克的财富和收入，以及增加了美国大中小企业的一个借贷成本，这个商家的利益以及是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力，远远是比深受高油价和高通胀的影响的一股美国的国民是更加为重要的。讽刺是国际油价和多类的进口货品的价格上升，正正又是由特朗普发动的全球的关税贸易战和伊朗的战事所引发的。而即使咧联储局因为政治理由而系拖延加息啦，美国嘅长债息率咧仍然系去到接近5%嘅。基于咧资金流动同埋供需嘅关系咧，港息同埋美息嘅关联咧亦都越嚟越弱。但系美国加息仍然难免会对香港股市同埋楼市造成影响。
2: 文汇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劳筑牢合作根基啊，引领全球南方自强新篇嘅。喺世界百年未有嘅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嘅关键历史节点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嘅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啊，仲发表咗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嘅重要讲话。习主席高喺审视全球发展大势，针对深化金砖务实合作，提出咗五项重磅嘅倡议，为大金砖合作咧描画咗极具战略前瞻性同埋可操作性嘅行动蓝图啊！呢、这个唔单止系中国推动金砖机制高质量发展嘅重大举措，更加系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团结、实现共同繁荣嘅时代强音啊！
3: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希腊传媒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来往的船只已经救起几十人，但仍然有约25人失踪。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事发海域当时刮西北风，风力达到4级，目前无法获知涉事船只的具体型号、船名和登记情况。希腊海岸警卫部门已经在事发的克里特岛以南加夫多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另外有4艘附近航行的船只和2艘欧洲边境及海岸警卫队船只参与搜救。报道指，已经获救起的52人当中，有1人失去意识。据获救的

0: 员话，事发时船上有约77人。加夫多斯岛位于希腊的最南端，近年来该岛以南海域成为北非沿岸移民船前往希腊的活跃航行区域之一。有日本传媒报道，若果美国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北京或者会取消原定9月下旬举行的习特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并不担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取消峰会。特朗普星期日出席爱尔兰公开赛时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习近平取消峰会，强调他们的关系很好，双方都希望融洽相处。他又表示，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公平对待美国。日本共同社星期六引述消息报道，中国通知美国，如果美方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打算取消定于今个月举行的元首会谈。中方曾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今年五月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亦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早前已经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举行年内的第二场峰会，但中方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习近平的访美行程。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这样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在星期日访问爱尔兰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希望削弱他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就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绝对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的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随着乌克兰近期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俄乌局势越发紧张。但同时克里姆林宫又说，有机会在10月重启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但双方在领土等核心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据报，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正探讨加拿大是否能够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华尔街日报引述欧盟和加拿大官员消息报道，过去在成员资格规则上并不灵活的欧盟，如今对比加拿大一种尚未设立的准成员身份持开放态度。报道指，加拿大和欧盟正讨论怎样比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和关键矿产等战略供应链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及人员自由流动，实际上相当于将欧盟的边界向加拿大延伸。本港方面，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逝世，据报由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星期日为董建华举行国葬。据了解，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的领导人，丧礼按国葬规格举行，预料灵柩将会盖上国旗，届时治丧委员会将会委派全国政协的领导人来港出席公祭并发表悼词。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层将会致送花圈。消息人士指，目前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已经启动前期工作，有序对接丧礼时间、场地、礼仪流程和安保安排。之前两位前全国政协副主席，2000年逝世的安子界和2006年逝世的霍英东，在香港举行丧礼的时候都采用国葬的规格，董建华亦有份为他们扶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

0: 龙方向近大埔教公园的快线现已封闭。看看新界区的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康乐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回沙田的龙尾就在马利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九龙面粉厂。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Michael C 在这里，讲你有新歌伤口不算什么。
2: 我们有个方向，有个感觉就是受了伤。虽然我话我人生经历入边，我又唔系话自己受咗伤嚟咩，但系我都的而且确，我觉得好似喺摸索自己一个阶段咧，你都不断喺度重整紧自己，即系好似你不断否定，又不断揾，不断否定，不断揾。其实呢个过程入边系可能你系坚强咗嘅，但系其实你都不断受伤噶嘛，系啦。咁我就想用呢个故事或者咩都好啦，即系套用在所有的方面，即不是只是梦想啦、even 是人际关系啦，或者是感情上，去令大家听完之后感觉上好像有些人可以了解我这个状态。
1: 9月1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2: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C，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一场风波为什么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其实处理危机呢有一样做法呢，就是自爆、知道呢件事呢将会发生的了，控制住几时我会有这个消息，我已经准备了去应对，尽量呢将一些化被动为主动。

0: 嗱，上个礼拜五咧就公布咗消费物价指数啦，咁而家即系出嚟嘅反应，市场就似乎估计咧今个礼拜嗰个加息机会都好高下啦。你嘅睇法系点样，同埋点影响个投资环境呢？
1: 佢出嗰个数据又唔好使到市场好震惊，都系 3.4% 年率啦个通胀，咁同上咧对上一个月系一样嘅。咁就不过咧，就我哋睇翻去以上同一个上个月比较咧，嗰啲指数字咧，第一佢就嗰个核心嘅消费物价指数比上个月中高一啲，第二咧就以上同上个月比较咧，佢增幅亦都比上个月中系高一啲。嗱，咁即系话咧，其实系以年率计冇大分别啦，不过咧就似乎有少少加速嘅迹象。不过呢一点咧，市场上就冇喺好反即系负面咁反应住嘅，咁啊就仍然继续啦。不过无论点都好啦，那个经济数嗰、那个通胀数据就唔系话缓和咗落嚟啊嘛，咁所以咧就继续估佢呢个礼拜会加息噶啦。咁而家加到可能性，大家估下都超过成八九成啊咁样。咁只不过剩翻个悬念就系话究竟再加多一次定加两次咁解嘅啫。咁啊，17号又开议息会议，16、17号两日开会嘅联储局嗰度，咁之后17号嘅公布啦，咁美国时间梗系迟我哋半日啦。咁另外咧，亦都系环球都运用即系加息嘅气氛比较重咗，就未日本啦，日央行喺呢个礼拜尾18号亦都会开会嘅。咁就一般預計佢都會係加息啦，因為佢個通脹雖然冇美國咁多咁高 1.9%， 但係都係向上升咗啦。咁因此之故呢就係加息係環球差唔多依家嘅氣氛㗎啦。咁使到呢就股市喺呢方面當然受一定嘅壓力啦。不過禮拜五呢都有一啲嘅反彈嘅。三個指數都升咗少少，但以成個禮拜嚟計咧，就指數三個指數都有下跌嘅。咁講得啱啦，依家個焦點主要都就喺嗰個油價啦，同埋嗰個引致通脹以至到加息個速度啦。咁呢點咧就係市場焦點所在。咁短時間應該唔會點樣特別緩和嘅，咁所以咧對個市係會有壓力嘅。
2: 咁你而家睇咧就係特朗普到今時今日都係以俄俄話要減息嘅情況下咧，即係Kevin Walsh 呢一鋪咧，點都要頂住上噶咯，佢唔可以為天下所有人嘅意志，然後咧就淨係咧就招呼特朗普一個人噶喎，係咪？
1: 我認同啊，因為特朗普佢最多緩和佢嘅講，佢即係同佢傾下嘅啫，但唔可能咧就話明明嗰個通脹啊，或各方面咧都推動佢加息，尤其個市個息口向上咗啦嘛，你睇債息係啊，咁十年期債息接近5厘啦嘛，咁如果市都係拱至佢上去，大家都估係咁嘅，聯儲局偏偏短息嗰方面咧要大膽到竟然係減息嘅話，梗係冇可能咧！你唔加息嘅已經係一個壓力喺度嘅。咁你違背住嗰個市場走咧，實際上聯儲局都唔可能太大，因為要付出佢嗰個聲譽嘅啦。咁所以市場點解估嘅咧？就呢個禮拜加息嘅機會非常之大。就算佢真係出乎意料地唔係加息嘅話咧，咁估下一次加息嘅嗰個諗法又會大咗噶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個市咧就唔會因為聯儲局即使決定呢次唔加息都好咧，個息口未必因此可以緩和咗落嚟嘅。咁因為其實諗住加息，除咗幾樣嘢，第一油價會係啦，第二咧就係即係嗰個財政赤字，亦都大家緊張嘅，就20000億噶啦，今年裏邊有機會就快到啊。咁特朗普又講為咗嗰個中期選舉咧，就話總之國會兩院咧，如果佢共和黨仍然保持優勢嘅話咧，咁每人派5000蚊美金咁樣，咁呢啲又增加咗個財政嗰個赤字啊嘛。咁在座啲顯示到呢一屆政府咧，就唔係太關注嗰個財政赤字嗰、那個、那個控制啊。咁所以咧，就呢點亦都加強咗市場上咧對嗰個息口上升嗰個意願啦。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就聯儲局今次加息同唔加息嗰個影響應該都係類似一樣啊，都係嘅市場都估佢咧息口仍然偏上嘅。
0: 你自己睇市場上面係咪已經反映曬咧？即係今個禮拜咧好大機會加息嗰個預期，同埋年底之前其實再加息多一次嗰個預期咧？
1: 預期係擺咗落去㗎啦，你見到係但係依家估嘅年底12月到啦，再加多次息咁样样，咁会唔会迟啲会再升温就另一回事啦。但假如系呢个咁嘅步伐咧，市场好大程度系反映咗呢个息口嘅走势。 咁即使吓、啊，即使嗰个油价再升上去嘅话咧，恐怕到时唔系担心嗰个系个通胀同埋个息口问题，而系担心嗰个经济步伐嗰个隐忧咧，个轮调可能。

0: 去过转向嗰边嘅。咁依家当然啦，喺伊朗嗰方面就紧张局势又升温啦。最主要亦都系沙特阿拉伯又决定咗咧，去东苏去向嗰个油管咧暂时咧就封闭咗啦，因为咧就伊朗用呢啲无人机啊就袭击嗰度啦。咁沙特阿拉伯就要求美国快呢个军事帮手啊，咁样咁佢停一停嗰度嘅话咧，咁当然个油嘅供应系短缺一啲嘅。咁另外咧，你见到油特朗普都紧张嘅，因为我哋讲翻去俄乌嗰方面咧，咁乌克兰咧就又系用嗰个无人机走去炸个俄罗斯嗰啲石油设施啊嘛。咁特朗普就叫个泽连斯基话：你唔好再炸佢，你炸佢咧就整到全世界啲油又紧张噶啦。咁其实主要系影响到佢嗰个选举嘅情况啦，咁样。咁因此咧，就暂时见到油嗰个供应啊方面咧紧张就难以避免。咁另外一樣咧就話啊，嗰陣時你霍爾木茲海峽你封咗啫，咁樣就紅海邊會唔會出得啲咧？咁咧喺胡塞組織嗰方面咧，也門嗰邊咧又係封住嗰個紅海嘅出口喎。咁所以咧就幾樣樣加加埋埋咧，就我估油價就短時間係高位啦。咁啊喺呢個論述底下咧，咁通脹以至息口大家咧估係咁，而且唔知美國咧啊其他各國家歐盟啊咁樣樣咧都係運用咗加息啊嘛，咁收緊到嗰、那個貨幣供應嘅情況咧，又會出現嘅。
1: 嗯，而家日本都加啦，準備嚇。
0: 系啊系啊，礼拜未开会啊嘛，十八号啊。
2: 尤其亚洲啲国家就好靠中东啲油咧，就做工业生产啊嘛。印度都好几次停电，同埋工业生产系要停工噶吓，因为唔够能源啊。咁啊，所以金砖国家啱啱开会咧吓，即系普京啊吓呢、這个莫迪同阿习近平可以握晒手咁揽埋揽头揽颈咁一齐吓，即系倾下点合作吓、啊。甚至乎伊朗嘅总统啊布扎希齐扬咧就同阿联酋啊阿布扎比嘅王。处啊哈德纳咧就哈纳德啊就见面添啊坐埋一齐闩门啊倾紧偈嘅，咁呢个罕有吓、啊，即系喺西方媒体嘅视野以外啊，系有金砖国家呢个平台咧去处理国际上嘅纷争咧吓、啊，即系咁如果阿联酋有得倾嘅，咁最少伊朗就唔会炸到阿联酋先啦吓、啊，炸沙特啊沙特啊太亲美啊嘛，咁呢个格局嘅转变啊，对于啊即系石油嘅供应啊或者俄罗斯啲油都啊，同印度握握手都有办法运到过去嘅。咁呢啲咁嘅应，即系台底下嘅应用啊，点样反映个市场价格上边咧？
0: 其实你话系，即系有时候话限制伊朗、限制俄罗斯啲石油输出咧。咁喺台底下咧，我认同美国其实咧想放一放手，因为油价扯得高，对佢自己亦都唔系有好影响咧。所以明显地，你佢对俄罗斯嗰方面输出油嗰方面咧系松手好多嘅。咁就甚至頭先所講，特朗普都話對泽连斯基話你唔好整嘅，影響佢太多佢嗰個石油供應啊嗰方面啦咁樣。咁但係你話事話咁樣啫，你話如果係伊朗對咩阿聯酋邊度放一放手，咁美國啊又係鎖住你霍爾木茲海峽啫嘛，大家就鬥講嘅啫。咁所以阻滯一定會有噶啦。咁之前我哋提過咧，就嗰啲石油儲備就開始緊張啦，因為用得好耐啦嘛。咁呢樣加埋上嚟嘅時候，緊張程度會比較高啲。但係世事發展就啲最近都成日覺得咧就係好緊張，好緊張，突然間就有扭轉，調翻轉亦都一樣。咁所以咧就你依家話倒佢一係嘣嘣升上咁個方向咧，又唔可以全速咁去嘅。一突然間伊朗或者美國有啲嘢傾一傾啦，佢又緩翻落嚟啦咁樣。但至於嗰個石油啊或者能源嗰方面嘅嗰個供應緊張咧，另一樣嗰個主因啊就係、是、AI 發展啊嘛。咁喺禮拜尾嘅時候咧 ，AI 嗰方面咧又有啲新聞出嚟啦，即係 Anthropic 就快上市啦嘛。咁 Anthropic 個 CEO 咧，阿 Moody 咧就喺個 blog 出咗一張文章，好長嘅，就話依家 AI 就夠高速發展係危險嘅，驚佢咧就係、是、會不受控啦。又話好多啲 AI 模型發展出嚟咧，甚至佢自己主動地啊係去改善自己嗰個能力嘅。咁就好似有啲似我哋科幻咁諗法啦。嘅 AI 啊，或者樣嘢咧，自己諗自己嘅嘢咧，就係、是、駕馭咗中即係人類啦咁樣。因為原起係佢哋有個員工咧，就話我唔再喺度做，因為做呢樣乜嘢咧，就分分鐘會殺死人類嘅咁樣。跟住咧，嗰啲巨頭咧就 OpenAI 啦。 就係、是、會將諗住上市啦。咁、那個 Sam Altman 咧，佢個老細咧就話：，誒、哎，我可能推遲到出年先上市啦。咁樣，而 Elon Musk 都係支持。嗱、啊，咁所以咧，禮拜一咧，即係今晚美股開咧，大家都關注嘅，你 AI 股份咧會唔會受到呢方面嘅影響咧？因為如果你拖慢咗發展啊，咁你一度計數啊 ，AI 點樣高速發展咧？你有錢入㗎嘛，幾時會賺錢呢？咁所以呢就係計價個模型裏面呢計咗呢樣嘢落去嘅。如果你拖慢少少喎，希望為咗安全地呢、去做多啲嘢嘅話，咁你發展慢咗呢，咁你個股價就唔應該值咁高㗎啦。咁所以好多都估計今晚呢喺個市金石啦，就睇下究竟呢 AI 股份會唔會牽連到呢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啲，譬如一成嘅下跌呢咁樣。咁星期一呢應該係比較波動大㗎啦，美
2: 國。因為 OpenAI 個阿爾特曼個講法啦，好即係令人費解嘅、啊、即係佢就話係因為、啊、即係人工智能嗰啲規範係未到位呀、啊、所以我哋放慢腳步。咁但係你想唔想市同你科研嗰個速度冇關係㗎，你可以、啊、即係冇直接關係啦，你可以照上市，跟住、啊、你咪說服啲股東你點做，你慢慢做得㗎。咁、啊、好明顯就係佢背後可能仲有、啊、其他嘅考慮因素。咁而家佢話啊，你道德上有危機啦，咁我哋一齊慢啦。咁係咪令人哋要有懷疑呢？陰謀論者㗎咁講㗎，話喂，其實係咪追唔到啦？佢已經追唔到人哋嗰啲速度，想人哋慢啲，原本佢係跑得快㗎嘛，想改個遊戲規則啊，勒住所有人，咁咪永遠自己仲係排喺前面。咁喺技術上佢已經係俾人哋喺度追就快追到啦。啊，咁去到2027先上市嘅時候，啊，隨時可能係更加唔估值，唔係而家咁樣計法㗎喎。
0: 是啊，因为阴谋论睇个 Sam Altman 即系古惑仔啦，咁大家咧就估佢咧就点解咧？因为 OpenAI 咧啊讲咗一段时间话上市嘅，咁就好似比想象中前咧，因为嗰、那个估值嘅问题啊，佢就要求咧好高嘅估值，但系咧就系即系金融界咧俾翻个估值咧系比佢想象中低嗱，咁啊其中一样嘢就因为烧钱烧得快啊，咁如果陰謀論咁講咧 ，Sam Altman 可能話：，誒、哎、咁既然拖慢少少啊，唔好淨我拖慢，就全人類都一齊拖慢咧，誒、哎、咁我有啲空間啦。咁我嗰個燒錢嘅速度會慢翻啲落嚟咧，係對佢上市嗰個估值咧係會有幫助嘅咁樣。嗱、啊、呢、這個係有啲懷疑論者係咁講啦嚇。咁唔好理啦，總之佢係咁噏咧。依家咧就個整體嚟講就擔心。不過特朗普嘅馬上星期日都講嘢啦，佢話。诶，依家 AI 我哋同中国竞争好紧要噶噃，如果拖慢其实唔系好大，即系几大镬下嘅。咁啊，即系似个论调咧，就话应该唔系太支持咧拖慢 AI 嗰、那个科研发展。咁啊，佢嗰个监管咧尽量系做到 minimal 最少噶啦。咁就系嚟到希望 AI 咧系即系赢到同起码同中国方面嘅竞赛啦。咁所以呢一种嘅担心话 AI 拖得好慢咧，又冇想象中咁恐怖嘅，因为咧系个阻力都几大下。但系冇点都好啦，啱出个消息嘅话咧。星期一咧個市咧唔多唔少都應該係會反映咗呢種負面嘅情況嘅。
1: 嗱，而家咧成個陣營嚟講咧，就係有依一個疑 AI 論，同埋一個係鼓勵 AI 論啊嘛。即係疑 AI 論嘅就覺得佢一個滅絕屍體嚟嘅，咁啊十年內咧就會滅絕人類噶啦。咁究竟呢樣嘢有咩根據咧？咁暫時都係一啲研究員或者係一啲人嘅直覺或者一啲人嘅擔心。咁呢個滅絕屍體幾時出現咧？咁或者佢最後唔係滅絕咧？咁呢個冇人知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係樂觀嘅 AI 論咧，就梗係由佢嗱嗱聲繼續發展最好啦，咁嗰啲钱就会继续嚟咁。咁咧而家咧，似乎三大巨头咧就有少少中间落墨啦，就系、是、架车继续行喺高速公路，不过拖下波先吓，即系慢得停慢啲咁，就等所有嘢咧都 ready 啦，我哋可以健康生长，就唔系而家咁嘅好竞争嘅情况之下，野蛮生长就会出乱子咁样。咁呢个中间落墨嘅方案就由几个呢啲头出嚟啊，即系科技啊啲巨头出嚟讲咧，有冇说服力咧？唔知咁，但系咧即系好明显，你正话讲啦，就 Donald Trump 话唔得，我哋拖波嘅时候咪俾人哋吓、啊、中国啊或者其他对手弯道超车超前咁，点算咧？咁样，咁我哋冇理由咁老衬噶，咁究竟系安全为上啊，定系话发展为上咧？呢、這个而家系冇人作到一个定论噶，系咪咧？
0: 的确系嗱，咁我当呢首先所几个巨头， 或者業界咧係有啲咁嘅疑慮啦，咁所以話誒，不如慢少少咧，喺安全嗰度做多啲功夫啦。咁我當呢個業界嗰個呼聲係咁樣，其中一部

0: 分。咁但係我哋考慮另外兩方面嘅，第一個政治上，政治上如果唔配合嘅話咧，嗱咁變咗有個空間咧，你個競爭對手可能就會做一啲嘢啊嘛。咁即係話第三樣嘢就係個商場上邊啊點睇啦？你話慢啫，咁如果你冇其他原因嘅話咧，你慢人哋唔係真心慢嘅話，人哋會爬你頭。唔好講中國啦，美國自己本身都會係咁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嗰個競爭推動底下，我就唔係覺得咧 AI 會即係會慢得好多嘅。咁更何況依家加埋唔係淨係你啊嘛，仲有中國啊嘛。咁你冇一個好似以前嘅世貿有咩規矩喺度，大家一齊慢咧咁樣。你慢就話你慢啦，總之我就會快啊。咁你點有乜計咧？咁其實幾多樣加埋政治上啊、科技上啊、軍事上等等嘅壓力底下咧，我諗 AI 咧仍然係會高速發展嘅。
1: 嗯。咁啊！但系发展嘅同时啊，即系佢提出嘅嗰啲疑虑咧，就唔系话冇出现嘅吓。嗰啲智能体啊，即系代理型 AI 咧，已经系发展到去自己互相之间咧系有冇指示底下去互相沟通啊嘛。啊，咁啊有一啲平台咧就被发现咧，就系佢哋用佢哋嘅语言啊，就喺度交流啦，系啦，点样交换方法，点样攻击啊，点样造假啊，咁其实确实系好危险一件事，所以啊，即系 OpenAI 点解当初即系谂住用慈善嘅方式，一个为人类裨益而唔系盈利嘅咧？咁啊，马斯克个世纪官司就告一段落啦，系咪？咁但系反映出嚟 OpenAI 个转向啊，其实都先系始作俑者啊。
2: 嗯，好啊，咁啊，
0: 依家都有个 term 叫 recursive development 咧，即系我叫自己去发展噶啦，你 AI 嘅。
2: 嗯，咁啊，留意住咧 AI 嗰个发展系点样吓？今日咧唔该晒陈炳仁先，唔该晒嘅。咁有活动咧介绍俾大家就系 WeCare One 慈善跑啊，11月29日上昼8:30到下午4:00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嘅呢、這个慈善跑嘅活动咧，综合咗咧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嘅，仲有咧摊位游戏啦、打卡位同埋歌手表演添嘅。赛事分开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嘅，亦都会为慈善团体系筹款添嘅。活动请嚟咧就系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啦，两届奥运奖牌得主啊李慧思咧担任呢个起步礼嘅嘉宾嘅。咁啦，林奕康啦，另外咧梁超峰咧亦都会咧同步系起跑添嘅，仲会有多位歌手同埋运动员咧参与添嘅，同大家一齐咧系做善事一齐跑步嘅。立即上去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9月27日啊截止报名啊！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3: 新城财经台，
5: 是日寒风，
6: 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全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5: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亚曼宣布押后原定于今日同伊朗同埋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嘅会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为咗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话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埋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证实会议延期，只是因为部分的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就会议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斯海峡的未来。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于上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哥伦比亚民航局在当地时间星期日通报，一架载有五人的小型飞机当日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启动搜救程序。通报显示，涉事飞机型号是塞斯纳 T206， 执行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相关任务。在星期日的上午，飞机从哥伦比亚西部乔科省起飞，原定飞往首都波哥大附近一个机场，9时23分同地面完成最后一次通讯联络之后失联。纪录显示，机上一共有五个人，包括一名飞行员和四名乘客。当地民航局正同警方、军方以及应急救援机构保持密切协调，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查。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星期日举行投票，获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及国民民主党等六个政党推荐的无党籍新人古谢元太击败寻求三度连任的现任知事玉成丹尼等人，首次当选冲绳县知事。42岁的古谢元太当选之后表示，今次选举关乎是否延续过去八年的现有院政，亦或透过革新推动冲绳向前发展。结果反映广大选民选择了被冲绳向前行。他表示将会尊重玉成政绩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冲绳发展，并优先处理物价高企、培育新产业及应对儿童贫困等民生支援政策。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会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开源专区。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说，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及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给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而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正筹备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集资，据报公司正洽谈引入辉达 Nvidia 成为 IPO 的锚定投资者。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辉达可能向 Anthropic 投资最多$100亿，折合大约780亿港元。按公司目标上市集资$1000亿计算，辉达的投资将会占整体集资规模达一成，有助提升市场信心。Anthropic 目前依赖辉达的图像处理器 GPU， 用在 AI 模型训练和推论所需的算力。Anthropic